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一，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30度哦，即马较凉啊哈。古历是7月20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着讲。啊，身体呢出一个问题，啊，可能呢爱换肝啦、换油脂啊那些哈。当然这蛋，蛋呢不一定耽误，所以会走去国外呢去做手术，这嘛不是什么新闻啊，干不是呢哈。我老姐55岁吴先生，伊就是去国外啊接受到呢换油脂，啊，回来台湾了呢，就来到咱中部某一个医药中心。啊，来家里看医生，因为你啊手术嘛，哈，换油剂啊，他惊讲啊产生排斥嘛，所以啊申请着呢抗排斥的药啊来吃，嘛取得了重大伤病卡，后来呢一起转入呢大大病院，啊到一边看医生的时候呢，伊就摕吉他，啊吉他是咧外国。病例的资料安尼是哈，这资料呢，病例呢，顶面唔是英文啊，拢是一个简体的中文，就是这简体字啊。啊，所以医生就甲问啊，哦，你这都会做手术啦、啊，哈、啊，过去来讲哈、啊，较侪的案例是去中国，啊，去中国换肝啦、换油脂啦，哈、啊，咱较接听到，啊，甚至冇知影的人呢，确实。啊，是去中国做手术安尼先，哦，当然即卖情况甲以前较无同啊，然后，但是即卖咱讲即个个案，即吴先生呢，伊唔是去中国，伊是去柬埔寨。哦，啊，这段时间咱来听真侪柬埔寨代志嘛，哦，真侪人去用骗去遐啦，啊，叫你做诈骗的代志啦，叫你卡电话讲骗啦，吼、哦，等等，啊，你若无听，哦，甲你当作敌啊咧，袂别人。挂你的肝啦，挂你的油脂啦，啊来买安尼是哈，包括电影嘛，拢有咧拍这种影片。哦，所以根据呢，这差不多要10年哈，咱台湾去外国换器官的一个报告，2025年，就去年啦哈，咱台湾人去柬埔寨接受这种手术的人数呢是15个人。哦，啊那安尼是去中国的是13个人哦。头一遍人数去柬埔寨超过去中国做这个换油脂的手术嘞，哦，所以包括呢，台大病院这边内部的主任咧讲吼，伊讲啊，对着中国这边啊，针对器官这边有咧管啊，啊，法制化有咧管吼，所以你就算讲去中国，无亲像以前，哦，肝啦、油脂啦，哦，较有当的有来源，即马呢，无遐尼简单啊。阿婆，遐尼简单，你去阿嘛是爱等啊，嘛不一定有啊。所以呢，即马比作讲，大家去柬埔寨啊，比作咱台湾人呢换油脂，主要一个国家安尼先吼。所以伊这本身呢，器官捐赠的啊，登记资料内面呢啊，表示吼，2015年呢有81个台湾人，2015年。哦，真久以前哈，去中国呢啊做这方面的手术。啊，2017年呢就来到118，哦啊81个，啊变118，哦，迄阵啊呢2017年是一个10年来新冠的记录。但是到2020年了，大家知影武汉肺炎来啊嘛，哦新冠疫情，所以呢剩4位尔。后来呢，新冠疫情过去啊。但是去中国去病做手术的人减少去啊，减少去啊，剩20几个。啊，2025年呢是走13个，啊，拢是来换油脂的。哦，这跟咱台湾这边的一挂限制啦，啊，一挂管理啊，嘛有相当的关联性哈。所以这几年比柬埔寨这边是乌市的，啊，相当的市场咧只，啊，真侪团税啦，吼，台湾人去用骗去啊嘛，不止台湾人被用骗去啊嘛。哦，外国人嘛被骗去啊，是不是哦？国家上有一寡呢，刚才讲这方面的专家呢，参与咧来对，啊，所以钱开落，吼、哦，几啊百万开落去吼、哦，来拼看卖，啊，拼的继续挖，
啊，无就淡薄，会变安尼死咯吼。啊，所以呢，大家就咧探讨。哦、啊，过去来讲，哦、啊，去对换中国啦吼，手术阿亮阿叔知影的两位，一个是换官，一个换游击，听讲的啦吼。啊，结果呢，回来台湾啦哦。哦，有一位呢，尾啊亡生，啊有一位呢啊活落来，安尼是，然后，好啦，这当然呢是真侪其他的因素啦，包括本来你的体质什么款呐、啊，后来排斥什么款呐、啊，吼、哦，这拢是因素啦，唔是讲多一种就卡，会当的存活安尼是哈、哦。好啦，啊，中国来讲，中国那边的技术什么款？今日冇做这方面的探讨呢，因为咱台湾即马呢登记。哦，然后爱等，啊，较无通哦手术，所以即马呢，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讲医生方面呢，咱的老一辈有迄个技术，少年辈无机会哦，做这方面的手术呢。哦，等到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哦，靠这来源嘛，哦，所以手术的机会较多呢，所以到尾啊，比如说因这方面的技术呢，敢那比咱较好呢？是不是啊？中国呢，为2015年开始有规定，就是死刑官的器官呢，就袂当呢，甲切来，甲提来处理啊，啊，袂当变作死刑官的肝啦、也腰子啦，提来用，等等啊那些。哦，以2024年来讲，2024年来讲哈、哦，当年多呢，单台瓦体腰子的手术的患者超过150,000人，你那人多嘛？啊，手术呢，隆重的做了。15,357例，安尼是相对的。咱台湾讲一年啊，来呢单台做这方面的手术呢，438啊，无干呢中国的3%。这边讲的是什么戏呢？一个医生，你愈多机会做手术的时候，你是不是愈来愈进步？一定的嘛。哦，啊，咱这边呢，无遐多手术通去做，所以相对的。啊，这方面的这进步，哦，手术的技术的进步，会比人较差。啊，这是无多自然演变就会变作安尼先了哈。所以呢，包括呢，咱台湾这边的老一辈啦，好、啊、老一辈专家咧讲吼，伊、讲这嘛是安尼先。咱即马台湾的真正的会开刀医生嘛，愈来愈少，因为关键的少嘛，符合的少嘛，会变安尼先吼。伊、讲新冠疫情了呢，大多数都是亲情之间的关情，哦啊，大爱捐赠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哈。有一寡呢，水油剂的患者啊，接到通知讲一旦呢换油剂的时候呢，拢认为无啥可能，你是假骗的，是诈骗的，啊，变安尼是哈、哦。当然，咱国内呢，针对器官的关情，咱有非常严格的一寡规定，这嘛是唔对啦。哦啊，但是有道呢，这边安怎去讲呢啊？譬如讲。某一位人，我已经签同意书啊，我签同意书啊，我愿意捐赠。哦，啊，但是咱的台湾的规定是呢，到一个相当的时间的时候，嘛都要伊的家属同意才会当哦。唔是讲这个人签啊，哦，即马一当呢，用到伊来做来源啊，哈、哦，家属若无同意，嘛是未通哦。啊，一般的家属唔敢嘛。唔敢嘛吼啊，所以这得看后续是虾米款呢？规定做调整啦吼。过来咱来讲的是诈骗的代志。咱定来讲啊，一年被骗偌济，被骗偌济，无数字嘛。有人讲几啊百亿，啊到底偌济亿？哦，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真正买单，互咱做参考。哦，卖讲啦，全台湾啦，都干那以台中这个例好。哦、因为有议员在咨询、哦，根据伊的资料，用去年啊，咱一年讲台中市，台中市几区几区几区，用台中市每一区啊，拢有被诈欺的，啊，一到每一里嘛，拢有出代志。哦，台中的正月至七月有13区诈欺受损的金额，拢超过1亿。啊，这都是知影的嘛，有报案的嘛，有知影金额的嘛。13区，以台中来讲哦，哦，金额拢超过1亿，哦，所以伊是认为讲咱的加强宣传，哦，像咱节目大家来讲，无听我咧讲，你嘛听较烦啊咧，那无讲袂用的，
无讲无用嘅，加减讲加减效，安尼是吼。所以台中市嘅警察局长嘛表示啊，伊讲啊，咱台中市早起案件甲今日，那甲去年比起来是减少啊呢？哦，当然无唔对啊，这个打仗需要呢中央甲地方呢大家共同来努力，安尼是吼。所以呢，本身嘅议员嚟讲，伊讲最近啊，南屯第四分局针对南屯这边早起嘅一寡较风险嘅一寡地区。统计出来，敢若南屯早起案件上最五例，财产的损失上最五例，拢甲列出来。啊，调查发现就讲呢，敢若今年的正月至七月，南屯台中嘛，南屯呢，即个例呢，拢有被诈骗的案件，受损的金额，哦，连相关的都一例嘛，知影？伊讲啊，大业里呢？被骗受损4000多万，好、哦，去用骗上少的啦。宝山里呢272万，啊，25例当中，除了大业里的4000多万嘛，啊，4000多万嘛哈，啊，丰乐里在丰乐公园遐有无？嘛2900多万要干呢3000万，春霞里2841万，其他呢32里、文山里、啊，黎明里。哦，等等，拢超过1000万以上，啊，其他的嘛几啊百万，啊，逐区拢有人被骗，所以有严重无？啊，这是敢若讲一个台中市每一区安尼是尔尔的吼，啊，若全台湾你看，一年偌侪钱去用诈骗去啦？所以今年的正月到七月，台中市呢29区当中，哦，只有6区诈欺的案件无超过100件，其他拢100件以上。哦，甚至北屯、西屯人多嘛，哎，拢超过1000件，其他的区呢嘛数百件呢是，而且这13区比早起的金额拢超过1亿以上安尼哈，1亿呢，哦，一个月咱才领偌侪钱，是不是啊？吼，啊，所以伊咧讲啊，短7个月，北屯啊，北屯是当人口快速增加啊，北屯早起。财产的损失的金额已经来到4亿9600多万，西屯3亿6000多万，哦，北区呢嘛3亿3000多万，北区才偌济人，哦，3亿多，丰原，哦，咱这人口真多，3亿3000多万，其他呢，南屯、大理、太平，嘛呢2亿多呢，啊，大英、南区、潭子，哦，刷到乌日嘛拢上亿，啊，所以有台湾的厝内吼。甲咱的厝内人咧开讲啊，加减呢拢爱讲到这方面，互因呢去抵觉着。咱昨个新闻有看到嘛？有一位太太，伊就被骗啦。啊，被骗，伊就看到呢一个宣传呢，哦，警方的一个宣传呢，啊，一个宣导。诶，啊，这讲的那狗啊，拄着要行啊？哦，啊，才想到抵觉着，啊，才报警察啦。啊，那无继续钱个摕人呢？这是一层啊，过来。三个议题，一个较大的股市议题就是新兴。哦，新兴是咱台湾的大金的公司。那啊，那讲趁钱啊，吼，为去年甲今年啊，真正是啊，这股市啊，股票啊，啊不得了好。哦，拄着 AI 嘛，那生意安尼好呢？要安怎？赶紧做，赶紧做，做袂赴呢？想办法，啊、哦，想办法，啊无呢？在中国大陆那边呢，也倒做，然后呢，寄回来，这边看安怎处理一下，这样可以吗？出事了，出事了，所以这是做宅板的大工厂啦，新兴呢，他现在爆发了水产地就是从咱台湾来的，然后销去美国嘛，所以呢，现在呢，出事了。啊，八月底，哇，本来呢，股市呢，股票1000多块，啊，即马落起来呢，就稀烂的，啥变样的信号？当然，伊涨是安尼讲，伊讲啊，恁讲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 PCB， 啊，唔是高级载板，啊，这有差咯。你啊，高级载板呢，伊听讲是占超70%啦，啊，在这方面无啦，啊，那 PCB 超占伊生产的重点差不多10几%啦。哦，安尼是啊，但是你就是卡到这嘛，啊、哦，因为美国即马咧掠这嘛，
好像变的是吼，所以是讲啦，针对呢这种啊宅板方面，较无什么大影响啦。啊，公司啊经营嘛拢是正常正常，吼顶顶安的是啦，吼。所以这呢未来是什么款？哦，因为新兴电子啊，你八月二八啊，迄检调单位啊，我来个敲嘛，啊有什么套炸都来，套炸来哦，套炸来呢，然后哦，中国那边大江的物件。运送到台湾的迄个时间发动搜查嘛，表示手内呢已经有相当的证据嘛，敢是安尼吼？所以我这个时阵，迄边的物件拄啊来，我拄啊过去杀掉，直接哦，将这个事情关键的事情，我就给你扣下起来嘛，是不是啊？所以东江是安尼，东江呢，这间公司的股市啊，股票一开始哦，红怕怕呢，哦，冲到对面去嘞，然后呢，消息出来了，啊嗨啊！咚一下就栽下来、哦、所以呢他这看下来波、啊、包括总经理啦副总啦等等的时候买了他也这样说他说、啊、我们这些工厂就做不服了、啊、做不服不知道委托说、啊、不然中国大陆那边的厂区呢到三天大工这样是啦、所以这样这样下去后续是不是真？因为大家知影嘛，订单满手嘛。你看咱偌久的时间报到今嘛，咱的出口拢好，拢遐尼好的好啊。哦，啊，你做会出来啊？哦，做袂出来啊，想办法啦、啊。哦，啊，得今嘛安尼做，这无多哈。一寡较细节的，两米老时间呢，咱再过来做一时，安怎去卡到这条红线？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骨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
4: 李。喂，阿亮，你好。
0: 你好。
4: 我讲，我是人大好人，我拢有食你的话骨啦哈。
0: 是。
4: 啊，我这个有一个钱，我来给你请教一个。我算讲，我咧总得人修理物件，你只我主要两个人修理物件，而且是种啊，迄间有单就是迄、那个也讲起，如果要讲一个物件，要偷啊，算讲有卡出来，你知吧哈？
0: 是。
4: 啊，结果。管在了怎感觉弄生门，我甲当作去听推，啊，结果。
0: Hey.
4: 啊、结果我冇食迄个，我较早冇捌迄个，做安心谷迄个物件，冇食过。那你大便开温加迄个始终剂加止痛剂的吧？哈、
0: 哦，是。
4: 我有食了差不多三四天，啊，结果无效。即摆暗时啊困起，暗时困的二时起来时，手我就放地啊。
0: Okay,
4: 安尼
0: 筋骨伤着，一定是食三椒甲瓦骨啦。
4: 哦啊安啊瓦骨我有咧食，啊即摆那么着哦，
0: 三椒
4: 瓦骨就对啦哈。
0: 啊，你着照起工食，因为迄无要紧，明仔载就好，无要紧哦。
4: 无啦，瓦骨我已经食几啊罐去啊。啊啊啊！你讲这就是三椒，都爱食三椒就对啦。
0: 哎，对。哈。
4: 好啊，我袂请问啊，三椒啊，咱迄个单唔来单价怎么落啦？怎么落这下我袂记。
0: 来，三椒一盒九十粒，1500块。
4: 好，安尼我知，好，多谢你。
0: 谢谢，拜拜。
4: 好 ，OK。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也亮啊？吼。
0: 嗨，你好。
5: 我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我顶下甲你买三椒吼，啊加迄瓦骨，啊瓦骨即阵无咧特价嘛吼。
0: 瓦骨重阳节哈。
5: 哦，重阳节，啊你讲无卡电话你啦，啊我即阵人卡咧远啊，啊卡电话你，啊我现在我卡唔知要食安怎，我即阵卡什么卡吼，本来是正卡到安啊，即个会疼吼。
0: 是。
5: 要苦的拢疼，我拢爱来菜园啊，
0: 丢
5: 后头啊，啊番菜拢会生啦吼。
0: 嗯。
5: 啊，今嘛只沙石盘豆卡买疼。啊是讲要食啥？我有买一罐
0: 瓦骨食。瓦骨三椒拢爱食啦，两行拢爱食啦。
5: 嘿，啊嘛有买啥物话？迄个啥物水的遐啊？
0: 雪梨旺啊，
5: 哎，嘛食两罐去啊。
0: 安尼好，三椒瓦骨。
5: 啊，今嘛是爱食几项啦？
0: 三椒瓦骨先食。
5: 嘿，啊，连锅蒸迄唔免吼。
0: 连锅蒸啊，伊较针对你即嘛镜头较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连锅蒸雪梨旺的保养食拢无问题。
5: 安尼吼，安尼啊无，啊你讲同样地只有咩瓦骨啦？
0: 我甲你甲北京拜托调一座大座给你啦。
5: 好啊，好。安尼，因为小姐知影我，因为我厝的。
0: 甲你送三椒大座一座，啊瓦骨大座一座，好唔？
5: 好。
0: 哦，明仔你要出门卡给你哈。
5: 好，啊你无你当时要送来？
0: 你当时咧厝内。
5: 马仔啊！
0: 啊，明仔中昼进前好唔？
5: 安尼也好，安尼我系接受喂，拢总偌济，
0: 安尼拢总8000块，明仔日
5: 好啦，啊无，
0: 明仔日
5: 啊，但马会报得甲上来好啦，
0: 好啦，所谓是啦吼，所谓是哈 ，OK，
5: 我那边是，我是叫伊安那无，我人就
0: 叫他，哦 ，OK，
5: 做上指导啊，迄间小姐都我未出，伊买我都钱，啊无介意啊，啊小姐上来我才电话可以，
0: 好，
5: 安尼无要紧啦吼
0: ，OK， 好，拜拜，再见，
5: 哦，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亮啊！
0: 嗨，
6: 我刚无甲你讲九月当时要嫁，
0: 哦是。
6: 问你咧哈。
0: 嗨。
6: 我连个酒要过，
0: 交给十五，给你寄人高精大组一组维他干一罐哈。好，阿妹，要寄进前个，我给你打电话，给你讲哦哈。
6: 好啊，阿我啦，这人高精还佫有，我就给你讲较大只。
0: 好啦，好，好 ，OK， 好，好，拜拜，
6: 好，拜拜，
0: 拜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正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2: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3: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只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嘛发生的咱只，这是有五个人啊到底呢一个泛舟啊泛舟的队伍，咧8月30来到咱只南投县落水溪卡顶面一个舞台啊，这所在当然水是真急啊，来只泛舟。结果到这个信义端，叫大水呢，哇，冲呢，因这船哈，水驾船哈，泛舟嘛，就变个，变个呢，尾后两个人是脱困，三个人呢，伊也是对岸有这个沙洲嘛，浅浅的沙洲的遐，当然呢，赶紧去个救哈，所以咱消防队员呢，消防员，长得用救生艇，来只救人，尾后呢，这溪水呢暴涨。暴涨呢，我咱呢救生员才架入去，架入去呢，咱呢救生艇顶面有两名咱的队员，拢有穿救生衣哦。但是其中50岁这位啊，武成龙啊，这位武先生呢，被冲落去，冲落去，我当然嘛是赶紧救，赶紧车哈，尾后车到上边嘛救无回来呢。本身呢，伊这是一种泛舟啦，拢总五个人。昨日呢，为母改家，就一人一只只独木舟嘛，迄当然真刺激，泛舟安尼先哈。结果落来时阵呢，这水势伊这溪嘛，水势本来就急，佮加上啥物呢？这母改水坝咧放水，所以一个佮溢落来了，这五个就拢冲山去，佮冰嘛，冰咧两个是家己上花。其他三个就受困在对话的时候，当然是脱困的就赶紧对话联络。咱是东港的接到通报，咱就派人先来找。迄阵仔咧个暗嘛，无找到，但是透过电话，知影讲三位呢拢平安，家在。昨咱就调20个人，包括两架救生艇，就变来车嘛，来到落水溪这个孙梅桥，较顶面超4公里的所在。受困的在那裡，咱就先顾船啊啦，哇啦，救生艇刷了呢，赶紧来救援的先。结果就是第二遍救援的时候，第二次救援的时候呢，因为这溪水呢突然间整个派起来呢，很汹涌，所以咱救生艇嘛是整个变个，其中一位呢，有脱困，另外一位就是咱头段讲的这个武先生哈，这個、水太强呢，就冲落去。咱马上通知顶面的水坝遐呢，限制放水。佮赶紧佮调人到三江哈，真侪所在咱就做拦截，要救人嘛。结果咱的信义啊，双龙桥附近将人救起来，但是救钱花的时阵，伊已经人无虾米地觉啦，无虾米意识啊，赶紧上边嘛救无回来。迄边的时候，其实呢，这位啊是老手哦。虽然是50岁啊，但是伊是这方面真正高手哈。但有当这溪水你歹讲啊，顶面呢嗰啲放水，是不是呢？好，所以就以武先生伊是 IRB 救生艇，伊是有证照的哦，搜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真侪救灾伊拢绝对有出现的呐。还个是一位原住民。体格汉超拢非常之好哈，本来是安尼，伊今年满50岁嘛，嘛旧年咧讲啊，我50要退休啊，想未到哈，就发生这种代志安尼是哈。过来另外嘛是咱这新闻哈，咧台中呢有一位大学生姓杨同学，21岁尔，嘛头准备租厝。

아니 操作操作操作 呢？45万就射出去啊！结果你敢知？哦，咱的刑警大队咧提醒，用今年吼正月至八月，干那这种啊，骗你租厝的这诈骗的案件，既然有百几件。哦，所以即马的，敢那大行拢有可能被诈骗的安心啦。所以你要租厝嘛，请你要注意。哈，这刑警大队先来讲，因为这杨同学呢，今年的七月一时要点么能塞顿，塞顿才租厝，哎，遐个厝租较悬一寡嘛，所以啊，网络看，哟，这间好哦，哦，一个月啊8000块，一般遐行情，哎，安尼算上呢，伊就马上联络对方，对方讲我伫国外，无我都带你看厝呢，但是无安尼我套价到呢，卖货变，这是第三方平台啦，我假收小你。安尼是哦，安尼就较安心啊。啊，刷到呢，有人甲咱呢啊，这个杨同学来联络，好、哦，恭喜客服人员呐、啊。要求伊呢，啊，你要建立到咱网站，迄是因设定的网站啦、啊、哈。啊，然后要实名认证呐、啊。啊，结果呢，认证啊，认证失败呢。哦，啊，这校号卡单呢，啊，需要改读设定。哦，所以要求呢，这杨同学安怎改安怎改。当然，这少年人杨同学。这电脑嘛是会通的呢，少年人对电脑拢较会通嘛，好、哦、啊，所以呢，伊、啊、嘛想法多甲你骗去哇，结果伊内面35万拢总转走去啊，所以结论是啥物？结论是杨同学连厝伊嘛不看到，钱都无去啊，钱都无去啊，好、哦，所以特别呢要提醒，因为即马开学嘛，开学呢，即个大学生真侪拢租厝嘛。哦，啊，诈骗集团呢？哦，因真厉害。哈、哦，再一个，即摆大家要租厝啊！哦，一定真多，一点要网络要来找厝，就用这招。过去啥呢？过去拢骗定金尔嘛，有无？哦，最近来报过去报新闻，骗你定金，人就放弃啊！即摆不止，假厝头家啊，假的这个平台啊，假的客服人员啊，那是哈。所以呢，警察先生是给咱提醒。哦，你一定要有三行爱查啦。哦，你要亲身看厝嘛。哦，你要查厝源，什么人诶？对不对？厝源哦，你要查身份，你是不是厝头家啊？哦，你要查什么？查付款，钱要哪？啊，包括呢有三步。啊、哦，不要相信这么便宜，这间你也感觉这么好，才租你3000块。哦，你看敢么可能？哦，当然这间啊，应该呢叫做哦，应该万几块啦。哎呦，8000块都做会到哦，啊，这好吗？哦，过来，你网络还是讲啊，利用你入去要查证的时候呢，哦，你的记哦验证码，哦，卖提供给对方。哦，那个客服叫你啊，安怎做安怎做，那个操作，那个网络银行，你千万唔通照伊讲，伊会甲你砍砍落去啦。啊、哦，简单讲。看你落去死啊！你哈，这要注意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将人啊，给大家呢，会当你家家死，这不是你人家啊。这个北部哈，有一位啊李先生，叫做李克明啊，伊针对一位丁先生，叫到伊李克明的女朋友啊，要招因女朋友出外就丢了啊。而且我的女朋友你也敢来个哦，敢高高点呗。要要出我哈，所以你也就闹人啊，将这位啊啊姓丁啊，佮约出来，约出来了，就佮修理啊，就佮电啊呢哈，甚至啊那不只讲牙棍啊，佮讲，好提赖打，佮修伊下体，好用一种啊加高啊加增加呢安尼个呢，甚至啊那呢也讲腿啊，唔是讲伊脚，讲伊手哦，唔是哦。哦，将喙齿甲拱落来，哦，不止安尼，然后呢，叫伊跳舞，哦，爱跳呢新电心，哦，迄、那个王心凌安尼跳舞，啊，就规身躯全伤啊，要个跳舞，啊，尾啊，零滴零滴零滴零滴，个你不对哦，尾啊死去啊，哦，所以台北电话呢，八月底伊叫到呢，炸到凶器，零滴，哦，个零滴个尾啊，家己个行嘛，哦。致人于死，判处这主嫌犯李克明，另外这朱家贤无期徒刑。
哦，其他呢，遐业务朋友啦，其他遐人呢，嘛判处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因为恁太恶质嘞。那有可能一个人和你修理到这程度，啊，这你也是因为丁先生约伊的女朋友呢，伊就感觉心内袂爽，哦，所以就闹到这个闹到迄个安尼死啦吼，真侪。去年的7月初7日，将丁啊骗入到骗入饭店的房间，哦，是讲你丁奈个你也去呀，哎呀，啊去到遐里后呢，手机啊因就甲你控制起来。所以开始甲修理啊，必然的是。后来这电视表示讲，原理啊，和对方28000块。哦，所以这点人个将电怎刷一万架啊？这槟榔打后边面啊，啊甲枯棍的啊。啊，这时候呢，简永峰嘛，佫加一个礼拜，安尼是吼。当然也把打啦、甲攻啦、甲拍个呢，用电呢，电子版甲电呢。啊，电甲焊以外呢，用耐打甲烧嘛，啊个刮哦，甲刮啊个烫，啊喙齿甲拱落来，啊个叫跳舞。这过程当中够容易哦，哦，所以无怪甲判只重嘛。恁一定人这代志，你做这种代志，唔是人做代志啊。所以后来呢，只有姓丁呢，脚啦、手啦、脚掌皮啦、吼、哦、身体啦、老废啦，包括什么喙齿啦、拱落来。所以尾啊，伊是横纹肌溶解症，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佮大量的出血，以及呢脂肪性气泡、肺部栓塞，安尼先死去。你看这有艰苦死，我这绝对有够艰苦的，真正艰苦死哈。过来来讲的是两名警察，两名警察呢替人查资料，讲收钱，啊，你代志大条啊！前一段时间啊，咱咧查这個八八会馆。迄、那个负责人叫做郭泽民，啊，贪毒案嘛，查才查出了案外案。南港分局内面的警察刘正道，透过呢，艋舺分局的退休警员郑碧清牵线，涉嫌呢替郭泽民边啊迄个张旭升，包括呢咧放钱啊钱庄的业者，查什么？查手机啊，查通联。哦，你查这个电话，哦，8000块，安尼是啦。查一通电话8000块，4年来查900多通，安尼是收700几万，啊，你大条啊你。哦啊，所以这呢，这日后会判到什么程度？哦，这嘛起诉了哈，但是这贪污，佮牵涉的你所斗三工迄阵人呢，拢在做歹代志。所以结论会判个什么情形哈？咱再个追踪看卖啦，了解呢到底后续是什么款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条
1: 介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条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条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条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骨质也歹，也是讲啊，咱这腰骨无力，脚无力，开跋倒吧，啊，跋倒较麻烦哦，哦，所以咱来讲啊，来到中年以后，尤其阿公阿妈，咱这三招呢，希望讲你一定要补充啦。好啦，你有骨的靠的，叫你拍拍照啊！好，来多佚佗啊，你先啊！好啦，咱呢活动昨晚晚结束哦，但是有可能呢，公文会来，会个呢演几工啊，你先哈。什么原因呢？因为咱南部啊落雨淹水哦，所以咱结束啊啊、哦！本来我想啊自由啊，哦真好啊、哦，但是南部有房啊，你昨。长呢，就甲公司呢再三呢，希望哈、哦，希望讲呢，啊，阮南部咧淹水呢，啊，你公司嘛咧高雄呢，啊，你无看咱淹家呢是，啊、哦、啊，所以有可能呢，一个公文来，那公文来咧，咱这八八节活动，冇可能啊，个淹几工安尼是啦哈、哦。不过公文要未来呢，咱就是照咱本来的时间。啊，落去做进行啊呢，有影好南部呢，嘛无风台啊，好你看阴家呢，啊水啊满家呢是哈，当然要出外啦，嘛较无方便啊，饮水过腰嘛是要变嘛，啊所以有可能有可能哈、啊，可能个淹几工啊，这个、活动啊，好真多呢，啊未买到，要个买啊，买单拢买到安尼是哈，啊公文啊来咱只报告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要先有电台工商，工商等下来讲啊。即马呢，全世界啊，这 AI 上界厉害，这辉达啊，辉达跟咱台积电的配合，这不会讲，伊嘛是咱台积电上大的客户嘛。啊，但台湾有一间啊，台湾读个上好的公司啊，啊，我安尼称呼啦，联发科 IC 设计。即马辉达呢，要用1000亿。啊，几千个投资咱的联发科安尼是哈，哦，真正哈，台湾呢非常的厉害啊，因为即卖呢已经 AI 发展到一个真大真大的平台，哈、哦，有些设备啦，非常发展嘛，所以即卖呢，哎，更加特殊的针对这个行业、迄、那个行业、迄、那个行业，无同的设计是安尼是，好、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送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送，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啊，盐啊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哦，到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9: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0: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Oh happy 的阮将你要去到位。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咱台湾的发展啊，台湾这电子业，那护国神山台积电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啊。台积电呢有真多真多专利呀、啊，不是讲你这个客户找我啊，我来给你代工呢，对不对？你啊设计物件来给我，啊，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我嘛一旦有上好的工程师呢，给你斗三工来想办法。啊，甚至过去嘛，嘛派到咱的工程师。哦，出国去甲客户呀，你有什么困难？你讲，哦，大家斗阵来想办法，替客户呢解决伊的困难。所以台积电唔是干那大工鸟，迄是上好读卡咧甲客户做服务呢。但是还有一间公司，哦，更加是读卡无输台积电，甚至薪水嘛无输台积电哦，就是咱讲的联发科。啊，联发科，好，这是当讲是上好的大家啊，弄咧联发科的台积电安心哈，这是台湾的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联发科咧八月底宣布啊，啊要深度合作，跟什么人呢？跟辉达啊，辉达呢要用35亿的美金，然后代表1100亿啊，要来认购呢，咱联发科。海外可转换公司债就是 ECB 啦，啊，我投资你遐，啊，买你的公司债，哦、啊，所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是咧讲哈，伊、啊、讲啊，其实，哎呀，跟这联发科合作呢，这蓝图啊，哦、啊，对未来啊配合，10年以上的啦，唔是短期啊，要做些什么，唔是安尼事，啊，当然真要紧的啊，就是讲未来这客户。哦，客户需要这個、需要那個、需要那個，哎、欸，你又无同的设计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跟联发科结合呢，会当呢，更加大，哦，多方面的服务安尼是吼、哦。所以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嘛，用双方面呢，大家来协手，哦，针对全世界客户，哦，咱当缩短到伊产品的上市的时间，哦，各方面的技术研发啦。供应链的报答啦，好等等，而且当然是好消息。最近宣布了呢，辉达的股票呢，好、哦，得个起啊，安尼是哈。所以呢，联发科是站公告的，哦，这边呢 ，ECB 呢，伊要发行的总额来到呢39亿美金，预计是咧9月初8日，那么新加坡交易所来挂牌，期限是5年。啊、哦，票面的年利率0%，好嘞啊，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呢，也当讲是个进一步啊，对咱台湾的厂商呢，这种肯定嘛，肯定哈、哦。啊，合作方面呢，合作方面呢，黄仁勋写来讲，伊讲联发科呢，伊咧针对种客制化的晶片，下面个客制化，就针对这人客也需要，我特别针对这方面呢，针对你的需要，我来做设计。哦啊，套件呢也建立到呢本身辉达 NVLink 啊飞行这个平台嘛，哦，所以一旦将这个将对人客需要的客制化的晶片呢，一旦恭喜无缝接入辉达的资料中心，包括也网络架构，哦，所以也推进到新世代，包括呢啊边缘 AI 啦，还是个人的电脑晶片的开发啦，包括未来哦一种自驾车啦、智慧汽车啦。啊，进一步呢，来到云端的 AI 的基础建设，所以呢，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开始进入了呢多方面的，譬如讲咱常常讲到机器人，啊，自动车，啊，这拢是未来实际上运用的到嘛？你看即嘛 AI 呢，已经啊咧医学上利用 AI 针对着这个部分的癌症呢，会当有相当的治疗效果出来呢。哦，所以经啊公司啊，莫德纳，你看股票呢轰起来，所以 AI 呢也是多方面的，啊，唔是干啊，咱讲 AI 呢，会当甲咱呢，需要什么物件，甲咱做些什么款的设计啦，三星不止安尼是啊，啊不止安尼是，哦，所以未来进步呢，真正是唔知一旦讲，就是讲哦，一旦发挥太大太大，但是这嘛是咱大家烦恼的啦，阿老公伊太厉害。哦，咧真侪目前的实验当中，发觉着讲，这个 AI 呢，伊家己会当学习，家己会当想办法，
家己针对讲，咱希望你做到多嘅时候呢，伊家己会去弄胖，去做到你希望伊做到嘅。但是有一寡呢，你袂当安尼做呢。但是为着要达成你要求伊，也去做一寡你料想袂到嘅哟。哦，这就是啊，今晚的可能，大家要思考较困扰的所在安尼哈。好啦，咱呢这个对这个发展方面呢，无论是多一间大公司，哦，今嘛就是大公司要来竞争啊。但是无论多一间啦，伊需要生产的晶片，伊一定要去一个所在嘛，对台湾嘛，啊，就一定要找台积电嘛，叫我都有人替你做出来安尼是嘛哈。过来，咱来讲诶，老师当然真要紧。但是真侪，譬如我教数学的，我教物理的，啊，一个老师呢，嗨，那么糟，电子方面呢，就请伊去啊，拜托个你来啊。咱咧欠老师呢，佮加上老师各方面呢，这条件佮做工程师差伤侪啊吧。啊，虽然欠老师的情形呢是愈来愈严重哈。全国呢，各中国小小学早上开学嘛，啊，教育部呢，开学前一周的统计。全台湾呢，干那代理老师还阁欠招600几个。哦，在漳呢各管区，干那无讲欠老师应用的教行呢？啊，干有开天窗嘛无啊？啊，你比无啥代志，是安尼吗？咱教育部长怎样是安尼讲哈？用各管区呢，这师资诶啊，准备率达到99%。哦，地方呢嘛拢有备课，啊，包括一寡呢，即请用的机制嘛。哎呀，未影响到正常的教学啦。啊，那要未补足的，啊，持续，啊，过来找人安尼时候，所以呢，教育部统计各地方教育局的汇报，地方呢，啊，就是讲一直加8月25来讲，全国公立的各中国小呢，啊，佫需要聘请的代理老师有600几名。各中各小不同，各中差不多欠403名，各小超欠211名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安尼是是无够啊，但是开学了会感觉嘛 OK 啊。啊，其中呢，啊个单台聘请的人数爱增加落去哈，台北市欠上多嘛，欠98嘛。啊，那以比例来讲呢，花莲呢？欠的比例是上盖管的安尼是哈，不但讲找无代课老师啦，正式的老师嘛无招办呐，啊无招办呐哈，啊但是没有开天窗啊，没有开天窗，咱就来讲啊，像讲呢新北市有一个校长敢有咧教书无嘛，啊都欠人啊，无要安怎，来，校长你嘛来教呢是哈，所以新北市的海山高中，这已经出名啊，请无老师啊。啊，校长的叶校长以前教数学的嘛。校长，人无够呢，啊，无你嘛，踏一个安尼是吼，7-8年唔捌教书啊啦。哦，上课时，学生一看，哎呦，校长、校长，校长也来教了。啊，所以讲无多啊。哦，这叶校长，阮几啊好的老师啊。平均每一个老师拢在超过超3节的时间，都爱加啦，爱增加啦。哦，超终点差不多3节啦。哦啊，所以我赶紧入来报啊。哦，减轻第一线老师的负担嘛，就是啦哈。爱教数学的嘛，哦，所以一个今日去教室，学生看了校长，哎呦，校长来上课啊！记者就甲问讲，让学生会紧张未？伊讲会紧张不紧张，我是唔知影啦。但是有别班的同学咧讲，校长怎么不教我们啊？啊，当作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安尼是哈。这欠怎样欠啦？就高阳吼，高阳70几间，要赶紧找代理代课老师。哦，需要补足的啊个100几个，上欠的是国中。哦，像特教的啦，教英文的啦，教国文的啦，这。这嘛是欠干的是，偏远的所在，迄更加免讲，像讲啊，这个纳马夏民权国小，你脸书顶面，我要代课老师啊，吼安怎安怎，而且给你强调哦，你教书就好，你唔免阁兼做一挂行政的，因为有一挂老师啊，阁要兼行政，兼这，拢无时间休困啊，有咩咩，你来阮家，你唔免做行政的工作，你阮家呢，你看，你呐。
你若下课就度假呢？啊，大什么拢甲你发落？好、哦、啊，结果请几个来，请了几个人，一个都没有哦、啊。所以这也是真困扰。这大环境都有关系啦，薪水嘛关系啦。好、哦，所以今日呢咧分析嘛。啊、哦，你做老师，以前做老师替本我呢，甚至要出来找囝嫁老师上好，较稳定诶。啊，是讲你娶新妇啊，娶老师上好，较稳定。个知识分子有无？啊，即卖呢，用真无同啦。因为像国中教理化的这个老师上欠，非常欠，因为伊会用电子嘛，有理工背景的少年人嘛，要去到科技公司啊，电子公司啊，薪水更加高啦。哦，啊，这个教主，哎呀，这边来讲哈，好啦，这是一点哈。另外欠的不是干那讲老师尔哈，咱来讲护士甲即卖嘛是欠。啊，薪水要有人较悬的，有较悬啊。计划税加20%，好、哦，媒体税加20%，好、哦，安尼是嘛是欠人，伤脑筋哈。所以各大病院的薪水嘛是增加，福利嘛是增加哈、哦。啊，那是讲值班方面做调整，是不是？啊，但是工会这边呢，上新的统计，今年的七月底，全国的这护理师职业人员。甲去年比起来，是不是较增加嘛？吼，条件较好啊，无影减少，甚至减少800多位啊！哇，本来都咧欠啊，即嘛欠搁较侪。哦，所以你看真侪病院，包括阮遮啊，两间医学中心医院啊，呢，迄毋是无病床哦。咱讲啊，有淡薄病床啊，毋是无病床，是无护士啊。哦，啊，你病床就无效啊。啊，这几年当然针对各方面的条件，政府嘛是有加码啦，哈啊，然后呢，病院嘛是有加码，台部方面呢有较好无？其实薪水要增加啦，啊，制度嘛调整啦，啊，薪水增加真侪拢超过两成啊，是不是啊？伊就讲啊，讲一个啊，北医附医无算入按班费用之下啦，哈，每个月薪水70,000以上。哦，12个月佫加上2个月年终嘛，哦，然后呢值班，啊、哦，值班呢又佫有费用，哦，伊讲咧，阮家呢其实啊，即、这个护理人员呐、啊，一年领800,000以上的，哦，哎、真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哦，啊，那安尼条件真好啊，啊，为什么人佫减少去啊？所以啊，所以啊，今年的七月底哈、啊，全台湾的护理人员呐、啊。有领证的，领证的，哦，有领证的啊，合格就对啦，315,000+人。但实际上呢，来安尼做服务的职业啦，197,000+人，啊，就是讲，干那差不多60%外，啊，来上班嘛，哈、哦，啊，所以呢，一旦讲310,000人，卖讲呢，90%啦，80%来。应该咧都加真轻松啊，但是都无遮侪人来啊，哦，这也是真正较伤脑筋的所在哈。过来另外讲咧，就是讲咱即马咧，台湾咧电子各方面非常之厉害嘛哈，所以咱一直咧啊要来发展这个主权 AI 啦，吼等等啊那些哈。不过呢，像咱以前咱数发布的部长，啊咧给咱咧提醒啦，啊提醒讲中国甲美国咧，哦，这两个霸权嘛。八卦啊，甚至安怎呢？包括呢，日本、韩国、新加坡，哦，这方面呢，因咧真侪方面呢，其实呢，哦，无输咱呢，啊，无输咱哦，所以咱台湾人咧发展的主权 AI 时候呢，咱就针对啊这种算力、电力这两个问题啊，咱应该佫加把劲安尼先，啊，袂当干阿讲啊，我即马安尼发展家呢，哦，感觉家己啊真骄傲啊，哦啊真了不起啊，真安怎样？哦，啊无够。这个讲法是真好，无唔对，富国神山啊，包括诶，整个是供应链啊，要像咱这完整的真正假照哈。但是呢，毕竟哈、啊，你唔通呢，骄傲起来了。哦、啊，伊讲啊，咱台湾地理上、科学的技术上，无唔对，真关键的角色，这无会讲。哦、啊，啊咧 AI 这方面。那么建立一个真完整的硬体的供应链，
但是咧整体部件资源的导流方，甲亚洲咧真侪国家，其实咱阿个不如人家呢，不如人家吼。所以英国呢，今年公布一个全世界 AI 一个指数，哦，拍分数，台湾排咧第几名？哦，绝对第一名、第二名无。吼，那整体算起来，咱排咧第十六名了了。输美国，输中国，输新加坡，输韩国，输日本，那可能输韩国、输日本呢？你袂当干那算硬体。好、哦，所以就韩国，伊早先呢就讲要发展主权 AI 嘛。哦，所以已经甲辉达买了26万片这个 GPU。日本目前嘛超过40000片的 GPU。这东西要发挥哦，但咱台湾呢，干那30000片的 GPU 呢，所以干那种运算的算力啊，隔壁国家的比人较强的。啊，数理的讲话啊，好啊，不止安尼，你唔是讲干那这种算力啊，袂当输别人以外，你要充足个电力有无？你电有无？哦，你算力就算讲能够吹落去啊，无输日本，无输韩国，但你个电也无够呢。伊讲啊，30000片的 GPU 需要呢1.多GW 的电力，啊、哦，1GW 相当是一座呢核能发电厂的发电量，那无代无志，堪为呢核能发电，就是知影讲，即马政府嘛是要来推动啊，咱呢核能发电啦、啊，因为你无这都袂用的呀，无这袂用哈、哦，所以伊讲啊，以台湾目前咱电力的发电个看起来。就算讲咱台湾买足了，咱这运算算力所需要这硬体设备，假使讲咱的电力带袂掉啦，咱嘛无法度相当的发挥安尼是哈。所以咱嘛知影讲咱强咧多，缺点咧多，哦，所以必须要呢迎头赶上哈。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啊、咱来听歌。
1: 您拨的电话是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4: 所以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啊，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呀，对啊。
0: 嗨。
5: 要拍卡了。
0: 哎，拍谁？请讲来。
5: 哎，我颈椎先骨刺啊，要安怎样？
0: 先骨刺，即卖情况啊。伊也麻到位落去啊！
5: 啊！
0: 伊即卖情形，
5: 两个手拢会麻吧？
0: 手会麻，你骨刺是颔棍吗？
5: 系啊！
0: 啊好，啊即卖去吊颔棍是不？
5: 啊！
0: 即卖去做有做，有去看医生做复健无？
5: 有咧。
0: 有哈、哦、好，继续做，去买三椒甲瓦骨来吃。
5: 三椒甲瓦骨啦。
0: 嘿，你个骨头只会刺啦。哦，软骨啊有够高，啊，佮配合福建，吼、哦，伊会愈来愈好。
5: 哦，
0: 会记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吼、哦，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初初食会反跳。
5: 哦，啊，家己爱啊做啥物运动？
0: 你即马若有咧做福建，有咧游吼，你会记，你就是卖定定头壳硬
5: 哦。
0: 哦，头壳硬就愈嗨。
5: 哦，
0: 头壳打打，头壳打打，轻松活动，千万唔当点咧，头壳啊咧滑手机哦，哈，
5: 哦，
0: 会记啦，吼，
5: 哦，
0: 去买三椒甲瓦骨来吃哈，
5: 哦，
0: 好，拜拜，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吼，
0: 嗨，
6: 请叫问一下吼，
0: 嗨，
6: 今晚要多多咯。
0: 大组起码应该有啊，有房应该有啊。
6: 哎、有安尼、欸，我遐有资料资料嘛。
0: 你的资料，拢都一间给你送，我叫伊给你送好吗？
6: 我甲十月才卖呢。
0: 十月才卖，无要紧啊，给你留啊。
6: 系啊，你甲留起啊。
0: 好，给你留。
6: 迄个三椒两组大组的。
0: 三椒大组的两组，好，三椒大
6: 組。啊，瓦骨两组。
0: 瓦骨大组的两组。
6: 哎啊，那个什么精啊？
0: 苹果精。
6: 哦，苹果精哎，苹果精我两组。
0: 哦，苹果精啊，大组的两组，好。
6: 我再问一下哈。三椒甲香菇精啊，甲
0: 瓦骨，
6: 我们同个食要紧无？
0: 到阵食真好，无问题。
6: 无要紧吼，
0: 系无要紧，无要紧哈。
6: 哦，我之前买只，今麦才食未了啊！你食个十月就了啊，过一个月就了啊。
0: 你上你是陈先生在新港对吼？
6: 有啊，你叫国个国员甲上个啊，直接啦。
0: 哦，直接啦哈。
6: 直接不过陈瑞幺，你幺唔少。哎，九零六啊，
0: 九零六对吼，
6: 这新讲的我还无啊啦，
0: 无啊哈，好 ，OK，
6: 我这样就说了是六公里，
0: 哦，六公啦哈，
6: 系啊，六公了，你唔是有证据去咧啊？
0: 有，我才有哈。正常你即马带六公，还是公员给你送的对吧？
6: 对啊，对啊。
0: 好啊，我即马叫公员给你留哈，留三，
6: 好留嘅，三十月初五到四十嘅中间啦。
0: 好。三椒大组两组，瓦骨大组两组，苓果精大组两组，安尼对啦吼。
6: 哎，对。
0: OK， 无问题，谢谢你哈。好。
6: 共个，共三共个，食无紧哦。
0: 到阵食无紧哈。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6: 好，谢谢。
0: 谢谢你。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先生。
0: 嗨，你好。
7: 我请教你
0: 哈。请讲啊，来。
7: 好，咱咧目睭去手术，白内障会使食水溶无？
0: 会 当雪梨旺来吃有适合吗？佮帮助伊的恢复呢？
7: 有适合袂啊？
0: 对。
7: 啊，那手术后就会使吃安尼。
0: 对，手术后就会当吃。
7: 啊，那年纪高症袂使哩。
0: 年高症咧，手术前吼，手术前五天都要停啊。手术后爱等甲规个拢无问题啊，才会当食零果精。
7: 哦吼，安尼哟。
0: 嘿。
7: 哦，啊那像迄号做三招嘞。
0: 三招话句拢会当正常食无问题。
7: 哦，干那认真果精
0: 卖食，本家
7: 食安尼啦吼。
0: 对对对哈。
7: 啊，雪梨旺拢买紧啦吼。
0: 雪梨旺会当加啉一罐。
7: 加啉一罐。
0: 嘿，帮助恢复哈。
7: 哦，安尼哟。
0: 是的。
7: 哦。
0: 好，
7: 谢谢
0: 谢谢，再见，拜拜，
7: 拜拜。
8: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9: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安尼，
11: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梨旺吼，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梨旺今仔吼，我参蒙叫做澳门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5: 食诶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诶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诶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虾米就补虾米。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诶化妆品，互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6: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网阿良讲新闻哈。据说报告是国际新闻，咱呢这两天有讲到呢，中国哦，这个、西藏甲尼泊尔交界迄个山区，咧八月二日哇，山顶哦，迄冰川山洪呢，规个崩落来，包括呢土石流落来，造成真大真大的伤亡。哦，即马所公布的数字，咱所了解哈，甲当地时间八月底的上午，啊，即马知影已经是往生的人数来到呢903人，哦，啊，个咧车，哦，失联的人数是4247人，哦，所以这确实的哈，是很大一个灾难呐哈，即马当然赶紧的抢救。啊，本来尼泊尔是个其他的国家要来斗三江公免嘛，啊，公免哈，啊，即马呢，即马是就希望大家啊，赶紧个斗三江安尼先了哈。这为真歹找人啦，讲实在，啊，目前来讲，哦，个超过4000多人下落不明嘛。红十字会估计，用啊，可能有超过90000人。会来受到影响，90000人呢，哈、哦，这个损害非常之大，哈、哦。啊，即马呢，另外一个所在，美国的大峡谷，哦，大峡谷就是真出名的所在嘛，哈、哦，真侪人去游览呢，哦，去到美国大峡谷啊。结果呢，美国呢大峡谷8月29日迄一天，安怎落大雨？迄、那个大雨唔是普通的大雨，大暴雨啊！引发了呢山洪，咪山洪，规个河唔就落来。哦，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啊，发现了呢有人亡生，一个46岁查甫人啊，发现尸体啊，那个上少。

哦，所以有到即卖天气啊，已经无和你袂杂嘞。咱讲公司咧高阳啊，啊高阳呢，安尼讲，啊毋是风台呢，啊做大水，啊阴家呢先，哦啊，所以即卖天气啊，真的很难讲。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美国加伊朗，啊美国伊朗呢，即个那是8月30日，《纽约时报》就分析啦，用美国加伊朗呢，本来呢，哎呦。哦，差过外个呀，哎，较无什么动静啊，但是后来嘛是个交火啊，是不是？而且呢，都多是美国正式啊结束伊啊有史以来上届固定阿富汗战争的五周年，所以呢，这美国啦啊，遮战啊遐战啊的时候，其实你个看美国咧真侪所在战争，到尾啊，拢唔是讲介理想呢。是不是啊？所以讲啊，一个结论，这美国媒体家己写，伊讲安怎呢？要战，要开战，真简单呐、啊。但是要结束，非常的困难。所以美国呢，即卖个调呀，哦，就阿富汗的战争，不是调个真歹看吗？啊，即卖伊朗，伊个安尼，伊个同款。哦，伊讲为什么敢那无得脱身呢？必然的是，哈、啊，讲啊，2011年5月，啊，美军呢，就是针对911迄个主演员凯达组织的迄个宾拉登嘛，哦、啊，迄阵呢，因为学报复宾拉登，就要拍死嘛，哈、啊，所以呢，一旦讲是迄个时，那正式退出阿富汗战争呢，是上好的时间点，因为宾拉登，哦、啊，这凯达组织，你已经个好好修理去啊嘛。是不是啊？所以迄阵啊，迄、那个时间点无抓到，无抓到哈。因为像阿富汗这个战争，这个期间啊，经过了3年的美国总统，哦啊，撤军呢，伊讲撤军呢，就敢那承认失败，哦，名声真歹听。而且呢，长期间合作的一个阿富汗的盟友，哦，你撤军呢，啊，你等于讲准啊，将因放杀掉啊。哦、所以美国政府是认为讲撤离呢，恐惊和一挂伤亡的美国的军官啦、士兵啦，因的付出，包括因的牺牲，好亲像失去了意义。哦、所以要撤离，哎，才思考真多，哎，思考真多。而且呢，伊讲美国过来考虑另外一项选举，啊，一挂选民呢不满，袂登票哩。好、哦，顶顶安尼先吼，所以你讲啊，即马战落去啊，哦啊战落去，美国也知影啊，阿兵哥唔当派落去，一旦呢派落去地面呢，更加歹收煞。哦啊，但是你一场战争呢，你唔敢派兵落去地面，啊就会当呢将对方啊修理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无地面部队啊，会变安尼先啊。啊，这个战落去，你讲油一个贵个，啊油会介绍个价个。啊，加起来全世界经济呢，也会受影响啊。啊，不过美国呢，美国总统即马是讲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派人去将委内瑞拉的总统给抓来，有无？抓来了呢，委内瑞拉有真罪。哦，所以即马讲美国甲委内瑞拉合作啊，委内瑞拉有啊，美国这边呢，当相当的入股啊，然后使用。啊、哦，然后呢，较俗的钱来买，好、哦，顶顶安尼先啦哈。当然也赶紧呢，加一寡生产，加一寡生产。好、哦，所以你讲啊，像讲美国过去2011年，哦，迄撤军，迄、那个时间点抓不到了呢。你个想看卖，尾啊，佫拍超10年啊。所以这段期间呢，啊、哦，美国阿兵哥，美国阿兵哥嘛是会比怕死呢。哦，你讲讲假酒报的讲呢？啊，美国阿兵哥死偌济人，其实呢，受影响真多。迄阵啊，啊，这边呢是868名，所以一直到2021年，才全面撤军嘛，全面撤军。所以这阿富汗这场战争是美国史上呢上届孤等的一场战争，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即马个伊朗，哎，跟他的类似，一个白条呀。哦、但是啊，川普总统应该较了解啊，你若无脱啦，你若无脱呢，恐惊后壁面呢，会一个较凄惨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美军呢，8月30日，

0: 空袭呢霍姆兹海峡。啊，顶面呢伊朗这拉拉克岛，拉拉克岛顶面有两个所在是伊朗的这火箭发射，火箭发射装置的家。哦，这嘛是美国差不多呢，我这个月来头一遍对伊朗呢采取的这军事行动啊，那是。但伊朗嘛未定点点啊，伊朗的空袭，哦，炮位约旦，哦，以及呢啊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我无都拍到你美国，但是你美军的你这所在有基地对不对？我给你拍你只，安尼是哈，而且表示讲咧海峡顶面嘛将一架美国的。啊，死神无人机，甲拍落来安尼吼，死神无人机较贵啦，迄一架差不多3000万美金至5000万美金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呢要经过呢，有一个结论起来呢，应该无法度短期间啦，哈、啊，短期间呢无法度做一个结束哈、啊。啊，尤其啊，即卖呢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林肯号派来这呢，哇，相当的时间，对面的阿兵哥冻袂掉啊，甚至为阿兵哥跳海啊。啊，要跳海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美国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呢，在中东长期间部署了，即马呢要让伊休困啊。哦，所以要休困啊，要离开。九月初二呢，会停我咧泰国的啊，这个帕塔亚。哎呀，帕塔亚不是咱的去佚佗的所在吗？嘿呀、啊，度假城市帕塔亚。哦，啊，所以哦，美军要来啊。哦，一只航空母舰，包括呢，身躯边的这舰艇呢，差不多有将近5000名的船员，以及呢这个海军陆战队，啊，经过呢，哦，出关200几天啊嘛，啊，要来泰国这帕塔亚来休困一日啦，休息一日啦，补足一下安尼先吼。结果泰国这边呢，赶紧呢做什么款的处理呢？当地泰国人准备做行李。几落千人来只消费，你个想看卖哈？然后呢，泰国当地政府就赶紧呢，要来安怎呢？要来打击掉违法的啊性产业，就是咱讲的色情啦。啊，色情，你泰国吼，你那是做色情是违法的哦。啊，加减有理啊。但是你看咧，曼谷啊、帕塔亚一挂主要中心，哦，种色情的产业呢，真公开啊。真公开哦，而且帕塔亚伊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渔村，渔村。阿哩啊，越南战争的期间呢，美国阿兵哥呢，有无阿哩遮哦，安怎安怎啊？所以变作是一个，敢若旅游的城市啦。哦，阿即嘛呢，哦阿兵哥搁要来啊！哦，所以这帕塔亚市场咧热吼，伊讲每只阿兵哥美国人，逐工来阮遮呢，伊可能会开销1000块至3000块的泰铢泰国钱啦。差不多台票960块至2900块啦。哦，啊，因咧顶面啊来只剃头，哦，啊过年，哦，应该让短短期间呐，嘛刺激到阮只啊帕塔亚经济安尼先哈。泰国呢经济这段时间，包括旅游市场哦，是无介好的哦。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之前毛脚头有长长只外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外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外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外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外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个人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 8668。啊，瓦棍呢，真侪人咧食，啊，食了拢真恶露。但是一开始食，啊，卡叔讲，那是较严重的关节退化，啊，会反疼哦。哦，阿良爱甲你啊报告咧头前，互你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哈。哎呦，良爱食落去，那个疼哈，会安尼先哦。尤其咱脚头呐有变形啊，唔是滴咧啊，啊，迄食了呢，反应会较强一寡呢先哈。啊，咱话骨是三顿食。啊！那有咧食三椒呢？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三椒两粒，瓦棍两粒，斗阵食，饭前就食。啊，我饭前有咧食西药，要安怎呢？隔开一点钟，啊，隔开一点钟，而且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安尼先吼。好啦，这瓦棍呢，当然咱嘛是会有这种啊、特别做啦哈、啊，但是是咧重阳节，哦，重阳节迄阵啊才有哈、啊，有药房呢，其实有啦。哦、啊，但是人个老客户拢是主文呢，定咧头前安尼先，哦，所以要甲调戏呢，伊嘛甲你讲啊，歹势啦，迄个人主文去啊，哦，所以较歹调戏安尼先，吼、哦，所以你开始讲，我出来外国食完了呢，先买一盒吧，啊、哦，先买一盒食，啊，重阳进前差不多一礼拜十天啦，大早一来，咱家呢加买一罐安尼先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我来跟你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梨旺、华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要打电话来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弟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勾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杰。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相信哦，这两天哦上班哈，大概哪个开车还是桥都要去上班的路中哦，一定更加塞的啦。尤其是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地方，一定更塞嘛，因为落雨天的关系，大概用开车的人较侪嘛。啊，但是这两天又感觉体感上哦又特别的塞，包括别人又再去一去上班的时候，还传说哎。传照片到我们群说，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塞啊？因为南部已经下雨很久，好几天就那个车流量应该差不多，但是今天特别塞。我大概讲，因为小鬼门已经关了，小鬼门去上课了，爸爸妈妈在囡仔去上课啦。
1: 嗯，哦，是安尼关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两天
0: 他卡贼啊，哦，
1: 因为加上下雨啦，
0: 对，
1: 下雨可能很多家长就开车
0: 在下。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下雨就开车辆会多，再加上开学，根本在囡仔去上课，哇，我们别人都阿拉妈 K 嘛，歌咏阿拉妈 K 的，哇，歌咏蓝田路塞到爆，他怎么了？
1: 蓝田路歌咏蓝田路在哪里啊？啊，
0: 男子南麻 K 啊，
1: 啊，就现在有一个蓝田国小哦，新开的哦，哦，因应台积电的员工子女啊，哦，新开的蓝田国小哦，好，今天是九月一号啊。哦，今天高委初一啦，哈，已经进入高委婚啦 ，September 1st 哈，九月一号哈。哎，欸，鬼门还没关啦，
0: 啊！我说小鬼门
1: 呐，啊。哦，你好，好，我俩这个农历的，
0: 囡仔登上个，囡仔不是小鬼啊，
1: 鬼门哦，农历七月还没过，还没过。
0: 小鬼门，小鬼门关了，啊。这其他关系唔知吼。我伫这里出去店馆看到吼，有一个妈妈分享着讲，因的囡仔是高雄的今年的小一新生啊，哇，小一新生，想不到现在的小高雄的小学生这么辛苦，小一啦，小一就第一年念小学的，那个高雄旗舰户上一个大礼包呢，哦，大礼包用一个那个托特的帆布包哈，啊，哇靠，一的是哦，这个就是写一个高雄，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就是高雄的轻轨，啊，里面有什么呢？哦，很多哦，真的是小朋友上学很需要。就是书套，哦，不是，就是那个什么，L 夹，那夹应该 L 夹，然后呢还有那个铅笔盒，啊，里面铅笔盒里面就有文具文房四宝，纸笔墨纸砚啊，没啦不是啦，就是讲包括这类笔啦尺啦上课需要所有的东西，哦，高雄市政还有铅笔袋，哦，这高雄市政府就送给今年高雄市小学入学的新生们一人一个，哦，大礼包，所以帮我店管的妈妈的工，哇，哦啊，我不用再跑去九，开学前一天跑去小北，还是九成九帮你那宽物件啊，所以这个还不错，这还蛮细心的。我们再讲其他的管期，他就比如你们小，如果家里有孙啊，还是囡啊，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欸，有没有收到什么样来自政府的这个大礼包呢？高雄是有啦，欸，分享一下。
1: 好，不过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好，我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些人看了是眼眶红红的，哦，好，欸，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哦，甚至有人说是谁抢走了麦麦市长的两年，哦，干嘛讲就不管了，麦麦市长只做了六年，哦，做得那么好，但是只做六年，哦，但是他的六年已经比人家六十年还做得还要好，哦，那昨天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哇，开口闭口没有一句哈，我一旦甲听众比如讲，没有一句赘言哦，都无一句迄个给啰嗦的话就对啦。拢总是哇，这叙述哦，这几年当中做了什么，他想要的哈啊，他想要做的，他要做的，还有已经做的，还有哈好未来的期望哈，甚至一个爹一挂心里的话哈，很简单，很迅速哈，甲这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呢，报告完毕哈，诶，真正每一个讲出来拢是硬硬硬的，每一句讲出来，每一件事情讲出来拢是硬硬硬，所以哈，身为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哈，你也会知道说他讲的是在讲什么，讲哪里，好做的是做到怎样哈。我相信说只有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会真正的哈，好这最非常有感的啊，或者是说对他的施政呢是给予肯定的。 尤其伊讲他当选的第一次诶时阵哈，伊讲伊当选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讲说，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还是伊动算的时阵，哦，就是罢韩了，在重新选的时候，他当选哈，当选之一的时阵，那一个刹那哈，他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这一句话，因为麦麦市长呢，他本身就是高雄市的人，高雄人，所以他就讲了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好，洞山高雄市长进前其实伊是行政院副院长，所以他会特别有感才会讲这一句话：梦想不在远方，你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昨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以最后一共会当伫家己的故乡跟大家一起成长，这会使恭喜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句，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所在，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好，对这几年哦麦麦市长的施政很有感的朋友，难怪。说看了他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听了之后就真的是眼眶有一点红红湿湿的啦哈。
0: 我有一说一啦，他如果他第一次是第一次选就顺利上，第一次
1: 不一定会这么卖命嘛。
0: 第一个没有，第一个不会。我第一其实得本算的时阵哦，他连那个的胸克谁啊？说实在啊，连那个什么那个叫竞选总部都没有设，然后还是有五节马魁啦。陈其迈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感啊，不要说魁啦，有点跟那距离感，他就觉得我是被登来这代级，然后因为上一阵的陈局市长还做得不错嘛，觉得有点觉得稳赢的啦。真的说实在是觉得我家己稳，连竞选总部都不设，对啊，所以的别讲，但各用其名嘛，家己自己也够骨气啦，对不对？对不对？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你就在那个。经过两年哈，这个前市长哈这样子，他知道说我们没当，这个下期没当哦，被筛准的人没当啊嘞哈，没有方向感这样子。那陈其迈刚第二次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哈重新选举之后又上高雄市长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感受就不一样。还有，其实我们不能说撇开说民进党中央哦。对于高雄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卡扎无卡嘛，卡扎拢稳呢，但是世间无啥物代志是稳的，真的，政治人物不要觉得自己都很稳，如果你一旦觉得稳的话，你等不会这么拼，你就不会那么拼命了。
1: 好，所以公大家虽然对陈其迈市长有不舍啦，但是我们
0: 没有，所以说其实
1: 任期已经到了，就是要结束。
0: 我觉得最伟大的还是高雄市民啦，高雄市民歌咏起海港，海港人哈，海港人的是大风大浪，无怨无惧，心胸很包容，一边管你其实不太管你什么样的党派政见想法，他们都欢迎你，只要你对这个这块土地你有付出的话，管你是蓝是绿哈，我们都接受，办。怎么会让这个
1: 韩国瑜当选？
0: 韩前市长当选、欸、啊！但是你哪干嘛来？你是欧龙谁的啊？用嘴讲的，马上能当时当给你混账。这个是
1: 没有实力，没有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事的
0: 话。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其中英国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丘吉尔在英国带领英国撑过二次世界大战，赢得那个纳粹的攻击，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也可以重新去选举的时候落选，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最伟大的人民就是最无情的人民，因为丘吉尔是暂时的首相，被震惊的时尊就搞输要赢，但是被和平要建立还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太适合，所以我就算换个念头来想，其实高雄市民是蛮伟大的，可以给别人机会啊，觉得这个不行，马上，把你这么单系当冷当的给你换掉啊，
1: 对啊，所以
0: 我还讲你哪讲。陈其迈在第2020年再次上来的时候，看到高雄市民这么样的 有期盼感、嗯哦、这么样的有威力，他会不会好好做？会啊，
1: 不拼都不行啊，怎么交代？要不然
0: 对、啊，对啊，你街头巷尾，嗯、我有给我哪公我嘞，你跟我去，你有哪里变笨色，你就会听到，嗯哦，个起定位录音啊、嗯，最近什么啊，这是好了，卡追啊，登革热哈，然后那个
1: 季节都有这这随着社会时代啊，季节啊，起公时事的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动、
0: 欸、啊，你
1: 有更改那个垃圾车里面的一类。
0: 宣传的嘛，
1: 宣传
0: 的。哎呀，讲啊，你注意啊，家里的积水要变一下吼，啊是讲迄阵呐吼，你注意防下一阵，注意疫苗防下一阵啊啊，讲几岁几岁长辈吼，啊你得进去预防下。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次失败的话，我觉得局面会高雄市还是有不错局面，但是不会这么样的那么快速。那么陈建迈跟你讲嘛，一生悬命，一生欠命，一生悬命吼，其实这是日本的成语，也许上面拼死拼活啦，
1: 对吧？
0: 一辈子要拼死拼活。
1: 好，所以张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最后一句话的是：高雄是我一生悬念啊，悬命的地方。好，
0: 而且他就像这样，他不是把这个荣耀都归于自己，他其实还蛮心急的，真的，他是对高雄这块土地有
1: 很。紧，
0: 你讲啊，不是我做了高雄的专营金马卡开始，他其实讲这句话，他不会把这一些功劳往自己身上来。他说，咱阿公一个城市要发展吼，还是讲要专营要脱胎换骨吼，其实。他这一任才是刚开，他这两任才是刚开始、哦、包括未来嘛，就做做物件要进行嘛，高雄基地哦，哎盖建吼，那国道七号的那种啊，高雄现在很多捷运线还在盖，然后新的捷运线要不要加进来？还有大林埔千春、对不对？还有我们高雄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机、这个24小时的机场？对啊，然后S 廊带吼，然后各个产业园区吼，然后是不是 OK？ 还有其实跟很多的。大科技、高科技的厂要不要继续合作？其实这个是一棒接一棒。一棒我干嘛？这之后不管谁当高雄市长不好做了。真的不好做。标准很高。你如果在那边鬼混不管你什么党派，我来讲你的使用说出去啊，因为这么高雄企业起名诶，标准是安的呀。你别当欧龙神的哦啊，就讲港动诶起来讲啊，陈其迈市长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讲、啊？你做不好，人家现在会用陈其迈市长的标准来要求下一任的市长，跟你什么党派没有关系。
1: 继任者要很拼，更拼，
0: 对，
1: 要不然
0: 就拍走了。
1: 人家一定会比较的嘛。
0: 对啊，不是酸掉开始开心呀。
1: 所以继任者也要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哈。好哈，咱好这里很奇怪呢，陈其迈伊本身竟然有迄个什么卢凯明呢？他是卢凯族的什么祖先是卢凯？为什么他有卢凯明哈？陈其迈1964年，所以今年才61岁哈，真的那的政界来讲，哇，这个年龄。
0: 风华正盛，
1: 对，所以看伊安尼拼安尼拼劲吼，果然吼，他就是摩羯座，摩羯座的人就是哇，他就是很拼吼，而且摩羯座的人是较蛮发吼。如果说你有摩羯座的朋友还是家人，你注意看，摩羯座的是那种很耐磨、很耐拼，而且是大器晚成，他到最后吼都是好靠着这样不断的拼吼，都一定是。可以拼出一番的齁、哦、这个事业齁、哦、所以说咱国内我这些企业老板很多也是摩羯座齁、哦、摩羯座的人齁、哦、就是韧性也很韧性。好来齁、哦、61岁齁、哦、61岁齁、哦。他的卢凯明齁一个叫做祖脉齁、哦、其实他有卢凯明叫做祖脉祖先的祖脉齁、哦。

0: 刚网络上我有一个有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贵溪影帝陈松勇，大家都很津津乐道，就是讲陈松勇一晚年的时阵，他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啊，所以晚年的时阵呢，伊是请一个。外劳嘛，吼，看护的对啦，吼，哦，伫咧家己照顾伊的生活，照顾伊的起居，吼，啊，后来呢，这陈松勇过世了后呢，啊，听说就也。这个虽然啊，他的财产有一些都是分给伊的兄弟姐妹啊，但是也特别留了400万给迄个啊，这個、照顾他一段时间的外籍看护。哦，有没有400万、400万？一种我就想讲，哇，这个看护哦 ，lucky 啦，这、啊、然后一下子就得到哦，陈松勇给他400万哈。后来不是叫这个看护人有去追踪，后来伊的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他就回去了嘛哈。好的，伊的登去伊家的这个故乡哈，他自己的故乡。他这个看护好像是哪一国的哈？
1: 不，东南亚吧？
0: 对了，是东南亚哈。我看看他，这个反正就是外国看护，不是迄、那个这个印尼，还是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外籍看护哈。啊就这样的去甲追踪啊！啊，迄阵啊，我也记得初期嘛，我讲跟他一登个厝诶，一登个也够用了哦。他好像是做生意哈，他是讲提供资金给他弟弟还是哥哥做生意都有啦哈。啊，这我讲最近这两天为什么网络流传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哦，这个他那个外籍看护拿了哈、哦，这个陈松勇所赠予给他的400万，迄阵啊，陈松勇的兄弟也很不爽啊，一直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后来。因为陈松勇让伊事先都安排交代啊，所以看护还是拿到400万。
1: 印尼人啊，
0: 印尼然后好了就回去了嘛哈，伊就他这五七八八那大概没个这两天的新闻网络在咧流传，讲陈松勇那个看护哦拿了400万回去之后，一年就花掉了。一年就花光光了，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哎、欸，看到这个新闻，大家我相信就这样，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心中的解读哈。当然，我也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哈，我去改哈，所以今麦我跟你讲，网络看到的消息你都要注意，有时候要查证一下。后来哦，我去了解之后，人讲这是假消息哈，这个是假的，不是，这没有这一回事哈，没有这一回事。是哦，伊是不是400万有开完啊？唔知呀啦吼。但是说他什么一年就花光400万，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哈。哦，有可能他又回来台湾工作也不一定啦。但是哦，这个网络港传讲什么400万一个几年都开了，搞不好伊等下起厝，等下去做生意，安排好因家人做生意开店，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换一种说法，你哪里用这种讲话的变质讲啊？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不堪哈、哦、啊。所以后来有人啊拿出来讲啊，不是啦哈、哦，这是谣传，嗯。
1: 陈松勇哦，我来讲，我头去查哦，陈松勇一介看护叫尤里哈，伊叫够陈松勇被当，被当400万啦哈，我们用一个简单算术来讲，一年
0: 他还有薪水啦，
1: 对了对了，当然、嗯、我就说了，四百万八年，一年五十万一个月差不多就四万多块吧，四万块左右，其实我换个角度讲，你叫人家底下来。一天24点钟照顾陈松勇八当，这个400万你要谈嘛？好啊，但陈松勇难讲阿勇啊，真正吼，就这人就阿萨利，他我刚刚看哦，他其实当然他平常有给他薪水，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人家拼命看护这样要照顾他，无怨无悔，照顾得很好，他每个月的薪水是给 double。
0: 嗯哼。
1: 对不？哦，一没跟你结婚呐，讲哦，你来管教狗，我可不跟你省。有的公们，客人我不知道看护一个月多少钱。假设一个月是4万块好了。陈松勇说，我一个月给你8万。哦，跟他亲人赶快、嗯。这个钱啦，我讲身边呐，卖讲恁囝啦，恁兄弟姊妹嘛，你几个月哪公真的、需要照顾看护，你给他8万块，看他要不要好好的照顾你，跟你有办法照顾人，跟人家看护、嗯，才在那边结婚呐。哎呦。
0: 好，
1: 我就讲这种话，事后讲他那种讲兄弟讲这种话的人哦，你赶紧去教育话嘛。
0: 好来吼，来，
1: 有时候有血缘的人讲这种话就是更恶毒。
0: 这个不，
1: 啊对啊，没有
0: 啦，咱今嘛是咧讲，我你卖个砍人牙。
1: 我是讲陈忠勇因弟弟讲，哇，要四百万吼，你讲骗哦。
0: 那时候兄弟的，
1: 对啊，
0: 就想要多分一点遗产嘛。
1: 对啊，所以有血缘的哦，真的是很可怕。
0: 他的卡条就没有更哦，
1: 没有血缘的人。
0: 这个叫做尤里哈，这个印尼哈，陈忠勇这个印尼外籍看护哈，一直拿到400万台币的这個分到这个陈忠勇400万诶遗产哈，400万等于因为印尼盾是10亿哈，10亿的印尼盾哈。听讲哈，后来人其实一登记了，用这笔钱哈，抵因印尼当地买了很多土地。好买土地，哇！这个早囡仔搞哦，等于哦，得买土地，然后呢，开一间规模相当大，他开了一间规模相当大的超级市场，第一年就开了一间规模足大的超级市场，生活稳定，甚至伊毛将这超市的相片呢，哈啊传给这个陈家人哈来分享的丢了哈，所以没有并非传言中的什么花啊花光啦，什么变卖啦等等哈，这样哈，
1: 对啊，会传这种话的人哈。我就心都很坏。
0: 好五号，
1: 那你有看陈忠勇真的他在来照顾他这八年的时候，每个月都给他双薪的，所以阿勇啊，真的哈，这人间真的人间清醒啊，所以人家的看护才好好的照顾他，这不会当教过一半，这不会当探长的当个薪水嘛啊，然后他说不定这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钱汇回给家人，一个月，一个月有两个月薪水哈，当然一半哈，
0: 这在印尼相当那个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人家稍微知道，
0: 所以一间相当大，
1: 稍微有点理财哈，然后开个超市又可以照顾家人，对不对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吼，好来进广告。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
1: 广告。

0: 他干来登机吃维他干呢吼，会当确实呢达到你保肝、养肝、护肝吼。嗯，好来吼，就是用保肝、养肝、护肝、维他干吼，维他干。那肝若好，你生活的过了会好吼、啊。所以讲，撇边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有这个肝炎吼，或者是家族肝病遗传史的朋友，好、嗯、自己也爆发肝病吼、嗯。所以讲，平常爱较用一点啊心来照顾到你家己肝。总会健康哦，在照顾好的肝脏，维他肝哈，维他肝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哈一颗好肝啊，拥有很好品质的彩色生活哈，彩色鲜花好，那你维他肝哈，加够乖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
0: 不管是男人的肝、女人的肝，维他肝哈。好来，阿哥哈，咱的苏鹏哈，尤其这落雨天呀哈，落雨天呀，有足侪人哇，唔知呐，干嘛讲给足搞尿的哦？我今那个哈，
1: 天气比较凉啊。
0: 不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好奇特哦哈，我告奇特哎哈，就是哈，这是发生在国外了哈，有一个男性了哈，哎，伊本身就是安怎呢？哦，就是拢诶。尿失禁，好，肝胆功不是尿失禁啦，就是好像就是会漏尿，好，应该都是漏尿啊，漏尿了后呢，吼，伊就会感觉讲哇，就困觉的啦，吼，都嗲嗲安尼吼，安尼叫安尼住嘞住嘞住嘞住嘞，后来伊转那家己安怎呢，吼，很异想天开呢，吼，伊竟然呢，吼，去用迄个什么塑加什么吼，强力的这个强力胶啦，吼，不是塑加，用强力胶去家己的尿道全来给封起来，尿道封起来。哦，漏尿，它是因为会漏尿哈。哦，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呢？伊朗哈，就啊伊朗，伊朗这个查甫才41岁尔，才41岁登基，因为哈受的尿失禁所苦，所以异想天开，竟然用强力胶给滴进去他的尿道，想要给他脱掉嘞哈，好伊哈每个安尼滴哈，好滴尿漏尿的掉，结果呢不但无达成效果，还导致这一定害的啦哈。造成他的尿道完全脱掉了，最后呢要动手术哈，动手术了，医生哈，该手术了提出一条10公分、已经10公分那么长的固化胶块，就是强力胶哈，伊安尼点了安尼个滴啊，变作一条才长啊，吼，能变作已经固化的钉起来固化胶块安尼哈，哦，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对啊，所以哈，还是要有这个哈，按棒球本的基础的认知跟常识很重要。
0: 哦，所以讲吼，伊买啊，伊就是安尼吼，伊其实伊全咧放尿放未出来嘛，啊放尿放未出来，比老尿更加嗨呢，嘿，真的是更加嗨呢哦，所以讲你放未出来，你到尾啊，你真正人诶GG呢，真的会GG呢吼，伊其实伊才用无几工尔，用胶水甲滴咧尿道哦，完全老诶胶水会打起嘛，会打起的变成硬块，啊尾啊就变成排尿困难了吼，到最后都完全拢无法度排尿啊吼，啊都无法度排尿了，变成伊耻骨吼，就是咱那个下身那个耻骨诶顶头甲伊下肚诶所在痛噶吼。痛几礼拜，痛到遐么痛死的，才去求诊哈，才去求诊。后来才医生才该开刀，吼一条，迄个强力胶已经滴几条，才断啊，变才断啊，拢钉起啊吼，才有法度顺利排尿。所以经过这边了，伊就讲哦，我漏尿吼，我甘愿吼漏尿滴尿吼，我就不想要排尿排不出来哈。所以讲，这就是跟咱听众朋友讲，真的，你也排尿漏尿，吼，你也有这个尿尿的困难。男的时阵，这其实就是男性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你跟食苏捧就对啊，吼，好，这种有的人呢，稍微中年了，就开始有这好放尿哦，尿量减少啊，排尿困难哦，这种的情形，或者是尿不干净、遗尿、漏尿，赶快吃苏捧来助加拿大
1: 苏捧，苏捧，苏捧。碰
0: 一盒1000杯哈，全国北中南500间的指定药房拢有咧卖。苏碰，
1: 以上广告 ，V 零零七。

0: 日本最高龄的中将呢，哈，一直在更替更替，哈，代表的一个走了，就马上又一个人顶上来，哈。那最近住在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之子，哈，本来就是日本最长寿，哈，等于讲眼跟前最长寿的人啊。但是伊伫这两天，哈，这八月二七号的时阵，已经传出讲过身啦，哈。好，过世了，115岁，哦，115岁呢，哇，哈，啊，所以讲过去大概嘛是，我那有个研究伊长寿的秘诀，哦，啊，迄落，迄阵啊有人甲问啊，问讲啊，伊长寿的秘诀是有啥物，啊是讲伊看有特别安怎用心无？诶，记得迄阵伊接受即个媒体访问的时阵，人问伊讲，哦，欧巴桑啊，你有什么长寿吼的秘诀啊？啊是讲长寿之道啊？伊拢讲没有什么秘诀啊，我拢无做啥物特别的啊，吼，哦，啊，伊甲讲啊，我那你那会当遮尼健康等？退休，伊讲啊，应该是我常年工作，哦，嗯，
1: 对啊，没有，
0: 好，伊讲伊我当年的工作甲伊的生活历练有关系，哈，嗯，这个鹤川之子伊过去是一个妇产科还有内科的医师。伊本身是医生吼，吼，嗯，曾经长期投入的医疗工作。伊讲伫妇产科工作的时阵，伊讲重年伫深夜或者是休假期间，伊嘛常常拢爱四处奔波去出诊。哦，以伊的年纪来讲，明治时代吼，迄个时阵，吼，他有医生有当时爱出诊，吼，哦，听，这较老一辈人听较有吼，哦，一卡迄落有啊吼吼，啊，内底拢带一挂医疗器具的迄个包包啊，提啊，关咧啊，就去甲人患者厝去讲看，安尼叫做出诊吼，哦，他本身就是安尼，伊讲可能就是常常爱四处奔波，吼，哦，无分假日这个。啊，是讲深夜吼，有当时啊半暝啊，吼，这患者咧叫，嘛得惊安尼吼，啊，所以当年保持的活动的生活形态，哦，所以讲这都是变作伊晚年的时阵啊，个充满活力的原因哈。伊过80岁了，伊拢啊个咧工作，哈，过了80岁，他都没有停止工作哈，持续拢个伫医疗现场伫咧活跃哈，一生拢投入的这个医疗工作，一直到高龄，拢啊个有这个维持的规律的活动哦，变作讲是伊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哈。哎，
2: 哦，其实哦，看很多这种，尤其是你不能这种长寿的这一些哈，嗯，长辈们哈，嗯，其实弄些特点啊，持续劳动啊，嗯，持续咧劳动，咧咧做代志啊，够下高，嗯，而反而不是那种啊，可能有钱就退休在家里躺平，嗯，那种。嗯，哦，那种过，嗯，那种衰退的会很快，领地也衰退嘛，鸡巴也衰退，哦，所以他其实这样做嘛，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
0: 对 对
2: 啊，然后到80几岁还是继续在行医，那也不错啊，卖啊，但是有人但你看嘛，讲哇，啊，80岁搁你扛亏，啊，那叫歹命啦，人是好命啊，
0: 今嘛你敢讲啊，那人会袂爽啊，足侪人高龄在工作，那是幸福，吼，哦，有人讲拢是幸福的，吼，
2: 哦啊，
0: 你敢讲歹命，嘿。
2: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
0: 你60几岁提咧厝袂顶袂当，你真是歹命咧，对哇吼。
2: 反正现在很多这种比较年轻的，因为他们时代的改变嘛，啊，大家就要探解风险，变做贼很多元，而且因为这几年啊，这类吼，其实全球的科技的大好，很多人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退休，
0: 财富自由，
2: 财富自由嘛，啊，财富自由有一个字叫做 FIRE 嘛，哈，这个就是 FIRE， 这 FIRE。借也缩写，就是说你的财务已经独立了，可以自由了。但是我刚刚看过，就这样哈，这财务自由独立很年轻哦，可能夫妻差不多30出头岁，快40岁。我刚开始都很开心啊，找个地方哦去过这个 FIRE 的生活，但是渐渐一两年后，哦，然后我们都看到他当下嘛，其实持续有那拍片，一两年后他一直说啊，我又想回去上班了，因为打工底下无代志，足无聊诶，
0: 对啦，
2: 有钱就无聊，你打工
0: 好。还是有一个迄落啦，
2: 生活目标嘛，
0: 哎呀，啊，无你去种一块地来种菜啊，
2: 对啊，
0: 种花啊，
2: 对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
0: 我看嘛，为了哦，这个外国人哈，美国就有一个校长哈，一校长哈，一起好定啊，那 伊是娶一个中国某吼，中国某啊，你知影中国人就是哦，足侪，大家拢知影足侪中国人，因去美国了，美国人诶前面的庭院是毋是拢咧迄落吼爱种草皮呀、啊，爱种滴个足水呀，种草皮种花拢无要紧啊，啊中国人去拢讲种菜呀、啊，对不？伊就讲诶，无菜人诶面底下种草皮，啊诶，干那阿未食咧啊，对唔对？啊你种瓜菜是毋是？啊个会当个，哦个会当家己吼都唔免去买菜啊无、嗯？所以讲他这个校长，美国的这个校长，他就娶了中国老婆，啊，就很爱种菜哈。然后后来他有拍片哦，这个中国哎、欸，这个美国校长一打刚的是安那下班回来了，阿德公哦，开心的底下 complain， 伊讲我很想躺平，但是哈、哦，我的中国老婆呢都是就很爱种菜，种个龟平的后面，可能他们家附近有空地哈，这可能是地附近的空地也不知道啦，反正种足大片的就对啦，然后种个有什么有木瓜啦，有辣椒啦，有葡萄啦，有各种的菜啦，茄子啦，番薯条啊，什么都有，各种蔬菜都有啊。每天他回家就是要去采很多菜，吼、哦，好、哦，可能某都叫去一路去搬菜，去搬菜，搬凳来煮安尼啊，就采很多，因为种很多啊，什么小黄瓜啦、大黄瓜啦，伊讲拢食袂起，伊讲啊，那只狗生我长只搬一堆尔，今仔去又个只大只，又个不止堆出来啊，吼、哦，吃都吃不完。然后每天呢，太太就强迫他要吃菜，吃菜，吃菜。伊讲我不喜欢吃菜，我只喜欢吃肉。可是我太太每天都在强迫我吃很多菜，啊、很多菜那个有叶子的，好像在吃草，我不喜欢、啊、所以讲、欸，但是因为那个菜园、哦、拍片之后呢，嘛引起啊，这美国校长每天在自家菜园采菜、又不喜欢吃菜哈、哦，一直 complain 太太讲，你不要再种那么多菜、哦都在讲吼，日本这个最长寿115岁的这个鹤川之子哈，伫八月二七号过身哈，然后今嘛日本最高龄的中将个再次换人啦哈，根据最新的资料，今嘛日本国内最高龄的哈也是很高龄，114岁，哈114岁哈的岸木芙蓉，岸本芙蓉哈，叫岸本芙蓉，也是一个女性哈，目前住伫日本的京都

近也看到有一个长辈过世，这个长辈呢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梅艳芳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其实梅艳芳已经过世超过20年了，李长妮啊，她妈妈那时候梅艳芳过世的牺牲就是为了遗产，她妈妈就是这样上新闻头条啊，就是说什么什么要媒体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内幕我们不知道，然后那时候媒体的报道好像是说她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要抢她的什么遗产这样子，好，那没有想到说梅艳芳过世那么久之后呢，最近传出她妈妈过世，她妈妈是102岁，也算是很高龄，而且她过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吃东西的时候去咬到，所以是咬死的，这个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吃东西就是有点囫囵吞，还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不专注，有时候太大块而且上去见到这种情形，还其实也在很多长者来讲，常常也会有发生哈。那梅艳芳的妈妈是因为安尼哈，吃物件的时阵见到，好，所以见死哈，享年102岁哈。102岁也算是蛮高龄，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要讲的，也不是说他讲跟他以前这个这类来讲，还要什么什么财产啊，有诶无诶哈？那时候我就这样子讲，怎么他妈妈会要抢自己女儿的财产啊？呢哈。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过身，那时候那一年她才梅艳芳才40岁哦，那由于一生前对厝内底人的债务这个财务状况有所顾虑，人讲她妈妈很会花钱。可能是梅艳芳也知道她家人就很会花钱，再加上好像也喜欢摸两把赌两把安尼啦，哎呀，应该是安尼，所以梅艳芳当初呢他就是有这个顾虑有这个顾虑，所以他在他的财产处理上呢他做好这个安排的，就是透过信托基金管理财产，不是一次性将一大笔的这个遗产交给他妈妈处理，因为梅艳芳没结婚嘛，所以他大概他想的就是财产，如果他哪一天比妈妈先走了，他就大概就是要把这个遗产也是留给妈妈。但是因为妈妈是一种用钱不太管控，又有一些花钱的坏习惯嘛，所以这一的安排安呢用每个月这个套柜给信托信托，那每个月给钱的这样子哈。梅艳芳一直离贵姓的时阵，其实他的身后遗产是差不多3500万港币。好，3500万港币哈，合台币才1亿多哈，20年前哈，但是后来随着资产的增大哈，到2017年，他原本的3500万港币的资产已经变成到7500万，从1亿台币1亿4000多万变成3亿了哦，已经跳起来个3亿哈。那妈妈每个月当领的哈，他那时候安排给妈妈领的每个月是7万港币，好，7万港币合台币也28万多了哦，28万哦。但是呢，无落尾因为生活甲医疗等等的需求，梅艳芳的妈妈多次向法院申请，讲要把这个每个月领的金额调高，来调高，所以生活费呢一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后来呢，一个月一个月就领了25万港币哦，合台币超过100万啦哦。所以人家说就是为什么就很多纠纷，就说梅艳芳过世了，他妈妈为了遗产好像是常年这个有一些这个纠纷的丢啦这个纠纷这件事情但是呢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梅妈妈已经过世才有人在讨论，不是在讲这个事情其实梅艳芳的妈妈梅艳芳妈妈她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子女，2个儿子2个女儿嘛，包梅艳芳，一共有3个子女都在壮年时期就因为癌症离世，
梅艳芳是伫2000年的时阵子宫颈癌移贵姓，移贵姓了3年，因妹妹吼，她妹妹也一样。一样的这个疾病，同样的疾病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子宫颈癌，也过世哈。然后呢，哈，次子哈，叫做梅德明次子哈，就是梅艳芳的妈妈哦，就是梅艳芳的可能是弟弟吧哈。梅德明的2015年也因为喉癌过世哈，喉癌过世哈。短短10多年，然后短短10几年呢，连续呢，哈，这梅妈妈失去了3名子女，所以对于梅妈妈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我晚年，她你看她年纪又活这么大，她唯一在世的儿子呢叫梅启明，这个搞到跟梅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也不好，陷入僵局。第2022年的时候，她唯一剩下的这个儿子呢，要拍那个电影，电影就是要拍梅艳芳，好，就是要拍梅艳芳的一生啦，吼，就是要去被拍这一部电影的，对，也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跟电影公司发生的法律的争议，吼，啊，在迄个争议期间，有这个争议期间，梅妈妈也曾经发表声明，宣布讲跟因囝断绝的母囝关系，断绝母子关系，吼，更加批评因囝，吼，他批评他儿子过度看重金钱，吼，并且停止提供生活费，所以母子的关系呢就这样降到了冰点，

0: 今天就来这部美丽人请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爱来娱乐哈，
0: 讲好来讲好来分享哦，讲快买条就没有新的分享，干问你。
2: 哎呀，你用针灸哈？
3: 嗯，哎，针灸。
2: 一个脚床铺吼，种正卡拢袂食。
3: 针灸嘿。
2: 啊，袂食吼，种大医大十一天。
3: 嗯。
2: 啊，转来吼，我那袂到民生卡。
3: 嗯。
2: 我听你讲个钙粉钙油，我都一直食一直食。
3: 嗯嗯。
2: 啊，食了尾啊吼。两个啊，我拢袂食，买啊拢会惊啊，即嘛就真压到小可尔啦。
3: 哦，
2: 哦，我食一落吼，我即一直食一直食呢，我食无人个呢。
4: 我的手机哦，本地晚年要学起来，学起来规个一个手机学起来，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嘛吼，即嘛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在用哦，真正只骨也拢好当当。
3: 哦，
0: 出去用哦
3: 哦，本来医生

0: 吼，啊，好，你这个未老会，啊，个有咱那个血液的循环代谢，其实拢钙是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所以要补钙吼，咱讲身体要用代谢要好，其实啊，唔知道要食啥时阵，还是讲上基础要补的时阵，就是选择钙来做你本来得力酸鹅钙粉。啊，那得力酸鹅钙粉是一百倍的酸钙嘛，零岁到两百岁。通通都可以使用，尤其你那边抽管的时阵吼，需要大量的钙吼，也骨本嘛，啊无骨本要对来，吼，唔是控骨力汤、啉牛奶可以啦，但是啉牛奶吼，我当下囡仔会乳糖不耐症嘛，喝一喝就拉肚子，就像我小时候喝羊奶很会拉肚子，所以单纯的补钙就好，即马科技的进步，营养品补介物件真济，所以选择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不用再吃其他哦的。多余的东西，好囡仔，好孕妇，是大人，好，还是讲平常时啊，要顾身体，要顾营养，这款得力酸鹅钙粉，
1: 强化你的体质，延缓你的老化，啊，还有帮助骨骼发育，哈，还有呢，防骨质疏松、牙齿崩坏，哈。补钙就是一定爱补钙，吃钙请选择。天下第一钙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那高伟吹嘛哈，那总结上个月哈，高雄到底下了多少雨？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很有感哦。顶个月八月份哈，哎好哈，啊，落个今仔日高伟吹还没下完，但是哦，这月雨量都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嘛。上个月哈，高雄八月份的总雨量哈，累积来到多少呢？1712毫米啊，这1712毫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了吼，高雄气象站自1931年吼有完整记录以来，八月份吼单月最高的雨量。对啦，这个卡达乌秀马在
1: 创纪录的丢了，
0: 对对 对, 對，而且是打破百年纪录哈，1712毫米的中雨量不仅超越上次其实的热个加减东西哈，差不多将近10年前的2018年的8月是1600毫米。那上个月哦，高雄下的这个1700多毫米的雨量哈，是达到多少呢？咱高雄地区哈，一年分93%，哎好，顶个月顶个月甲高雄
1: 拢落完啊，
0: 一冬的分哦，高雄拢落了，
1: 落完啊，卖落了啊，落完啊，
0: 而且八月哦，降雨的天数高达18天呐、啊，比八月十九号开始哦，连续多日降雨哈、哦，市民感受到长时间的潮湿多雨，但是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顶个高雄这类、八月份雨量的记录是2018年的1600毫米嘛，但是呢，这一次虽然破纪录是1700哈，比八年前哈，比10年前还要多，但是基本各用地区淹水的所在，就下那么多的雨，那么大量的雨一定会淹水嘛，比2018年哦，的只有2018年的1/5。
1: 对。
0: 好、哦，所以说，这贵尿，所以咱张这里陈吉迈市长他做了市政报告，就说你们现在供那边台积电建设，极端气候一点感受到嘛，伊咧做在讲啊，高雄电高会落一年高成的吼、啊，但是淹水的范围，是吼顶边吼。破纪录的吼，跟咱高雄基因俩，
1: 这高雄人才会知道啦，嘿呀、啊，所以有当时啊，有时候网络吼故意提来讲吼，迄个哦啊，有些操作的啦吼，故意做文章的都有吼，但是在地人会知道。
0: 对啊，
1: 我结果做这吼，他不能，其实就是积水啦吼，你连哦连续降雨的时阵会积水啊，那很快雨势哪个水的时阵就很快就退掉安尼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马路吼，他在柏油。路啊，你连刷已经落几个月吼吼，啊落吼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你更加免讲马路有当时啊，落了有当时啊，都有一挂坑坑巴巴吼。你雨一直落不停的几个月安尼落，所以就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哈。但是很快，只要反应好，只要我有民众反应，很快就会去填补修补。
0: 2018年那次是就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次选举时候。

0: 很深毛了，讲、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哦。2001那时候不是韩国瑜去转来竞选时讲啊，高雄到处充满了天坑，但是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一个月下了1600公里的雨量是那个时候的记录，直到上个月8月份才打破、而且一个月下这么多雨，可能一年八九成的雨下集中一个月下完，哪里也都天坑，你在说什么小的，我相信下在什么地方都赶快会有出现天坑，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语言政治操作、但是就跟陈其迈讲的一样嘛，不要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不做事情。所以比上次的记录还要多的雨量，但是淹水面积，天坑一定不坑坑巴巴一定还会有啦。博友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淹水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哦，一杯管理啊，那干嘛最阴霾干嘛就很难受嘛。所以上两年前的这个宝珠锅志宏时，那附近也这次也加高，抽水机也加设了。没有啦，你有看到哪个大规模的淹水没有？
1: 对啊，
0: 这个那相信听歌咏听就没有一定很有感，这上
1: 有感了，
0: 上不上面我说有感是上个月的雨真的下的吼又猛又急。
1: 对，所以我起公我在说，这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比较了解啦，哎呀、至于网络的东西啊，一个影片一张照片就开始做文章齁，当然连续下那么久又下那么多的雨量，不可能说不淹的齁，不淹的，但是的淹水时阵齁，就这个雨要稍停就会有退齁，啊马路因为一直下雨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坑巴出来这东西啊，但是去修补的速度也很快齁，所以说这代表一直一直一直都有在进步齁，这就是人民有感啦齁，这种天气也好，天气齁，大自然这不是就不是我们可以控管的嘛齁。
0: 那你当着的齁的陈市长刚讲的嘛齁，把这个极端气候，过去一个极端气候，今嘛好像变成日常气候了，对吧？包括这个前几天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冰川断裂，干嘛咔嚓闹可怜这种代际？但是的话，随着单地球暖化之后，这种事情常常会有了，已经不是极端的啦，除非地球温度该当降了，啊不吼，这种代际是当年吼，还是讲就短时间两当三当个发生一遍哦，所以城市就要做好那种百年那洪灾的那种的抗压跟准备，不然的话就好几落来，我来讲，当黑的他个莫得笑啊。
1: 好嘞，今天看到一张照片哈，就是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哈，打龙杂工马杜洛呢哈，他在今年被川普呢就把他哈拎去美国了，关在美国的监狱里面哈。最近呢哈，透过了这个西班牙语的社群媒体哈，就是 Telegram 哈发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哈就是一家的照片，一共我把这些照片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我所有的孙儿们，男孩女孩们，以及所有爱着我们的善良人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依然坚强，心中充满你们的爱。马杜洛就发在 Telegram 发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叙述，还有他一张照片，另外一张照片很趣味，他是两支手臂耶这样，在监狱里面拍的耶齁然后我就这样说，哎呦，马杜洛是变笑脸起来，因为他变瘦了齁加上可能齁乖的嘎嘎来对他不能胖一点，又瘦又变白了，
0: 作息正常啦。
1: 对啊齁是变好看起来了，
0: 吃的也营养齁然后那个睡的也正常咔嚓可怜哥爱齁朝环那边降低的代志，今晚变啦，今晚的还的齁等没讲啥呢？
1: 可见美国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有善待他呢，
0: 是不会待他，就是他一个人没注意。
1: 但是呢，最近他的这个他的案子在受审的时阵哦，一个人太太嘛，他两个都被抓去嘛，还是坚定的否认呐，否认说他们没有干坏事。 其实呢，根据了解呢，马杜罗已经嘛在美国的狱中呢，哈，伊是无法度看报纸嘛，无法度使用网络。但是根据一个亲近马杜罗的消息人士在咧讲，好，这马杜罗伊每个月会当甲因家的人，或者是甲伊的律师通电话300分钟。嘿，每个月、
0: 啊、
1: 每个月
0: 还不错啊，
1: 300分钟啊，不是一次啦，一次最长可以15分钟，
0: 嗯
1: 啊，所以说就可以通很多次电话哈、嗯，但是他们都还是不认罪哈，尤其是金马杜阿赫西啊，现在啊，委内瑞拉就是代理总统叫罗德里格斯嘛，已经宣布历史性的石油协议的、就是允许美国好来营运的委内瑞拉的油田啊，安内。哦、就是然后委内瑞拉之前也发生地震嘛、哦、也造成、哦、这个伤害死伤、哦啊、这个的是委内瑞拉，那现在这个油田由美国来营运的话、哦、对委内瑞拉的人民来讲也不是坏事啦，是好事啦、嗯哦嗯
0: 啊、对啊，以前是马杜罗掌控、啊、现在是美国掌控、
1: 啊、对啦、
0: 啊、但是美国人就是他抢你、嗯、但是他至少会分给你，
1: 对
0: 马杜罗抢你、啊、然后又要抽你的税，
1: 嘿嘿嘿，
0: 那想想。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个、宿舍报道，哇、哦，规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 po 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吼、哦，没有像咱其他的模特看的像什么哦，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起这个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哎，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哈，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哈，有这个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起码好诶，现在食堂跟他百货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哈。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苏坤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他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你说夜尿是什么
2: 意思？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这样。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啊？
1: 夜尿，
2: 夜
1: 尿，
2: 夜间的小便会
1: 夜尿，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会。
2: 对，
1: 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
2: 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理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理，是舒鹏啊、哦。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哦，舒鹏
2: 嘿。啊，所以我他去买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不要紧，护理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in 看看。
1: 护理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加的爱去买舒鹏哈，哦，
2: 舒鹏。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他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叫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就是可能伊的迄个指数有较悬啦，吼，好，午后谢谢。
0: 好，
2: 看看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啊！以上广告，米雷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吼，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吼？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吼，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的前尿腺、前列腺吼，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哈的 PSA 哈，正常来讲要小于四哈。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但是我不知道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哈，所以说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哈，有几种嘛啊，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哈，
1: 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0.8你那无头无尾，
0: 对啊，你还到底在讲，
1: 不，你很丢，你得给你 bug 啊，是讲你要回诊的时候，有可能是啊，先抽血，好、啊，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啊、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你因为你不差不啊，是讲你起码手机啊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解得好啊，真的啦，因为就没有那么困难的、
0: 啊，对啊，
1: 哎呀、啊，啊，
0: 既然您安拢在检，拢在治疗啊，拢、
1: 啊、
0: 有滴社会，拢有滴泌尿科的治疗、啊，
1: 可能先去抽血啊，验尿抽血还没看到醫生，
0: 没有，他有时候也在吃药了嘛，伊唔是讲有假医生的、
1: 啊。
0: 有 啊，
1: 是讲你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
1: 你哪讲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临时区、临时贩卖区。哇，来得有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拜了，好好好，那就又罗龙把你选喝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杠。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愧我们清大是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搞一个这个家长讲啊，不跟哪里跟哪来，我清大读生哦，啊，我呢呵呵个叫狗，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哈、哦，学校的服务哦，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0: 这点前顾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喂，来你好哦，小公伯，来 ，hello hello，
1: 米雷林先生，大家好，
0: 哦，你好哦，
1: 伯伯给小公，我请教一下哦，
0: 嗯，
1: 你伊个头拄仔报讲，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0: 嘿，对啊，
1: 顶，1700公里是虾米种个概念？是咱们靠最高几成？啊，你讲咱。
0: 无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啊，那个水库、
1: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来，伊咱们水库是为啥水的？安尼听。
0: 不是安尼算的啦，不是安尼算啦，
2: 嗯，
0: 不是这样子吼，
2: 嗯，你别搞，你别搞。
0: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哈、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嗯？你家己去晓了解、嗯。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哈、
2: 嗯，
0: 这个落地哈，降落后哈，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哈，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人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都通给。无法度去统计，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高最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要个要安那个水安尼捡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1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嗯。

0: 来，你好，
1: 嘿、欸，小姑啊，
0: 哟，
1: 我爱讲吼，哎、欸，我最近吼，我都在吃哎哎，卡那滴滴，阿咪跳了吼，哦，哎骨哎，我掉掉，哎筋骨断掉掉，是安那？
0: 倒位啊，哎筋骨掉掉嘞，卡头乌哦。
1: 哟哟
0: 哦
1: 哦，当我硬酷酷安尼，安动动安尼。
0: 哦哦哦，你迄就是你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
1: 迄个
0: 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油食无？钙油爱食，你屈胸的软骨嘿，你钙油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油爱加强啦，爱加强钙油啦，钙油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
0: 吼，嗯，
1: 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啊，感觉心里像安总袂爽快呢。
0: 不会啊，你那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哦，要困再食
1: 吼。
0: 迄无咧食，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的感觉足袂爽快了，对。
0: 尿尿遐足袂爽快，
1: 嗯，
0: 尿尿遐袂爽快，你着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
0: 是黄毛姐。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都爱一段时间啦，吼，爱一段时间啦，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排害，唔免紧张吼，
1: 哎，
0: 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哎，心情不要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好，谢谢，祝福你哈，嘿。
2: 以上广告，你的林江，哎，感谢咱这条就不用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啊不，贵其实就新加坡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我得把这个咱头都要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哎 ，AI 马上就掉掉掉就算出来。老公，经过计算呐哈，因为电锅为咱哥用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增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增温水库的水。
0: 嗯，
2: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2: 高雄一个月落十个增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他要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2: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增温水库。
0: 嗯哼。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2: 简单讲，就是电锅的高雄区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10个增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2: 安尼个袂严，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我要甲
1: 你讲，阮到遐拢我那遐雨水拆到规拢滚滚滚啊。
0: 嗯嗯嗯嗯。
1: 想你
0: 给
1: 出我
0: 弄
1: 我
0: 贴个鬼哦，给出哈，你是不是你是大铁皮屋哦？
1: 哎，我那是锅渣土的呀、
0: 啊。哦，你啊本来迄个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大呀。哦，
1: 而且我
0: 自
1: 己个叫个大帐篷啊，无变
0: 大。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即马是两即马是政府要拨就是300。三万八啊！伊无爱啊！啊，即马叫人大波房大些，即马开始大波房够好。初建干波房，敢未使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2: 1999，你看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哎，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在慢慢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一时间你也可以问 AI。嗯，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哎，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
0: 嗯，
2: 善用工具，善用 AI。
0: 嗯。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姑娘你好。Hey. 我是要跟你借问一下，我跟你买护理颜色来吃吼。我怎会吃了，为什么都会不爽快？
0: 来吼，来我，你。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专门咧做游艇诶，哈，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哈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哈奢华的游艇，哈，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这68尺的这个海上座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吼算是蛮大的吼，现在真长啊吼，真长真大架吼，好，这个海上座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吼，美的高雄吼，在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吼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哦，这里来打造，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Lexus以后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哎，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Lexus的哦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能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就是讲，这类似是当然家己一样做车，袂样做船，啊，所以伊要挂牌吼，伊即只类似是游艇要挂牌，伊就是 made in 台湾嘛，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跨业哈，跨业制造，
0: 对啊，以后就是专门啦，啊，吼，哎，即个这一家哦，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安尼吼。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要生产车，吼，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吼，一条这个新车的那个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可以当盖出一条吼，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吼，但是。一架哈 LY680的这种游艇哈，哦，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哈，大概要历时11个月，在一个月手工哈，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哈，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你好，小坤莫根，
0: 你好，
2: 小坤啊，
0: 嘿，
2: 是甲莫根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真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讲30分啊嘞，
0: 哦吼，
2: 哦，对唔对啦？
0: 嘿，对，拢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好，
2: 拿肉干第一名，
0: 好，谢好，谢谢，
2: 莫根啦，哦，拔出来我吃袂惯。
0: 起码
2: 做好工
0: 位啊！哎，
2: 做好工
0: 位
2: 啊！
0: 好，是，
1: 好，谢谢，
0: 好，多谢，
1: 拜拜，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的是讲
1: 啊
0: LY680啦哈
1: ，LY680
0: 嘿，你看60680哈，对，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台两台年年啦哈，就是可能变成准你坐这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大概就是因为汽车工厂嘛，伊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都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咧看哦，不能讲那下是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船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 一这个车，比方这游艇，以车嘉宏雅嘉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嗯、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个叫啥？这个 BMW 买辆叫嘉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而已。是无、哦？我这个 Lexus 一毛是有参与哦，嗯嗯、哦参与的什么？这个游艇，这车的思维哈、哦，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现在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知影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嗯，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个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我这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你得给一个时间，一个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那个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跟我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啊的控制，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没办。
0: 来你好，哎呀，还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你，
0: 嘿嘿，你讲。
2: 该以为当含连锅。

0: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这些世界超级大厂牌的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题上。你的水平，你做船的水平，跟我做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对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吼，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除了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也是很重要哦，那也是被国际大厂给肯定给认证，
1: 嗯，
0: 拜拜拜拜拜拜，真的，
1: 嗯，
0: 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由台湾的这个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哈，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啊哈，专门在做游艇的哈，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哈，哇，它真的呢哈。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高级的哦，
0: 这批你那做了成功一样哈，口碑就出来了。
1: 嗯，对啊，这卖人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这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啊，我开什么船？
0: 再所谓就是歌咏期哦，这几年咧做哈。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张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以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咱怎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块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本来开十七档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两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
1: 嗯，
0: 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嘿。阿
2: 君，和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
2: 哦，一直放尿哦，
1: 频尿，
2: 频尿啊，
1: 紧尿都禁未掉，
2: 嗯，
1: 嘿，一直放落。来，
2: 便尿会尿到严重。
1: 来吼，你这种情形吃舒鹏就好啊，吼。
2: 哦，
1: 食舒鹏就好啊，
2: 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迄阵那一个中油，迄块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地吼，拢全部拢有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一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哦，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要走你的是像这种国际级别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出的成本哦。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占你？哦，污染的吼，有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啊两当半的时间，本来十几当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稀土啦，甘南贡黑的稀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也 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讲。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啊，无刚刚稀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个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先来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游艇，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啊，我请问吼，那个盖粉甲盖油是做伙食？
1: 哎、欸，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烦恼伊的未来哦，伊未来要做啥哦？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你别记得咱今天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还是会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
1: 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哎，
3: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
3: 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际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
3: 后悔了，
2: 你有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直那有说台积电要扩张，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跑过来台湾台中讲，比方说讲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张，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输人的地啦。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买，我可以啊。啊，可是高雄这块地为什么那个时候？
0: 苏宁的第一阵，苏宁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迄落，所以
2: 乔北龙啦。
0: 价格当然就
2: 对。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陈其迈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人讲要找这大块的地，要个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付起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高雄，把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也不欠钱啊！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狗老虎，这些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给你，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吗？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了。

你的收听节目是 B 的林香兰 Coin 的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台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
2: 给
1: 我查中
0: 中华油。
2: 来算卡，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吼，算卡跟你讲吼，来你好，淑君仆街，你好，
3: 淑君，
0: 嘿，
3: 我就等啊。
2: 喂喂，啊，
3: 食你的钙粉，食三罐，
0: 嘿，
3: 这样有较好啊。啊，再搁买加甜饼，搁叫一罐面粉来分食。
0: 哦，
3: 那再骨有那无好。
0: 哦，
3: 我等两个月。
0: 哦，
4: 你好，再见啦。
0: 好，
4: 你搞什么生意？
0: 呵呵呵，谢
3: 谢。
0: 好，谢谢。谢谢，不要人讲话吼，可以引导讲。伊讲伊虾米，脚骨断去哦，食咱的酸乳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乳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啊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跌倒就知啊啦，吼，有一工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到阮的同学哦，我的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哦，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伊也是少年白吼、哦，啊最近吼、哦，最近个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闹这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他们你哦，那我看到加只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个加一个少年。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诶吼。咱人诶体质、体能、新陈代谢，骨也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351诶，这个高雄351诶吼，扣印电话，
2: 0800-77-55-990800-77-55-99。
5: C'è oro una ricchezza che valga questa tenerezza。
0: 来你好，嘿，
1: 你现在小军啊，遐吼，
0: 嘿，是，
1: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哈，因为阮姐姐的两军哈，伊讲是滑脱啦，
0: 嗯，
1: 啊，算伊个细条筋嘛，讲拢八几个，啊，算医生哈，是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来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
0: 嗯，
1: 這樣會
0: 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的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你的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剥去就脱臼啊，吼，啊脚以后你的脚头乌，你脚头乌就歪歪，吼，你看足侪人那较中年足侪脚拢歪歪，脚尤其脚头乌伊的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爱。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哈、
1: 哦。因为伊个是两骨的虾，卡成头虾呢。
0: 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你讲啊，开这脉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脉拢会补着，嘿，伊家己主动就会甲你补，你若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着，无咧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着，无安尼，吼、哦，就规个都会平均，哈、哦。
1: 阿、嗯、仲、啊、先吃看看，阿、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0: 要卡电话进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好，来来来。來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现价跟你讲嘿，
2: 好，现价。

0: 来，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们反正问一下哈，
0: 哎，
1: 我会卡哈，我现在有车去过哈，
0: 嗯，
1: 我起码好像盖案，
0: 嗯，
1: 西站那边都很难，那小腿这种盖案，
0: 嗯嗯，
1: 对对。对吧？对，就跟
0: 嗯嗯 嗯
1: 啊，我有上次上个礼拜，我有去买三河那边买钙粉，
0: 嗯，
1: 那个假啥？
0: 钙油啊，你一定爱钙油啊，你无买钙油啊，
1: 哦，
0: 钙油一定要的，好不好？你的情况一定爱钙油加的吼，才对哦，吼。
1: 哎呀，啊，只能讲啊，哦，小腿。
0: 对，要弯翘一只哦，小水浇拢做安尼呢。嗯嗯，无要紧无要紧，但是
1: 你爱加油
0: 啦，加油爱加
1: 热啦吼。嘿，嘿，主要。还有呢。
0: 哎呦，大煮的。
1: 对。
0: 好，好，好，好，好，多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多谢，好，以上广告，好，美丽人生来了。Hello， 小坤不给嘿，好来线下哈，好来等一下，好，咱线下来哈，好，谢谢来。

0: 咱两人，
1: 咱两人最顶加着一支小雨伞吼。露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对不？好，拢无人知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仔，啊，你落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刀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嘛啦，来来，这会压一个吼，哎，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楼梯哦，就讨厌，就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但是哦，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改征收呢。啊，即马安尼尔得得啊，三年即马贵个吼，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脚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凸一凸，拢愈推愈惨，愈逼愈惨吼。有人就讲，欸，啊，这是毋是装修吼？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征收多久年呢？才多久年？3年啊，得个斑斑驳驳安尼吼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拢讲门面尽失，讲安尼盖无门面安尼歹看吼，所以门面尽失啊，即马安尼啊，是不是应该都爱个征收啊？吼，哦，或者是爱检讨一下为什么？我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吼，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吼，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落雨了哈，真正好，哦，这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啊，哦，更加免讲你迄个表层呢，好表层。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姑娘，
0: 有，
2: 哦，你好，
0: 你好，
2: 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0: 啊，多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水。
1: 来，你好，嘿，
2: 嘿，祝君你好，
1: 嘿，你好，嘿，
2: 福建好，哦，祝君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女啊，女个主持，
1: 嗯，
2: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因拄仔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伫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1: 你是讲降雨量哦、喔？
2: 哎、欸，对对对，
1: 啊，当然一定有诶啊，
2: 嘿。啊，敢会当甲阮？
1: 好、啊、好、啊啊，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诶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诶？
2: 哎、欸，顶个月八月份。
1: 哈、啊，八月份咯、喔，哈、欸。

0: 家。
1: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啊在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吼，
2: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1: 啊，拄啊，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莫甲阮看阮屏东一个吼，来屏东八月份吼，顶高诶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啊，搁差高雄差几处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2: 哇，嘛足多呢。
1: 对对，屏东嘛都足多，嘿，对啊。
2: 一多少？
1: 1675毫米，
2: 1675毫米，
1: 嗯，对。
2: 那我们来算算看哦，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跟面积有关系哦，
1: 对对对对，
2: 不是直接这样的话，
1: 当然了，哎，
2: 呵呵哈，
1: 哎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哈？屏东八月份我那甲高雄哈，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落偌济，你才有足
2: 够。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1: 等于9.。高点里的满温水库，
2: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人！所以，
1: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哦，台南有小啊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一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好、嗯哦，又少了，比较少。嗯、台南，好、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个哈，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嘉义爱心刷？

0: 哦，嘉义，嘉义还好呢，嘿，嘉义是才400几年呢，嘿，
1: 高平南啊，重点就是高平南，
0: 嗯嗯、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诶，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以前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比，选美的这个比赛，伊毛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定，英语嘛真认定，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一定要人去做翻译，因为对一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我们
1: 接电话，
0: 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讲，即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到伊是台南人吼，因到咧饲鱼温咧，麻。
0: 你饲鱼有鱼温啊？家己有鱼温就对了。
1: 鱼温啊，啊来饲迄种麻，哎，但是就是即几工顶个月台南嘛是雨落真大吼。然后大家引导这个鱼麻麻的麻，这个鱼温啊来在麻吼。
0: 鱼啊，鱼啊拢跃出去，
1: 跃出去啊！而且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落定。他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其实人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的，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度掉的度掉啊，哈，无嘛无由她改变，所以因爸可怜看她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闻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今嘛大只走去细只的迄个迄块内底，啊细只个走去被人隔壁的这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里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我记得咱台中边，我记得伫台南吼，也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高雄，我咧饲鱼温的哦，这批的这大吼，唔在对应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你分享一下吼。
0: 网络上吼的有一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还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仔水，不是溪仔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还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多，足恐怖的，这个呢，所以吼，难怪哦，大陆的网友的讲，这不会吧？这可以摆拍吧？台湾落雨足水更嘞，还水清加够有汤，够有鱼啊，够会当捞鱼啊，加菜，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作假的，故意摆拍的，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台六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啊，那铺规诶，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哦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呢，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着恩钱，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涮嘴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VR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讲哦，人惊人，讲会惊死人，真的快要吓死人了，尤其是这个月，你若看到这个情形，无惊的人，真的。我刚刚怀疑他是不是有心经有心中不、哦、我看这妈妈呢七月没出来惊人啦。

受惊起价呢，受惊起价呢，吼，千万不可呢，哦，来者啊，说到这个呢，吼，我感觉，哎，迄个有当时吼，家己醉甲唔知的人，唔知讲咧，互伊惊死一堆人。现在吼，一个吼，伫咱的农历七月份啦，中华八哥山的山区，半暝啊嘞吼，看到个人吓死我们嘞吼，平心肝碰碰菜。这里呢吼啊，这里骑机车的技术啊，好就在于昨天吼，昨天呢。暗时啊，十点五的时阵，经过着呢，园林区啊，乌水巷的时阵，竟然看到一个人，伫迄个路的哦，形成一个大字形，徊伫路中，嗯，咱拢唔知吼，伊啦，唔是咱啦，伊哦，唔知这个时阵吼是七月份吗？骑奥多麦两过，吼、哦，我看到心里发毛啊，吼、哦，一度来分不清楚，你是人哈，还是黑？吼、哦，是袂到伊对我咧怀疑，伫啊咧惊的时阵吼，吼、哦，路的迄个十八个竟然咬一个当一个安尼啦，吼、哦，一个讲来讲，啊，你来搞我，你来啊搞鬼啊，你来搞我搞鬼啊，哦，这个时阵呢，吼、哦。骑奥多麦吼，看一个吼，足生气的，阿妈赶紧报警，唔好搁我咧，互人去惊到安尼啦。警方赶到着现场，这名男子呢，就是因为心情无好，起毛子乌啊累吼，饮酒饮饮的，无你嘛倒伫恁家，你啊倒伫个大路头吼，迄倒来咧吼，底下诶那个人吼，算是幸运啦。迄有诶吼，参照即几天啊。落雨，啊，搁刷到个暗时啊，视线无好，即声搞过的时阵吼，唔免你讲吼，人就该搞过啊。哦，这个技术呢吼，惊死你讲啦，啊，叫我要来受惊，我要来受惊。好，这个骑奥多麦技术吼，伊讲啊啦，讲伊吼当时是骑车要登去厝，啊，远远哦，看到个路面，那有这个物件吼，靠近才看，哎呦！诶，一个人呢？啊，对方吼连动拢无动，到底呢吼是生也是死唔知影，所以呢吼一停车，啊，怎样？喂，甲救一个安尼？啊，你还好吧？吼、哦，你来倒伫个家？那竟然呢吼，这个倒伫涂骹，这名男主公来讲，我知影，啊，你给我交过就好啊。个个因啦，我咧吼，这个技术吼收着吼，门根孔拢敞开安尼啦，鸡毛皮死煞叫，更加咧吼较惊险的是安怎？咱惊惊讲咧吼，有个人伫开车吼较无专心啦，啊那多好咧吼开车，啊真正吼甲搞鬼要安怎？这个技术吼，底下咧烦恼的时阵，真正都有一台车开过来，哇！这个骑奥多麦赶紧咧，啊，手咧甲一咧一咧一咧吼，啊，开车这个是一个咧吼，女驾驶赶紧咧停落来，这样发现讲咧路中有人，真正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得个高贵啊！当场咧吼，讲啊，实在太可怕。不过咧吼，两个人为着保护。倒伫涂骹，这个醉汉啦，哦，继续骑伫迄个路诶，要来更改哦，一挂车吼、哦，真正开过来无注意诶时阵，所以呢吼、哦，这两位骑机车，佮有呢，互伊走落来，这个女驾驶，两个都是好心人呐、啊。46岁姓李诶，这个住户，也就是食酒醉诶，这个李先生，伊讲哪讲印尼呢，伊迄个。迄个情绪无好，伊呢吼心情歹，起莫子乌啊瑞，所以呢吼从我去灌酒来啉，结果呢吼啉诶啉诶啉诶，啊醉诶醉诶醉诶，啊醉诶醉诶，都倒咧倒咧倒咧，倒伫迄个路中，嗯，好个在吼无去有车呢吼，甲伊造成着即个弄伤伤害，警察赶到现场了后，甲伊平安送登去到厝，结束着呢即场。诶，虚惊
骑奥多麦这类的技术嘞，哈，这个骑奥多麦人讲话来讲好，想到嘞，真正会惊嘞，哦，伊嘛是咧烦恼啦，哈，啊，伊家己有注意到，那后边人无注意，想到这哈，想到我会惊，想到我会惊，哈，想完成有一首歌仔嘛，伊讲来讲我真正要来收惊，无收惊袂使，哈、哦，好，所以呢，哈，这个。啊，无论你的心情好啊歹啦，哈，饮酒了后呢，哈，万万造成着其他不可无辜的人，对不对？哈，好，来讲到这饮酒，哈，饮酒会当助兴，饮酒嘛有可能哈，会有一些脱序的演出，毛人饮干嘞，哈，烫衫烫裤给阿罗走，对不？存在饮点的倒伫涂骹，阁有一名住伫家人67岁姓王的富人人。伫昨下晡4点的时阵，骑机车经过着这个爱一路，爱一路，因为呢吼，饮酒了后骑机车无小心，去弄着头前的车吼，迄、个钢钢卡吼，钢弄伫后边门落去。姓王的这个妇人人咧落来吼，一个人吼，安尼牙牙牙，骂死骂死，坐伫奥多麦顶边。警方内先甲问讲，啊，你有对个受伤无？确定吼，无啥物大碍。看到呢，规个面安尼红光光，吼、哦，讲话的时阵，伫迄个嘴出来的气味啊，是呢吼，浓浓的酒味啦。所以呢吼，赶紧呢，迄、那个警察呢吼，得甲这个驾驶头啊起来来解，进行酒测。警方家己询问，哈、哦，伊正咧讲，啊，你有啉酒有无？这个呢，67岁姓王的妇人人讲，我才啉3杯鸟，哈、哦，啊，今晚唔得唱喜酒3杯，哈、哦，喝3杯，嘿，喝3杯，安尼，了后，哈、哦，这个警方，哈、哦，大家讲，啊，来，你落来，你徛一个，迄落来呢，吼，连徛拢徛袂掉，你相信伊喝3杯吗？当然嘛，唔相信，然后啊，这个警察呢，宣告掉呢，吼，伊吼啊，外公，我即马要该进行酒测哦，吼，来哦，吼，现在是归零的哦，吼，啊，你该来分看卖一下，结果嘞，酒测值广告掉呢，吼，0.6毫克，明显已经超标啊，吼，啊，这就唔免讲啊。公共危险罪，吼，当场依线刑犯，吼，手铐铐的。坐等于警察局，慢慢讲，等你酒醒的时候再讲。现在讲没有用啊！来哈，阿哥来就是嘞哈啊，这个人讲哈，心明啦哈，你那心啊，有的人哈就是安尼。像嘞哈啊，之前我有讲过，咱嘞转台湾哈。很多这个财神爷庙，你要借发财金啦，还是讲要求财啦，哈啊，这个做头路的人啦，做业务的人啦，甚至讲呢，吼，咱无咧做啥物工课，吼，拢会去呢借一个发财金，但是讲呢，会当把咱的钱呢收回掉，较袂咧前手接钱，后手空对无哈？那呢啊？咱吼，这个指南宫，指南宫吼，阮什么？哎，少年人就是安尼啦。相信的吼，拜拜的人，相信底下行的人，拢总是善良的。阮儿子吼，伊就是呢，去指南宫请一只金鸡回来，我饲足侪冬的，爱到呢吼，加迄、那个啊，100块的啦，500块的啦，1000的啦吼，安尼落落呢吼，10000块伫内底，啊朋友呢就去指南宫，啊要甲这个金鸡呢吼，请回去过路，啊就底下吼，放底下，啊大家拢去拜拜，结果呢吼，拜完要回来，要请一只金鸡回来，金鸡吼飞去啊。哦，我儿子讲哈，那安尼啊，你讲我听，我讲哦，啊，恁真正嘞吼，那才放心。嘿，内底嘞吼，哈尼啊，侪钱你落底啊过。我儿子讲，啊，我想讲吼，大家拢去拜拜，应该嘞吼，拢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吼，虔诚的心，袂安尼。我讲吼，卖相信嘿啦，人心隔肚皮啦，吼，等于两滴道德。加着金钱，会拉锯，会贪的，吼、哦！伊无咧管理什么咧道德良知，吼、哦！无咧管理吼，额头三尺有神明，你看那个土地公伯啊，坐伫头前咧，目睭安尼金金咧看咧，伊嘛是摸咧走，哎呦，怎么办呢？
哦，所以咧，佮请一只金鸡回来。人讲吼，生命钱咱无当啦，生命钱绝对袂使贪啦。哦，咱佮一般的人嘛袂使共贪，何况佮是金钱，迄个生命的钱。依然吼，依然讲到这個，我吼真正提读足少的呢，即我唔知要安那念呢。啊，伫即个圆山吼，圆山乡，咱住伫依然吼，依然的啊，听众朋友。哦，恁遐有一间即个观音佛祖庙吼，观音佛祖庙圆山乡叫做大山吼，内底就是一个呢吼，真的参像即个热闹的闹吼，顶管迄个门迄、那个啊，下面呢吼是一个古字，迄是要哪念嘛吼？叫做朱慧师传出条呢吼，七道案。咱老圆山乡吼，也是讲住伫宜兰的朋友，这是要哪念吼？啊，大山龟吗？哈、啊，大山迄个豆吗？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咱宜兰这边的朋友吼，若知影，敲电话甲我讲一下，加熟悉一寡字吼。台语要安怎念啦？吼啊，国语要安怎念吼？因为台语也不会念啊，啊，国语也不会念，才读伤少去啊。好了，这个朱慧师传出条呢，七道案啦，比了呢吼，这个西查拉波入去偷窃了13万块，有迄个香油钱。消息呢，一个传出来呢，吼，信徒信众吼，就开始痛骂了。新民的钱你也敢偷，新民一定会处罚伊，会不会？吼，这钱客人呢，吼，藏袂掉啦，会不会处罚我们不知道啦。但是这个钱客人呢，绝对呢，吼啊，无法度呢，吼啊，藏会掉啊，要不然呢，吼，就是乌白做，要不然呢，吼，就是去买啊，不该。不该吃的东西来吃啦，应该是这样啦。然后就然后想康想胖嘞。警方呢顺顺逮捕到一名18岁吼，这个姓陈的男子，专门依照着呢七刀吼，这个罪嫌该移送到法办。依然分局吼，在昨天吼，昨天呢吼，就是伫这个大山。大山龟、大山闹、大山斗，后来这个朱慧师吼，工作人员呢，昨晏吼，会在开庙门的时候，发觉讲咧吼，这个添油箱的保险柜去哦，人咧吼撬开去啊，内底咧有10多万的这香油钱，拢总判给你啊，钓我就暂时去吼，那就是咧7点外关庙门了后，有一个。剃着背头的，啊，穿着黑色 T 恤，吼，入去到一楼的大厅，趁着呢，吼，迄个时阵庙宇拢总无人啊，总啊，把呢保险柜撬开，吼，那柜台的土啊无放钱，吼，那就是这样子把它撬开，信徒，吼，伫因的这个网络顶讲讲，一定会有报应的新民，一定会听话。有人讲咧，新民一钱你也敢去，吼，真正是呢白目。搁在兼了人呐，吼，赶紧嘞去接受着法律的制裁。有人咧讲啊，好脚好手，吼，啊，年纪轻轻，为什么要去偷窃物件嘞？吼，真的是烂爆了，嘿，这个是这样子。哎，吼，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大家还在哦哦睡觉吗？啊，怎样跟我讲啊？是讲吼，免宜兰的嘞，吼，真正这个宜吼啊。好像读册的时阵嘛，唔捌读过这字呢，吼、哦，知道的以前呢，可能是用一种那个古早的地方的名，吼、哦，同啊用起来安尼。后来甲咱讲一个呢，吼，水的水的接灾水接灾水，跌价。这家呢，吼，飘古雨瀑布，吼，哇，吼，这个水花啊，杯，吼，来对负离子，加这游客去啊，已经呢，吼，台湾热呢，吼，吼，一日十天下好，嘉义这家观音瀑布啊，水，吼，水量有够，所以呢，吼，这个瀑布呢，它就是呢，吼，壮丽的水势，尤其是第二站，吼，这个飘古雨。瀑布，哇，声势呢吼，遮尔啊澎湃，吼、哦，迄、那个
声，啪啦啪啦，唔是这个声，瀑布的声变哪变哪紧哈，反正就是那个水声呢哈，真正让我们听起来就很疗愈哦。啊，这个水花呢哈，一直飘一直飘啊，释放到呢大量的负离子 ，UK 加的瀑布一条线哈，这个吊桥感觉讲呢哈，做一个身心灵的洗涤哈，规个呢拢总是通体舒畅。这里呢哈啊，在瀑布边啊哈平台。在卖着咖啡，包括着奥利奥冰，而且个阿多贝啊，在咧讲啊，建议着 UK 好，会当咧就位好来念影，这种方式咧，会当接到瀑布内底的这个灾水。哇，整个人吼，迄个顶管咧吼，打卡热点啦吼，那为什么呢吼？这个阿多贝尔在咧讲啦，瀑布的风景区呢吼，伊是青山区，落风吼，无受到呢这一波诶这个雨势影响。游客会当去啊，放心来休困。目前呢，一般诶民众甲着外籍人士吼，就是讲你唔是住伫咧迄个。加二叠个遐，门票就是30块，门票就是30块。啊，林林的落雨进来，飘雨谷瀑布吼、哦，这个声势哦哦，会使讲咧吼，水啦吼、哦，水足大，所以释放掉咧足大，诶，这个大量负离子啊，吸引到游客啊，没有咧吼、哦，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那阿多贝亚在咧讲啊，阿多贝亚讲咧吼，你也当就位，因为呢吼，这个地形啊，看开就敢那参照哦，观音菩萨同款，这个位置吼，敢那参照财神爷同款，佮敢那参照将军同款，而且讲咧众神吼，护佑伯伯吼，那去呢吼，我们就看啦吼，像不像三分样吼，三分刻想象啊，七分。三分刻想象吼，啊七分嘞吼，你就是家己去嘞吼，接开安尼就对话啦吼。好啊，迪迦，咱那边出门去吼，落雨开车还是要小心一点啦吼，真的啦。外口哦，这个雨都一个啊啪，一个落来啪，一个落来，除了甲咱提醒安尼。过来啊，早晚要出门嘞，早晚出门的吼，咱。一班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要做好保暖。昨天晚上、哦、我还没有很晚呢，差不多七点外，因为个落雨，还有透风。哎，你在晚上7点、8点、9点哈，看开大概拢做早，但这个时间呢，我要出门的时间，好，我出门的这个机会较少，大部分拢伫厝准备哈，啊，酝酿睡意，想要睡觉了。我昨日哈7点我出门啊，哦，这个雨呢哈还是在下啊，透着风，真正有深深感觉。哦，这早暗的气温有较冷啊，尤其是佮加上着落雨天，所以呢，呼吁着咱咪咪啊，就讲保办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你是呢吼，安尼老的吼，老的更加爱注意身体，厝内底有囡仔是谁，唔要讲大人咧袂寒，囡仔呢吼，都放好伊安尼。小孩子跟老人家很重要，拢爱记得来塔一领薄的衫裤。好不好？来，一路顺风，一路发。彩珍在线卡来跟我们接电话，什么高官教会作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

0: 好，一路顺风，一路发，谢谢蔡真雷哈啊，刷卡。接电话来吼、哦，我来看到嘞吼、哦，美玲，美玲啊，美玲吼、哦，你卡呢？美玲，你卡等下滴，咱节目来得来啦，美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你发迄、那个迄、那个 Google 迄个好瓜，我知影啊，但是迄个我都未晓念呢，吼、哦，那个国语的念法吼、哦、是安怎念？那嘞吼，台语台语嘞吼，恁宜兰遐，迄叫做啥？大山山，大山，嘿，什么东西？不是东西，怎么念？美玲，吼、哦，卡在来刷新啦，吼、哦，大家咯，拢给当长知识啦，吼、哦，你卡在来看哈，哈、哦啊，这个，对呀、啊，观音菩萨有没有错啊？哈、哦，但都唔知要安那念哩，哈、哦。喂，哎呦，哎呦，美玲，你到底红山哦？
1: 一个那个字哈、哦，要念那个 G E O 揪
0: 啊，念揪哦，
1: 嘿，揪就是我们的揪啊，都是一滴声哦，
0: 好揪，
1: 嘿，好 G E O 揪，嘿，
0: 哦是哦，哎，啊那个台语他们是要怎么念？
1: 台语我不会念，
0: 不会念哦，
1: 但是那个揪啊，就是那个那个音。那个音哈，类似我们的鸟哦，斑鸠也是鸠嘛哈。
0: 哦，对。
1: 那个就是这里的鸠，第四声嘛，哎、
0: 哦、哎，
1: 同样那一版的啦。
0: 哦，是。
1: 打字打出来嘛，按那个打字哎、
0: 哦，
1: 打出来哈就有了。
0: 哦，安尼，安尼嘛吼，咱知影，啊就是吼，台语你嘛唔知要安那念得对哇？
1: 那台语我不晓。
0: 好、哦，安尼哦，好。
1: 台语。台语我袂晓诶，
0: 台语
1: 我听你在讲英语，我在开车嘛，然后我在听你的广播嘛，我早上都会听你的广播，
0: 是，
1: 因为我要上课，等一下去上课，要去给人家上课，
0: 哦是，
1: 我听你的广播嘛，我是讲，我爱跟你讲一个呢，你有疑问啊？
0: 哦，嘿，
1: 我就帮你看看呐、
0: 啊。哦，对呀、啊，对呀、
1: 啊。那台语哈，我不要套哦，台语我不会念哦。
0: 好，好，啊，咱哪知呀？还跟咱讲一个安尼哈。好，谢谢美玲。
1: 话蛮好。
0: 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哈。好棒哦，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哈，咱哪知呀？哈，就是底下嘞。啊，宜兰哈，宜兰呢，圆山哈，嘿，对，圆山，好，这个观音菩萨庙叫做大山鸠哈，大山鸠慈惠寺，哎，这个观音菩萨庙，大山鸠哈，台语啊，咱宜兰遐到底哈，你们当地的念法是安怎念？可比讲嘞哈，这个台北的八德，好，咱就讲八德，好，八德咱就知影。啊，即马讲八德八德，哈，台中的大雅，咱外地人讲啊，大雅，哈，人家就讲大雅，哦，啊，你看恁当地大山鸠，大山鸠，台语怎么念呢？好，知影，甲咱讲一下哦。好，才真来进功德。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2: 我咧用肉丝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俩足好食。
0: 足好食哈！
2: 遐孙啊，食了咧。
0: 早顿爱买好汤头，顿爱南妈对吧？
2: 系啊系啊系。
0: 嘿、
2: 啊
0: 啊，我讲哦、喔，那你好汤头，你讲煮啥物货吼？任何物件甲煮开都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2: 甜甜汤。无啊，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乌鸡，我随间落个冰箱啊！
0: 哦，对，
2: 惨惨的，我随间落个冰箱嘛。
0: 嗯，系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2: 啊，好，
0: 谢谢你。
3: 嗯，嘿，啊，伊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万的对哇？还用钱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嘛只只是安那。
3: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支脚安尼爬一层，两支脚安尼爬一层，
0: 系，
3: 啊都爱换迄锁把。
0: 嘿，
3: 做我做爸啊，好啊，听讲啊，我讲啊，你看要安怎？
0: 嘿，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吃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吃，不吃袂使啊。
0: 对，
3: 今卖我 都白啊。
0: 哦，今嘛我都白啊。
3: 系啊。
0: 哦，
3: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
3: 卖未啊？
0: 嗯。
3: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3: 你
0: 做
3: 产品真正做好啦，做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3: 嘿。
0: 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甜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才好吼。
3: 啊，我个保安内底司机，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要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3: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3: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吼，安尼吼，好，好，好，谢谢你哈，
3: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再值班咯哈，
3: 好，
0: 好，好，谢谢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3: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大姨又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什么海王精哟，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听个叫来食，啊，食食啊，今麦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阿未食进前是安怎的？
3: 啊，都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3: 啊，食足侪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嘞，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啦。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啊啦，
0: 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哇。
3: 对，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哦，改善哈，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呢，是不是先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3: 是啊，很好啊。
0: 嗯，
3: 啊。我安尼定了，这个天气呐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咧。
0: 系系系，
3: 哎，啊，即嘛就是也好，佮改有改善一挂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哎，你都要食一组尔，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3: 诶、欸，食脚有改善啦，
0: 好啊，
3: 一组尔吼。
0: 哎、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
3: 好。
0: 来，李太太，你讲哪哪里哪来？好汤头，安怎安怎好食？
4: 哎呦，人个菜吼，咱就算讲差偌济就是偌济。我就两个人食吼，我就差呢。啊，甲下一汤匙啊类吼，买好啊啦，差不多八分八分熟啊啦吼。
0: 嗯。
4: 啊，就甲下类哪哪的，哪哪背来背去背背，啊就熟啊，啊就会使夹起来。啊，我拢无下盐，我拢无下别人哦。
0: 系。
4: 干啦，好汤头呢。
0: 系。
4: 啊，足好食的哦。
0: 吼。
4: 阮囝讲。妈，你即马虾啥奈奈无同款？啊，我讲啊，都加迄个电台彩针啊，改变。
0: 系来无唔对，咱来喝汤头啊、哦！你加啖一点啊，正平打两个呀，倒平打两个呀，拉拉里拉拉就好吃了。尤其是呢吼，即马哎呦，大行拢起价啦，咱伫即种呢非常时期，安尼呢吼健康。啊，用心简单来做料理，好汤头加淋一下。哎，物件足贵的吼，你讲买加遐尼啊济，人讲呢，唔是心不够，是做料够。啊，你今下来吼做料贵加呢，咱得用一个呢吼，好你唔免呢淋淋一大堆，啊个咸好食，个咸健康，个会当食出着呢食物的原汁原味，好汤头。啊，若要顾健康。啊，酸甜的啦，三高的啦，吼、哦，啊，看物件会输会误的啦，身体呢吼、哦，要甲顾好，会行会走的啦，食到尾会当呢吼，安尼四界溜溜去的啦，囡仔来食顿请的啦，大人安尼精气神好啦，趁钱呢会当轻松啊趁啦，艰苦钱爱快活趁嘞。你无健康的身体要安怎谈？对不对？来，你来食顿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夹怪啊，四界爬爬行，海王精加着清通哦。三项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要得安心，食得放心。以上广告，老师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询问交关叫会主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收到任何费用，乌鸟哥、乌鸟姐啊，透风落雨，同款甲咱服务到府上，唔免出门去，但厝内底轻轻松松，收健康都可以。来安排这首歌曲，人生啊，什么拢炸未走，人生啊，什么都带不走，想想诶。 对呢，咱即马几岁啊？哦，真的啦，看到呢吼，咱的一挂身躯边的朋友啦，看到咱的亲人啦。人生到尾啊，一样通通带不走，所以呢，活着真好，活着，咱就是呢，爱活出着咱的价值感，对不对？

人生啊，人生啊，什么拢咋袂走哈？讲到活到人生的价值哦，这个价值感，什么叫做人生的价值？不是呢，吼，你钱赚足多，不是你的钱存足多，不是呢，吼，啊，你的厝大足大间诶，这个都是不是，因为呢，吼，未啊，你什么拢抓未走，人生的价值不是别人咧看你。哈、哦，别人咧看你，是呢吼，咱家己爱活出着迄个价值感。有的人呢吼，赚足侪钱，存足侪，但是伊的人生一点价值感拢无。为什么？一世人，打为着钱咧奔波，一世人唔是无钱哦，是钱已经足侪啊，啊，伊个足爱计较这个钱。你家想，安尼有价值无？啊，有的人呢，啊，干嘛讲？啊，我就够用就好了啊。哦，我都有够开，有够用，安尼就好啊，安尼有价值无？有人感觉讲咧吼，我赚的拢全部，我要赚到偌济偌济，我累积到偌济偌济，他要吼囡仔是谁？有人是拢感觉讲好，不要紧，我都有够用，哦，啊是谁呢？因也要过较好的生活，甲咱同款，家己亲手去拼，较会珍惜。你看很多啊，咱唔是讲极多人。有足多啦，新闻消息啦，迄、那个富二代啦，是大人有一寡钱啦，哦，啊，都拢啊，感觉细汉啊，给小孩子用最好的啦，穿最好的啦，吼、哦，出去干了比拼，甚至干呐钱，给囡仔客，客起来啦，去好好啦，去呢吼、哦，这个同事之间呐，开钱做阿哥啦，开钱做阿姊啦，啊，袂啊嘞，你看后悔两个字，换来就后悔两字。所以说人生的价值，什么叫做价值？价值什么人给你的？我们给自己的，咱给咱自己的啦，别人没法给你，别人吼欣赏哦，你开一只好车哦，我跟你说学了三那个三句就没了，人没去欣赏你啦，啊，学了一个而已啦，哦，你买一间厝那么大间哦，哦，有买那买少哦，哎，明仔明仔无人会甲你学落啊啦，明仔无人去甲你讲这啊啦，对无？所以呢吼，价值是给自己的。0800-7766-99 0800-7766-99，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气气呀，吼，精气神气啊，人的生死，人之生死全赖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啊，来讲气呢，哈，这个人的生死全部看到这个气，气呢，哈，那会当呢聚集，就是生啦。那个气，吼，那是饱，就是健康的空。啊，那气。衰弱的衰，哈、哦，气，哈、哦，咱咧讲讲气虚的情形，你就是弱，虚弱的弱，气那散，啊，人的杂乱跳跳，所以呢，哈、哦，在这个《黄帝内经》内底有写，人之生死全赖于气，气聚则生，气则堪。

0: 呢吼，气就是呢吼，伫咱人的体内，你那是呢吼，气是顺的，是好的，这叫做正气。气那无顺呢，我白走。参就讲吼，咱这个屋顶赶快呢，我讲啊，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为什么有足济吼？这个风台天啊，风台天。一寡咧气象专家咧看伊个气流，迄叫做气流未顺，就是邪气。伫咱的这个宇宙内底，邪气气流无顺，伊会天灾地变。伫咱的身体，这个气若无顺，百病拢生，吼百病生。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彩珍。
1: 你好。
0: 是。
1: 啊，我搁叫一组好啊。
0: 好，搁要叫一组五千个哈。
1: 哎，啊，你唔是讲十月就出只？
0: 哎呀，十月啊，十月即马，即马当啊初一年呢。
1: 哎呀，啊，伊个一组起来差不多。
0: 我讲你不要紧，你先叫五千个吼。啊，因为讲十月，咱的日期拢爱公司定，我才知影。啊，五千个，
1: 你怎知啊？
0: 安怎？
1: 我安尼，我已经是啊，一两。一天吃两桌，
0: 嘿，
1: 四桌，
0: 哈，
1: 五桌，
0: 哈，
1: 五桌吃到进村，好两罐，
0: 嘿，
1: 我嘛听个喏，听个进还袂算好呢，一边我唔捌在听哦，不是唔捌听，听个就咪袂行呢，听个就咪冻袂着。
0: 真诶吼，啊，迄就是吼，大姐，我甲你讲。是安那讲这两项产品的神奇，你遐规世人唔捌听，迄唔是唔捌听，是迄个单吼已经脱掉的，伊爱酝酿吼，酝酿吼得被有毛病啊！伊即马在只一条经络，一条经脉，一直甲你传，甲你传安尼。
1: 啊，咱在听，咱真正在听，咱之前咱听啥听过，今阿哥小看咧听，
0: 哎呀，
1: 袂好听诶！
0: 哎，一定会
1: 真，我前阵咧录，我袂好听，袂好
0: 听。哎啦，姐姐。就豆豆啊好啦，
1: 哦，你好喂喂，啊，我按我去吃对不对？
0: 嘿，
1: 人伊个肝脏，
0: 嘿，
1: 伊卡进前有血管有就伤着无？
0: 嘿，
1: 啊，人伊吃起来是讲迄个卡呢啊，
0: 嗯，
1: 啊，不然即几工较好，伊请好一礼拜我，
0: 哈，
1: 啊，铁刚刚讲完我哦，啊，伊看我咧讲对不对？我讲个乌青拢做晒，
0: 嘿，
1: 乌青做晒就较好呀，对不对？乌青好就较好呀，
0: 嗯。
1: 伊个假讲，我只要讲讲一咱自己卡，讲一咱乌钱去阿伯叫我，啊，有个好啊，阵一点点嘛尔，人伊较简单，讲迄支卡尔。我是安尼哈，啊，听卡应该听咧，不应该听，听卡哦，听喂喂。
0: 不要紧啦，迄个我足久拢唔捌讲啊咧，你即马啦，互伊反应以后安尼调调，你就知啊。我即句话足久拢无讲啊。回想起你就知道说听到还没好歌还没爽长痛不如短痛
1: 啊，这样好像不好的歌要玩了啊，真的不好听啊，
0: 对啦，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在说的啦，治未病治病，啊，未破病的进前我们就好把调整起来了，这样，嗯，
1: 哦，
0: 哎，对，好，啊，你明天再五千，
1: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感谢，祝你健康，那这班的同学有够水无？我就讲啦，白白要开钱嘞吼，你也食一个无同款的；白白要开钱嘞吼，你也食一个有效果的。哦，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病情无同款，轻重无同款，所以咧调拢不一样。哦，咱大姐讲的，人因翁就迄支卡呢啊，啊调的，吼气串串的就好啊。啊，女性朋友本来吼就较寒呐，所以讲咧吼，伊的迄个阻塞吼，有当下咧会较严重小垮。那个再加上就讲咧吼，哎呦，咱做早孕的时阵、少年的时阵吼，啊，当然吼拢爱食冰、爱食凉，来影响到咱的内分泌，影响到咱的经络。拢讲女性咧吼，未使食冰、食凉，较寒、较冷地，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嗨
0: 来哦，
1: 分享者分享者，
0: 哎来产品好不？
1: 哇，这个那么咱的明虾油加海王金，我老花都跟人分析得。
0: 嘿，
1: 花莲的两三工两枚，跟人安尼食安尼白呢。
0: 嘿，
1: 哦是照加做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0: 哦对，
1: 啊叫三顿。
0: 嗯，
1: 哎、欸、你敢知啊？顿个精神也够好诶。
0: 是啊。
1: 我吃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吃恁的协会哦。
0: 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精神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1: 我三粒三粒。
0: 嗯。
1: 三
0: 顿食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度对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记者记
1: 者。那哦，遐悬，我够有法度坐起哩。
0: 嗯，
1: 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0: 哈，对啊。
1: 哎呀，卧床三格，有法度起码跟人做人去佚佗。通电表，大家钱无欠。
0: 嗯。
1: 这两支产品，台湾现在是宁夏有爱对的价。
0: 对，
1: 咱若食较好诶时阵，咱着保守保养，
0: 系，
1: 唔好动，唔好人，
0: 是，
1: 即大家身体健康，食较二啊二。
0: 好，谢谢辣椒诶救命，好，来谢谢以上公告哈，辣椒诶吼，咱是无看到伊诶人吼，吼，我讲吼。伊本来身体毛病就很多很多啦，吼，伊阿伯食这两行的时候，他身体上毛病本来就很多，那呢吼，就是跌倒。是安那我讲的吼，老大人吼，诶，大家无讲介侪岁哦，伊是有那算中国的小姐，但咧吼，伊的毛病吼真正有够侪，有一介跌倒咧吼，倒伫门层，倒伫门层咧吼。可以说半瘫痪的一个状态，我无阿多去变数，只有把便盆里呢坑伫门层边，哦，安尼有严重无？只有安尼阿个人扶，安尼人擦，啊，这两公阿人吼，因啊阿孙的啦，吼，啊因这个早囝啦，因囝婿啦，吼，带去华林佚佗，吼，我看到伊 FB， 我讲啊，哪位这口糟人哦，这口恶丧吼，真正嘞，欸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呢。平常时啊，吼，开钱保养了有忌惮呢。安尼对人去佚佗，啊那无呢，吼，像安尼跌倒，我讲的倒伫门层吼，半瘫痪的状态，伫门层三个月拢无法度爬起，啊无法度去厕所吼，啊嘛无法度迄条拢是爱人安尼服务的。今仔日呢吼，安尼只有法度呢吼，去到华人佚佗吼，哇！太恭喜了，太恭喜了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买好对，食好对，看牙膏到换一少，买了唔对，唔是讲来食无好呢啊，佫会拖着你的病症，佫会呢吼，延误着你的病症。好，来讲到这，安排歌曲，这首歌讲叫做《牵手红毛行》。听歌哈，阿阿婆做伙来吃，啊，伯阿囝、母阿囝做伙来吃，兄弟姊妹做伙来吃，囡仔登车，大人勇行，老大人唔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8: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说落去，亮亮亮亮，说落去。亲像咧吼，最近哇，有人吼讲变吼。真正是张姑姑出来，我昨午看新闻，吼，迄壁皮呢吼，就迄种古早厝啊，有诶呢吼，窗仔门也阁是迄种茶迄吼，生着无同款的种类呢，没有不同种类的菇出来哦。啊，阮家吼，迄落下毒啊嘛生菇，鞋啊嘛生菇，吼。这个湿气吼，湿热的体质，唔是物件生高派气呢啊，咱的身体有哪会？所以呢，吼最近参照这个天气，财政甲咱建议，食一个加强版的，加加食一顿啊，加加食一顿啊，有好无歹，吼会当予咱的这个啊体内好的气。赶走掉歹的气，也就讲用正气哈来呢哈啊，逼走掉呢遐邪气、遐湿气、遐寒气啊。这个气的部分呐，哈，嗯，地雷经内底有咧讲，讲叫做呢哈，天之五运六气，天有五运有六气，阴阳应象哈，天有阴有阳。咱人嘛是有阴加着阳，到加咱人的素气调神、士气调神、生气通天。所以用来吼，你看哦，《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天之五运六气，阴阳应象，道人之士气调神，生气通天。你看。这种的吼，古早一切，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几乎啊，咱的天地到甲人的这个体啊，拢离袂开着这个气的思想。啊，什么叫做气？伫中医内底呢，吼，气是咧讲什么？中医内底的气，就是指着讲咱人啊，咱人的生命，你要活落去。包括着呢，很多哈，生理的机能，这拢总是上界基本的物质，嘛推动着咱人哈这个动力的能量。这种看未到的动力，看不到的动力，我拄只咧讲啊，你的气哈不合的话，我们的那个气呀、啊，形成一个呢哈，这个风台呀、啊，你也看，厝遐尼啊大景呢。对不？迄物件建筑物用铁落去做呢？当伊你的大自然的气未顺的时阵，我管你咧规个厝顶咧，很糟了了，对不？那气未顺带动着呢吼，这个落雨水气，你看土石流做大水，安尼气有重要无？这是呢吼，真正看未到的动力，看未到的，真是恐怖。咱人的气无顺嘛，同款啊，人都艰苦到要害去啊！啊，真正呢吼，他安尼做人才艰苦，安尼吼艰苦到要害去，看医生吼、哦，医生检查，啊，这不要紧啊，迄不要紧啊，哎，该当检查拢检查去啊呢，该当看的拢看啊呢，啊，食掉掉落啊食呢，唔掉落啊食呢。啊，姐姐呢？吼，身体拢无改变，拢无改善，所以讲呢，吼，这个气的问题，除了说爱呢养气，还要调气。这个气，吼，在中医内底，就是负责推动着咱的血液循环。啊，为什么有这个气？呼吸吧，这个气，气呢，吼，佮关掉呢，吼，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很重要，新陈代谢就是呢吼，咱咧食物件，物件食落吸收消化，爱排爱排出来无？可比讲吼，咱咧迄个新陈代谢无好，咱以前拢用迄个啥啊，氢气油啊，啊为什么到最后咱咧吼爱去用这个汽机车废气的排气检验？
还不加在讲嘞吼，你的心点代谢，甲换算变成咱人，就是你的心点代谢有好无啦？啊，这个气嘛，关系到呢生死的差别。伫中医内底的领域，吼，中医吼的眼内人挂掉。教到你吼，过往上阶段的差别差在哪里？有气甲无气尔啦，有气就是活着啦，无气嘞吼，没有气的话，就是呢吼，迄个人走啊安尼。那你这个气，这个气呢吼，佮会当呢，互咱的身体会当温润，会当机能正常。啊，那无气嘞？哦，你无去，一个人倒伫遐，啊，到底有歪无歪？你甲摸伊个鼻孔口，看有去无去，就会当断定，这个人呢吼，也阁有滴个无滴个。所以呢吼，来甲咱讲着吼，中医个气呀吼，气呢主要个功能，推动着咱个五脏六腑，包括着气血正常个运行。哦、你看你的气血循环好，五脏六腑拢总有运量，吼、哦，迄、那个血行会到，它呢可以呢啊，活化掉咱的细胞，那身体自然就健康。过来，这个气就是维持着咱的体温，包括着呢身躯上所需要的这些热能，就敢那亲像车同款，你无加汽油。袂叮当就是袂叮当，袂行就是袂行。我管你一台吼，是呢吼，买五万，还是呢一只买五千万？无汽油伊就袂叮当。所以呢吼，咱人无汽的话，我管你偌好个，吼，我管你咧官做偌大，我管你事业做偌大，人也无汽的时阵，到尾也拢同款。唔只讲咧吼，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一个人啊，回去拢同款啦。那无去的时阵，哦，都几工啊，哦，即马拢几工啊，啊，都拄入去，哦，小小的拢同款。所以呢，吼，这个气的重要性，阁有哦，气呢，吼，中医的这个气，它是可以抵抗外来的病邪。咱即马咧讲的类似现代医学咧讲的免疫系统，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这尼啊侪人讲，哎，才真。啊，以前呢吼，身体就歹，虚心难地呢。啊，迄、那个身体吼，足高衰呢。啊，人啊，阿未流行，咱就感冒啊，对不对？即卖呢吼，食食，真正较未感冒。啊，这就是呢吼气，这个就是一个气而已呀、啊。中医咧讲的呀、啊，气呢吼，会当抵抗着外来的病邪。那我们现在病毒那么的多。北斗看你阿姐，哎，无所不及呢，真的太恐怖了。阁有气的这个物件，伫中医内底就是体内血液、汗液，加着呢吼，咱的水暖，这个吼拢总袂当互伊流失掉。啊，全部咱拄只咧讲的，拢总是呢气化作用，这个气的方面，但呢吼，它又充满了一个很神秘，看袂到，摸袂到。哦、看不到摸不到，所以很多呢因为气的问题，你的气不顺、啊、你的气不合，不知道呢、哦、安排什么、很多的检查，尽管、啊哦、现在的科技，我们这个西医、再怎么进化，这个气的东西它就是呢、哦、没办法去侦测到。那一些呢、哦、像电脑断层、啊哦、核磁共振、啊、什么会都总是在侦测有形的东西，这种无形机器你就侦测不到、啊、对吧、哦、好，来先说到这，我们再来安排歌曲、这首歌这是呢、哦张所欠的歌，叫做想你的心暖暖的痛，想你的心暖暖的痛，大家共同到庭做会欣赏。听歌的同时，那需要在财政做服务，咱的产品询问交关教会咨询哦。0800-77-66-99来线卡做服务。

0: 你的心软软啊，疼好来哈，上界惊就是安怎哈？哎哟，唔是呢吼，足疼啊嘛，唔是无疼啊，但是呢吼啊，招聘着所有诶哈，医生、管病院、科的医生哦，有关的无多处理诶，怎么办哈？啊，会病也病，甲未病哈？啊，有通啊食，食甲无通啊食，瓶瓶罐罐一大堆诶，真侪人哦。来财政呢哈，给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二十米，加着林虾油，真的。好，咱呢哈，你唔免搁再问讲，啊，这个食安怎？啊，都食得大行好啊，全方位的啊，因为伊就是带动着咱的精气神，我会话，我怕动着咱的即个气脉，甲你做调整。刚才参照人体导航机，赶快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重点。未通的所在，还是讲咧吼，老毛病、老症状得调，较酸较痛，一定爱甲家己讲。哎哟，为着明仔，为着日后，为着咧吼，咱食老，听着下尾好，下尾爽，吼，拍好通，拍好线，安尼就好啊。喂，财政你好。小学姐。
1: 一个哈。
0: 好，九千哈。
1: 哈？
0: 要九千。
1: 五千啦，
0: 歹势，我即摆大家咧搞问迄个放烟火，五千一个啦哈。
1: 对。
0: 好，阿明仔载早班互你哦。
1: 好。
0: 谢谢阮小华姐哈。
1: 好，谢谢。
0: 好，祝你健康。
1: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进广告呢。
2: 我食海洋精甲清通了后，我本来头壳拢戆吼，啊，我耳仔会记，搁胃吼，那食一顿吼，都打滚啊顿啊，
0: 哦，堵掉诶，
2: 嘿，堵掉咧，拢感觉滚啊顿无食嘛无要紧，精气神搁无好，啊，只要食食食拢好啊。
0: 好啦，大姐，你倒一位？
2: 我魏月春。
0: 好，月春姐啦，
2: 我之前订四组，啊，我即卖要搁订加一组。
0: 好，五组安尼吼，姐姐，我甲你讲吼，咱财政伫节目内底讲诶吼，句句是事实，海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慢慢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对无？
2: 系啊。
0: 嘿，无像你讲的毛病遮济吼，你若一病买一药吼，你有哪只只吼一四山呢？
2: 我亲听到的时阵，我都甲你订三组，我都食落都真正好啊。
0: 即马
2: 精神真好啊，耳仔记几啊年啊。
0: 几啊年，你有去看耳鼻喉科无？
2: 有哦，看足济医生哦。
0: 啊，看无效哟。
2: 光电、音总，啊，搁只烧金属拢无效。
0: 啊，即马还用精神。通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哈，
2: 解决这个问题上好，啊无好好就足艰苦。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笑哈，好，谢谢。
3: 你的产品哦，第一哦，对我本身来讲哦，精神足好，也袂疲劳哦，这第一点。二来哦，我家己太阳穴有生一个乌乌的，敢那乌乌的，阮肉瘤乌，对不对？
0: 是。
3: 啊，一下迄个怎消去哦？
0: 哦。
3: 我本来要去用迄个室外科哦，去用做术，你知影无？
0: 嘿。
3: 啊，怎无一怎？我嘛敢别讲，我食这个青松甲海红姜汁啊，啊，有人都唔信啊，对不对？啊，我食了好。啊，佮第三点，我去冥想市场买茶米哈，人讲哦，老板的脸很亮呢。来个甲我只朋友同伴咧开讲的时阵吼，我甲人比起来就对啦，拢比因较健康，啊，有年龄比较少看，拢较退化较到老，啊，拢无保养嘛，对不对？所以讲你的产品，我甲你讲有信心，做你那个讲的就无错。啊，我买遐侪坑咧，我拢安心嘛，只要拢逐赛去都咧听你的节目。啊，拜六礼拜生意做好呢，西门町遐，
0: 是，
3: 迄种徛十外点钟差无停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产品我有信心嘛，就对，你家大家讲就对啊。
0: 好，
3: 今日你看我呢，足少年。我76岁啊！
0: 丢啊，听不出来。
3: 谢
0: 谢
3: 你
0: 大哥。
3: 天天哦，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好，
3: 陪伴着你呢。好，谢谢。
4: 哦，加感冒呢？我无去看医生，我逐个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好，
4: 我怎啊早顿食？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食啥物？
4: 食咱的产品啊，海洋精甲精通啊。
0: 迄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较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咧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就我都抵抗安尼。
4: 我就头一时间，我讲好，咁要翘起，咁要护。 洗澡啊，哦，准备袂穿裤哦，快紧来，快紧来，哦，半暝来起来食了，哦，食食，啊食食，叫阵，哎，啊就较好啊，聊聊，啊，哦，过得愈来愈好，哦，赞赞赞，恁唔免食感冒药啊，啊，免去医生看，哈，赞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起，啊会上气，啊人安尼软格格爱困，啊你咧食海用精清通吼，都无这种会困觉。
4: 啊，啊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你若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4: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讲，还紧嘞，食那病啊，咱来产品赞赞赞
0: 哈。好，好，谢谢你哦。海用精清通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因为呢完全没有一个习惯性，无副作用。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唯一就是安那爱了解着产品，没药如没得，吃药可生效。咱财政介绍的这个海用精清通，伊就是咧吼，会甲咱喘路喘气，所以呢，你若气血未通的啦，循环无好的啦，有三高的啦，吼，对只拄头啊，伊有一种咧好转的反应，啊，你就可以拍回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唔是讲咧吼酸痛咧啊，包括着咧咱的血液循环嘛，同款啊，对不？你若咧循环无好，伊塌掉会安怎？塌掉的咧，就是咧，人咧讲的。无，唔是咧吼，心肌梗塞无得中风啦，所以咧海用精清通者，让我们什么都通，通通通，气血通，精气神好，好咱的血液循环嘛会畅通。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伯喝汤头三罐1000元，产品无得药房价卖，直接卡电的地家来。咱一工24小时拢会当注文订单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

来切切切切来讲到这个气的部分哈啊，与生俱来，咱人咧有咧哈，就是生落来都带着这个气，也就是咱咧讲的白精无血，这来自着咧是大人的遗传精气。咱咧讲的啦，哈啊，这个 DNA 啦，哈，为什么要验 DNA？是那嘞吼，哎呦，阿爸阿母啊吼，伫外口吼，啊，甲人生，即马要来争财产，唔是你讲吼，甲有血缘关系，就有血缘关系，爱念着 DNA， 所以讲嘞吼，这是与生俱来之气，阿嘛是嘞吼，是大人给咱嘞生命的动力，吼，生命的动力，吼，就是我们的根本呐。阿那嘞吼。后天生下来的时阵，咱来靠啥？哦，你要形成一个胚胎，就是爱白精无血。啊，即马来离开着妈妈的腹肚，咱要活下来，爱靠着啥？爱靠着咱的吼，这个呼吸啊，吼、哦，爱呼吸啊，无你啊看，吼、哦、那个伫妈妈的腹肚内底，我们要听胎音，吼、哦，看伊的心脏跳动有正常无？哈、哦。啊，这个呢，吼，就是也得换气、呼吸、刷刷刷刷，哈，迄个胎音拢总是安尼嘛，哈，出世了后，咱就是爱呼吸，呼吸着呢，大自然的这个气，那结合着呢，食物件，脾胃消化吸收食物内底的这营养植物，哈，物质啊，哈，物质啊，那这个时阵呢，吼，咱人安尼吼。一个不是分别的吼，就是呢，白精无血结合了后形成胚胎，胚胎到家呢吼，高过外月生下来了后，吼，这个就是一个过程。生下来了后，吼，脱离妈妈的母体了后，咱就是爱靠着呢吼，主人吼，大主人的这个气，中医咧讲的还是气呀、啊，对不对？好，这嘛是个气呀、啊。那食物件落去。吸收了后，物件的营养物质来维持着生命。中医咧讲的吼，这个叫做中气，叫做阴气，叫做胃气。中气、阴气加着胃气。啊，脏腑内底有哪有气？脏腑内底有哪有气？心有心气，咱的脾有脾气，气有气气，咱的腰子有咧肾气。那你肝有肝气，那这样呢？心肝脾脾心，就是咧运用吼，家己去运作，好，咱的生理的功能会当正常。好、哦，过来中医咧讲的理气，刚刚咧吼说到气要养气啊，把这个气养而开啊。氧气无够，一定爱个力气，爱力气哈啊，就是精力的力。你看到这个字啊，吼，你就知影，就是呢，透过着调理着咱体内的这个气，卖互伊乱，卖互伊郁，卖互伊停，卖互伊呢吼，安尼乱七八糟。这叫做理气，理气的中医来底嘛是一种的治疗的方法，好也是在治疗啊，治疗呢好气啊，不你看，还有啊，捌看看过迄中医无？吼，在甲你诊脉，吼按脉扎落来讲，哦，你这脉呢吼脉，因为脉会跳动，就是来自着咱的气，伊会甲你讲，哦，你这个脉就乱的哦。嘿，安尼吼，你的脉象，你就会当看出着你的人的气是虚、是弱、是顺、是乱。啊，医生唔将法度来给你开药啊，啊，有法度给你断症症，对不对？好、哦，这个就是呢，吼、哦，中医咧讲的，理气除了气，一定爱用伊的话，这个气我那爱给理好伊顺，袂使好伊呢，吼乱七八糟。咱拄只讲的呀，吼、哦，咱若讲呢，吼、哦。迄个风调雨顺，啥叫做风调雨顺？哦，这就是呢气和啊，吼、哦、啊那嘞吼，这种这个风台天呐、啊，吼、哦，还是有什么嘞？迄、那个龙卷风呐、啊，什么会？迄就是气无顺，唔才会形成着气流的乱象，吼、哦，风台嘛是呀、啊，
啊，这个气流，跟雷亚风，吼，龙卷风，为什么安尼好好形容加一个，迄个跟雷亚风开？这个呢，吼，大自然加到咱的身体拢同款，还是呢，吼，这个气的一个问题。那中医咧讲的吼，气机，吼，机会的机，吼，啊，气机加到力气，气机机的，就是讲呢，吼，咱的体内啦，体内的这个正常运动，吼，咱为什么啊，这个？一寡呢吼，营养学家、西医、中医拢叫咱安怎食甲老，一定爱动到老，吼，一定爱动，动才会产生着这个气。那咧练气功的人，吼，为什么气功看开，敢那长久呢吼？迄个很神秘，吼，练气功、练轻功，吼，这个都是在运气啊，包括着呢吼，这个太极拳。然后这马拢气，气呢吼，就是和咱的啊，在运动的时阵会当正常，吼，先讲出入拢会当正常。那呢，这个情形就是呢吼，等于咱的情绪压力、饮食无好，或者是讲你外邪入侵的时阵，咱的气。好，气机就会不顺畅，爱影响到咱的身体。哦，这都最佳讲诶，吼，还是公告大主人，吼，就是那个气流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吼，这个气爱力气，就是讲你的气呢，吼，都塌掉诶，未通啊，吼，气滞在那里呀，沙沙未叮当啊。搁有一种呢，吼，就是气逆，迄个气呢，吼，往上冲，即个白力。中医的理气，伊就是呢吼，包括着呢行气、解运、吼降逆，即落款的效果，气一定爱顺呐，气一定爱顺呐，啊气要顺呢吼，你就是爱仰赖，仰赖着呢吼，一寡呢即个汉方的配方，啊个袂使热，啊个袂使湿。啊，个袂使伤过寒哦，这都是爱看到真功夫哦，爱看到真功夫。MSM 二型加完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碱碱、顶头尿、金骨碌、二型加姜黄汤和蒙精清我加喉咙等调效，二甘蔗全姜、五汁枸杞、桂枝、玉桂、二十米。我咧念足紧，听袂详细。你只要呢吼，看到咱二十米的气压挂。哦，它就是一样一样写得很清楚，一样一样写得很清楚。电管有写，咱都有落地来对，所以呢，你看会到的，你绝对食会到，你食会到，就这绝对调整会到。上界惊是无迄个信心，无迄个耐性。哎呦，我食食偌久，食偌久，啊，拢无想讲吼，咱有当下咧批评一个人同款啊，一支镜头啊，记别人，三支咧记家己，啊，你拢无想讲，啊，我即马几岁啊？啊，我呢吼，这个身体都已经哩哩啦啦啊，好不？我身体都已经安怎样啊？吼，迄都都吼，食有够济啊，看有够济医生啊，甚至讲咧吼，我讲的开刀啊，流目血骨贵啊。啊，拢要爱呢吼，三个月啦，一个月啦，吼，爱一冬啦。哎，才真我已经食年糕啊呢。我两个问讲，啊，你今嘛几岁啊？吼，已经形成的毛病，还是讲你吼即将形成的毛病？哦，迄个咱的迄个气象局咧讲啊，哇，这已经还未形成到一个风台的时阵，它是不是有一个聚集的气流伫个遐？迄就是敢那陈就讲你吼。阿美三星的毛病，咱就要大姐讲啊，哦，我咧规世人咧在食，迄个大拢唔捌听，拢牙开听咧，迄就是安那，你迄个气流已经形成啊，但是阿美咧变成是风胎啊，啊，伊这个时阵，咱也看到迄个风胎吼，阿美形成的时阵，拍算来讲，哦，好个仔，好个仔，中医这讲叫做啥？治未病治病啦。啊，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慢症的呢吼，你就安尼慢慢啊调，啊顺顺啊调，像拄只啊，咱山卡都咧问啊，问讲咧吼，鼻啊过敏呐，啊讲哈呛哈呛啦，啊鼻水就流啦，啊我讲吼，这就过敏啦，啊过敏一定爱调整着体质，要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吼，三两天的代志，有诶已经咧体质，带着骨啊十担啊，爱信心，爱耐性，爱咧。甲家己讲，我就是呢吼，爱信心、耐心刻出来，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七九九哦，哈！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永远的牵手》。来。
来，我们大家手牵手，手牵手，吃好到小不到公格，阿姨给你上山，跟咱做嘴暖公爹哦。财政山下来接电话，送门高跟叫个作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嘿、hey, ，是。
1: 该做些见证啦。
0: 哦、oh, ，好，来三品好不？
1: 我生你啊哈。
0: 嘿、hey.。
1: 我做补心的，杨梅补心的。
0: 是。
1: 因为我。
0: 啊，来大姐，你先讲啦，你有金开。
1: 哦。
0: 嘿嘿，金开，再来做见证安尼。嘿，这样子哈、哦、比较清楚，较袂有迄个回缩的声哈。哦哎，对，要哎，整个关起来哦，哈，整个关起来，嘿，规个拢禁掉，嘿，好，有，安尼全部拢禁掉，嘿。
1: 喂，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别，来。
1: 因为我脚较无方便，所以行路较慢。
0: 不要紧哈。
1: 我来做些见证啊。
0: 好。
1: 因为我正经有吃嘛，你放烟火的时候，我有买。
0: 是。
1: 吃的很好。旁边的儿子就说：“你怎么不买了？”我想说：“好，就不买。”他说：“要继续吃，我才叫。”
0: 哈，
1: 所以昨天再给你叫，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1: 我现在昨天到现在都没有睡觉，睡不着。以前吃你的时候还能睡，
0: 哈，
1: 可是现在没有吃就不能睡了。
0: 哦，
1: 我没睡，昨晚我今晚没睡，就刚过，然后就很累。
0: 嘿，啊，我讲哈，三片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烂。
1: 我知道，以后我袂放啊。
0: 嗯，
1: 我听到啊。
0: 好，大姐啊，我你讲哈，我的三片足好，还用精全通哈，好对部分，你以前阿袂食是安怎，阿即马食。这是
1: 安怎？困袂去嘛？
0: 嘿，
1: 啊，个人个拢哎，很累啊。
0: 嗯，
1: 人足累个，啊，拢袂困嘞，拢个天光，目睭咧看天光。
0: 哦，
1: 袂困嘞，这点哦，足久个，足久困了我。
0: 哦，
1: 哎，少年，我现在已经80岁啊。
0: 嗯，
1: 我从年轻就是这样子。
0: 哦，长期的啦，哈、
1: 欸。长期的啦、欸，因为压力很重。
0: 是。
1: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压力很重。
0: 嗯。
1: 所以都没有睡觉。
0: 嗯嗯，大姐，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还用精神通姐姐，除了讲你的困眠改善，佮有改善其他无？
1: 有啊，皮肤较水啊。
0: 好、哦，皮肤较水。
1: 哎呀，人拢讲哎，你皮肤好漂亮哦。
0: 好、哦。
1: 看也看不出来你有80岁这样。
0: 对哈、
1: 哦。哎呀，差不多60几岁这样。
0: 嗨。
1: 啊，我儿子就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吃、啊？
0: 嗨。
1: 他叫我买，我想说，哎呀。我也不会趁钱啊，拢家己提牌子，伊讲叫，我再个叫啊。
0: 因为吼，儿子看到你吼，有在食海王浆，无在食海王浆吼，就是那个差别性在哪里？今日即个鼓励讲，你叫你一定爱个继续食。
1: 就是看我咧，最近拢无精神啦。
0: 嗯。
1: 皮肤我家己嘛感觉较歹。
0: 好，对啊，人困未起，精气神无好，皮肤就歹啊。
1: 我昨个即马拢无困，我也是今日来，结果我讲明仔载。
0: 嘿，明仔载哦。
1: 啊，其实我钱是存好啊。
0: 好、
1: 哦哦欸，我是想讲我钱无上，我再给你按一格。
0: 好，安尼好。
1: 拜谢。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好你哦，
1: 哈。明仔搞，明仔载。
0: 哎，早班给你哦。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好，
0: 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谢谢。来，以上讲梗哈，睡眠，困眠最重要，困眠最重要。咱人啊，咧困的时阵，除了讲。你的所有精神放松下来，包括着呢吼，咱体内无论讲细胞在修复、吼修复、还原，啊是落咧吼咧排毒，拢总爱靠休困嘞。一台车你拢无好休困，安尼无眠无日，这台车伊会缩短着伊的生命。咱人嘛同款呐，有的人讲哦，迄个困下去吼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困下去呢，吼，讲吼，这困下去呢，吼，上盖好命。所以呢，吼，看你用什么种角度啦。但呢，吼，困眠的重要性，一旦你困了无好，所有的新陈代谢也会乱掉，血压控制袂掉，吼，冰冰雪雪又丢丢断，你的血糖嘛控制袂掉，困眠无好，精神无好。无论讲你要做工课也好，无论讲咧吼，你要看机械也好，无论讲你要开车也好，甚至讲咧老大人家，困眠无好，走路脚都背，有阵时啊不起呢吼，一声

0: 七七六六九九哦，来财政进攻个。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的感觉？
1: 哦，那边煮吼，诶，真正会食多鸡呢，
0: 会食多鸡，
1: 会食多鸡呢。我那暑假，我那阿孙那边来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火汤头，拢免留啥。
0: 嗯，
1: 啊，搁留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啊，那俩。
0: 好，
1: 边刷食五顿，搁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1: 安尼看好食歹食，我
0: 唔知。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袂白擦啦。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
1: 哎呀，
0: 这阿嬷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不？
1: 系啊，我拢用好汤头煮啊。
0: 好，谢谢你哈。你当初吼来买海王精清汤，我咧讲你嘛是安尼，有一点啊半信半疑，对不？
1: 对。
0: 嘿，啊，我就甲你讲，海王精加清汤，你免拄着遐瓶瓶罐罐，啊，你咧食，伊会一项啊一项改顺，一项啊一项调整，我是咪安尼甲你讲？
1: 对。
0: 好来，啊，你即马讲吼，食这，你的反应是安怎？
2: 都较好啊，头你也是讲五分吼，好头有三分去啊。
0: 哦，恭喜。
2: 啊，所以讲，即马只脚吼，起骨起这吼，这嘛拢骨卡会落啊。
0: 好，你原本是骨卡袂落去诶。
2: 听袂惊到诶。
0: 啊娘喂！
2: 哎呀，啊就是讲，啊我即马就是讲吼，有效对无？即马得拄好。多食两个月吼，都差不多。
0: 安尼我讲彩霞姐，你即卖食甲遮好点点，啊你千万袂使人袂使放哦。
2: 啊我若可比讲较好些时阵，
0: 你外讲你该食两顿，正常吼。伫节目内底咧讲，你的衫裤呢吼，就是安那，迄落做乌手的遮尼啊油吼，就敢那参照咱的身体年纪侪啊毛病遮尼啊重，你十分分无加加卡一卡啦吼。我讲迄衫裤吼有洗那无洗，啊你吼身体呢吼加。到这个坎站来啊！你若食了口，你即马食三顿，改两顿，等食三顿，你咧好去继续紧。
2: 谢谢了。
0: 嘿，对，啊，你食了吼，真正好到一个坎站的时阵，拢唔好放，你就两顿拢甲对咧。我讲你吼，比别人搁较健康，比别人搁较会惊，好唔好？哈。秋香姐，啊，你海王精清通，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3: 啊，我以前是有小中风啊，
0: 嘿，
3: 会救筋啊，
0: 好，
3: 啊，即马食敢那有差，有点改善，
0: 有点改善哈。
3: 对啊，有点就不会抽筋了。
0: 好，不会抽筋哦，嘿，个救筋方面有甲你改善啊啦，吼。
3: 对。
0: 所以你有信心过来救，对不对？
3: 对。
0: 好，安尼明天给你收啊，哈。
1: 哦，你人家真正赞的啦，本来188呢，食了哦，一组食了拢正常个，即马阁继续追加。
0: 什么188？什么188？你无人讲。
1: 血压188。
0: 好好188。
1: 严重无？
0: 严重嘿。
1: 哎，医生讲哦，我倒下就等于遐困，我无要紧死啦，再轮呢。
0: 啊，你讲你海王健健康食这，即马剩偌济啊？
1: 哦，正常啊，医生讲拢正常啊。
0: 拢正常。
1: 啊，我头哦，本来身高未爬楼梯哦，安尼啊，话看表，即马拢好哦，你个赞名。
0: 真正赞嘞！美丽姐，你讲你点解去检查糖化血色素？吼，
1: 系啊。
0: 啊，糖化血色素本来偌济啊？
1: 糖分轻到要白啊！
0: 吼，糖化血色素都要白啊！啊，你今麦还用健康食食安尼嘞？
1: 今麦剩6.9。
0: 哎呀，恭喜哦，进步好多哦！
1: 三个月
0: 吼。
1: 系啊。
0: 啊，因为呢吼，糖分啊，那会引起着咱的心血管疾病。无怪你讲吼，你有小中风过。啊，今麦在食有那素食啦吼。
1: 系啊。
0: 吼。
1: 啊，我讲我也无食三回，啊，过节嘛无食啊。
0: 嘿。
1: 啊，那一直血管
0: 去。安尼，爱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分泌不足啦。系啊。
1: 嗯。
0: 吼，好。啊，恭喜美丽姐哦哈。
1: 谢谢啦。
0: 谢谢啦，大家互相谢谢哈，谢谢咱家己，第一来谢谢咱家己，谢谢咱家己就是安那嘞哈，你家己好要好，你家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卖用你的身体来糟蹋掉你本身呐、啊，身体过了无好，是不是咧用身体糟蹋你家己？把人糟蹋袂掉啊，疼你咧疼，艰苦你咧艰苦啊，爱你咧爱啊，哈。别人敢会替你疼？不会的，对无？当然啦，失去健康了后，你才知道健康的宝贵。当然呢，你倒伫病床遐，医生咧讲呢吼，爱开刀落去，爱呢吼几十万，你才知影钱足无开的。咱咧逐个月用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来顾着咱的健康，积极的，就敢若亲像买一个保命符。每一个人的平安符在我们的身躯上同样。 好，咱嘞吼，会当脚架、手架用心命，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够了，要求无侪啦，吼、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欢迎吃好到小报到广告上线，多多甲咱做嘴暖功德。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冰环雄心》。

0: 身体健康，万事无问题。哎，财神你好。
1: 财神啊。
0: 哟。
1: 啊，我叫你叫一组。
0: 啊，再叫一组五千的哈。
1: 知道了
0: 哈。哎，知道。
1: 可以蜂王精多一瓶吗？那个。
0: 哎，没有办法，因为他
1: 就是安尼加的。
0: 嘿，安尼加，你若加一罐哈，你就要多花五百。
1: 你加一那个蜂王精，
0: 我知道，我知道，哈、嗯哦，你就是买迄个单数的，
1: 哎，
0: 单数的，安尼你就要加开五百，不行啦，
1: 系啊，
0: 系啦，好你。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咯，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来听歌，听辉煌旅行社。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刚刚听了华语吼吼，人家佚佗你看吼，啊佚佗就是吃吃喝喝嘛吼，啊安尼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东食西，食个手啊手嗨嗨吼。大家我讲起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吼。哦，今是九月第一天啊吼，咱那是上班族的。即、这个九月份有十天的即个假期啊，因个包括中秋节，九月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四天哦，因然后佫加两天出来，所以你讲有十天哦。你即个月九月份有十天的即个假期安尼哦，啊那爱食真正有够赞的赞吼，爱食个袂得，咱今日开始咧袂食吼。啊，我一个我一个进广告嘿吼，谢谢。咱咧红泽烟尘来啊，好，做等佫等足久哦，引颈期棒，红泽烟尘哦，足重口味的。啊，做实在吼，你若像迄七月半过啊吼，迄猪肉同都起价，吼，你搁开下肉拢同起价，因为咱的囡仔营养午餐一定要食台湾猪，对不对吼？哦，同拢起价，哦，啊，咱的红泽烟尘哦，哦，咱若要甲咱定岗的，哦，你包括咱的猪肉条，啊，搁个土王来说，我的土王来说吼，是100%土王来呢，无人当归安呢，这是实实在在的这土王来说，啊，这十地吼，咱的土王来说十地甲430，你足会好会好啦。你咧做盘手咧吼，啊面子较大卡通，因为咱咧包装吼足水诶吼，咱咧包装包装吼足诶，你若要送咧，互人种伊那视觉享受足有诶啦，伊是硬壳啊，吼爱用迄往来诶颜色，吼土往来诶颜色，咱内底有十块啦，土往来所若食了足好食吼，吼咱有十块吼，十块咧有430块。哦，迄挂硬壳啊，佮挂盘手底啊，拢甲伊包甲足好势吼。啊，来咱红枣烟尘吼，一斤呢，迄一斤呢，3倍7分正，红枣入边吼，啊，这气味上佳赞。哦，啊，咱这一斤400，哦，啊，你若买5斤吼，多啊2000块，送一包猪脚安尼。哦，啊，你若是买4包吼，4×4=16嘛吼，你就免运费，你就免运费，吼、哦，免运费吼。哦，这是咱的红枣烟尘。哦，啊，你包括咱的这个猪肉条啊，吼，猪肉条，恁个囡仔，恁个休息工，哦，要买淡厝做脆食物啊，恁都有。哦，啊，过来这个鸡肉松的70卷的，哦，买蛋干豆包，哦，鸡肉松70卷嘛，180块，800。哦，啊，猪肉条嘛是800。哦，啊，那阿根廷鱿鱼条赞哦，吼、哦，这包下吧，这包恁爱加订，我点面都无会啊。你若咱个订来，内底佫挂一包瓦萨米，吼、哦，佮爷爷闪闪的，吼、哦，食到够欢喜哦。就安尼，像安心情快乐咧，佚佗的。哦，甲偷开咱就甲食，但厝开干铺头要追剧，咱就甲食哦。卖讲囡仔等下安尼休息，刚才当了空空吼。哦，咱甲看落去哈。哦，咱今嘛就是咱的这个猪肉条哦，800。哦啊，咱的鸡肉松嘛是800。哦啊，阿根廷的鱿鱼条嘛是800。哦啊，咱红枣烟尘一斤是400。哦，你若满1500吼，吼、哦，就免运费，满1800送猪脚。啊，所以你啊买5斤。5斤红枣烟尘，吼、哦，安尼都会使吼。啊，那土王来做好食，土王来做，因为我即摆我出国，我想要甲载你去外国，吼、哦，上外国，因为我旧年的即个中秋节伫迄个瑞士，吼、哦，伫瑞士吼，瑞士。啊，我今年我是10月要出国，但我要甲买起来，吼、啊，我嘛要请吼、哦，如果我去当地吼、哦，当地的司机啊，吼，吼，司机，但我嘛要请人食，咱台湾做好食，土王来做，土王来做好食。哦，迄100%的汤来做，咱咧买咧买南丹瓜糖的，南丹瓜糖无好食，啊南瓜糖迄足烧烧，啊咱唔通一年食一届食较好咧。哦，再甲大家做分享嘿，好来谢谢大家吼，来啊以上广告吼，好啦，啊那足侪人拢要去出国佚佗无，爱注意哦吼，即落当时来讲啊，我物件关袂赢吼，啊你甲我斗关好无？其实这件代志我有做一届有够戆，迄摆我是去克罗埃西亚，啊用阮规吨的去佚佗吼。啊！阮共去团的吼，阮是无熟识，去甲大家变熟识。啊，知影这两个太太好足爱买，哦，去甲堆买衫、买衫、买衫，拢做功课吼。讲这两个胖咧做中盘的款呐，去甲堆都好，看啊大包细包吼，看啊拢袂离。啊，我是想讲你呐，我都看啊坐近恁台面啊贵，结果因家讲啊，你马在阮这包你刚提好无讲。我咱哩想个戆戆，以前我无想着安尼哦吼。啊，导游嘛伫边啊，就讲，嘿啊，这讲伊物件看阮遮尔啊济，啊你恁的物件，阮就少啊，啊，结果怎帮伊关过来？啊，你出关过来，你都换伊啦嘛，你入境了，伊就该关伊啊嘛吼。啊，就拢共一团内底啊。其实安尼嘛是卖，吼、哦，你即马想个足恐怖，伊是形势好，咱毋知影。即马藏毒的有够济啊，啊，你看即马这片就是安尼，这无够含。伊讲哦，哎呦，拜托恁好心嘞吼。啊！因我来机场吼，囡仔吼，
还有这个弯这走啊，这走东边，这走西边哦，好，我抓袂到，够混乱。结果28寸的行李箱啊，讲啊，忘记在机场啊，较有可能。迄大卡的呢，哪有可能你行李箱啊袂记得？伊讲啊，因为带囡仔伤过无用啊，啊无注意到安尼啦，吼，无注意到安尼。啊结果呢，讲哦，28寸的呢，大卡的呢。会袂记咧伫机场吼，我要立，我付3000块恁，我拜托恁若好心好用的人吼，恁帮我吼，帮我摕转来好无？我3000给恁，你唔当甲讲好呢，嘿，你拜托你千万唔当甲讲好呢吼，讲一时袂记咧行李，哦爱请有人到三工来摕转来，即种你唔好吼。一个妈妈吼，伊就进前去日本佚佗啦，啊因为囡仔吼，吼安尼只乱只吵只吵，所以一阵的混乱之下。伊竟然将这个28寸的行李，怎啊个袂记伫关西机场啦？系啊，讲袂记伫关西机场啦。啊，所以伊等下台湾了，伊才吼发文，伊想要找什么好心的人吼，去帮伊炸等下安尼啦。而且表示伊愿意吼拿3000块，吼给你搭车就对啊。对这件代志吼，这个旅日的达人啊吼，林世璧提醒哦，替车运人。提着行李箱，行内底藏毒品哦，走私哦，吼，啊个管制品哦，会行政呢，吼，这有刑责呢。你千万唔通一时好心，我知你唔是为着3000块，但你也好，无，伊都袂记摕，无我甲摕转来，要紧，我都即马都伫管制机场，我都要等去台湾啊，我帮伊摕者举手之劳尔，你千万唔通安尼想，迄绝对唔是举手之劳，迄要害你，迄要害你，安尼知影吼。所以有一篇报道讲哦，8月30了后吼，急寻8月30后，这个关西机场哦，要等下台湾的天灾啊，一个人叫恁是天灾哈，来救救金鱼脑的妈妈哈。这个文章就咧讲，伊甲厝里人原本预计哦，8月29号对关西机场要坐飞机吼，去要飞去屋企那哇，哦啊，而且是8月30号，伊对屋企那要等下台湾，结果咧，因为囡仔做吵，囡仔做闹的。造成一片混乱，伊竟然把这卡28寸的乌色的行李箱啊吼，袂记咧伫机场啦。所以为这件代志，希望有心的好心人吼，好心好行的，会当吼协助将这行李运到台湾。你这行李你若无摕走，机场的人来帮你处理啊。是啊，你也可能讲我可能冤枉，对不？嘿啊，啊伊吼，你若摕单，我会吼会3000块给他搭车去。哦，啊，那是无方便运到台湾，嘛希望协助这些行李吼，改转送，哦，转送去关西机场吼，这个遗失物的中心安尼啦。这个妈妈吼，伊坦言做理解吼，随意协助陌生人吼来代哦，代理哦，提这行李是一个足大的禁忌啦吼。哦，而且冇可能涉及违禁品。咱台湾人，我希望讲恁定恁将去出国吼，啊话哦，较好心。前阵子有一篇是讲，但想讲迄帮应该是假，因为咱台湾165吼，无人报案，只是无人报案这件代志，就是讲，你伫日本机场要来台湾，但你伫日本机场你对台湾人来讲啊，我即马无现金，无现金，啊无你等甲我换，好无你用现金甲我换，用你的代票甲我换，啊你若无方便换，别紧，我一票给你，吼啊你转账给我。吼、哦，你用转账给我，吼、哦，我即摆我钱给你，吼、哦，啊你转账给我，我唔知道是啥物意思啊，啥物一票咧代票是咧换啥货，结果人拄着转账诶，即件代志，伊讲啊好啊，你转给我，我有你的口罩嘛，啊我转给你，吼、哦，用阿明我甲你换钱，吼、哦，啊你无够钱，别紧，啊我即摆转给你，吼、哦，啊你台湾的口罩给我，用你的口罩转，结果有可能涉及洗钱啦，安尼讲你也变有代志啦，但即件代志是网络咧传诶。咱台湾165专线讲无接受就讲这种的诈骗，而这个投诉无是无这种的吼。啊，但是这个你若去，这个因咱即马定去出国的足济吼，那只要咱无熟悉人，要叫你帮伊提行李，啊，你甲倒提出关得啦，你千万唔通，你千万唔通，唔像我拜公公，我甲我印好了，我一直后悔讲，我还收在内底人物件，唔知变怎，我白怎甲伊讲哦，讲即马嘛无让你代替提物件啦，我嘛今日内底用。我真正足歹势，我透过看内底了啥物件，我透过你看安尼啊。啊，但是也是卖啊吼，卖家己惹麻烦。咱只是出国要佚佗呢吼，唔免去遐着行走，迄个麻烦加费去吼，安尼。啊，所以讲，有人可能讲这是一个有违禁品的物件嘛吼，所以因此伊愿意协助吼，配合来协助吼，这好心人士来进行哦安全的检查。
吼，其实迄种假。安那讲，你会当你坐对台航空公司，你叫航空公司帮你倒，伊你叫帮你行，你出运费倒啊？你啥爱淡忘了要叫啥物？你得找航空公司倒啊？你是人来哦？对不对？你坐对帮，但你甲迄帮甲已经航空公司讲倒啊，甲因地勤讲啊，伊甲你处理掉，伊甲你寄倒倒来啊。伊说伊若要甲你处理，寄倒倒来啊。啊，运费你立倒要倒好啊？是不是？嘿啊！母啊，一百年头，我迄种一挂物件，帮别人带行李倒来台湾有偌危险哦？这个吼、哦，旅日达人有教你安那做？有当下，咱就伊就改开嘴，你阿好也无甲扎一把劲，是咪安尼？嘿啦，但是尽量买吼。这旅日达人伊就咧讲哦，日本的自助旅行吼，中毒者吼，中毒的人，伊咧协调协助他人将行李吼对国外提单台湾，吼，还是讲替他人来承担跨国招数运毒，啊不就带着管制的物件哦，这个刑事责任呐吼，啊个高额的罚款呢。所以因为吼、哦，在法律认定当中哦，啥物人提行李，这个、行李就是你的，你来担责任，你安那背背袂哩。所以啥物人就必须爱对行李内底物件负责，着完全法律的责任。安尼你食饱完了，对不对？嘿啊，那是民众吼、哦，无适宜吼遗漏的行李，你应该马上联系关西机场遗失物品的咨询窗口，信不信？安尼唔对，对不对？来确定这个行李是不是已经被送到机场。诶，遗失物中心保管啊，吼、哦，落尾咧，为爱亲自要飞一趟去提回来嘛，那有法度，对不对？嘿啊，在林氏璧嘛，分享过去捌曾经哦行李遗失去的经验，所以伊当时发现到内底都有电脑的登机箱哦，遗忘伫成田机场了后，吼、哦，伊就先打电话成田机场遗失物中心，我讲是不是就是安尼呢？唔安个对，对不对？嘿啊，来描述你的行李遗失的时间。哦，可能遗失的区域是放伫对个，哦，还是行李的大细卡，还是伊失坠啥物失坠，还是咧行李内底有放啥物物件？来确认这行李已经哦被保管，哦被保管起来了后，你甲摕你本来护照去领倒来啊。你总是你家己引起，你就爱去处理嘛。啊，所以就是卖这个大头症，要上飞机前，你家己物件一定爱看详细。这物件是重要代志，对不对？较无后壁这个代志起来安尼啊，啊，所以佫记起，你前面讲防害人之心不可有啦，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啊，所以有别人要叫你提这面，咱尽量买啦，惹祸上身啦，伊背袂你，就像伊讲呀，哦，伊这个物件，哦，你若替他人来承担跨国招数、运毒，还是携带物件，这个伊是谁提领上来提这卡行李的？还是携带这块行李的人，啥物人都必须要对行李箱内底的物件负起着完全法律的责任，法律责任。啊，你有食百万药无？对不对？我你嘛唔知伊是行是好，你嘛唔知内底带啥物物件，害你又背袂哩哦，目屎都背袂哩，为爱用乖嘞，为爱花足侪钱的嘞，何必嘞？对不对吼？吼，即我讲，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啦，吼，主要咱就是爱安尼啦吼。好啦，谢谢。啊，咱来给伊听歌哈，来听第二首歌《一粒糖》啊。

0: 好来，谢谢安琪进一个广告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淹干呢，街路安尼水淹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那你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谢谢咱今晚话吼，好食王来说来啊、哦。
1: 那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哎、啊，饭有影加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
0: 以前佫做酒席，哦，你安讲酒席，就我讲，哎，今仔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哎
0: 呀、啊，好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做方便嘞，啊，够好食。
1: 来，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处。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0: 啊，你保养无？哎
2: 啦，我有出去的。
0: 好、哦，你有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2: 我啊，我定爱背背的呢。
0: 背背啊，
2: 我定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麦？
2: 免啦。
0: 怎安尼当空定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背啊。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的呢。安尼
2: 靠，
0: 安尼足胖的呢。
2: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讲要查讲，啊拢无啊。
0: 想要查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
0: 喔，
3: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哈。
3: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吃啦，好吃啦。
0: 啊，无安排
3: 你。叫你食干咩啊？
0: 哎呀，
3: 叫你食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食，你怎讲？真正就我讲，
3: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3: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即摆拢无啊？拢人卡定回去咧啊啦！这是真个啦，旧年个啦，旧年要你话，食个会好食吼。咱个土王来酥吼是正王来，百分之百纯王来，吼纯王来甲蜜蕊个蕊控个，迄个有够好食。啊，咱个外口个酥吼，即个土鸡啊卵甲奶酥，蕊焦焦个，蕊做伊外啊。你看迄个烘个偌香偌酥偌啥人食呢？迄鸡卵烘个看偌香，对不对？伊做顶完之缘，下底百分之百拢用来土王来，无咧南当归啊，敢食开咧南当归，无咧南当归，即纯蜜糖，酸酸酸个土王来，吼、哦，甲着蜜糖啊，你甲控你甲咬起，哎，天然的香开，哦，迄、那个恋爱的滋味，来做这啊，有诶阿香酸，袂当香酸，酸甘甜啊，酸甘甜，有够好食好食，外口是酥酥胖胖胖，内底酸味啊酸味，咱个土王来酥哦，做会好啦。迄一克吼十袋啦，吼四百三十啦。市面上你甲看，有人咧卖十二袋啦，吼卖七八八、八九八，迄拢有啦。啊，咱是真材实料吼，啊咧做盘手类吼，要做送类吼，啊送类啊要自用诶，两相宜。啊，若要食红枣烟肠，即马开跑了，吼烟肠一定爱食，烟肠饭一定爱煮，吼规家伙拢在食。啊，阮诶红枣烟肠三杯七分食，安尼烟肠上盖好食，食。咱准备要过中秋节啊，嘿，搁25天就要过中秋节吼。若要看咱的食好食、趣食物啊，电话都拨你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牛即款是0800 33 55 99，0800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 人要来恁家佚佗啊！哎，甲群做伙一个通来说，哦，人要来佚佗啊！过年过节啊，中秋节正大日啊，休四天的呢。来恁家坐，来阮家坐，去恁家坐，对不对？卖空手好的，啊，佫有物件通好食。我哦，我来甲进一个广告的，人真正讲做伙食的，台学你讲做伙食的呢，吼。
1: 食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2: 有啦，阮朋友都讲好吃。
1: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做酸味做芳的啦。
2: 系啊。
1: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2: 对啊。
1: 吼，啊，控过糖只高功夫都无同款吼。
2: 啊，恁小档的用的无迄落啦。
1: 无好，伊无咧电报的啦。
2: 系啦。
1: 拢信任的够的啦。
2: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档啊。
1: 哦，就对啦，阮的产品对不对吼？
2: 系啊。
1: 嘿，啊，先啊，祝你食这一款，你小档咯
0: 嘿。拄啊食啥物啦？
3: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啦。
0: 哦，啊有足芳足皮。
3: 啊，腊肠嘛叫食，嘛好食。
0: 腊肠足好食的啦。
3: 啊，搁王来叔嘛叫两盒，我是讲即马要搁叫三人。
0: 啊，你王来叔敢有食到啊？
3: 有啊。
0: 啊，有像我讲的话，你讲啦。
3: 有啊，有好食哦。好食，要怎啊？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3: 有哦，有哦。
0: 嘿，伊口感唔错。
3: 啊，往那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3: 拢足信用的。
0: 足信用的，啊那足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3: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3: 我是讲今日听，今年听，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3: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三个迄个土豆糖。
0: 好啦，说者啊，食食啦，甲买单。
4: 因呛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火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哇，软软软呢，
0: 诶 ，QQQ，
4: 做只 QQ 吼，哎呦，袂有筋，
0: 嘿，对，
4: 哇，软软做只。哦，最好
0: 诶！哎呦，谢谢！
4: 哦，安尼 QQQ 哦，阿赞呐，我顶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哦，好食，
0: 好食，好食，好食，好食。
4: 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臭臭滴啊！
0: 谢谢，阿爸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4: 哦，唔捌，哇，足赞诶！
0: 足赞诶！
4: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啊！我就有你放你诶一
0: 个。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4: 有啊。
0: 哎，三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咸
4: 有
0: 哎，安全的，哎，足芳的吼。
4: 是哦，啊，谢谢。
0: 饭加食半碗啦。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4: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食者愉快哈。嘿啦，食啦，甲要等食来。咱的这个红枣安全哦，这三分肥七分正啦，安尼安全上好食，一正腿口的。腿口罐的红枣入味，养生的好气味。大人咧等咱的红枣安全要真的啦吼。哦，啊，要家炊啦，啊，煮烟尘饭啦，啊，若要家烘的吼，啊，蒜头，我即摆过来捞出来，安尼家加一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腿骨的肉，个 Q 弹足就是 ，Q 弹佫足就是，无够筋啦，诶，啊，咱这都咪肯唔食肉佫了，咱咧食腿骨肉要老筋啦，啊，所以吼，这蒜头佮配一撮，有够赞的赞，这一斤哦400块啦，哦，一斤当400块啦，啊，你若家摕五斤吼，摕五包啦。五包多2000上低卡啦，哎呦啊，人都无遮济啦，啊无就4416啊，哦，提四包就1600就免运费啊，满1500就免运费嘛吼，啊倒好起来，安尼也可以，啊你啊土王来说，即要做盘手咧，即做下河下河，佫主要是做好食好食，咱咧土王来说吼，一克都有十袋430，咱咧是正王来，100%王来，即无咧人无人你就。当归哥呀，哈，买来唔当归哥诶，迄是纯正土王来说，品质挂保证诶，食，你这时啊拢爱买当来食，看要食咱诶猪肉条，食咱诶鸡肉松诶起司卷，还是要食阿根廷鱿鱼条，还是要食红枣烟肠，要来土王来说，在你店在你食，扣我起来咱就有他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55599吼，0800-3355599，哎，0800-3355599，谢谢哦嘿，来个听歌。
5: 你好。

这人哦，伊就咧讲，这个义消无吼，义消过用起好无？因为要救人啊，吼，这个天早要作死啊吼。伊讲啊，我要落去的时天气最好呀，啊哪知一下大水就来啊。讲你把你讲就无责任的话，对不对？这个天，难免就午后雷阵雨，新闻嘛拢咧报，对不对？啊，这泛舟客的讲，哎呦，做抱歉，做遗憾的，死一个人呀。这个义训永消吼殉职，伊本来是明年吼要退休呢，放三个囝。这个台南关消防员吼，这个吴成荣啊，吼伊咧救援吼受困，伊去救这受困的泛舟客，结果不幸他殉职死去。头一批自行脱困的吼，即个姓苏的吼，即个泛舟的玩家就讲哦，当初因五个人落水时是晴空万里啊。想袂到，即中途先最中溪啦，吼！因怎叫冲？即个泛舟叫冲着变样咧，地输了三人受困啊！啊，即消防人员哦，为着要来救因啊，怎不幸殉职嘛？因感到抱歉跟遗憾呐，吼！即真正即有天意的泛舟，即、這个姓苏的民众，伊讲哦，我要落水前三天哦，南投累积的河流也无超过30毫米啊，所以当时对即落水溪啊吼，会误解。哦，误解这段哦，依序出发，要去泛舟的时阵，天气也是晴空万里呢。但是一路哦，往这个哦，信义是咪往山顶？山顶不是讲会午后雷阵雨吗？这阵啊，逐天新闻在报啊，好不？报南北部的、中部的哦，啊无就这南中部的这个、山区的落雨吗？是咪拢会爱报，对不对？伊讲一路哦，往这个信义的方向哦前进呐、啊，刷拄着吼，这个去哩这个上支流吼、哦，这个卡瑟西呀、啊。转最中溪，哎、啊，那时阵哦，落水溪的主流吧，已经落雨啊，所以造成了吼，雨水吼，本来一直落来足济啦吼，雨水足错流的，转地数而这个队员啊，被冲散翻覆啦，哦，迄个翻走的船啊倒去，迄个时阵，伊甲另外一个队员哦，前往要去甲救，哦，落尾五个人吼，全数拢上岸，好、哦，都刚好这个另外一个有这三人的哦。三人坐这游艇的坐这艇的这俩吼，啊伊的这桨啊，甲伊装备哦，去要冲着流去，还是就失散去吼，失散了，咱无坐，无坐船就无倒转来呀。那么伊甲另外一个吼，这装备都坐船的这個同伴啊，因就先将粮食，吼这吼等待救援的这三个人，啊因两个人吼，紧赶吼去往下游，哦，要去寻求吼救援呐。啊，所以这个因救起来，因这线索伊就讲哦，长31号，哦，伊甲同伴对上游吼、哦、往下游滑，哦，尝试要救援嘛，但这个消防队对下游逆流而上，好、哦、要去赶救，但过程当中却发现了这个消防员，伊在救生艇叫这大水吼冲着把冰伊，啊怎死呀？伊把冰准呀，伊讲真正感觉非常遗憾与抱歉了、哦恁这种人，这落天不是在报山区，吼、哦，会落大雨，瞬间大雨，强降雨哦，唔是小雨，你看海怎样死去？啊，因为伊要去救因啊，啊怎变过？伊家己迄台主也变过啊，啊，溪水错流，你甲看，对不对？拢恁家的啦，恁家叫恁讲卖爬山，落雨天卖爬山，伊个讲啊，去拢晴空万里呢，已经落雨，这雨落几半个月啊。逐天你也看新闻，你讲晴空万里，你当去看你的新闻。迄天东岸新闻一定讲过岛过午后雷阵雨，叫是山区，对不对？嘿啊，安尼讲做好算的嘛吼，安尼感觉讲做好算的，人的性命就是无去啊。哦，啊个恁即阵来要去韩国济州岛，死足济，对不对？迄自助旅行迄种台死呢，足济，结果是安，因当地警察食案，伊啥要食案？我若无食，我工课足济做袂了，夭寿骨哦，投诉无门哦。嘿，这个接到这个失踪的案件，竟然被查，谎称找到人了，这警察了，而且佫自行删除这资料。济州啊，韩国济州岛吼，这警察四个罪名哦，用四个罪名佮移送。吃案的动机是哪？啊，无工话做这做袂起啊，我就佮讲结案得啊，我惊死人。咱台湾人，你慢慢逼警察，别会行这条路。呵呵呵，台湾人吼，迄警察抓，要去抓遐歹人，抓到有诶爱去埋伏，哦，伫遐埋伏几啊工，啊用性命去搏斗，甲抓到了，你检察官、法官发一个放，甲放掉去，
啊，拜人卖掠吼，害着啥？害着百姓啊！我掠要啥物？掠到要死，掠到放掉去，你也袂破单位啊！吼、哦，这个韩国吼、哦，南韩济州岛的警察吼、哦、爆出的重大丑闻呐！这个警察呐、啊，吼、哦，警察 A 吼、哦，这个 A， 伊伫受理失踪的通报了后，伊竟然自行结案，伊甲结案起来呢，伊阁删掉失踪人口的系统顶外名单呢。哦，这个消息一曝光了，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好、哦，现在这个警察 A 啊，移送调查，伊就讲哦，伊动机，伊讲我若无将失踪的案件给结案呐，要甲结案起来，我后壁工作用增加呢，所以我用这个虚假的方式将失踪案给结案起来。这个代志逼着这件代志，这张美兰这件代志逼的哈，这济州岛37岁哈，这哦，伊在五。

0: 因在中期尾伫咧八月份的廿二号，伫咧查甫失踪的第五十一天，伫济州市哦，诶，救左翼寻获遗体。后尾调查发现哦，这个其中啊吼，拢总伊经手298件失踪案，竟然大多数拢是一次性结案，这个警察惊死人。所以当局重新在展开着这搜索行动了后，目前已经找到这四个失踪者的遗体。加咧即块啊，即个警察伊经手有298件，可能制作头较细，警察无遐济嘛，对不对吼？嘿啊，伊想嘛，我着去调查，啊失踪我着来找我，嘛我着甲结案倒啊，着无代志啊。即、这个消息一逼出来了后，你啊看，即、这个警察啦吼，伊安那，即、这个代夫职守啦，伪造吼，伪造，啊，佮有那行使公务的电子记录啦，吼，也佮用这轨迹啊吼，用轨迹。来妨害着公务来执行，所以这个罪名给移送去安尼。今仔日9月初1嘛吼，这个济州的警察吼、哦，召开了记者会对外公开道歉呐，悔失的啦。这个警察被抓到了，伊讲因为吼、哦、失踪者是一般成年人啦，所以你想要吼、哦、太过吼、哦、轻率啊，哦，所以想得吼、哦、太过轻率啦。
1: 喂，你好。
0: 如果这个案件呐、啊、无结案啊。我落尾我阁做者做者代志哦，我需要阁处理呢。阁加上对这个案件吼，而且交接感觉吼有负担啦，所以因此一件哦虚假结案。
1: 刚刚订好
0: 消息，跟你说什么？后这种后就警察你甲管这食啦，你啊吼。
1: 九月十。
0: 哎呀，好。这卖人啊，你若要出门，这都爱注意身体者，安尼好吧？
1: 吼。
0: 啊，这个过年过节，咱这卖咧办活动吼，好朋友，咱这咧办活动，啊个上咱这卖两个活动咧行吼。在这个活动，咱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这延长啊，这延到9月初10吼。咱的爸爸节吼，感恩回馈这样吼，买商品送商品的哦。咱已经即马来到对，来到这个9月初10吼。9月初10就是咱的农历吼，咱的农历都7月29呢。今日讲8月初啦嘿，所以咱的这个月吼，咱的这个月9月25吼，就是这个中秋节啊。所以咱即卖要款食的物件，啊，今日款落去来甲咱教，教讲哦，即、這个烟尘饭是安那煮较会好食啦，安那听来老去喏，电话紧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2: 哎，
3: 安前口干无你讲的啦？
2: 啊，就那人迄个听上讲的，手摊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啦。
0: 啊，个卫生。
2: 就对啦，
0: 哦，Q 弹好吃，啊，搁得一包卫生啦。
2: 啊，真正讲煮烟尘不就好食？
0: 烟尘，你讲加干哪煮？你讲，
2: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烟尘甲切切来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咧。
2: 对啊。
0: 香公
2: 公够菜安尼。
0: 有够赞一赞吼。
2: 好，谢谢。
0: 捌食过干公好食无啦？
2: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2: 有啦，
0: 哦、真正早年叫倒的啦吼，
2: 哎、
0: 欸，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
4: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4: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4: 捌啦，
0: 捌食过啊。
4: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4: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4: 哎，
0: 迄腿骨关起来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4: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4: 好，
0: 来这等啊。
4: 好，
0: 拜拜。你好，你好。
2: 我系啊，要送人个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8K 哦。
2: 嘿。
0: 8K 凤梨酥安尼哦。
2: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 K 啊，佮挂只条手提袋，介方便吼。
2: 嘿。
0: 好，啊，你稍等者哈。好，谢谢。安尼我订啊，订8K啊。
5: 哎，就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收，旧年食好食无啊？
5: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6: 喂，这两个吼，
0: 你忙来。
6: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6: 哦，安尼用买10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6: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6: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6: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6: 嗯。
0: 我两妈孙啊，恁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6: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10包啊。
0: 哦，真正足好食。
6: 嘿啦，
0: 哦，安尼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6: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6: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6: 好啦，安尼
0: 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6: 好啦好啦好啦，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兵就当食对唔对？
6: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6: 好啦谢谢啦，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前捌甲阮食过无？
3: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3: 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3: 哎，好食，
0: 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咪好食，到要搁要到安尼内行诶。
3: 嘿嘿，
0: 四斤千五诶啦吼。
3: 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住鼻头诶啦。
3: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7: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7: 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7: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7: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7: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7: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7: 迄个味道，阿袂食就足香的。
0: 啊，佮住咱咧正低等啊惯的，无同款。
7: 系啊。
0: 哦，足好食，我咧红烧以前足好食，迄只食到你想会流嘴暖。你即摆蒜头去啊买，都蒜头买买个烘烘起来了吼，是真蒸起来好吼。啊，你佮配蒜头食，吼，我咧只不知。迄甘汤食的，迄加落迄个骨子，迄个哦，有够赞赞！迄甘汤食有够好食，迄腿骨肉，迄正腿骨肉，吼啊未够筋，啊都无筋咧够筋哦，腿骨肉，吼啊无像咱肥拢肥个肥个，一家你若要惊死无？若要食真正正好食的红枣盐城，爱食阮家会，电话甲多拨你吼，这一斤哦400，啊那土王来说一克430，吼咱那阿根廷鱿鱼条800，吼咱的鸡肉说70卷嘞，迄嘛是800。猪肉条也是800，在你甲在你头到底爱食哦，满1500冷冻的吼，哦满1500一般的吼，一般的无走冷冻是1500，安尼再有冷冻起来1800，1800就免运费啊，会1800阁免运，即卖冷冻才起价，本来250，即卖变300，冷冻车变300吼，吼、哦、本来是250，即卖变300，你啊看，你看，你若买1800，阁送猪脚看偌赞，吼、哦、对唔对？哦，祝福大家勇敢啊，敲电话倒，咱的电话是0800-0033-5599，啊，这个盐城你来冰的吼，那要冷冻落来，要甲食那个凉个食，啊，我拢无退冰，我若米洗洗吼，甲弄两条，就甲捏捏，你晓得，甲弄两条，弄三条落安尼，等下食饭就肉汤好配，吼，就盐城汤好配，迄好好食干嘞，哦，真正食，你若红枣盐城哦，你若像这个啊烘肉像，紧甲烘烘的，哦，将牙一支食无，食真正食到会煞就搁咸煞嘴，你着爱蒜头甲白的安尼，啊着通食，哦，食，买等下食，过年过节拢是爱食哈，好来，0800-0033-5599安尼，0800吼啊0688-777也可以安尼吼，0800-0688-777也可以，哦，咱那现场是0800-0033-5599，0800-0033-5599。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花生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妈妈讲，阿哥咧卖啊呢，哟，伊讲吼，我煮诶吼，孙仔足爱食吼，很少爱食。伊讲恁诶恩情真正足好食，吼足好食。即个芳味无同款，你煮饭又煮饭诶，即个甜芳，吼，诶，即个甜，吼，你肉仔诶鲜甜吼，诶甜。你若落去烘诶吼，又烘诶芳味酒食，你着蒜头一定爱甲加着对啊。讲食我咧红枣恩情是一大足大足大足大诶享受，真正足好食。迄有嘅无嘅拢会当食，迄用低糖啊灌的吼，迄用低糖啊灌的吼，而且拢全部是全程是低温设备所做起来，迄温体煮灌的啦，所以嘛做食啦吼，温体煮灌起来，才真好食，爱食，哎，逐年一年我拢卖一届，吼，咱恁一届，啊，食个，甲别当食嘿，谢谢大家，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咱继续敲到咱这款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啊个，咱的这个爸爸节哦，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应该要九月七十，好，应该九月七十我会来把握这机会吼，谢谢大家哈。一个小小故事吼，来个做分享，那个长一篇哦，啊那念佛用迄个念佛机，好，落去念的。啊，甲咱用嘴念的，敢有差？吼、哦，咱今日来讲王家平哦嘿。嗯，因为这个吼，这个师傅啊吼，禅师，爱着看到嘛吼，看到伊房间放个念佛机嘛吼，啊爱着笑笑，吼、哦，哎，好一个做精巧的装置吼，会当吼带人念佛，哦，但是唔知道是唔是当代替咱人来累积这功德啦，吼、哦，啊这师傅讲有所不低嘛。哦啊，所以这是西域哦，骑士哈、哦，啊伊所做的嘛，啊伊根据咧讲哦，哦这个功效等同于咱人，那就咱人清脆哦，咧念出来会当哦，会当积无哦量啦吼、哦，这积会当累积哦无量的功德安尼啦吼，啊这个老僧的汗头，伊就汗头，因为伊就伫咧外口，伊无是家己，因为伊的书斋混有书海啊嘛。哦，啊，伊怎啊家己一个吼，款款的包款款去外口的山洞，哦，伊咪要搭进修，但是伊拢不用催念，伊用迄念佛机啊咧念，啊，但是嘛是一个分油师啊，这老和尚行过，刚刚在洞口，哎呦，啊，看有人咧念这个声，哦，伊怎啊家入来咧问嘛，有无？伊那听咧佛号声安尼嘛，哦，伊怎啊入来？迄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了脚步声，一个沉稳的声音咧甲问。啊，这佛号声是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此咧修行啊！啊，这古智啊，好，伊紧紧起来无，伊就看到山洞外口徛咧穿白衫，而且老和尚啦吼，啊，依此男女，阿弥陀佛，用老衲路过这个所在吼，经过这个所在，有听到佛号一念念不停诶，我特别来拜访哦，东修。诶，老僧，诶，一张合掌安尼啦，哟，伊在问讲安尼，哎，念这是不是跟咱用嘴念的够同款安尼啦，嘿，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老僧就摇头，意味深长，伊讲哦，佛在咱的心中，不在口上，唔是伫你嘴里念的。这个念佛机啊，虽然会当出声，但是伊无心，却无心可念啊。伊就主动，伊也无发生嘛，伊就主动起来啊。咱人心有温暖的温度呀，吼，无同款啦。啊，你如何会当得到真实的功德呢？哦，听到这个老僧伊安尼甲讲，这个古字啊，伊心中当顿时吼一震。哦，伊从来都无吼如此深入的思考，伊无去思考过这念佛机，甲这念佛的真正意义啦。过去哦，过去这古智啊，伊总是认为念佛不过就是一种形式，只要符合得啊，有声就好啊，就等于我完成了功课啊。但是路过经过这老僧呢，伊即句话当头棒喝，伊讲念佛机啊虽然当发声，但是无心可念啊。里面得到真实的功德嘞，
好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伊在咧甲讲，用你只是这法号，啊，互伊这像这个骨质哦，互伊在猛然惊觉，因为是本来就是翘翘音啦。伊在讲我请师傅，那你明示为啥物这念佛机啊，我都得到真实的功德咧？这个骨质吼，伊做辛苦咧咧甲问啦。啊，这个老僧啊，伊伫这山洞当中找了一块平平的石头吼，伊就坐落来。伊做和蔼可亲，又讲少年人，吼、哦，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念佛的目的是啥物？这个古智啊，伊就思索一下下，伊这想讲吼，大家念佛是为着吼要累积功德。会当得到往生吼，会当往生即极乐世界，而且资粮啦，而资粮啦，啊，这只是表面的理解。老僧抓海头，伊就海头伊讲啊，念佛的真正的目的是为着和心依佛相应，和即善乱的心皈依，破除无明，见到自性。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念咧念咧念，放伫啊咧念咧念，啊是讲吼，这个机械代替你的心，咧代替，但你的心都无伫佛顶管，那么与佛何干呐、啊？老僧的话，都那种醍醐灌顶，那种叫巴拉鸡啃掉，吼，和这个骨质啊，伊感觉前所未有的醒悟哦。伊就继续个请教，那么正确的念佛的方法是啥物？念佛有三种的层次啊。这个老僧啊，伊就解说，用最基础就是口念，也个用口哦用嘴来诵念佛号。第二咧是心念，这个嘴当中念佛，同时你心中专注意念。上盖管的就是实相念佛、明乐佛，跟咱这个主心不二啊，自心不二，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不管是对一种的方式，拢离不开咱家己清心的实践呐，拢需要修行者投入真实的心力。如果只是用手机啊，用这念佛机啊。哦，假手机，哦，这个机械来咧讲，你家己咧心不在焉，伊第一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一个烧卡卡，啊无你一个度孤，念咩要创啊？伊无对心嘛，伊讲的吼，这个念而无念啊，无念而念啊，伊讲这个取得两佛的东西，你心中爱专注意念，上盖管的是啥呐？实相念佛，哎呀吼。你用咧修，我知啊，我无咧修啦，我只是即篇讲大家分享安尼啦吼，系啊。伊讲你机械放了了念，但你家己心不在焉呐、啊，因为念佛都是心中爱佛的嘛，吼、哦，系啊。你心中也无啊，你又怎么能够表达你甲佛相应的境界咧？即种骨质哦，伊就点点伊咧，他家咧想，伊感觉伊家己过去的修行方式确实是本末倒置，伊个蛮舒服。那是有人因为体弱多病，伊都辛苦病痛，无得施救吼，安尼念佛的，所以伊专用这来用这念佛的机啊，这是不是我无功德啊？这时阵这老僧啊吼，伊就慈祥，伊就笑，用这都爱看伊的心啊哦。有人怕病去大医院，然后念佛机啊咧念有无吼？嘿啦吼，安尼。用如果真正是因为身体的因素，无得念诵。无法念诵，但是你心中时时刻刻意念这佛号，虔诚恭敬，你能借这个外物来助念，这自然也是有功德的哦。但是那是讲，如果你这般有能力亲自念诵，你所选择班段，你所选用机械去代替，那么这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对不对？对啊。这个时阵，伊啊吼，固执啊吼，伊就当作羞愧逃离的，用抵住愚痴啊。我一直以为
只要有佛号，有佛号的声音，安尼就好啊。这个老和尚讲，你唔免自责，因为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僧咧，给安慰，伊讲佛法的修行哦，重在实证实证，不在形式啊。你念佛是为着啥物？是为着要让家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力爱相呼应啊，跟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相呼应啊。如果只重外相，你无修内心，即使啊，你一天诵念一万遍呐、啊，用个机械啦，你帮你行的啦，还是说你用嘴念，但是你无修你的心啦、啊，这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你咧念的人，有人提手用咧计算机无？我想你是咧计较，你加念一个辅助，还是你讲你若减念一个辅助会甲你听烦吗？啊，无你想用个计算机？念一个就起一个，念一个起一个，对不对？对啊，安尼就唔对起啊。伊讲你若无修内心，你敢重外表，我都在念佛啦。即使你一天啊诵万遍的佛号，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无路用的啦。老僧的教诲啊，和这古智啊如梦初醒，伊想起了伊家己出家的初衷。伊本来是为着要寻求解脱之道啊，追求心灵的清净啊。但是伊煞伫修行的路上，渐渐迷蒙了方，迷失了方向啊。伊把这手段当作是目的啊，把这形式当作是实质啊。会讲师父，地主我明白啊，从今以后，地主我会放下这念佛机啊。用真诚的心来念佛，来修行。这个古智啊，足恭敬安尼讲。这个、老僧啊，伊就点一下头，伊忽然问讲啊，啊，我听到讲这个林文贤妙音法师，伊是一个真修的修行人呢。啊，你敢是伊的弟子啊？伊讲正是，伊讲师傅。啊，我的师傅正目前吼去外口巡游啊。啊，无伫厝啊，吼，无伫阮寺院。啊，尾啊，这个古智甲回答吼，安尼，啊，这个妙音法师是伊的老朋友啦。老僧公吼，伊讲哦，既然如此，安尼我得谈吼，这个灵音寺啊，我得大几工啊。但我的好朋友妙音法师，伊若做邓海清，我甲伊两个坐坐咧。爱就甲带咯吼，古智带等于伊的灵寺吼，伊的灵音寺啊。哦，啊，这个、古智做华严。好，伊就竟然把这念佛机啊给收起来。伊带领这老僧，伊就下山，等于临阴寺啊。一路已经不住问讲，用我来请问吼，咱的师父法号哦。啊，这个师父讲老衲讲，我的法号是智圆。哦，出家已经七十几年啊。哦，老僧的平常时哦，伊做平静爱个回答。嘿呀哈，啊，这个古智啊吼，伊心中都惊起来，用智圆大师哦。这是佛门，那是赫赫有名歌经呢。根据来讲吼，早年曾经昏游西域，哦，爱时伊这研习每做一个国派吼，而且佛法，了后伊归国吼弘法，哦，被尊为一代宗师啊，智圆法师啊。想未到伊家己这样悠闲，会当底下拄到歌经。诶，我马仔来讲一篇。我妈在要讲一篇，就是啥物？迄个木莲，木莲救表，恁知吼？我要讲伊转世，嘿，伊的转世。妈在黑目睭，我做听，嘿，伊的转世吼，安尼。伊讲啊，做欢喜在拄着歌经，真是莫大的姻缘呐、啊。当下加这个灵隐寺了后，诶，这个古镇吼，古镇啊吼，啊，就这个伊就安排着这个智圆吼，诶，这个会大诶大师，哦，伊就住伫个课堂嘛吼，对呀。而且伊个细节吼，甲只僧侣介绍即个歌经的成分，啊，即众经，即众经啦吼，吼，伊听到伊哦，大拢足敬仰的，纷纷前来给礼拜，给请教。所以日子内底吼，即智圆大师，伊每一工都伫临阴时吼来讲经说法，哦，啊，开始修行，安尼啦吼，啊，古智寸步不离，拢跟随伫身躯边。只起初古智吼，啊，佫无适应，伊无用即念佛机啊日子啦。
应该也当随意吼安排时间吼，或者念佛机啊来代替伊念。即马伊必须严格按照着作息亲自诵念啊，吼念诵安尼吼。有当时啊念到吼哦，安尼拿喉打啦吼，口干舌燥啦，但是伊会想起着迄个方便的念佛机啊啦。但是逐摆啊，即念头起来，伊就会想起着即智圆大师讲的话：佛啊，佛在心中啊，不在口上啊。所以，佮坚定了继续的决心。一个月后，妙音法师魂游回来呀，伊看到伊老朋友吼，啊来个厝，哦，伊十分的欢喜，两个哥精啊，哦，相去甚远。啊，咧讲这苦海代志吼，啊，把咧讲伊应该咧突然的代志安尼起来啊，啊，不然了伊就知影吼，啊，因临文时主要这弘法的任务，所以当地话做一人问讲伊修行的心得，伊总是咧讲迄个念佛机的故事。也還有這智圓大師的點醒他的那句話，他常說這個佛號啊是在嘴、哦、不如佛在心，會用形式隨意啦，真修不可少。後來古智變成一代歌精呢，他也是後來變一代歌精，弘法立身，影響、哦、深遠、啊、如果那台念佛機呢，他一直珍藏着，不是用来代替修行的，而是作为警醒自己的法宝，提醒家己不忘初衷，爱坚持真实的修行。临安寺后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法的这道场，而前来学法的人哦络绎不绝。古智呢，每一届呢开始，伊拢吼不忘提醒大众，修行贵在吼，这个你家己爱亲身经历。不在形式啊，对啦，啊念佛也好，诵经也罢，拢需要以真诚、清净的心去做，方能获得吼，这实际的意义嘛吼，安尼获得实意嘛吼，你实质你家己心观去得到，这就是古智的故事。一个了念佛的念佛机啊，而迷失啊。哥因为一句话觉醒，而且修行人的骨质，他也变成一代哈宗师哦哈。伊的经历甲咱讲，真正修行不在外向，而在内心。嘿，啊，这个不在哈，不在形式，而在于哈实质啊。所以佛法修行重在清正哦，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真学在受用。啊，就是因安安尼讲，所以这种，因讲这念佛哦，第一念静心哦，不在形式哈，啊，这个修行贵在真诚，哈，无法假手，就无了啊，你替我修得唔是哈，所以他人即使哦，只要有亲身实践，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对不对？嘿啦，这就是原本伊的初衷，一多好加再多两个宗师，才能够给他开破。阿爸好在伊领悟力足强诶，伊就怎开始哦，一直静心嘛吼，一直静心起来。伊讲哦，即、這个智圆大师微笑咧改讲吼，当初那一句话不过是佛祖诶教诲，嘿安尼。伊讲哦，心静啊，则国土静啊，心念佛则是佛啦。念佛的本质是净化自心，吼、哦、与佛相应。最终诶，见性成佛。啊，那只是用机械咧念诶，啊，用机械代替，心不在焉呢，又如何能够与佛道相契咧？这把是当初古智哦恍然大悟诶，这才明白，当初这大师给点醒也迄句诶，原来是源自佛陀的教诲呢。嘿呀、啊，又啊深深的感恩呐、啊、哈佛陀的智慧。哎呀，啊，够两个这个这两个师父的教导，才当有机会吼，哦，古智啊吼，佮加上正确修行的道路，对不对？安尼过了几年啊，过古智因为吼，伊精进的修行，佮深厚佛学造诣啊，伊把变成临安寺的主要弘法人物哦，嗯。

0: 嗯，安尼捏粉机够好，捏粉机无效吼，爱家己去捏诶。就哪像你听广告，人讲啊，偌好食都偌好食，你著听听，你也偏也袂对啊，吼啊，你感受着，哎呦，啊，讲啊，照食真做食，袂当食。都、就是食好食，吼、哦！人生在世，食清两字，对不对？嘿，真正好食。我来，我要改吼，啊，进一个广告诶，吼，大人讲好食，真正唔管啦。等下食过了，咱面产品讲做好食好食吼。以前有达当敢食无？
1: 我拢去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哦、食好啦，食了有信心诶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2: 哦，都好食咧，含饭出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我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2: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咧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3: 好食啦。
0: 好食吼。
3: 嗯。
0: 迄、那个番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3: 系啊，今节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3: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3: 好啊，好，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这老中波西搁来啊啦，你敢讲啦？那你啊，烟尘好食无？烟尘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4: 好食啦，
0: 安那好食啦，有
4: 拢无筋啦，
0: 拢无筋啦，
4: 一只油啊。
0: 今仔安那讲，今是腿骨对不对？哎，迄腿骨关了肉仔无同款啦。
4: 无同啊。
0: 哎呀，好食
4: 个。红曲也嘛无同。
0: 红曲就芳葵吼。嘿，迄正老落落个就旁边，阮这老总部在咧学咧，甲你来看吼。
4: 啊，搁定一组啦。
0: 哦，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啊，啊好食无啦？
4: 好啦。
0: 啊补赢无？
4: 会啦。
0: 会啦，好食啦吼。
4: 嗯
0: 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
4: 好。
0: 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4: 啊谢谢。
0: 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5: 啊我要个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5: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
0: 嘿啊嘿，
5: 啊袂歹食，
0: 好食。
5: 搁礼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来红枣烟尘吼。
5: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对对。
5: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呢。
0: 哎呦，谢谢，所以咱的灌肠这礼拜就真好食，哦。
5: 好食，
0: 搁一包一包包啊，做卫生诶。
5: 系啊，
0: 嘿，
5: 袂定啦，我拄好无惊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5: 我正都讲食诶哈，食诶好，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得滚嘛。
0: 好徛啦，滚着。对，啊，我即马搁写三斤吼，好，
5: 即马搁加三斤，
0: 安尼谢谢，
5: 好啊，
0: 好好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5: 好，
0: 谢谢你，谢谢，
5: 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食我的物件足快乐的呢，食我的物件爱趣笑目笑，人阮足认真的，人阮足卫生的，阮的董事长哦，恁上爱，恁上爱石川的，伊咧换头的，物件若无特别吼，口感若无好食。咱这是团饭鼎灶吼，对这肉吼的信任，对肉吼的了解，恁拢是总破西，好歹骗恁拢骗袂过。迄食一过就断落去啊！但是唔是，咱的物件拢愈食愈爱，愈食愈爱食，对不对？咱真正无同款吼，不要咱食哦，取笑咸。过一届，
6: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
6: 好食。
0: 真正不
6: 只会知影。我
0: 咧
6: 汉堡哦，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6: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阮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6: 我菜市啊买食都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
6: 有
0: 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6: 世界好食，
0: 世界。
6: 就是我证明世界好
0: 食，真正世界好食，足好食，啊，真材实料，迄只猪肠啊，哦，全程拢低温设备吼，哦 ，CAS 认证的卫生哦，啊，这温体煮熟灌起来，大家都学了好食，足好食。咱的红枣烟尘哦，一斤哦，一斤重400块，哦啊，伊个哦，恁若即马甲订五斤多2000，还佫送猪脚，哦，安尼甲订我起来满1800块。哦，咱就会当出货，哦，还佫送底卡安尼。哦，咱的红枣烟尘一斤是400，哦，安尼土王来送哦，一克内底有10袋，哦是430，哦430土王来送。哦，啊啦，咱的猪肉条吼，猪肉条一包是800，哦啊，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这嘛是800，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哦，啊，伊个更更咱爱食，因为这个中秋节要到啊，哦。今日是9月1号啊，吼，吼，啊，9月25就是中秋节休四天，嘿，这些物件甲宽容起来，哦，啊，咱的这阿家的达人哦，阿杭巴阿家达人吼，杭巴杭巴找阿家，今日我来甲安吉录音录好啊， 加加我甲互恁听吼。哦，伊逐每一冬拢为咱咪咪笑讲话听众吼，啊，足用心啦吼，真足用心，实在真足好食好食，啊，足卫生足清气吼。啊，这品质咱通常咱食袂着，你把一般的餐厅嘛无当食这食材吼。你一般的餐厅，你讲去买了樱桃鸭，伊无当买呢，是安那？足好诶，这卖家吼，全台湾人咧抢，啊，都爱抢有够，都啊，你提前来讲，哦，所以啊，家是无简单的会。好来，谢谢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阁甲大家报告吼，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应该9月7日，甲9月7日晚满10点吼。好，谢谢，听歌听年有达。

但咱知咱台湾健保是做方便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个人卡拢去囥个放个外外吼。这台中社区这个32岁吼，这个查甫人伊家己是药厂吼，诶，这个业务呢，伊家己是药厂做业务的。8年前啊，伊曾经因为肛门吼脓疡，啊，伊接受清创哦吼，啊，引流而且手术。哦，啊！手术了后，定个压开，迄、那个空就定个压开，反复哦发作脓疡，破个破，啊破会太过来拢塞水啊，落人啊，落人塞水，臭光光用臭光光的安尼。啊！伊咧走外务的时阵啊，裤底不是都澹澹，伊讲吼，加一个裤底拢澹面，哇吼，伊真是裤底拢澹面。啊！今年再度脓疡个破，叫医生看，喂，那不是艰苦吼。经过卫生福利部台中哦病院甲进行2次手术，才给切除这2条哦肛门的瘘管的治疗哦，相当老惊死。迄个乱草，迄撮草，迄把迄把足疼呢。哦，这个啊肛门的瘘痒吼，到底是啥物吼？肛门的瘘痒就是你的直肠哦，直肠的肛门的细菌有啊，因为捕人啦，嘿，太高水捕人吼，容易啊，哦，来捕人哦。即伫遮，怎地数就吼发炎，发炎安尼，啊主要就是肛门的腺体去受到细菌，啊无就异物的侵入啦，所以就引起急性的发炎，等就疼，等就肿啊，迄就疼吼发炎吼，啊那是反复咧发作的，即就爱对着对这个急性的肛门脓疡变成了慢性的瘘管，瘘管不是下面疼出来呢，太高呢，做臭的呢。啊，会发病，平均差不多40岁，哦，20岁到60岁。啊，查甫有这个肛门脓疡哦，比查某加2倍。嘿，啊，肛门的脓疡，而且有对一种竞争哦。那以肛门的痛疼来个讲，那至于肛门是不是红肿哦，当然肿啊咯，当然疼吼，跟这脓疡的大小粒，跟个位置深甲浅有关系啦。其他的竞争有肛门的细菌会皮肤红热肿疼。嘿，啊，你搁蒙会着哦吼。你个望会到吼，望会到这个捕人，一包捕人底下，啊个捕人个流出来呢，爱发烧，爱酸，啊严重可能就是这附近的肌肉吼，而且组织会歹去，嘿啊，而且肌肉组织会叫安尼像叫歹去安尼吼，嘿啊，这种的这足危险呢，啊这爱去开刀手术就好啊啦，嘿，有人是讲，你就像伊这个啊，这安尼。安尼硬皮皮足久个啊！我这硬皮皮足久个，拢无叫医生看，医生啦，医生，忍背当啦，忍背当。这业务吼，忍就这肛门上背当，啊个定淡一大片去，安尼2次手术，甲这个甲切除瘘管，就袂得滴滴答答，哎，滴滴答是咧补人个水呢，太高水呢，吼、哦！啊，这姓陈个药厂吼，而且业务员。伊伫2018年又接受着清创吼来引流，因为捕人啊，哦，咧捕人滴啊，啊开刀了，伊肛门的脓疡吼，定都夹起，定都夹起，而且因为咧拼业绩啊，伊逐工开车超过5点钟啦，都讲我靠消炎药啊吼，食者消炎，食者消炎安尼尔，做者介日高速公路开车用怎破，裤底拢澹去，哦，伊拖今年7月，啊个破一介真正无大，甲叫医生看，哇，你这。你若无去感染细菌感染，爱死啊！我讲，哦，做你甲看，这个患者伊脓疡吼，哦，已经是形成哦，足难缠呐，哦，足恶处理啊，吼，一肛门瘘管啊，坑固啊，一个月内底哦，查出着吼2条吼，这个肛门的瘘管，经过这个2次手术甲切掉，合并拢总吼6次哦，高压氧的治疗，该快速着这个康就爱紧吧，你康就爱紧吧，你甲袂定在烂在补人安尼啊。哦，终于告别哦，难掩的隐疾。我讲咱来听，像你哪像这种吼，要紧去找医生看，唔通要食偏方，唔能够食止疼药啊。咱这每一科拢专科医生足厉害吼、哦，啊，所以这医生讲啊，将近这3个月吼，伊就收治13个肛门瘘管的，对20岁大学生，甲36岁上班族拢有。啊，肛门瘘管拢是由这脓疡吼做演变的，定定一粒补人足大丸的底下，啊你懵懵的掉吼，
啊，这患者差不多26%至38%会进一步形成咧瘘管，瘘管就会滴啊，会流出来啊，吼。所以如果呐受了细菌感染的，会变成急性的脓疡，哦，像这种的话哦，啊，用像这种这皮肤科哦，你若无经过医生看起来处理的话，啊，你像你那边做工课吼，啊，就像伊讲啊，伊咧做工课不时都安尼无多啊，不时都爱安尼坐车塞车塞过啊，不就压个啊，做了破，裤底不时都澹的，哎呀吼，叫医生看好不好？病坑久吼，一定变重，伊绝对袂变较轻，真变较好，好不好？现在家己啊，保重靠自己啊。罗时丰唱讲，唔免惊，吓，唔免惊。

0: 好啦，谢谢，我要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有去看啦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去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甲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对警察有帮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说大家顾得这么好，如果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好，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了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咧，现在有听到咧，有健康咧，有充到电咧，有补充营养咧，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咧，贵宾没跟你赢咧，这样就对，这样就对。哎，谢谢大家哦！咱这活动到这个九月七十，到九月七十，咱今天开始嘞，好食恁来啊！这个啊，中秋节上该好食、爱食物件，伫咱兜食。哦，咱若要做盘手嘞，土往来所袂漏开的啦。这是正往来包一包，往来这内底无人当归鸭哦嘿，无人当归鸭。咱是真真正正吼，啊，这个官庙正往来，这足生的。爱蜜桂藤落去炒落去熬，吼，落去烘起来才好食。这旁边的滋味啊吼，啊啦，这个外啊是咱的正土鸡啊，甲这个啊土鸡卵，哦，啊甲这奶酥做拌拌搅搅起来，落去烘的，做外皮落去烘，吼，这真正有够赞的赞。这啊做人吼，会当食这土往来做生南葵，甲这螃葵，哦，咱足大享受啦。咱咧一克来都有十袋吼，啊430块。430块，哦，无像咱有十二地皮啊，八到百块人呢，咱无，咱是正往来，正往来，咱无人要学到当归鸭，咱无哦嘿。好来，过来，啊，咱若要订咱红枣，眼前一斤是400，一斤400买5斤2000，哦，咱又搁送咱的红枣底下一包安尼，吼、哦，你也家己了解算吼，咱的红枣眼前是400，哦，咱土往来说是320，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是800块。哦，安尼鸡肉松的起司卷呢，嘛是800块；安尼呢，这猪肉条嘛是800块，好食个食，听听够好食着，好食款让咱的囡仔食，好囡仔是一道他食，哦啊食食食，这大姐讲，这世界好食，哦，这怀了妈妈的口味，红泽。
1: 世界好食，我拢可以买，啊个中秋买吼，
0: 对呀、啊，
1: 足好食，
0: 真正不
1: 只个
0: 知
1: 呀，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啊，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
1: 个比，
0: 嘿，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呦、
0: 哦！哦，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1: 没问题。
0: 嘿，
1: 用红枣足好食。
0: 足食足食吼，
1: 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正爆浆的吼。
1: 嘿，
0: 好啊，谢谢你。
1: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1: 世界很常好食。
0: 啊，嗯，有够赞的。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吃。
2: 哎、欸，我两阿妹本来收暖，阿一个淘宝疼。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2: 哈哈哈！老暖老规日嘞啊，都收起
0: 来。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2: 就
0: 嘿，你若吃一遍，你会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2: 我办过20年啊。
0: 哎呦，
2: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2: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个。
3: 什么个买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
3: 都是送礼啦，啊！有想要家己去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搁另搁送人。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要哦啊啊！今麦要订，要家己食呢。
3: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人。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说，啊，要订一趟的。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吼，食食食，要怎食？啊，按起来补，我补来保德旺，保德旺冇他提哦嘿。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谢谢大家打电话的，看来0800-33-55-99。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零果精、德利雪利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5: 爱愿留在你心扉。
6: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8: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8: 0800-068-777。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熬夜伤肝，人易老，
1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8: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转角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兴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一，过了到七月二十哈，今年拢开学个，开学哈，哇，冻着，落天，今年雨哈，落较久呢，落较长呢，落较九月开学，那一般来讲哈，拢差不多八月就收山，那无风灾啦哈，或者讲啊，得真正有风灾，外口平风灾个满山，啊，得处理过啊哈，得去考到转来哈。这种风台气流上高，结果啦吼，啊，保重啦。这礼拜，咱张导讲啊，这礼拜气象专家咧讲哦，情况未稳定，真未稳定的，后礼拜就真正较好哦，下礼拜，所以讲过忍耐一礼拜，就好吼，真正就未煞吼。好，今日拜二，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两天前的礼拜哈，哇，这实在不行了哈，五人的饭桌，我讲有较好，无唔对，我咧讲顶礼拜，顶礼拜吼，那几工啊，得落了来落了吼，好天啦啊，出日吼，感觉较淡薄吼，但是你讲进行落落家呢吼，所以人咧讲，山啦吼，山谷啦，溪啊对吼，得较歹去咧，得随机翻做啦，得等上尾一礼拜嘛，顶礼拜吼，就是囡仔要开学，上尾一礼拜吼，五个人。做成的这个饭桌吼，多少礼拜？正礼拜八月三十，伫南投，伊这算流水溪啦。伫流水溪一条吼，到南投段这所在有做一个饭桌的范围，结果大水冲来吼，准冰大哇！你知讲溪中这种水吼啊，就能准冰大吼，是足快办的吼。好，那么得分做两边啦，五个人。有两个家己先收起来，另外三个准去有水，加背去对面嘛，对面的花吼，迄、哦那个溪花吼好，你也过来啊，你袂当伫遐吼，啊无啊多啊，得去要得去边，得什么单位呢？南投县的消防队啦，那么南投消防队准开始计划吼，得拜。礼拜就登掉啊，但是无多啊，你袂当随落去处理吼，准教堂拜因吼，就叫求灵船啦，救生人员吼，好，溪水阁登登重咧，顶管溪水浪来登登，但拢无救啊，袂使啊，人就是登紧急，较需要你救吼，准赛过救第二只，就是对面花有三个嘛吼，好，先救一个，一个救咧吼。加带过来，这边吼好。第二抓的兵准啦，都、就是消防队的消防准兵准，最侪伤过大吼。结果其中五十岁，姓吴，这个原住民救生员吼，准死咧。唔知咧讲啊，迄有当时啊吼，咱家己死人袂得过啦。咱真正无说伊，也是无听话，也是讲吼，都一台无多啦，得条意外，大家嘛无当个意外啦吼。当条意外，咱家己人好好，迄个要甲咱救的人吼，煞等到死啦，就变做安尼啦。哇，这有找到尸体，我那当场水甲救救不好啦，无啊吼。这个姓吴嘛，姓吴，这个原住民吼，救生员。那相对来讲，即个这个犯错的队员吼是五个人啦。伫礼拜，伫流水溪我南投这段，叫做舞台嘛，舞台吼啊，这个落雨吼，好，因为落雨你看落偌久的时间进程吼啊，向阳山顶水冲来，就靠这所在未多吼，无大劲吼，听讲迄个时间都住咧水坝，叫做舞台坝，有咧小块放水。你想定也袂使吼，所以讲有小来放水，结果五个人去哦，水哇冲一个边船嘛，啊边船都分做两边，这边两个人开始修改，就修过来这边，会当处理这个溪边，另外一边的在那边，啊那边在山顶买了啊，就是山来啦吼，那边吼好，那么三个人，无法度在对岸嘛，得关桥向。南投这消防队、消防局、特救兵，好，那么消防局东港就不管开始，知影讲到底什么所在了吼，结果才知影讲原来是伫遐啦。你知影讲我电话卡过，我今仔日对，我唔是讲随山里对咧，无法度咧吼，规条溪啊呢等吼，我倒来找哦，原来这五个人吼，就伫这所在，那么这边三个人，那边两个人啦吼，啊，佮过东港就长嘛。当拜一，而且大家讲，原来五个人内面有三个人平安啦，不，两个人，五个人拢平安啦，但是三个人伫这边啦，就是袂当过来，过去啊，你爱过去，该过来这边啊，吼，那咱开始钓这手机嘛，钓二十个呢，钓二十个吼，看是要用绳啊，无够长啦，拍绳啊，无够长吼，啊，咱用有无吼，准去揢两台手铃船嘛。就决定讲船硬拼吼，船过溪去救好。那么第一只过先救一个啦，
一个请求过顺利嘛，吼，都按照这个步骤吼，都求过吼好。那么第二抓要过几个球，迄边三个人个呀，迄边三个咧吼，你得上无完两抓是三抓嘛吼。第一抓先救一个，第二抓过过时阵吼，汹涌迄个水吼，佮大力，溪水山顶水咧落就是安尼啊。山顶水咧落来吼，有不接伊，第二边佮出动就能存，结果哦。这波山顶水溪水全弄着吼，上大浪，结果规只小龙船都变船来了。买港救的吼，哇，得快快！其中一个消防队员有先修的吼，另外一个就这个姓王的这个，听讲伊经验真好呢。伊唔知救偌济人啊呢，山难啦、溪啦，有诶无啦吼，唔知救偌济吼。结果你看家己救水都是，我跟你讲安全设备拢有啦。什么安全帽啦、吼救生衣啦，什么个吼？这个水吼，大家我比了大家听，恁前几天拢在看那个尼泊尔、中国那个冰山落来吼，迄你个想什么衣都无够啦，你讲对不对？山顶水就像安尼啊，迄水咧冲来，迄个浪哇，无太掉吼啊！准开始各在派支援吼，去下边水冲的所在开始炸。大块人真正炸掉啦，多伫对呢？伫南投县以乡的叫做祥龙桥啦，附近从这个县外救生员炸掉吼好，结果管伊摊甲拖个电管了，已经袂顶袂动嘛，赶紧伫华电甲做 CPR 啊，上边不敌死亡啦。你个看，偌可惜吼，安尼一个功夫真好，伊本来讲要退休啦，但是人讲拜托，用拜托个呢，南投这边的救生员无够啦。这个消防队救上都无够吼，那无得救人，你慢看。我有人讲五十岁退休伤早，你也知影讲伊做工课吼，伊工课无同款，伊是做袂落去来五十岁安尼，伊做二十几岁，差不多做要三十年啊，二十几年嘛，救生员吼，哇，你甲看救偌济人吼，我那是真不幸啦吼，这三个病，其实大家嘛拢知影，真歹啦吼。啊！医生正式宣布不治死亡哦，我那算真唔甘啦，真可惜。人这个看伊记录，伊家己本身原住民啦，姓吴啊，吼、哦，姓吴的原住民吼、哦，山顶啦，对啦，有诶无啦，溪下啦吼，对，拄着水困难啦吼，救人啦吼，哦，伊拢绝对拢教伊啦。啊，这个所在咧上高呀，南投这边的山上这溪下对吼，啊，拢足够发生代志呢。真无彩，伫礼拜吼，为了要救泛舟迄边的人吼，结果唔知讲冰船啦，就人船吼，你看咧溪水，行到人咧溪水安尼溢一下，水倒啦，啊你人都无得老板的条啦，可怜。难道？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无哈
1: ？QMB。
0: QMB 哈。
1: 嘿。
0: 啊，我伫面食吼，迄个看，讲我血路血筋脱掉呀。
1: 你讲本来对脱掉呀？对。
0: 讲血筋脱掉呀。
1: 心脏遐，心脏遐。
0: 哦。啊，昨昏我做啥？去做迄个心导管无哈？
1: 哦，张医生。
0: 嘿，去做心导管，张戴医生哟，啊，张回来。
1: 哦。
0: 拢小看，我小看啊，拢无脱掉呀，拢都盖顺盖好啊。
1: 好安尼哈。
0: 哦，我欢喜个。
1: 好安尼吼。
0: 系啊。
1: 比真正好啦。
0: 啊，顶边个讲说我脱掉个啦。
1: 哦，顶边个你讲脱掉嘞。
0: 系啊，我拢爱讲，我拢食爱食 QMB 啊。
1: 好安尼哈。
0: 啊，食食哦，昨去拜一日大礼啊，拜一日。
1: 啊。
0: 啊，昨回来，讲我拢无脱掉个。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
0: 谢谢啊。
1: 哦，恭喜恭喜，
2: 当然啦，严重吼，白症。就底下伊找医生啦，医生人咧科学吼，啊，迄个医学咧进步吼，就是咧。但是平常时一定爱咪感觉顾咧，你无加顾吼，我咧讲这大家歹听，但是大家都在听吼，连要甲你救的机会都无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吼？你看有个人救袂得，有个人救袂得啊，都平常有咧顾啦，顾身体吼，啊，唔则讲诶，为什么病迄个竞争诶名称嘛吼？哦，什么病什么病？奇怪，你看救袂得，这个救袂得是安尼。平常吼，大家顾吼，心血管上高甲你顾，到咱的美国真够救人比，上好是加钱用的迄个讲啊。讲吼，蛮容易脱掉嘞啦，吼、哦、啊，定底下吼，都比较笼罩吼，都迄个经验吼，但是规粒都爱 QMB 加过掉，伊都有力啦，你拍吼、哦、有力就会碰布啊吼，免得吸收吸收吼，都平平转啦，低调调啦，规形较不舒服吼，啊人吼唔茫加强规无加强规无喘呢，而且迄个喘，甲你平常迄个喘无同款呢。咱平常运动啦吼，啊你安那，哎喘一下吼，人等得舒服吼，不要紧吼。迄、那个喘是喘个，哦人吼，无啥拄好吼，就迄、衰退吼。美国真够起源比上好过这个规身躯的潮头啦，规身躯的中暑量吼。啊，咱即个特别做，特美国真够起源比有买二送半，特别做给上一个清洗膏的迄个分量吼，要送互你，搁得特别做吼。咱本来够长啦，但是特别连十天嘛吼，咱到后礼拜四，第七十吼，九月七十吼，后礼拜四吼，连十天吼，哦，大家靠一个时间为怎啊？落雨啦，大家派出门啦，有无吼？攀绳吼，唔只人客一直靠在讲，沿一个沿一个吼，啊个无用囡仔啦，要开我一大堆啦，落啊方便啦吼，公司个沿十工吼，但是个沿十工，咱就特别做，就是沿一边尔吼，沿十工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咱咧特别做个精神吼，美国进口 QMB 买二送半，活力民宿买二送半，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买二送半吼，全部拢沿到后礼拜拜四到月七十，但是干那这边尔贵，一定结束，绝对结束，绝对无个沿吼，一定要拍合。那无上台干来问，讲白讲讲。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个南投啊，一个姓曾少年家吼，总共掠走，得拜个八月二八嘛，拜个吼，准拍死呢，拍死，啊拍死，得订包啊，甲订伫病院这个所在，人赶紧赶着哦，车入去吼，一吊扛个呢，吊扛甲你订伫病院门口口吼，叫人赶着吼，你袂死嘛，死，落去甲吊他23岁。少年家先生啦，就是现任南投县议会议长何胜峰的外甥啊啦。因阿舅咧做议长，结果外甥叫爸是23岁，这样吼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有问题啊！男是刁工，就是互相相抢、相对赌的对啦吼。啊，这个人有可能爸死吼，凶手吼有3个人应手啊，那两个。是未成年嘛？啊，恁总共5个人哦，好，那么一路交保6个人啦，吼、哦。我这边咧传啦，俩人同输赢拍死人吼、哦，是地方甲伊相对头的角头啦，好多。说安尼吼，伊个头家叫做头家啦。我讲五爷看好啦，你一直讲话吼，我白讲，什么伊个头家叫做头家对啦？伊个头家就乌多这个头家即挂人啊。这寡人的头家吼，伊的外号叫做头家啦，伊的外号叫做头家吼，所以人讲吼，阮头家啦，阮头家吼，人讲啊，恁头家什么名？阮头家就叫头家啦，吼、哦，就是安尼吼。听讲，伊伫外口咧传啦，就是因这个乌托邦派一帮这个头家老大吼，伊的车也去用，卖了量吼，广播咧啦，对吼。因是咧怀疑讲，就是伊顶迄个卫生啊，先生的吼。甲讲啊吼，准最近压着人啦，伫顶咧拜五嘛，压着人以后唐叔赢，本来讲要甲修理，结果唔知讲拍拍死啦吼。但是对这吼、個、人，绝对保留啦，无遮简单啦。姓曾，少年家23岁，伫顶咧拜五8月28日，暗时啊，南投德山，即、這个土地公庙吼，讲甲人开讲，伫遐下晡要滚啊三更半暝，结果真少人话过了吼，都。甲阿舅食嘛吼，隔日刚离开，迄个透早两名男子啊，车开咧，从细姓曾的已经拍到灰晒晒，蹲店里病院门口口啊。啊，人病院绝对有人啊，一个看到哦，赶紧甲车里边死啊，救不起来。那警察伫隔日刚离开暗时啊，都抓着三个，啊，抓着5个啦，三个大人。两个微信的嘛，好好。那么三个男子被收啊，两个微信的嘛，算收啊。加上伫少年法庭收容所，这所在吼，检察官伫礼拜就开始问话吼，恁后边啥物人啦？吼，好。那么后边讲个阮头家对啦，恁头家对啊。啊，恁后边迄个人叫啥物名？讲头家。一干那为着这挑战，挑袂困难变咯。我跟你问讲，恁即群人后边的头家叫什么名？讲头家，哦，头家好，头家就头家啦，吼、哦。原来伊的外号是头家啦，吼、哦。那么这嘛男主讲，伊我唔知啦。啊，这虽然是我会较少人，但是都平常时少人，大家做伙吼。因平常啊，无可能是相亲大家做伙啊。因要做什么，就是我唔知吼、哦。这个头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吼、哦。问完以后，这个后边老大叫做头家，这个是50万交保，因为去用拍死啊，是疑点的危险啊啦，哦，唔只人来讲，我那敏感敏感吼、哦，那么家属长得到地人吼，去到拍死所在嘛，加掠着掠土地公庙掠着以后，从掠入阿里边地人内边来拍死嘛，拍死吼，德山警方开始。了解讲吼，这有可能车变没？有可能啊，有可能车变。乌道两边帮派是无共帮派吼，唔只安尼讲好。那么等你讲到讲这个议长现任议长何胜峰嘛，就这个何胜峰吼，乌白两道关系真恶啦吼。这个案件有可能吼，我来话说会跟动啦。那如果对方介绍对头吼，不管安怎吼，有可能我来报销啦吼。但是警察办公室啦，讲唔当哦。我讲唔当是你讲的台北去几百嘛是安尼啊，开车我改变，个人我改变，变来变去，警察就讲这个小病吼，佮讲出面佮讲吼，哦大声话讲袂当小病，袂当小病嘛是病，就是安尼。
那么地方人士这边来讲哦，黄色是不是有可能小病？就是两边帮派哈，安尼小病。那经过了解了，俩人的怕死人的哈，这边哦，哦，拢少人家啦哈。听讲我那地方诶某一个奥特帮派啦哈，那么这个奥特帮派听讲是这个地方都怕死人的所在，这个等靠啦。这两天去有警察，甲找着顶边老大黄河都头家，这个外个老大吼，五十万交保吼，是名义上啦。听讲咧开地行吼，实际上吼，就是因南投地区德山啦，这个乌道诶帮派啦吼。听讲唔是干那做地行，做地行要赚什么钱咧？吼，什么咧交警啦吼，啊猎人个啦，养生馆个啦，有诶无？一撮地啦，做乌个啦吼，哦，少年足济啦吼。听讲吼，甲人小跑龙通啦吼，啊，那无就电脑大，那无就食饭免钱个呀吼，啊，小跑位啦吼，啊，听讲进前吼，嘛无偌久呢，差不多一年外前了吼，就是因为食酒醉了吼，甲人冤家，就这个头家这个啊，身躯变乱说呢吼，甲另外一边就介绍对头这边，较熟个叫拍死，下来这边个帮派吼，主理路人小压钱吼，开车哦，开车。两边拢开上吼，开一边开五六千吼，变变变成西部啦。到你一台我一台吼，伫路中相遇，安尼一边开五六千吼，安尼变变变安尼吼，嗯。那因是咧讲啦，讲都听讲吼，恁外省啊啦，伫咧机场外省啊，都叫拍实实咧啊，先来共讲车啦，找着阮头家的车吼，哦，讲甲讲好歹啦吼，因才会甲找着，真正有找着啦。伫托你讲不要找着了吼，哇，安尼掠走，结果总拍死啦。不过机场何先生，当然啦，不管伊的背景吼，为什么黑背景、白背景啦吼，上届背景嘛，现任是议会议长嘛，南投县议会议长。你安那讲嘛，讲较实文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较早学到做歹人当有诶无，我即马就机长啊吼。伊咧讲无啦，无咧代志，无唔对啦。伊是我卫生啊，无唔对吼。但是卫生啊都大家也无啥物咧小口头吼，都单讲大家亲戚关系，就是我是阿姑嘛吼。啊，伊都即个卫生咧吼。那伫外口咧做啥物代志，生理吼交配啥物伊拢唔知啦。伊是正正牌，正正牌即个议员就对啦吼。啊，伊。当然是议员的选举电话吼，那么伊我若要选，就即届，就十八个礼拜要选这个议员已经登记啊嘛，党第一讲嘛，伊登记，登记要选议员，当然选议员，你要先选议员，然后议员再选议长吼，是安尼吼。但是啦，人是咧讲啦，听讲议会内面有分做几啊派啦，唔是外口咧分，也伫议会内面。议员内边分得过牌吼，听讲有人要改首相局长啦，就是有人要改首相局长。你局长做真久啊，吼，即届大家平平拢选议员，好，你也对，我也对，不唔对。但是议员吼，你袂当电台局长点条条，私底下甲你讲，可能你阁唔让，啊，你唔让，好，非得大家拢选一个议员啦，就手来去，大家咧算嘛。议员应该会对，但是议员会对。要选到议长也无简单，已经早前甲这个何信芳讲，这是地方人士啦，因所知影了解吼，甲伊讲，即届议长你都莫做啊，吼，议员照选，但是议长换人做不爱，就是安尼为着要抢议长这个位啦，唔只秘书跟他先见过，结果总拍死啦，这个卫生啊，唔知是不是安尼，即马来调查啦吼，恐怖，你看，还有东西啊吼，像一条地图似的。你讲这件代志看起来，佮像政治也唔是，佮乌头佮牵连，佮唔是佮这个牵连哦，啊，看看都是，地都是感觉呢，等等等。所以我咧讲啦，你唔茫定定讲，我熟悉啥物人，你唔好定定讲这个话，尤其是外口边。你想讲哦，我足多呢，我熟悉对一个所在议长咧哦，议员咧，伊唔知伫对外口佮人玩笑，你唔知。你拄啊底下咧讲迄话无背书，佮咱顶家己足大足。就有办法，跟隔壁都坐在玩笑，你就死了。反正人家你无玩笑，人是改的议长啦、议员啦，什么人是吧？你要大声一声，我熟悉什么人熟悉？你莫乌白讲这啦，伫外口莫乌白讲这。隔壁倒去倒，反正是多玩笑人，伊家你无玩笑，是家迄人玩笑，你就惨啊！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
8-6-8-9-9-9

0: 诶，卡盘吼，弄些水喎吼，啊，四天就爱食一解米药诶。
1: 哦。
0: 啊，即嘛食吼，秋天了，阮食诶，挂一罐啊，六罐啊啦。
1: 啊哈！啊，食些吼，
0: 即个本事
1: 啊，
0: 消炎哈，消炎啊，哦，为什么原因来？
1: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0: 差两年哦，
1: 就是
0: 啊，嘿，
1: 就是积水啊，
0: 积水哦，
1: 一个阿婶啊哈，带病两三年啦，啊，食什么西药都无效呢，啊，都食咱的 QMB 嘛是食刚消炎呢，哎，
0: 不是上卡是卡两年哦，
1: 我知呀，我知呀，哎。
0: 啊，就免食，免食鱼哇！阿公，我奶好嘢。
2: 美国警告 GMB 哈，伊咧食啥食迄个辣，到迄个所在衰退啊，衰退就无够辣，啊无够辣吼，当然压力无够。就像我比一下咧，咱咧碰布啊咧拍物件，拍水嘛碰布啊，一拍水吼，我那有够辣，迄个压力吼，拍好你个挂横落落，哦，迄水跳啦，啥物话吼，无够辣就去酸油啦，伫头前咧啦吼，一直安尼，一直咧衰退，你得个做强嘛。美国政策叫伊上高作用者，都即个碰浦啊吼，袂安尼四座四座无啦无啦，这毋是干呐？今日诶，灌水啦，旱旱吼，对吼，无够咱吼，诶喘呢，会安尼白白像石头地来赶紧做医生啊啦。那地一个人啊，你感觉容易排酸过，你毋茫搁他妈得爱管做医生，因为即个物件甲平常病无共款啦。心血管就上高紧紧吼，那救下你就无代志，救着就救着，救无着就无药啦。等你心血管吼，等你美国警告个对 QMB 压力为什么会无去？就是压力有够大。好，咱这个胖婆啊，有够的啊，不是保持讲有力啦嘛，有够的正常吼，有力吼。迄在美国警告 QMB 吼，特别多，特别多，咱特别延十天吼，哦，大家较方便。时间啦，对吼，较好拍算吼，唔则特别现在讲，不然到时咱个特别组特别结束啊吼，为着咱个要求吼，讲讲这都真正有遐足方便啦。你看热火热，今麦话个热吼是较好尔吼，啊，大家吼，各有十工出卡钱吼，唔则特别现在讲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咱个特别组买二送半，佮加上一星期个月份，要互你唔通无在一年多这边尔啦吼。美国增加 QMB 火力民宿。咱的德力人口将德力雪地网弄特别多哈，全部拢从特别多的研究下礼拜四到会接头，但是研在研这边呢，绝对无去研，大家到小波一下哈，这边研究到会接头绝对结束，剩上尾十天哈，咱的特别多哈，唔知所在被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拜谢。这桥这康桥不太多，看下呢，袂甜袂淡呢。好来来来，等下哈，奇怪呢，我那边个叮当就变做安尼呢吼。来，奇怪呢，等我这里，等我这里哈。

人开始抓水泡火吼，才讲内面有大人啦，惨啊吼！啊，赶紧泡火过来无人啊啦！七点外，啊，该无半人，都有大人，应该是人个地咧吼，原来足早出去上班啦。大只算两个人个咧，两个人个时间吼，拢真早吼，就出去上班咯，差不多六七点吼出去上班。就是人出去上班了吼，总开始火烧无人知嘛。是厝边看到讲，奇怪，该会咧出烟啦！啊，咧出烟，加看吼，得火啦！啊，总赶紧报相对好，那派白酒人25台车呢，跟那一间砖啊做25台车，没到50个啦，泡一场到现场吼，加看是一间用茶吼，内面茶几间哦，几家呢？看起来真偏吼，结果烧到够紧嘛。内面查吼，计经内面去看个更大，这个人咧大吼，甲看人出来啦，七点外左右就出来啊吼，再赶紧拍位以后，看是毋是个有人伫内面无人个啦吼，那厝边咧讲啦，这个所在人所在也是住两个人啦，你啊赶紧找看卖咧，住两个呢吼，结果一个甲看吼，内面无人吼，甲他讲原来差不多七点钟啊的。出门啊啦，出门吼，佫随便回来啦，佫领导维修啦，奇怪咧，呵呵，出门，阮兜在咧维修吼，足奇怪，是咧创啥个吼，都唔知怎维修吼，插头无配啊，是电线走位啦，唔知哪样啦吼，即物代调查好加载，就是无烧过经啦，维修时阵烧过经，我你就插嘛，我来讲，你敢知最近我来讲有一件火烧吼，改成一罐头烧八斤嘛，即马当咧调查呢，是差不多一年外前，唔是当咧调查啦，是调查一段时间啦吼，人已经调查出来，因为当时大家烧火啊，烧火讲啊，即八斤烧，大家了钱，啊要安怎办？是到底什么人先烧？即马人查出来，其中一间咧卖迄个电动车，一间人即马查一年外呢，你看这外牌查，所以讲你无查呢，有一个店面家。差不多八间厝吼，店面全部火烧吼。当然唔是讲烧甲讲，我那算真食啦，但是有炭灰嘛，有炭灰当烧八间拢有烧着嘛吼。人咧找讲到底对一间啊，对一间先，你着源头啊，你共赔啊。结果即马店经过点一年外时间查出来讲，这八间店里面其中有一间卖迄个电动奥多巴迄个电池吼，我头家讲，你嘛我白讲，就是安尼个假事。你即马火烧来，讲着阮兜讲，阮兜起咩？我看要哪办？有你共烧八斤，干那烧恁兜，家己高估晒不要紧嘞。你烧八斤吼，迄个，唔是讲高估晒个，你简单啦，真正吼。所以人来讲，是在常常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给你多多使用空白空空，8689999哈，多多使用吼，来，我来安排几首歌曲。

0: 这个特别多正常哈，本来糖特别结束，但是天气关系啦哈，所以讲特别哈，咱个延十天哈，延到后礼拜四，到个节他拜四哈，和大家各加十天的时间，当宽宽的哈，唔知大家把握时间，这是上尾一遍哦，延到延一遍呀哈，到个节他后礼拜四哈，特别多哈，大家把握，那不上个加过来问，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1: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
2: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等于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啊，头家，咱产品药房啊，公司哦，一般本啊，优待情商哦，像即卖特别多哦，各位演技哦，演。特别因做工的时间哦，大家出入较方便啦，无落天吼，大家拢无方便吼。唔只因做工吼，你看这消息，谁人知影吼？唔只讲电话抽起来吼，讲白讲讲8689999，讲白讲讲8689999，有任何问题，多多使用。

0: 我来讲哇，打别讲吼，啊来喂，
1: 哎谁？
0: 哎别别别嘿，
1: 您有咧未介哟？
0: 诶，公司有啦，公司有。我跟你讲，我只报啥台，我跟你报一个电话好不好？大姐，诶，
1: 对，一支电话啊。
0: 诶，0702268888，好不好？你个卡车啊？
1: 好。好。
0: 诶，你个卡22688哈。
1: 好好。
0: 喂。哇。啊，来，不要紧，等我给我等一下啦，我要看你现场哈。诶，欢呼哈，给我等一下啦，那不，等我报关，我报关时间。听来算哦，我不管时间讲不讲讲，8689999哦，好不好哈？啊，来，喂，
1: 喂，等啊，
0: 你好嘿，周边血管都加较袂问题啊，头壳疼疼啦吼，
1: 头壳疼，
0: 眼压过高啊。就是血无解通啊，血较通就袂安尼啦，吼吼。
1: 我食足习惯啊，食几来冬啊呢。
0: 啊嘛是去听吗？
1: 我拢无人
0: 啊。啊嘛是去听。
1: 我自己拢啊食两点
0: 呢。啊，恁得爱找医生看卖咧啦。得反正补一点目睭啊，吼，因为头壳疼的问题足侪款啦，吼。
1: 这目睭拢烧烧安尼啦。
0: 哦，你啊，你无去看眼科医生？
1: 有啊，我有看啊。
0: 啊，无去目睭一点？
1: 有啊，啊，戴目睭就好，啊，就无迄个，啊，我自己拢食两粒啊。
0: 哦，好，无佫佮加一顿啊。佮
1: 加三，我当时当到时佮加一粒。
0: 对，安袂要紧啊，吼，加十顿啊，三顿拢食一粒安尼下，好无？
1: 我当时那无话讲。
0: 哈哈，没啦，不要紧啦，哈
1: 哈。我食要几大顿啊。
0: 加食三顿好啦，先食一个三顿好，全部消无疼了，较黏安尼啦，好，好不好？好。好好好

好，来，咱定位吼，全部拢稍等，我报过时间，再来卡吼，安尼较方便啦吼。啊，来，谢谢，咱两个现场来，伫改成顶礼拜拜五吼，有一个案件，伫台北地院呢，法官代替审理，当然是法官审理啦。但是代替什么人呢？代替这个家庭啊，审理吼，就一个老妈妈，伫老妈妈就算老妈呢，已经差不多讲了。七八十八到十八块吼，迄老阿妈吼，咧过后生啦，老母过后生，对啦，老母过后生，老爸过后生，这就是咧过啥呢？过咧无友好啊，啊，特别你家饲啦吼，啊，若无就，你啊一个月摕钱我啦吼，是毋是做够做袂够啦吼？好，那么法官正式判决，做后生，你一个月。一定爱偌济妈妈吼，那无吼，这妈妈派钱话吼，有人讲了然啦，无法度。我跟你讲，每一个家庭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是这样吼。好，那么法官详细听嘛，到底什么代志？这个阿妈，就来讲伊生三个啦，阿妈生三个吼。那么三个其中一个比阿妈较大贵姓啦，啊，就剩两个吼，剩一个查囝。啊，一个后生啦，吼，好，即马即对后生查囝，当然是一定爱有抚养的义务啊。本来就是安尼啊，饲囝义务，但是今日是说后摆人老吼，你今日是嘛爱义务啊，吼，是老爸老母这义务，法律上是安尼啊，吼，民法嘛，吼，好。那么这阿妈妈妈啦，伊在讲，伊讲伊卡手本来忙，变到误会啊嘛。家就方便吼，完全无在调，搁在做工课赚钱，完全无在调吼。有若无在无产啦吼，伊逐个月会当领一条四千几块，搁老人年金啦。老人年金四千通过嘛吼，包括这个生活吼，有诶无吼，拢全部即个拢查囝，就剩这个查囝，啊，一个后生，本来搁有第三个，但是其中一个过身嘛，就剩两个吼。那么伊讲。这个后生就拢放我个啦。这个后生较够赚钱，伊个工作较好吼。伊伫在咧上班咧，一间外商公司咧卖船酒个啦。有人讲嘿，妈妈，我卖船酒，船酒毋是我个呢。我妈妈伊伫里面讲，你伫船酒公司上班呢？你伫卖船酒，你船酒公司上班，你生意，你做做对，你卖船酒，伊毋只大家等于讲，妈妈，我伫卖船酒，无毋对啦。但是船酒是我咧卖，唔是我诶啦。啊，你定定认为讲我卖船酒，就借钱哦。但是讲事实，伊诶薪水有较好啦吼。但是这个后生吼，应该加寡钱，加较侪淡薄啦，来应付诶生活吼。结果唔知讲，伊这个后生完全对部分无大劲吼，安尼得互伊加细心得滴啦吼。好，那么一审法官甲听听讲吼，确实有影，这个妈妈。爱受到抚养的必要嘛？本来就是安尼，你两个后生查囝拢伫咧吼，但是查囝拢带妈妈带做伙啊，就这个查囝全部生活起居有诶无，就带做伙嘛，带做伙。但是后生无带做，后生一家伙啊，后生有新妇啦，什么样带做伙吼？但是你后生嘛用上家生活标准来这个付出，就是讲，那一般来讲，伫家人啦吼。伊得一万八千块啦，伊是安尼啦，吼、哦，就是讲啊，家人得一万八千块啊，吼、哦，这个法官咧讲吼，扣掉阿妈家己本身有一条老人年金四千通过吼，安尼甲低调，差不多有一万四千块嘛，吼、哦，搁再可能除以二啊，四千块再除以二，你搁有一个查囝嘛，吼、哦，啊你一万四千块除以二吼，得、哦、差不多话得七千几块嘛，吼、哦，搁可能后生收入较悬，得加千外块，所以。这一审法官吼，你甲看，身躯边绝对有对债会计啦。法官讲，我甲你算算咧，做后生，你一个月爱给妈妈偌济呢？8441块，一个月都袂当减哦。你会记得哦，我只有加一块哦，8441块，你一个月都袂当减吼。你若无一块，我换你哦。你赶快在我看呢，办这个生活费用吼，实在足奇怪吼。无你讲办8000，办5000，不办8000，配9000吼，啊，这样咯吼，啊，就8500吼，8441块吼，一格都袂当减吼，安尼吼。但是阿妈讲安尼无够啦，迄、那个法官啊，你叫这个后生一个月花8000几块，
他有够咧，佫买唔到，加上我的老人年金四成通过吼，我甲阮仔囝住做伙，伊讲啊，恁仔囝买四十分啊，恁仔囝虽然住做伙，但是伊买四十分，所以讲去你除掉迄个四成通过的这个老人年金诶以外吼，啊，佫有一万四千块。就是好听，大家要甲你服用的吼。啊，一万四千块，恁两个注意好啊，就变到七千块嘛吼。啊，佮恁后生讲未算少，迄是咧讲笑啦吼。未算少，摊较济，加一千，恁查囝减一千，所以讲恁后生得付8441块啦吼。但是阿妈嘛讲无够啦，唔则讲吼，我要上诉啦吼。迄、个法官，阮后生伊是咧未算少的经理咧。一提供点，你做经理吼，对员工是个失落，落气话大概在吧。迄、那个这已经选择公司，讲伊做十多年的迄、那个分店的经理啦吼。那按照讲吼，伊实在当个副卡在淡薄打紧啦。伊讲我后生吼，伊讲伊无钱也无钱啦，伊一个月当出不到10万块啦，8000几块吼。伊讲伊起码咧大只间做千外万啦，计达1000外万嘛。吼、哦，好，虽然家人是家人，但是新北啦，新北是新北吼。但是我那1000外万吼，伊讲只间做个头期款70几万是我出人的，所以我咧讲啦，有影无有影？只间做当时买的时。十多年前买的时候，可能我差不多这些钱而已，现在计10000外万了嘛，好。但是他说当时，头期款70几万是我计的啦。现在，他不要跟我倒做的，跟我送一堆呢。他跟我送去的长照中心会让大，不对，长照中心就要健康的人呢，你要知道呢。长照中心，你如果自己没在条顶当做病，你就要住院呢。你不能住长照中心，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照顾甲照顾袂落去吼，伊阵甲送去长照中心，长照中心看伊身躯变装备，阵甲送去迄个人去病院这所在吼。一来一去，因后生嫌烦，伊阵当时甲长照中心社工讲吼，阮老母的健保卡是伫大台顶管，就是拄啊订的啦。伊甲因老母就是即个阿嬷的迄个健保卡订伫大台顶管，讲恁买手唔手术在恁厝做伊走啦，人到尾找着嘛。就是安尼，唔只法官讲吼，袂使安尼啦，这你唔得讲骂两句啊！你讲到这个事，什么袂使安尼？有文化好，啊嘛按照目前这个，你讲要我妈妈住伫迄个长照中心，不要紧，不爱钱啊，这爱钱呢，唔是免钱好。那么爱钱大啦、假啦，有诶无吼？日常生活吼，这那一般来讲，伫新北汤，一家算，因为住新北嘛，伊用新北汤。这个最低消费诶，生活改善哈。那你妈妈一个月哈，差不多1800块，妈妈讲无够啦。法官啊，我一个月1800块够够吼。啊，法官讲，我都用这个生活费用啊，一般诶生活费用，所以这个甲你拍算吼。那么1800块，阿妈你家己本身有一个老人年金4000块嘛，4000块吼。好，那么扣掉4000块。啊，个存差不多14000块，除以二，你个查囝低的啊，哈，啊，14000块就一个1000，但是你讲你后生的这个收入较悬，所以讲你的后生加1000外块，唔只我安尼经算袂歹安尼，我甲这个后生算8441块，恁查囝甲等于差不多6000块尔嘛吼，安尼就是这个法官认定啦吼，安尼啦，伊讲啊，我后生是袂算少的呢。这个法官甲讲，阿妈你莫阁讲个啊啦！你是讲恁后生咧白传教，白传教是咧白传教啊，传教唔是伊个呢？白传教是白传教吼，但是我按照恁后生的这个啥呢？这个报税啦，都、就是证明啊！吼、哦，恁后生报税吼，并无报价这么悬啦。就是讲一般来讲，你薪水够对，人做这边当互你照相吗？你报税这个物件是，公司这边嘛查得到哈。恁后生所领的薪水，并不是所想讲未算少，得官价都天啦吼。唔只讲，安尼啦，可怜啦。所以昨，唔是昨啦，顶礼拜，佮是拜五的款，拜四啊拜五的款吼。决定，就是这个后生虽然未算少的经理，你吼一个月给8441块，我边啊会计算个一块都袂当减。你大哥得给8441块，好妈妈，阿妈妈吼，看要多长照，还是家里的小妹，到你这个财产多做位吼，安尼较会使。所以我咧讲人吼，真正有影，但是茫伤心啦，
唔是大家拢安尼啦。人讲事实哦，人幼啊介侪啦吼，后生大家饲大汉啦，细汉高追啦吼，安尼哦读册啦哦，大汉以后，伊那虽然是机会，幼好诶，咱得甘心啦。啊，那不好诶吼，哇！就无啊多吼，阿别讨东讨西有诶无吼，就看天公伯啦，天公伯啦，讲好吼，啊都你去给我几年吼，啊这后生媳妇佫友好那部吼，你甲看，你甲想过迄个画面，这个妈妈讲甲搞，伫迄个饭店这所在，伊讲伊到尾上来上去都连伊伊家无爱大都有病嘛，都要送去病院嘛。啊病院即马一个时间了，有若袂当多久久，大家知嘛？一段伊嘛袂当多久久，伊就去甲出来长乐中心，即马两边三边，甚物咧安养中心，都伫遐塞来塞去了吼。因后生就挡袂了，准甲健保卡甲垫伫身躯啦。讲恁这社工，看你要甲写一堆健保卡伫遮吼，安那样吼，还素材你能做一套呢？你甲想看迄个画面，那话做你吼哇！真正有人讲，目屎要流到老爸里啦，可怜啦吼。所以讲人吼，免哪讲，这里顶一摆有一件官司啦，属于民事的官司吼，法官裁决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我十几年拢食医生三粒诶，会好放诶。
1: 哦。
0: 啊，毋过吼，但是啊，拢十几年啊，拢会紧。
1: 哦。
0: 会紧啊，着爱通。
1: 哦，安尼哈。
0: 啊，我即马食你迄
1: 活力民宿，
0: 一下食了啊。
1: 活力民宿啦。
0: 啊，我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1: 好安尼哦，
0: 啊啊，含咪三粒，含咪粒医生客话，
1: 哎，
0: 好我食三粒。
1: 哦。
0: 哎，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呢。
1: 哦，拢顺教哦。
0: 我那想安尼吼，拢唔免，免阁再买通个通过，迄个卡窗口
1: 啊遐个，
0: 你伊那讲太棒哦，你甲讲食两包，哎啊我。我伫只山顶，啊，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呢，唔敢，唔来去抢住，然后一点台一点台。
1: 好
0: 好好，你就跟人家讲，
1: 讲好你民宿啦，好你民宿啦，
0: 好好好。叫人那无偷食两包。
1: 好，你十外年安尼哦，十外年拢派白安尼吼。
0: 派白。
1: 啊，即马拢家己办，
0: 咁
1: 家。啊，即马家己办拢足顺啊，你即几工啊拢开始顺起来安尼。
0: 啊，好。啊，食医生诶，拢爱通诶。
1: 安尼吼。
0: 啊，即马食。这样
1: 看你也知道。活力民宿啊，你啦，
2: 叫做活力民宿，加不要着生活的活，有来的力，贵面的面，食素的素吼。头家给你买活力民宿哦，吼，蛮奇葩种的吼，叫做活力民宿。迄食迄个歹排便，那么的物件，食的各个装便所，装备几十遍，那无就是电管刀，定定抢抢抢，哦，抢要几百卫生纸的吼，到活力民宿，里面内面做卫兵呢，一定去做卫兵吼，上好用。上有感觉，活力民宿就是知安尼好啊，有效啦，好用啦。但是都大汉吼，唔只公司一年有一遍买产品、送产品，加送互你，迄、那个分量加送互你吼。咱即马活力民宿同款，一客两千八，两客千五千档嘛，会当买到特别多。加内面加一个千四个三十包，唔免钱要送互你吼，叫做特别多，唔只是安尼，唔只为着过路咱只阿伯阿姆大啊大叔吼，大家都。强强我吃哦啊，嘿嘿唔甘吼，啊就无啊，到底本来就是咱的多合，大家就无一定讲拄好吼，一年一变，咱的特别组实在是唔当无彩吼，咱特别演作讲吼，到下礼拜四到个车站吼，会当买二送半，特别组就是内面有加一个半组分，唔免钱要送互你的吼，叫做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吼，咱的活力民宿，咱的 Q&B。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雪梨王，那有特别做精神哈，特别因做广告礼拜四到会坐搭，唔当无在干到小铺这里。那不详细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重点播，这首歌的第一个梦。

好嘞，这个现场来不要紧，那接不完哈，咱就当报关，你要看报关时间我考接哈，报关时间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新北南口发生公安的顶礼拜人哈，我想来报一件蛮奇怪哈，都一个工人，伊咧做电啦，做电的工人。做水电，尤其做电路这边的工人哦，伊对电哦本身就内行嘛吼。伫对呢，伫南口的南阿塑胶是新大件啊，大家知吧吼？南阿塑胶吼，迄个厂吼，伊专门咧讲用迄个电表啦、电脑有无吼，叫当场电掉啦，电一下吼，我准很多。我讲隔电唔是，就是平常厝内迄个里啊里。当然，里啊里的电话不只大啦，吼、哦。咱通常厝内是带，那不就里啊里嘛，吼、哦，加一倍里啊里嘛，吼、哦。吼里啊里的电掉，吼、哦，这很多，吼、哦。人过看到想，这个都是这，才知讲原来当时所有的电管甲空空空都铁门啦，迄、那个大块铁门、电动铁门，迄、那个电管无掉啦，吼、哦。伊去碰到电了，吼，倒来，吼，那个管是。有你啊！你啊！你电电掉，下晡四点挂都上无人，差不多下班没了嘛吼。伫南马所讲吼，电掉以后，咱警察到现场去看，哇，已经白天白动，我再报救护车，但是救护车到现场已经白天白动，加上到哪个中个病啦，赶快不提死亡。好，我同你讲这啊，为什么奇怪？你今仔日在顺电路，对要修理铁门，还是电表？对，你唔得甲铁门个电。断掉，而且你南马塑胶呢？南马塑胶是大件工厂啦。靠，这个代志讲，你今仔日电表要顺电，我今日是专门要来做电路的嘛？哦，电动铁门啦，哦，还是讲对各种对咧未拄好咧顺顺的啦，吼，电表对吼，你要顺电的人，你无甲电用掉吼，哇，这马上真奇怪的点吼。你可以不要知影讲要切电，你知影讲要修理的所在，底下咧创啥，咧做工程什么的吼，还是咧动机啊吼，你唔得爱这个知影讲电都爱关掉吼，啊个其他大件国家迄、那个工厂啦吼，无大件吼，这个时间都要人上无伫现场的时间，都差不多下班没了嘛。要我五点或者四点外吼，才有人巡逻的情况来讲，哎呦，这个工人无同意啦，倒伫下边吼。在大地铁门下边，哇，惨啊！吼，从赶紧报警察，甲配合救护车到现场死啦。甲才讲，原来因这个工人是专门做水电啦。啊，做水电对电路都不只内行，结果唔知讲你咧讲做这做那吼，啊，对所在底下咧都白都好，你唔知讲想要甲电关掉，家己有电视，专门来讲啊。人讲吼，菜塘吼上好食菜，但是菜塘食菜的菜卡死啊。就是安尼啊，就足奇怪吼。即、哦、有当时啊，你上内行的工过吼，家己去做袂，上过大粗大意啦吼。伫顶礼拜六，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来，我来听重点报，叫做为你招天改。

0: 鼻炎是哦。
1: 安尼吼。
0: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这鼻子吼代谢给弄个老鼻水有啊。
1: 对对对，嘿嘿。
0: 而且怎么啊点我调迄鼻腔口迄个位啊，啊我见就老着安尼。
1: 好。
0: 嘿，啊叫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1: 安尼。
0: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医生去做嘴了。
0: 安老公呢？我吃一包尔哦，当天吃一包哦。我摘下去点我脚哦，结果哦，整天哦，他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
1: 哎、
0: 欸，好到百分之有感觉啊，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呢，
1: 那就就好啊，哈，好那就就好
0: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都吃一包哦。
1: 哦，对对对，哎、欸、
0: 哎。啊，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1: 比较顺。
0: 啊，人哦，这流这怎样？哎，小米醉这样，这样贵命不知不觉就该老出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哦、就喝
0: 就喝。哎、啊，不是醉哦，这样啊，你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哎哎，
0: 哦，
1: 真好。
0: 啊，够嗯，嘿嘿，
1: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
0: 我干嘛？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1: 活力民宿就好了，
0: 嘿嘿嘿。哎呀哎呀，
1: 好，
0: 哎呀，我已经在这里面已经假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1: 好玩的哈，好好好。
0: 嗯，
1: 这个的活力民宿没有电哈，大家抢，大家拢会啦，唔是变哦，啊正常。人就唱唱哦，一两个吸落空气啦，吼啊，空气的味啦，对吼，有淡薄无拄好的所在吼，嘿，有个人拍家唱吼，就唱了个就唱几摆，我讲唔是有个人，那台湾人的体质，囡仔大人吼，都要占一半咧，人类统计，咱台湾人对这方面的体质吼，占一半。你甲看迄有诶办公室处理吸落空气吼，也是味啦，对无啥感觉的时阵，哦，唱一摆，这个卫生纸吼，到咱活力民宿来吃啦。你胃病愈侪，这种代志就愈少啦。啊，愈少人就做个生活啊，免咧唱歌咧。另外一种歹排便，老大人也上侪。歹排便嘛有地哦，医生逐工在咧交代，歹排便就莫去排啊吼。你硬加地，地界边人讲讲会危险咧哈。咱咧活力民宿爱食，一段时间自然的排便，自然排便吼。到活力民宿吼，生活的话，我来得啦。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啊，活力民宿指定的房指名啊，咱即摆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加入吼，特别演十天吼，加要特别做啦，下当要特别做，电脑要特别做，因活力民宿即是益生菌，食愈长久对身体愈，毋是干呐即几样，益生菌是身体胃病嘛，你胃病食愈侪，身体就较袂啰嗦啦吼，咱、哦、诶益生菌活力民宿吼，咱加要特别做，特别演十天，甲后礼拜四到月初十，但是。跟他演这边，到月七十过就真正结束啊！吼、哦，演到后礼拜时吼，大家按套小配，尽量甲隔壁几组啊，特别作为活力民宿，先外话，有那个贵宾那边加所一所吼，特别作为吼，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上好对，好不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咱差不多时间要到，讲我讲一条，哦，大家听看呗。可能咱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可能还好啦哈，大家阿公阿妈可能较无咧做这个代志，上来看电影啦。看电影不是伫恁家的电视看的电影咧做的电影，不是，是去电影院。去电影院看电影，阿妈讲有啦，少年的心，人阮头啊，你搞啊，迄个新八嫂啊，去看一下电影，即马拢无啊，看电影吼，得嘛无偌久礼拜啦，礼拜迄个暗时啊吼，我啦算半暝啊，超过十二点，迄个半暝啊吼，高雄另外了大圆百嘛，大家猜大圆百吼，足大间吼，迄个电影院吼，一个电影刷了吼。都四个人两队啦，都一对男女，各另外一对男女吼，小霸龙通，哎，去真搞呢。查某怕查某诶，啊，查某怕查某，有人讲，啊，得安尼本来先，唔先讲安尼，煞不要查某怕查某诶，对不对吼？无人安尼啦，人诶两队都是查某怕查某诶，互叫头张弄鳖有无？为着什么代志？都是另外一对，伊诶手机也无关啦。所以讲，这真正真害。伊个手机啊，吼，无共关音，无关声啊。啊，当然伊无接，伊底下嘛无接。但是问题手机会弹啦。你入去电影院，人拢会先甲你讲，无打紧，啊，佮会拍广告。底下迄个银幕顶管拍广告，哎，然后手机啊在关静音咯，袂当有声哦。伊个手机来吼，不管是赖啦吼，啊，手机啊电话吼，等下吼好，啊，都不是，因为你无接。对方唔知讲你看电影啊，所以讲你对方的朋友打电话你，伊一定会继续卡，爱得看电影上惊济啦。好，当时吼，电影开始咧做啊吼，就拍摄甲讲一下，那唔知啦吼。啊，介先有甲讲几遍啦，讲你的电话介先吼，爱共关起来吼。结果唔知讲，人咧甲你讲啊吼，对方都白爽啊啦。意思讲吼，恁祖妈都袂用关，但是做囡仔。就是两队嘛，啊，另外一队迄个租囡仔，就是一对男女朋友的租囡仔，一边电话都无关啦吼。这样电影一个刷了吼，哪卖断掉了好，多伫门家搞又个断掉了，啊，断掉两队就拍，是租囡仔先拍呢，就是迄边的租囡仔甲这边做先拍吼好，啊，哦，拍甲扭大门吼，啊，我好好，啊，这个租囡仔吼，就是坐隔壁这吼，就过甲扭大门甲哭壁啦，讲几岁啊？你唔知看电影，这个电话台关无声嘛吼好，啊那边迄、那个就讲干什么？啊，就开始笑吧。即马查甫本来就不爱笑吧，查甫是讲啊，就做呢没做，已经笑吧。哦，啊，

来讲，如果你今仔日拿去用拍，你调工不爱甲行就不回首啦。就是你今仔日是自卫嘛，我今仔日是被用被攻击的那一方，你只要是不回首，你得当各伤害，对方甲你伤害各甲死啦。大家听这句听好哦，这人法律上就是安尼，你被攻击的人，你如果今仔无行手，你今仔日吼。会当用伤害甲对方过甲死，对方绝对唔对。但是你只要行手，你会当讲啊，我是自卫对。但是自卫，你对方甲你拍，你甲拍两个，第二个就变作攻击啊。大家听好无？比如讲，我甲你拍一个水杯，好，你欺骗，你今仔日为着要保护你家己，一定是安尼。我先甲你拍无唔对啊，是我先甲你拍。但是你即马一个瓦罐啪总加两个，好，第二个开始就变攻击啊。律师是来讲安尼。所以讲，律师咧讲，大家记好好，什么叫做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就我今日给你动好，我今日动，就是顾我家己的身故性命卖受伤。但是，唔是讲什么人先出手就当然唔对啦。我今日先出手给你拍唔对，但是我给你拍一个水杯，唔是代表讲你会当行动啊，我十个水杯啦，是安尼。等于讲，无像你先叫你要先给他拍一个水杯，你若卖给他拍一个水杯，我特别拍你十个水杯，袂当安尼。伫法律上是袂当安尼讲的，所以讲大家记好，唔是讲我给你拍一个水杯，我先拍无唔对。但是你今日你为着要防卫你家己，你准拔刀转来，拔刀转来准给他拔十个水杯，安就唔对啦吼。唔再讲，还佫真古锥呢，安尼，佫要找囡仔找错囡仔相拍，你煞别找迄查甫的，我唔敢。你唔敢去做人做囡仔，做囡仔拍做囡仔，查甫拍查甫的啦吼，有够古锥。

咱这个特别做四种产品，大家知吧哈？对美国进口 QMB 哈，人袂咱变袂转哈，啊排便哇，第一下哈，排便困难哦，不上上上哈，对哈，活力民宿哈，拢有特别做，得力联合针，得力血浆，拢有特别做，特别做哈，拢买二双半，买二双半哈，绝对无够。我咧讲什么意思？你即马所买的吼，绝对欠一组啦。你加开买一组，那无公司无使，加因十工，就是因为着天啦，大家话呢，食方便，就是安尼公司个特别因十工的时间，吼大家当较好出下想吼，那无吼连工了讲，哎呦，我早知影足侪人安尼，我早啦知影，我加买两组，加买一组吼，各有因十工吼，咱因到后礼拜四。高高的车站后来派信吼，咱特别做吼，佮加因十工吼，哦，大家较宽容有够啦吼，会记得爸爸爸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啊，甲上好对，好不好吼？啊，大家健康平安，咱的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七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哦！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两个拢足珍惜啦吼，一个用心赶路，一个提单路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哦，今日九月七日嘛是咱的土王来说，哦，这个中秋节物件开始咧办活动吼，啊，过来咱的这个爸爸吼，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这咱一直去演到这个啊九月七十号吼。演到九月七十，买产品送产品，演到九月七十。那么今日九月七日哦，咱即马对今日开始哦，咱因为咱即个月哦，九月二五就咱的中秋节啦，连续休四天哦吼。今日九月七日哦，啊九月二五就咱中秋节，啊休四天吼，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哦，连续休四天。所以一个啊，喙食物啊，若要看，啊个看看落起来吼。好，咱大家做一个足幸福的人，做一个足幸福的人。咱个当为了厝里人来穿脆食物啊，咱嘛当来享受厝里人为咱穿的脆食物啊吼，种是感恩啊吼。你像这个南投这个杨潇有无？伊为了要救人，吼，这人是卖个救得啊，你个救要创啊？风台天要走去泛舟啦！因为啊，我要起身咯，日头炎干的啦。我讲迄个天气吼，新闻乱报啊，山区吼，中北人吼，中南啊，中北部啦吼，全部这个山区拢会这局部落大雨，一定拢会安尼报。你嘛是要去泛舟？冰船啊吼，海战二下要甲你救，要救因最错了，伊个船嘛冰船叫做你无死伊死啊！你啊看这咩啊讲？啊，今日伊个遗体吼，今日就送登去厝啊！这个消防吼，啊消防人员列队吼敬礼，老百姓喊讲哦，任务结束啊！哦，你啊看，这个南投县消防员吼，这个吴成荣啊吼，因为要营救。这个受困的泛舟客不行了，殉职死。啊，伊今日遗体吼，由这个葬仪社啊吼，啊，甲伊家乡吼，云南信义乡的老家。这个途中啊吼，佮登记到伊服务的消防分队啦。现场的这个消防甲义消人员吼，列队甲伊致哀。吼，啊，而且敬礼吼，甲讲吼，任务结束安尼。因老母会哭，哭到袂哭。因老母讲话回家了。吼，这场面真正吼，平头酸，对不对？这个人是无应该照天意去咧泛舟的啦。你包括吼，你毋知影即个跑山兽啊？跑山兽是外国人，哎，但伊做到只要你若山区吼有即登山客罹难，找无人啊，伊就会出去，啊，伊就用找有，伊做厉害。即、這个跑山兽吼，伊就怒轰哦，泛舟客啊，甲别人的名当做啥物啦？吼，咱全国台湾人共鸣，太离谱啊，太离谱，足可恶，即个人真足可恶哟。即、這个南投县芦水溪八月三十号五个吼泛舟客。伫个信义哦，即、這个河段吼、哦，去互大水冲着船啊，变个吼，泛舟嘛变个，造成三人受困。那么南投县消防人员吼，即、這个吴成荣啊，伊着救援伊受伊即受困即个人嘛吼，所以要去救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水溪迄个落水溪啦吼，即个落水溪然后抓水中溪啦，伊嘛叫冲个呢，不幸啊殉职。对这件代志，伫个山难吼救援界吼做声明，即个跑山兽吼，即、這个跑山兽就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用大雨过了后，哦，你冒险去从事水上的活动，这是极度危险，而且就欠缺常识的愚蠢的行为。哎，但讲是哦，你到底把别人的命啊当成什么啦？你若有材料去，你卖报警啊，对不对？你若有材料，你卖叫人去来救啊，哦，对不对？因那五个人。伫八月三十号，哦，啊，伊这即个吹到，这个出来，搁出来正讲安尼，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呀，迄天气真好呀，你白擦啦，连续几日讲，而且这是山区啦，我讲像这天，逐天新闻都会报啦，哦，北中南的山区，中岛的局部会落大，而且像倾盆大雨，爱注意哦山崩，爱搁注意哦土石流，爱搁注意哦水涨溪，这新闻逐天拢有报，呼吁大家这时唔卖去山区，你偏偏要去泛舟。你无考哦，上考哦，考哦，像这种人哦，那这天新闻报讲哦，中岛过了午后雷阵雨，你拢卖去救。你明明知影这些飞啊，你要过去，而且连续落大雨，面落一工两工的，咱台湾落雨落要几个月啊呢？敢无够？这山崩，你看小北，哎，小港，高雄小港，迄岛边崩三界，遐大里啊，我关到暗时唔敢困，因为吼、哦。即、这个烂土烂沙吼，你袂堪要安尼日夜水安尼冲啦，拢大港的，咪细港的呢？像高雄落无停的，好好落无停的，无浪者好死啊，够厉害，哈，直接火塘落去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即、这个跑山兽啊，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大雨过了，佫走去野溪啊，徛咧划独木舟，还佫立桨，
这种毫无风险意识哈，极度危险的愚蠢行为，到底把别人的命当成什么啊？伊就直言哦，这山区的这聚众 K 哦，是足紧你走袂去，因为这绝非开玩笑。所以董树人因为欠缺常识，傲慢去冒险，对吧？想要贪门气味啊，结果气味气到别人啊，死的不是你啊，足无彩。我跟他们讲，最后说必须由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收拾这残局啦，甚至白白牺牲掉一条宝贵的生命，可恶至极。这个跑山兽啊，吼，最后吼悲痛呼吁大众啊，您一定爱记，唔通让恁的无知啦害死救人的人啦。当时因为因公殉职吼，吼，而且吴姓消防员致敬啊，吼，用吴学长吼，任务结束了吼，一路好走。接着这篇一发表，这篇料都超过一万多人按赞认同，大家留言讲这间隔的事件太离谱啊！这群人为什么会当这样主输啦？无法度理解，这五个人吼无良心啦！恁良心咁过过，伊阁未见效，迄个姓苏个公安，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哎呦，我感觉足抱歉，足遗憾的。恁娘我贵的，你就讲即句话，就要带过人一条性命。这个吴消防员，伊是明年要退休的呢，安尼死，留三个囡仔，你甲看。所以讲，这人都无常识啦，又害死一名消防员啦，真的很不值。啊！有人看了新闻，无嘛感觉有够寒的呢。明明最近的天气都拢无稳定啊，阵天其实无落雨，伊来报恁午后雷阵雨啊，伫山区的阵一定爱注意啊，是不是？我讲无死到恁才做无彩啦，真正冤枉啦！我讲是不是？哎呀、啊，这够坑哦！这是也想着这也艰苦啊！因厝人俩老母爱哭，他到哭光爱回家了啦，你看，啊，这都变阿讲。我唔信，这人唔知遮尼咩落雨，因兜拢无落雨，因兜晴空万里。伊讲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啦。啊，你这种人会讲出这种话，你要看我老要该争啥物啊？当然，台湾法律要规定啦。你若是落雨，有咧暴风台前啊，你要爬山，你执意要爬山，后果你自行负责。而且你若要叫人去找你，一定爱开钱。但唔敢咧个，对不对？那营销你啊，种一定有发布啊，豪雨特报啊，山区豪雨特报，你别当伊俩硬要去发生代志，你要叫人去搜索的，要搜寻的搜救哦，你就爱开钱，看伊偌假，拢免钱的嘛，对不对？人生命都安怎无去，你啊看，可恶至极。嗯，来，我来听歌，听心所爱的人，所以珍惜咱今嘛啦，各当宽你这时啊，会当甲厝里人宽你这时啊。爱珍惜厝里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做伙时阵啦，对不对？是啦吼，来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吼，为咱岛的人吼，安尼来传物件好啦，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传去食物啊，哟，啊传只这尼啊好食。嘿，同人食，同人食，妈妈讲，世界好食红枣烟尘呐，世界好食，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1: 足好食。
0: 真正不只
1: 是汉堡
0: 哦，
1: 嘿，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烟尘是啊，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
1: 嘿，
0: 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就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呦、
0: 哦，赞、哦、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料啦，
1: 没问题。
0: 嘿，
1: 用红枣足好食，
0: 足食足食吼。
1: 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1: 嘿，
0: 好啊，谢谢你。
1: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1: 世界很常好食。
0: 啊，有够赞的。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八十几岁。哎、你好，你等你讲周家，好嘞。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嘿 ，K 阿寡 K 阿寡被赏了，是不是大方哎？
2: 哎呀，
0: 哎呀，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0: 真的，你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喝起。
0: 我你刚刚在食金鸡啦，
2: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哎、欸，迄今仔咱话咧偷偷外地啊，哎、欸，去蒙因为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2: 嗯，
0: 欸、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2: 嗯，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家姐。愉快哦、欸！哎、啊，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3: 啊，我有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系、哎、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哎、啊，要订三盒哦。
3: 系对。
0: 哦，哎、欸，就去年食了，开心啊。
3: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啊欸，我上
0: 一盒无，
3: 阮
0: 就
3: 多
0: 啊。哦，啊，咱客啊，包啊，足好势哈。
3: 系啊，
0: 诶，硬硬起来，
3: 啊，佮食也袂老，互囡仔食，
0: 哦，啊，
3: 食火也食老是啦，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3: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3: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诶啦。
3: 系啊，
0: 哦，安尼我甲写三客往来说一，系啊，谢谢大家哈，咱个土往来说哦，咱个一客吼，内底有十袋，啊，430。那你80%是翁来哦，那你生翁来，咱无染迄个翁来，咱无染当归哥哦，你染当归哥、当归藤无这介绍哦，安尼知影吼？你话那是双100%，那你加土翁来，加土翁来甲藤来个的，吼，咱的来也是安尼，那你十地甲卖你430，你那外口吼12地吼8-9百，8-9百12地哦，无咱的大地哦，咱那是足会好，足好食好食，咱得你公司咱卖这去食物啊吼。那嘛要斤斤计较吼，上爱斤斤计较，阮董事长啦吼，品质一定爱上盖赞，唔是一般般的，一般般伊无得去咪咪笑广播房的台面吼，伊无上叫，无上叫拢未来啦，唔是人啊面的拢未来啦，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土王来说就一人欢喜，这一起来都有10地，430，外口那12地8-9百块，哦，啊拢是100%正往来，正生往来，咱的阿奶才酸奶才胖无牛奶现，因为咱用阿奶奶酥，啊个土鸡阿能。土鸡啊，两个鸡卵甲奶酥做一个搅搅做外啊，哦，甲来这蜜起来吼，蜜过糖的这土来生又个土来蜜过糖了啊，生甘甜啊，生甘甜，甲伊包伫内底安落个香的，有够香，有够好食，好食啦，紧来紧来食，生甘甜啊，生甘甜，香酥啊，香酥，有够赞的享受吼，这一客吼10地哦嘿，430。要做送礼，做伴手礼，要家己食吼，送礼自用两相宜。啊啦，咱的红枣烟尘又搁来啊啦，真正好食红枣烟尘哦，这不知不知要煮烟尘饭诶，要甲煎诶，要甲烘诶，拢有够下下口味。咱有三分肥，七分汁，安尼烟尘安那好食，用猪后腿肉，正温体猪肉。这正温体猪肉吼，灌起来啊，一只红枣烟尘，啊，咱的烟尘是用正低档啊灌的哦，品质口感真正无同款，一粒一粒，足赞的赞，加加加加买等下食，红枣烟尘1斤400，你若买5斤吼，2000块，9月70号你收， 九月七十号你收，吼、哦，安那讲，因为清白满送猪卡，吼、哦，啊，着九月七十号你收，你若要较晚收的，就九月七十，买五斤烟尘，吼、哦，红枣烟尘多两千，送一包咱红枣猪卡，吼、哦，最好食红枣猪卡，妈妈有一捆，我赶紧十包的，若要赶紧食猪卡，吼，咱送猪卡。好，你九月七十收哦，嘿，好，再祝谢大家。啊，咱毛咱的猪肉条$800，哦，啊，这鸡肉串的起司卷嘛是$800，啊，阿根廷鱿鱼条嘛是$800，哦，咱目前咱这若要甲咱定金，甲电话甲咱都拨利用，做者盘手礼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大多的妈妈讲，听到迄个二小翘开翘起，讲足艰苦，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迄是事实啦。因老母愈艰苦，因老母看到因囝倒来，话甲讲下班啊，倒来厝啊。因老母也讲安尼，讲倒来厝啊，你来看吼，为着要救人呢，为着要救人，哈，你来看吼，二小就是安尼。咱听王柳这首歌吼，拼命的坚持啊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九月七十收啊嘿。

0: 拼命的坚持啦吼。啊，有当时吼，来哦，布袋戏，哇，这只大鹏的吼，布袋戏出巡啦吼，昆林有五大剧团吼开播了嘿，一路演搬搬搬，要搬啊台北，搁对台南去。哦，这是安那哦，2026台湾布袋戏哦，传习中心呐、啊，吼、哦、旗舰呐、啊，吼旗舰名哦，旗舰名啊。这昆林关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九月初来开始吼、哦，啊，要对昆林北港出发，陆续要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哦，咱要看布袋伊主要讲到上济啊，绿草啊，绿草的伊主要讲啊。伊主爷遐若生伊圣诞拢四五百平呢，本来拢百几平吼，即马变四五百平，五六百平呢，遮大平吼、哦，吼、哦，哎、啊，有诶坑伫遐，无人咧搬，迄个老伙仔人去搬，你两三百平、四五百平，老将咧搬，我有诶去平怎坑诶尔，有无？嘿啦，啊都遮侪平吼，哦、啊，对于分林北港开始，陆续吼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搁台中吼、哦。拢总有12场啦，这要布袋戏哦，行入去无同款城市，这分林上厉害的这比如布袋戏啊吼，霹雳剑啥物吼，对啊来的对不对吼？啊，迄苏万金因遐啦吼，来，这个好这布袋行入无同款城市，吼，以后更加侪民众吼，会来熟悉着这布袋戏，吼，来吸引着少年，因为即卖布袋拢足水，甲应该无同款啦。即卖布袋老目屎吼，啊目睭会黏，啊嘴会叮当吼，啊手白迄种活动有无？好，无像应该布袋怪脑子了，两只手咧唱唱唱咧尔吼。啊，即卖布袋拢足水吼，啊个大长大身，啊穿个衫足水安尼有无？哦，即卖少年人会介意啦吼，吼、哦。你看霹雳布袋迄无拢吼，拢都足先进个有无？爱吐血，爱流目屎安尼无？即透过布袋个传递吼，即、這个礼义廉耻吼，忠孝节义。诶，这个精神安尼啦，啊，今年巡演的剧团有这个生平吼、哦，五洲恒、五洲元的吼、哦，啊，这个曾云吼、哦，曾云林呐、啊、吼，曾云林阁吼、哦，金魂林阁林阁，这个江中中吼、哦，掌中的这剧团吼，啊，都拢在当安尼来佚佗，来当来巡演，这个文化观光处在咧讲，这个、经典的戏目吼，就老戏新开啦吼，安尼啦。诶、老戏新开啦吼，哦，啊，用这个延续的这个剧团，诶、欸，安尼手会举咧，诶，来操作这个布袋红啊，啊个口白吼、
1: 啊，
0: 口白，哦，啊音乐，吼、哦，搁这个表演的这個特色，安尼袂歹。五团我甲念着这个，有这个生平啊，五洲团吼、哦，五洲园，啊，这個、曾云林阁吼，诶、啊，掌中剧团吼，啊，曾五洲掌中剧团。于年的五洲小桃园，然后诶，掌中剧团，啊，个有陈锡煌传统的掌中剧团，吼，是哦，我安尼五团讲着，该不用闹，该不爱讲歹声啊，吼，
1: 哦，
0: 那要爱歌者哦，这种十二场的巡演，对九月十六下晡第一场是北港文化中心吼启航，哦，啊，其他场次的时间地点嘛，搁免费退票的方式，去网络酷狗，你网络甲酷狗等。2026吼，台湾布袋戏诶传习中心旗舰巡演的甲查询，你个拍2026吼，台湾布袋戏，安尼你个记起来吼，安尼就有啊，你家来搜寻，哦，诶，即场啊要考去对演，啊票买对摕安尼吼，哦，那这爱看布袋戏安尼，这部嘛是袂歹哈。好来，咱来把布袋啊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懵懂》啊吼。懵懂的年代啦，懵懂的年代就是在唱这个啊布袋戏，懵懂的年代。
2: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扶窗户，扶一扶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中原军兼请人来到团军营，准备要来甲总教练一决雌雄。海底一片乌暗，春酒各点五彩。突然间，空中传来一声声音：“军有将星。”

0: 找倒转来，一个予人怀念的年代。
1: 开学了哈，哦，开学了，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哦，真正好食啦哈。
2: 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还
1: 有一个国宝盆。哎，那装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2: 哈哈哈！收暖老贵的嘞啊，老收
1: 呀。啊，我这专地在收暖的啦。
2: 小姐，
1: 你那吃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1: 是，对对对。
2: 我办了二十年啊。
1: 哎呦，
2: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1: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2: 好，拜拜。
1: 中秋佳节有该
3: 想要搁买啊？是哦。
1: 嘿，你拄啊收着，敢有食？
3: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搁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搁另搁送啦。
1: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3: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烧，啊，我订一桶的臭豆汤
1: 啊。好，安尼个，啊，着你。前有达当敢食无？
4: 我拢无，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1: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4: 袂歹啦，
1: 好食吼。
4: 赞的啦，
1: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4: 嘿啦嘿啦。
1: 啊，你烟尘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嘞，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1: 我做番薯的啦。
5: 嘿啦，
1: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嘿啦，做好食。我呢红枣烟尘哦，拢食口碑啦，食花莲食笑脸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6: 好食啦，
1: 好食吼。
6: 嗯。
1: 迄个番薯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6: 嘿啊，今节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1: 哦，安尼哦，
6: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1: 好，
6: 好好啊，好，
1: 好。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好，
1: 好，谢谢你，谢谢。
7: 诶，烟枪吼，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1: 诶 ，Q Q Q。
7: Q Q 吼，哎呦，袂有筋，
1: 哇，对，
7: 弄足好食，哦，足好诶，
1: 嗯，哎呦，谢谢，
7: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订起单，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1: 啊，都煞出诶，
7: 哦，愈食愈
1: 好食，好食，
7: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头熟滴啊，
1: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7: 哦，唔捌，哇，足赞嘞，
1: 足赞嘞，
7: 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个啊，我就做有利放利的一个。
1: 哎，对，我只有看你三夹的，三夹的。
7: 有啊，
1: 三夹的，饭好食无？
6: 哎，
1: 以前口干无你讲的啊？
8: 啊，就那人迄个听众讲的，秋潭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1: 啊，个卫生
8: 就对啦，
1: 秋潭好吃
8: 啦，
1: 啊，个得一包卫生啦。
8: 啊，真正讲煮以前不就好食？以
1: 前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8: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啊！烟尘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啊？咧吼，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8: 对啊。
1: 香公公。
8: 香公菜安尼。
1: 有够赞的赞吼。
8: 好，谢谢。
1: 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8: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8: 有啦。
1: 真正赞的叫多的啦吼。
8: 哎，好。
1: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9: 哎呀，哦，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9: 捌啦，
1: 捌食过啊，
9: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9: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9: 哎，
1: 迄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9: 好啦，
1: 好啦，啊，谢谢你啊，
9: 哎，好，
1: 好来佚佗啊，
9: 好，
1: 拜。这老中波西搁来啊啦！你敢讲啦？咱哩啊，烟尘好食无？烟尘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10: 好食啦！
1: 安那好食啦，有
10: 哩。拢无筋啦！
1: 拢无筋啦！
10: 也臭啦！
1: 真啊，安那讲真是腿骨对不对？
10: 哎，
1: 腿骨关的肉质无同款啦。
10: 无同啊！
1: 哎呀，好食
10: 个！哎呀，迄个红薯的嘛无同。
1: 红薯就芳桂吼。
10: 哎，
1: 迄酱老卤卤个就芳桂，阮这老中波西咧学你个你个看吼。
10: 啊，搁定一组啦。
1: 哦，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啊。啊，这金銮哦，哎，好，谢，好，拜拜。你正推广啊？
11: 正推广。
1: 像是咱旧年哦，食了好，才过来食了看吼，因为咱今年了会收着会啊吼，啊，都品质挂保证。哦，咱来要咱定岗往来所爱提早订吼，往来所爱提早订。咱这九月二五，就这中秋节啊，哦，咱就要送礼啊，啊，送迄个插花爱插进前。哦，啊，你若要甲咱定岗，甲电话都拨。通常来说，一克吼是430的，都有十袋。迄挂硬起来挂手盘手袋拢总好哩吼。啊，咱红枣以前一斤是400，哦，啊，你若到后变1800块， 哦，咱就送迪卡。哦，你要较晚收咧，九月七十收。哦，啊，要订五斤的，五斤烟钱两千。哦，啊，送一包 Q 底底迪卡。哦，安尼就九月七十号咱收，安尼好不好？哦，那要订卡电话都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潮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哦，啊，不过包括咱现场是咱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好啊，安尼啊，过来，咱呢本来咱呢原本吼，咱呢爸爸节感恩回馈买三片送三片的吼，哦，咱继续延迟吼，延到九月七十无去，吼，延到九月七十。哦，若要甲恁定讲的吼，趁这时阵咱买回，吼，甲阮卡接通电话，咱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好食干嘞，品质挂保证诶。

0: 你好，你好。
1: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
0: 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1: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 K 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1: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2: 哎，就买三盒啦，一只款呢，迄个土豆糖啊，一点毛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2: 袂歹啦，好，谢谢。
0: 哦，拜拜啊。
3: 喂，这边来哈。
0: 好，你忙来。
3: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3: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现在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3: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3: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3: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是啊，足 Q， 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3: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3: 就是好食，唔知是讲要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3: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3: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3: 嘿嘿！
0: 哦，你1920啦！
3: 好啦好啦！
0: 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
0: 哦，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啊，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3: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3: 好啦，谢谢！
0: 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4: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4: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4: 哎，好食，
0: 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咪好食，到要到安尼内行诶。
4: 嘿，
0: 四斤1500啦吼。
4: 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带鼻头诶啦。
4: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5: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5: 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5: 很好食，
0: 真是安那。
5: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5: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口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5: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5: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
5: 系啊。
0: 一只低档啊，吼。
5: 系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5: 4斤。
0: 好，4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5: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5: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5: 嗯，
0: 要甲寄4斤哦。
6: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6: 也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6: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6: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食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6: 好啦，阿爸，那好食，我着搁照烧煲啦。
0: 好啦，甲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6: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6: 诶。
0: 哦，啊，无你要十包敢好？十包多清淡啊。
5: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在1920啊，安尼好不？
5: 好啊！
0: 拢要猪脚倒哦。
5: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5: 对啦。
0: 好啦。
5: 我要食些猪脚的。
0: 哎，阮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5: 好食无？
0: 做食。
5: 啊，我来食几啊项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5: 啦。
0: 人都做食啦。
5: 嘿啊！
0: 我来下起来哈。
5: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7: 太无闲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
7: 啊，你去咧眼前。你也订4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摆迄个信义区的吗？
7: 对。
0: 哦，那就再次谢谢大家，好食。全台湾的人拢爱食咱老的老鸡，阮的所推出起哦，即盘手咧单罗真正赞的，迄食品质、食怀念、食笑脸的。我讲你的汤来收的内底有人放个冬瓜糖，咱无，咱食纯往来，假往来，这唔该好食，对唔对吼？啊，咱的即个往来收吼。无就即落，因个牛奶咸，好有诶！你平牛奶，你着只全个咸饱，你无怎食？啊有安尼软软嫩，咱个毋是，咱个你若足爱食吼，会当为你烤箱个烘一下，因为我逐摆拢想烘，烤箱个烘一下，烘一下一分钟偌钟啊。

这转硬起啊，搁挂挂手袋拢好哩。硬起啊，搁挂手袋，迄个系列，迄个系列哦，那个系列拢是像往来。哦，啊有青黄黄的，哦，这个往来，就说形成起来，这挂手袋啊也是水。迄做大风的，这送礼自用两相宜，大家拢做欢喜做娱乐哈。那要上做挂手袋哈，爱做进前哈，火爱插进前哦。咱九月二五，就是这中秋节，但九月二五迄个一个礼拜，乌鸟大踏车。当然是安尼，就像恁顶巴掌同款大踏车哦。啊，因这中秋节嘛是大节啊，乌鸟一定个大踏车哦，拢大踏车。你也要较晏收的吼，那九月七十算较晏吧，哦，九月七十会使啊吧吼，嘿，拢再煮细细哩。啊，那要食，甲要等下食，甲订的咱就通食吼，咱也订就通食。囡仔是一个放假放四天，哦，咱要佚佗的，要露营的，哦，要来游览的。哦，啊，规家伙要淡厝安尼，食有这蛋露，食蛋露通食，通通都可以吼。啊，食爱食好食，吼，啊，食品牌哈。谢谢，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利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利雪利旺，上雪利旺继续改善哦嘿。那你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哎呦，谢谢啊！提早订啊订啊，较袂塞车啦。就像咱咧肉粽节，也是塞车，对不对啦？啊，上我就当当时，哦，咱若即马订港的吼，你像有送迪卡，拢九月七十互恁收，阮早甲伊想好啊，九月七十甲互你收。安尼会使嘛吼？安尼这样就可以嘛吼？但你若讲啊，通常来说要较早收的也可以。通常来说你讲啊，我想要这礼拜个食呢好也可以。哦，那通常来做了印尼，安尼敢无哦？敲电话倒哦，过节快乐美好的佳节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唱这首歌是你上好打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个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啊。啊，感觉小号不能卡现场。啊，过来，咱若想你要较南山的，啊，我都招人无要食者，去咧宝德旺。哦，咱的宝德旺就拢你要食几包出来，你去摕。哦，你就家己拢过，你看会着，佮望会着。哦啊，要去宝德旺也可以，咱转头做一阵宝德旺就对吼。啊，去宝德旺摕也可以吼，再去食物啊，宝德旺一直拢有。吼、哦，再去食物啊，只是这样子往来所在吼，你爱较紧张，因为而且往来所在总是爱因呐贵了都无啊。你像这个大姐的时候，啊，要搁订都无啊，超级好食，订无。
1: 我讲，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烟前阁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嘿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的，啊，阁好食。
1: 来，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阁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子啦，
0: 哦，有煮子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0: 啊，你拌赢无？
2: 我有出去的。
0: 哦，你有出去？啊，你拌，啊，你用安那食？
2: 我饼还背背的呢。
0: 背背啊！
2: 我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麦？
2: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2: 温温啊，慢慢那背吧，慢慢背安
0: 尼。哦，安尼练足久的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的呢。安尼
2: 烤，
0: 安尼足香的呢。
2: 那较
0: 实料啦，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去食鬼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的讲，一讲回事的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
0: 哦，我逐年拢会安尼哦，好朋友，逐年哦，那老朋友拢知影买几客啊，紧叫叫起来吼，啊无后摆买无吼，料都无。啊，那新兵想买一客食看麦，但是大家买一客食看麦，了随个回购，回购货都无啊济啊，量都无啊济啊，买无人出济。逐单若到尾啊吼，因为这卖十桶工尔嘿，这卖十桶工尔，逐摆若咧卖这个桶来煞，就咱红烧的钱，足紧就完售啊！吼，啊要搁买就买无，像这大姐，这好食要搁买买无
3: 咧吼。你想要搁买十阿公，阿公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咧。你收到像我讲，这好食无？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物件会趣晒，你要相信啊！吼，
3: 有影啦，有影啦，真好食啦，
0: 好食啦！啊，无安
3: 买你，叫你食干安尼啊，嘿，叫你食干，无你买哪
0: 边？好，加在你今年有加食，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3: 享受都无好，我都无啊，搁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所以你若想我订吼，我的客户确认乎你。歹势哈，大姐，你拄好跟订哦五啊，而且往来所长三，往来所无货啊，无货啊！因迭摆都爱讲讲回事嘞，哈，因为吼。因为阮订的货，甲你叫的，就逼倒起来，因为控制了无逼倒起来，拢爱卡电工回事的，每年都这样啊，吼，每一年拢是安尼。所以讲，若要订单，爱你提早订，吼，互你九月七十过收，九月七十过收也可以，因为九月二五就是这个中秋节啊，哦，啊，九月二五头前这一礼拜，无多咧按货哦，嘿，无多按货，因为拢大塞车，每一年拢是安尼大塞车哈，所以若爱食咱土人所紧订，你看若要九月七十收，后礼拜。后礼拜是收到个半个月，就是中秋节啊。所以你正收到了这盘手咧，给你送人。你花爱差进前，你若要送人，紧送。咱的土来说是无咧人当归哥的哈，无人当归糖的哈，内底全部百分之百拢是土王来。咱就敢甲恁讲，这年好食十地甲四百三十年，你市面上竟然比价，你就知道哇，真正真好食，真俗。嘿，做便宜的啦。哦，啊便宜，我讲这为着要因为咱做听众好朋友啦吼。哦，咱无就是即刻。一个内底有十袋，吼、哦、十袋，挂硬起来挂盘手袋拢好哩，安尼四百三十五块，对不对？
3: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今仔拢无啊，拢人卡定回失的啊啦。
3: 哇！
0: 嘿，明年再来。
3: 啊，当然明年啊。
0: 拢没，拢无啊！我若要上关，敢都共卖卖去啊！
3: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3: 都好食，今日都好食啦！哎呦。
0: 我真正做食啊！我那往来都说真正做食啊！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啊、哦。
4: 无，我阁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4: 嘿对，
0: 哎，着旧年食了，开心啊！
4: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阿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咱咧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4: 嘿啊，
0: 咧硬硬客啊，
4: 啊个食阿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食老。
0: 啊啊啊！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4: 嘿啊，啊，恁咧客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4: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诶物件拢有信任诶啦，有信任诶。你个挂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
4: 啊
0: 啦！
4: 啊，哎呦，教我哪，你也怪记
0: 诶！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4: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诶。
0: 安尼哦，哎
4: 啦，
0: 安尼有食福啦！讲金鸡啦，金鸡真足 Q 的，真好食。
4: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诶，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未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好，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4: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谢谢，咱贵阳仔哦嘿。
4: 好，谢谢。
0: 啊，新春注意哈。
4: 好，
0: 谢谢你。啊，另外今年第一摆食呀。
5: 嘿啊，我听贵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了哦，阮家有人讲讲啊，这烟肠啊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今年做袂贵价，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哇。
0: 嘿啊。
5: 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吧，啊拢无。
5: 哦，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芳啊，搁无肥个啦。
5: 嘿嘿。
0: 真正好食，讲听贵啊当唔敢买啦，听贵啊当唔敢买。哦，你听今日袂使动，你都惊我多哩，对不对？唔免惊啦，对家来啦，品质挂保证的啦，这无食无菜啦，订无着足艰苦人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5: 啊啊，今日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下完嘛要有到第三间啊。
0: 不好，
5: 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时间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恩情是，我的老豆老姐扛棒安有影啦。
5: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先
5: 我
0: 来，谢谢照顾你哦嘿。
5: 好，
0: 谢谢大家。包括咱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啊，拢总会当买。吼，你人去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人去遐看看。吼，啊，我来报宝德湾便利店你听。吼，啊，你叫我爱阮到附近屋咧吼，来个听一下。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再荣幸大家当服务到你吼，不是跟咱现场诶，咱个客服跟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谢谢大家。你若要爱食这物件，要做伴手礼，你爱提早订，互你9月初10收，9月初10收，你就紧做伴手礼啊吼。插花爱插进前，吼啊，你就在提送去了后，咱就爱过年过节有一个伴手礼，安就做好呀。啊，无时到期到，咱这未十通讲俩，咱的土王来做过来，安全前足紧就无啊，咱足紧完。收费，谢谢大家来。阿姐小小告诉来做分享哦，最好不卡牛得。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一个小小告诉吼，来个做分享，那个长一篇哦，阿那念佛用迄个念佛机，吼落去念的，阿个人用嘴念的，敢有差？吼，咱今日来讲往个篇哦嘿。因为这个吼，这个师傅啊吼，禅师， 爱就看到嘛，看到伊房间放个两部机嘛吼，安爱就笑笑，哦，哎，好一个做精巧的装置吼，会当吼带人念佛，哦，但是唔知是唔是当代替咱人来累积这功德啦，哦，而且俗讲有所不低嘛，哦啊，所以这是西域哦骑士吼，啊伊所做的嘛，啊伊根据咧讲哦，哦这个功效等同于咱人。那就咱人亲嘴吼，咧念出来，会当吼，会当积无吼量啦吼，即积会当累积吼无量的功德安尼，安尼啦吼。啊，即、這个老僧人汉头，伊就汉头，因为伊就伫咧外口，伊无只改一个，因为伊的书斋混有书海啊嘛。哦，啊伊怎啊改哩一个吼，款款的包款款去外口的山东，哦，伊嘛要搭进修，但是伊都不用嘴念。伊用迄个念佛机啊咧念，啊，但是嘛是一个分油师啊，这老和尚行过，刚刚在洞口，哎呦，啊，看有人咧念这个声，吼，爱怎个入来咧问嘛，对无？伊那听咧佛号声安尼嘛，吼，爱怎入来？迄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了脚步声，一个沉稳的声音咧个问，啊，这佛号声是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处咧修行啊？啊，这古字啊，吼，伊紧紧起来无？伊就看到山洞外口，徛咧穿白衫，而且老和尚啦吼，啊，依此男女，阿弥陀佛，用老衲路过这个所在吼，经过这个所在，有听到佛号一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哦，东修的老僧，一张合掌安尼啦，哟，伊在问讲安尼，哎，念这是不是跟咱用嘴念的够同款安尼啦，吼，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老僧的摇头，意味深长，伊讲哦，佛在咱的心中，不在口上，唔是伫你嘴里念的。这个念佛机啊，虽然会当出声，但是伊无心，却无心可念呐、啊。伊就主动，伊也无发心嘛，伊就主动起来呀。咱人心有温暖的温度呀，吼，无同款啦。啊，你如何会当得到真实的功德呢？哦，听到这个老僧伊安尼甲讲，这个古字啊，伊心中怎顿时吼一震，哦，伊从来都无吼如此深入的思考，伊无去思考过这念佛机，甲这念佛的真正意义啦。过去哦，过去这个古字啊，伊总是认为念佛不过就是一种形式。只要符合得啊，有声得好啊，就等于我完成了功课啊。但是路过经过这个老僧呢，伊即句话当头棒喝。伊讲念佛机啊，虽然当发声，但是无心可念呐、啊，里面得到真实的功德嘞。好、哦，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伊专咧甲讲，用你只是这个符合，啊，好，这是这个古字哦。好一段猛然惊觉，因为是本来就是悄悄音啊。伊就讲我请师傅，那你明示为什么这念佛机啊，我都得到真实的功德呢？这个古字吼，伊就辛苦的在甲问啊。啊，这个老僧啊，伊伫这山洞当中找了一块平平的石头吼，伊就坐落来，伊就和蔼可亲，伊讲啊，少年人，吼，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念佛的目的是啥物？这个古字啊，伊就思索一下下，伊个即是讲哦，大家念佛是为着吼要累积功德，会当得到往生吼，会当往生即极乐世界，而且无量啊，而资粮啊，啊，这只是表面的理解。老僧抓海头，伊就海头伊讲啊。念佛的真正目的是为着和心依佛相应，和这个散乱的心皈依，破毒无明，见到自性。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念咧念咧念，放底下咧念咧念，还是讲和这个机械代替你的心咧代替，但你的心都无伫符合顶端。那么与佛何干呢、啊？老僧的话，就那种醍醐灌顶，那种叫把垃圾砍掉，吼，和这个古字啊， 伊感觉前所未有的醒悟哦，伊就继续个请教。那么正确的念佛的方法是啥物？念佛有三种的层次啊。这个老僧啊，伊就解说，伊用最起初就是口念，也个用口哦用嘴来诵念佛号。第二呢是心念，这个嘴当中念佛，同时你心中专注意念，上界观的就是实相念佛、明乐佛，跟咱这个主心不二啊，自心不二，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不管是对一种的方式，拢离袂开咱家己清心的实践呐。拢需要修行者投入真实的心力。如果只是用手机啊，用这念佛机啊，假手机吼，这个机械来咧讲，你家己咧心不在焉。伊第一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一个烧卡卡，啊无你一个度孤，念咩要创啊？伊无对心嘛，伊讲的吼，这个念而无念啊，无念而念啊。会讲这个取得两佛的东西，你心中爱专注意念，上界观就是安那实相念佛。哎呀吼，你用咧修个知啊，我无咧修啦，我只是这篇讲大家分享安尼啦吼。哎呀，伊讲你机械放了了念，但你家己心不在焉呐，因为两佛都是心中爱佛的嘛，吼，哎呀，你心中也无啊，你又怎么能够表达你跟佛相应的境界呢？这种古智哦，伊就点点伊咧，他家咧想，伊感觉伊家己过去的修行方式，确实是本末倒置。伊个问师傅，那是有人因为体弱多病，伊都辛苦病痛，无得持久哦，安尼念佛的，所以伊专用这来用这念佛的机啊，这是不是我无功德啊？这时阵这老僧啊吼，伊就自雄伊就笑，用这都爱看伊的心啊哦。有人怕病去大医院，然后念佛机啊，咧念有无吼？嘿啦吼，安尼。因为如果真正是因为身体的因素，无得念诵，无法念诵，但是你心中时时刻刻意念这佛号，虔诚恭敬，你当借这个外物来助念，这自然嘛是有功德的哦。但是那是讲，如果你这般有能力亲自念诵，你所选择班段，你所选用机械去代替，那么这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对不对？对啊。这个时阵伊啊吼，固执啊吼，伊就当作羞愧逃离的，伊用抵住愚痴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佛号、有佛号的声音，安尼就好啊。这个老和尚讲，你唔免组织。因为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僧来给他安慰，伊讲佛法的修行哦，重在实证实证，不在形式啊。你念佛是为着啥物？是为着要让咱家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力爱相呼应啊，跟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相呼应啊。如果只重外相，你无修内心，即使啊，你一天诵念一万遍呐、啊，用个机械啦，你放咧行个啦，也是虽然用嘴念，但是你无修你的心啦、啊，这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你咧念的人，有人提手用咧计算机无？我想你是咧计较，你加念一个辅助，还是你讲你若减念一个辅助会甲你听烦吗？啊，无你想用个计算机？念一个就起一个，念一个起一个，对不对？对啊，安尼就唔对起啊。伊讲你若无修内心，你敢重外表，我都在念佛啦。即使你一天啊诵万遍的佛号，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无路用的啦。老僧的教诲啊，和这古智啊如梦初醒，伊想起了伊家己出家的初衷。伊本来是为着要寻求解脱之道啊，追求心灵的清净啊，但是伊煞伫修行的路上渐渐迷失了方向啊， 伊把这手段当作是目的啊，把这形式当作是实质啊。会讲师父，地主我明白啊，从今以后，地主我会放下这念佛机啊，用真诚的心来念佛，来修行。这个古智啊，足恭敬安尼讲。这老僧啊，伊就点一下头，伊忽然问讲啊，我听到讲这林文贤妙音法师，伊是一个真修的修行人呢。啊，你敢是伊的地主啊？伊讲正是，伊讲师傅。啊，我的师傅正目前吼去外口分油啊，啊，无伫厝啊，吼，无伫阮寺院。啊，尾啊，这个古智个回答吼安尼，啊，这个、妙音法师是伊的老朋友啦。老僧公吼，伊讲哦，既然如此，安尼我得谈吼，这个灵音师啊，我得啊大几工啊。但我的好朋友妙音法师，伊若做邓爱心，我甲伊两个坐坐咧。爱就甲坐咯吼，古智坐等于因的灵师吼，因灵音师啊。哦，啊这个、古智做欢喜，吼，伊就竟然甲这念佛机啊甲收起来。伊带领这个老僧，伊就下山等于灵音师啊。一路已经不住问讲，用我来请问吼，咱的师傅法号哦。啊，这个师傅讲老衲讲，我的法号是智源哦，出家已经七十几年啊。哦，老僧的平常时哦，做平静爱个回答。嘿呀哈，啊，这个古智啊吼，伊心中都惊起来。用智源大师哦，这是佛门，那是赫赫有名歌经呢。根据来讲吼，早年曾经分游西域。哦，爱惜伊这研习，每做者国派吼，而且法，而且佛法，了伊归国吼弘法，哦，被尊为一代宗师啊，智源法师啊，想袂到伊家己这样悠闲，会当底下拄着高僧。哎，我马仔来讲一篇，我马仔要讲一篇就是啥物，迄个木莲，木莲救表恁知吼，我要讲伊转世，嘿，伊的转世，马仔黑目子，我做听，嘿，伊的转世吼。安尼，伊讲啊，做欢喜人家拄着高僧，真是莫大的姻缘呐、啊。当下甲这个灵隐寺了后，诶，这个古镇哦，古镇啊吼，啊，到这个伊就安排到这个智源吼，诶，这个会大诶大师哦，伊就住伫个课堂嘛吼，对呀。而且伊个细节吼，甲这个僧侣介绍这个高僧的身份，啊，这众僧，这众僧啊吼，哦，伊听到伊哦，大拢足敬仰的。纷纷前来给礼拜给请教，所以日子里面吼，这智源大师，伊每一天都在临音寺吼来讲经说法，哦啊开始修行，安尼啦吼，啊古智寸步不离，拢跟随伫身躯边。假起初古智吼啊个无适应，伊无用这念佛机啊日子啦，应该也当随意吼安排时间吼，或者念佛机啊来代替伊念。即马伊必须严格按照着作息亲自诵念啦。吼、哦，念诵安尼吼，有当时啊念讲吼，哦，安尼拿喉打啦吼，口干舌燥啦，但是伊会想起着迄个方便的念佛机啊啦。但是逐摆啊，这念头起来，伊就会想起着这智源大师讲的话：佛啊，佛在心中啊，不在口上啊。所以佮坚定了吼，继续一决心。一个月后，妙音法师云游回来呀，伊看到伊老朋友吼，啊来个厝。哦，伊十分的欢喜，两个高僧啊，哦，相去甚远。啊，咧讲这佛法的代志，吼，啊，把咧讲伊应该咧突然的代志，安尼起来啊，啊，不然了伊就知影吼。啊，因灵文师主要这弘法的任务，所以当地话做一人问讲伊修行的心得，伊总是咧讲迄个念佛机的故事，啊，搁有这智源大师的点醒伊的迄句话，伊定讲，这个佛号啊是伫咧嘴，哦。而不如佛在心，也用形式随意啦，真修不可少。后来古智变成一代高僧呢，伊嘛是为了变一代高僧，弘法立身，影响吼深远。啊，那迄个念佛机啊嘞，他一直珍藏着，唔是用来代替修行的，而是作为警醒自己的法宝，提醒家己不忘初衷，爱坚持真实的修行。林隐寺后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法，而且道场，而前来学法的人哦络绎不绝。古智呢，每一届呢开始， 伊拢吼不忘提醒大众，修行贵在吼，这个你家己爱亲身经历，不在形式啊。嘿啦，啊念佛也好，诵经也罢，拢需要以真诚、清净的心去做，方能获得吼，这实际的意义嘛吼，安尼。获得实意嘛吼，你实质你家己心肝去得到，这就是古智的故事。一个了念佛的念佛机啊，而迷失啊，佮因为一句话觉醒，而这修行人的古智，他也变成一代吼宗师哦吼。伊的经历甲咱讲，真正修行不在外向，而在内心。嘿，啊，这个不在吼，不在形式，而在于吼实质啊。所以佛法修行重在清正，哦，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真学在受用。哦，就是因为安尼国粹这种，因讲这念佛哦，伫咧念静心哦，不在形式哈，啊，这个修行贵在真诚，哦，无法假手，就无了啊，你替我修得唔是哈，所以他人即是哦，既要有亲身实践，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对不对？嘿啦，这就是原本伊的初衷。一到好加再多两个宗师，才能够给伊开破。阿爸好加再伊领悟力足强诶，伊就怎开始哦，一直静心嘛吼，一直静心起来。伊讲哦，这个智圆大师微笑咧改讲哦，当初那一句话不过是佛祖的教诲。嘿，安尼，伊讲哦，心静啊，则国土静啊。心念佛则是佛啦，念佛的本质是净化自心，哦，与佛相应，最终诶见性成佛。啊，那只是用机械咧念诶，啊，像机械代替，心不在焉呢，又如何能够与佛道相契咧？这把是当初古智哦恍然大悟诶，这才明白。当初这个大师给点醒也是那句话，原来是源自佛陀的教诲呢。嘿呀，伊话深深的感恩呐，哈，佛陀的智慧。嘿啦，啊，够两个这两个师父的教导，才当有机会和古智哈，佮走上正确修行的道路，对不对？安尼过了几年啊，过古智因为哦，伊精进的修行，够深厚的佛学造诣啊。伊把变成林荫时的主要弘法人物哦，嗯。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故乡的地图。

0: 谢谢哦。哎，我的客服拿来给我倒销，我给做盘。我来讲唔过你哦。好啦，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诶。咱以前啊，像我讲的啊，做信用的啦。
1: 对
0: 哦。啊，迄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1: 对
0: 哦。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1: 嘿。
0: 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的啊？
1: 迄个我嘛是用煮，我用迄个煎啦，啊，若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用迄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就对，即嘛电煮炉做方便呢。
1: 嘿啦，好，啊，迄买个大台做好用。
0: 做好用的啊，烘的啊，烘的香公公啊，规家伙做去食，佫安心好食。
1: 哎呦。
0: 哦。好，我做阿个订啊啦，
1: 好，
0: 阿姐姐愉快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食食食，甲买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下阿姐是用烘麦是安那？
2: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阿来煮安尼
0: 尔。哦，去用米酒来煮嘞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2: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落啊，小火安尼，
0: 浸
2: 较熟的做好食。
0: 哦，而且喂，原味，而且就 Q 弹呢，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该下起来喂，我祝佳姐愉快哈，第一把手啊，你咧，
2: 我想要靠安吉呀，
0: 啊，我听着你的声，啊，就第一把手啊。
2: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上买买吉啦，
0: 金买只金吉啦呢。
2: 对哦，啊，我迄个换怪书，
0: 哦，啊，换怪书啦吼。
2: 对，去王来锁啊。
0: 哦，王来锁也卖啦，王来锁着好食，王来锁无牛奶下的啦。
2: 王来锁一克偌济啊？
0: 一克四百啦。
2: 四百，啊，两克啊啦。
0: 两克八百啦。
2: 对哦，啊，金吉啦，十包，十包送一包。
0: 嘿，十包送一包啦吼，两千两千八，啊，换怪书要七包。
2: 七包好啊，
0: 一千的啦，
2: 七包一千，
0: 嘿啦，一千按三千，安尼三千八啦，
2: 三千八，
0: 嘿啦，
2: 我讲足久无按你讲话啊，调去卡的啦，
0: 安尼你啦，
2: 通未啦，
0: 会啦，
2: 我讲，再无接上，对迄个小姐也是啊，
0: 好啊，安尼哦，安尼啦，安尼叫你用惊啦，
2: 好啦，足久无按你讲话，
0: 阿叫你愈来愈用惊哈，
2: 好，谢谢，
0: 我佳姐愉快哈，
2: 哦，谢
0: 谢你，哦，拜拜，好拜，客人做。阿公最佳
3: 香肠，香肠。
0: 好，阿你订定啊呢？
3: 我已经订一组啊。
0: 啊，一组还未收到嘞，讲吼。
3: 哎，对啊，我今麦搁订三组吼，我要送啦。哎，对对对。
0: 高高金，
3: 哎，对对对。
0: 阿你朋友搁空高朋友才济哦。
3: 哎，啊，都是讲吼，朋友讲那个香肠好吃啊。
0: 哦，朋友讲的，哎，都有影啦。
3: 哎，对啦，对啦。啊，我第一次上线啦，很想听你的声音啦，所以讲一定要找到你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3: 很高兴啊！
0: 谢谢你，真高兴呢！谢谢你，朋友，阿拉该讲好食的。
4: 哎，
0: 张大姐，
4: 哎，
0: 来这头啊！
4: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连肠，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
4: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4: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给人安尼呢
4: 啊？嘿啊，你也会知？
0: 啊，你都做够分张的，无他唔知。嘿啊，嘿，大多了你上够分张的啊啦。
4: 嘿啊，
0: 对不对吼？
4: 哎呦，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给人去。
0: 啊，你若分人，大家娱乐都欢喜。
4: 妹，我讲，啊，你若好食，妹你，我你去买啊。
0: 真啊，
4: 老是讲真嘞，
0: 老都老去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啦。
4: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4: 在是了。我下昼嘛，我有留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
4: 啊，我下昼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巴做幼哩个啦，
4: 嘿啦，啊，拢安尼散嘞，安尼好，卖讲安尼肥肥肥安尼，
0: 对对对，伊嘛无肥，因为底底腿骨腿骨惯嘞
4: 啊，嘿呀，啊，足好食，
0: 好食，好食，还袂伤咸，还袂伤甜，
4: 嘿，
0: 食了会刷嘴，吼，
4: 好，
0: 拜拜，好，拜拜哦，
4: 好，拜拜，
0: 拜拜。
5: 我咧讲叫两
0: 个，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5: 哎，真好食！
0: 哎，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5: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5: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好食。
5: 啊，即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5: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5: 哎呦，
0: 我
5: 好奇啊！
0: 当只当只妈妈讲，安琪，我要搁甲伊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诶口感都无共。
5: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毋捌食过烟肠，足好食的啦。
0: 真正做食，还佫红做，还芳芳吼。
5: 系啊系啊系啊，芳
0: 芳诶！啊，马吉明年佮佫来哈。
5: 啊好啦好啦，
0: 祝我旅游嘿。
5: 好，谢谢。
0: 啊，好食无啦？
5: 好啦。
0: 啊，补赢无？
5: 会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好，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5: 啊，谢谢，
0: 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6: 我要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6: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食，啊
0: 袂
6: 歹食，
0: 好食。
6: 搁礼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进前唔捌食过哦，于太太，进前唔捌食过来红枣面前吼。
6: 进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对对。
6: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呢。
0: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只礼拜就真好食，吼。
6: 好食。都
0: 一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6: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啊无正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6: 吃一下，
0: 吃一下，好，
6: 我
0: 讲好了，啊，就安尼徛着滚嘛。好，徛着滚着，对。啊，我即马个写三斤吼，我的烟尘偌好食呢。我的红尘吼是安尼，伊我的烟尘是红枣一杯，用心好气味。啊，三分肥，七分正，重点是温体猪肉，温体猪正低腿肉，吼，低后腿肉，迄正低后腿肉，温体猪马上灌烟尘，马上急速冷冻的，所以有够好食，足就是的。因为伊个 Q 弹，马上就冷冻起来。你来家蒸，你来家杀，你来家吹，你去来煮饭诶，来家烘诶，不知不知不知，迄加落去咧，吼、哦，有够赞诶！蒜头甲加一阵，我若逐摆吼中秋节咧烘肉，烟尘一定爱，好伊食拢举一手一支咧食，食个足欢喜欢喜，好食，主要是卫生搁挂品质。哦，妈妈讲，哦，迄红枣，阮囡仔是阮古早时，阮阿妈用迄红枣，伊用迄个芳味，真正甲恁家有，阮家有，一直坚持用上佳好食，来食啦。咱红枣烟尘吼，即一斤哦是400，哦400，啊你若买五斤哦，2000个送哦，低卡。9月70以后收，看你要9月70过当时收，安尼吼，吼，啊，过来，咱的这个往来所一克，内底有十袋吼，啊430块。你若要送清平好用火叉进前，较早送嘞吼，人较早送给人嘞。火叉进前哦嘿，一克吼十袋，安尼430，正往来无当归糖诶，无当当归糖诶，正100%吼纯往来伫咱内底。啊，这礼轻情意重，恁人食过了定无哦，甲你酷酷壮，安尼艰苦安尼，我嘞唔敢嘛。中秋节哈，若要收暖对遮来哦嘿。
7: 哎、欸，我两阿妹等下收暖，阿个淘宝疼。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7: 哈哈哈！收暖老贵的嘞，啊，老贵呀。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7: 现
0: 在恁若食一遍，你学了个。
7: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7: 我办了20年啊。
0: 哎呦，
7: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7: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个，
8: 想要个买啊，是哦。嘿，
0: 你多收着，敢有食？
8: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请我，真正好食。来，这妈妈讲我食怀念的啦。我讲一届，
9: 这届好食。我拢愿意买，哎呦，
0: 哦，赞的啦。
9: 80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闲啊！
0: 做两料啦，
9: 来一包，嘿，用红枣足好食，
0: 做食吼，
9: 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9: 嘿，
0: 好啊，谢谢你，
9: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9: 世界很强好食，
0: 啊，有够赞，
9: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好，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80几岁好食吼，真系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10: 哎呀，
0: 你才搞包赢的啊，哎啦，做 Q 嫩的，啊，做 Q 嫩做酒席。配按摩呀，吼，啊，甲切切的，啊，无规条摕来加，啊，若无个甲切切，球卵球卵做只，哦，啊，若要配饭诶，哦，真正了，迄个有一个汤汁吼，迄真正有汤汁有吼，啊，对，迄饭顶往甲裹裹咧安尼，啊，无你煮王煮咱的烟尘饭，烟尘饭甲你放的米拢一模一样，只是加放几条烟尘，你要食几条烟尘，加热热倒，哦，啊，加用规间厝，伊若咧烹是规间厝烟尘饭有够香的香。做这料理，用沙、用炊、用煎的、用煮饭的、用烘的，吼吼，一级棒的赞！这吃了真正足欢喜欢喜吼，珍惜咱今麦当这简单的幸福啦！一斤400尔，都规家伙吃个欢喜，干那不简单的幸福，是不是吼？谢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祝你快乐，祝你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吼，你包括咱的得力公司哦，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延续到这个9月70号的，延续到这个9月70号吼，谢谢大家。来，咱听歌，电话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吃怀念的啦，吃笑脸的啦，
11: 一罐2000块。

0: Subaru， Subaru 哦。
1: 好，
0: 来按一个波姐吧，我来播来便利店。你啊，你啊，听马仔你家去，马仔你去咱的哦，转到啊宝庄便利店啊吼，迄个咱咪咪小店面吼，按起即马咧讲所谓食的，遐拢总有，吼你把单起个买，好起个退回，安也可以，好不好哈？
1: 下礼拜四。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家路安尼最阴干的，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9月7日，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日，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卖个落雨，我到这礼拜吼，全台湾拢讲还阁会落雨吼，落无停的啦。啊，因为迄个沙德尔倒环口，但是倒环口伊袂入来台湾。伊袂入来台湾，但因为伊倒环口，伊是台湾海峡那个乌水沟，伊伫即个台湾海峡遐徘徊，所以咱就食雨水，咱就雨水食到饱安尼哈，平安两字啊，达千金啦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6大厅联合为咱赞助。

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

0: 喂，
1: 海西你好，
0: 就是啊，
1: 海西，
0: 哇，嘿，第三哦，做两门，
1: 两门哦，一组就对了哈，好，谢谢，大哥，谢谢你。要登记的人，因为咱连登到六月车站，到六月车站，所以你若要啊，要甲咱登记，咱好变要加码人。我咧即马拢甲卡入来哦，咱现场的客服电话咧，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即马开始呢是要点歌的人嘛，先当甲卡入来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那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些歌，但是啊，要登记的人诶，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嘿。
2: 来，秀川哦！
1: 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车票》啊！我有去给你关了，
1: 因为咱在注意，咱在注意嘿。
2: 我关庙黄大姐。
1: 关庙黄大姐，你去关几州？
2: 我跟阮妹妹两个关四五州。
1: 哦，安尼无够啦！关四五州两个人关，安尼要哪有够？
2: 我拢达波的，阮达波的，伊拢两个，阮两个拢关四关。
1: 起码我咧犹太，你若无犹太时间关，你后摆犹太你也过得无安尼，就无犹太安尼。系啊，来，所以呢，
2: 我
1: 咧，我咧加
2: 加关关。我咧叫我妹妹个，我咧叫我妹妹那个关。
1: 系啦，我咧犹太加关关较省啦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来弟兄你好，对不起，来弟兄你好，对不起，我那拢是挂电话线啦。大家那卡个拢无耐心啊，加量一个啦！哎呦，量得变钱的吼。那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哈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哎，这陈大姐量过了，盖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1: 你要听什么歌？
3: 秀山你好。
1: 嘿。
3: 我还在点歌不？
1: 要听什么歌嘿？
3: 我点单三五牛好不？
1: 单三五牛啊。
3: 嘿，我到强嘿。
1: 到我今天请假嘿。
3: 那我偷豆香。
1: 啊？
3: 偷豆豆香？
1: 那是骗头呢啦。
3: 哦，安尼哦，好好
1: 好，再见，拜拜，
3: 再见。
1: 好嘞，你好，你好，嘿。
4: 好，先生你好。
1: 哎，咱在注意。
4: 我大南镇。
1: 大南的黄小姐要听什么歌嘿？
4: 听阿母的手。
1: 阿母的手呢？
4: 哎，
1: 好，大南白。
4: 好，谢谢、哦。
1: 再见，拜拜。嘿，你好。喂。
5: 我在家里买，
1: 要搞咩来接接？我靠，个接接来试试。哎呦，那么登记人较紧嘞哈！啊，我今麦要先来教咱的好朋友来讲的什么是什么呢？这个，那那助理去吧，接了那个男生的助理进来一下，接了好麻烦，接来。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1: 哎，是哎，你好嘿。
6: 我是那个播音的郭大姐哈。我
1: 要
6: 改跟，
1: 不改跟。
6: 我要给他点一首方言吟唱，心痛用酒来洗。
1: 听无，靠这个歌咧。
6: 有啊，心痛用酒洗。
1: 是用酒来洗，是用酒洗啊？啊？
6: 那用酒洗款，那唔得来洗啊？
1: 你那边点歌吼，家己歌名讲个正确，安尼我较好找歌吼。
6: 我知啦，刚才是用。心跳用酒洗。
1: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你好。
1: 咱在注意嘿。
7: 哎，我喺安南区桂路松。
1: 是桂吗？
7: 哎，阮
1: 嘿，
7: 阮伫龙津家给伊挂八组。
1: 哎呀，感谢你哟、哦，谢谢你，谢谢你嘿。啊，你要唱什么歌？嘿，
7: 忙碌的春花。
1: 忙啥？
7: 忙碌的春花。
1: 诶，春花哦。
7: 哎，这什么人唱的？
1: 唔知有无？我等下吹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8: 还是啥？你好。
1: 哎，你好，咱在注意。
8: 我安定在有风。
1: 要听什么歌？
8: 爱情追落去。
1: 好，谢谢。来呀，谢谢。你好。喂，请讲喂。
9: 喂，
1: 请讲喂。来，我看看姐姐，嗨，谢谢。来，别点歌先听一下哦。来，先来跟咱讲一下，特别跟咱主文呢，咱的好朋友，咱即马延长，咱的感恩的犹太延长到九月七十，到九月七十。其实我感觉讲哦，这对咱的好朋友咧，食产品的人真正介好啊。因为呢，有咧犹太教有圣旨嘛，对不对？啊，你平常时关敢有圣吗？无啊。啊，咱即马的犹太，你跟他讲买两罐就好啊，你得现省1250块啊。啊，这犹太时阵你唔买，无你要等啊当时啊。好，所以呢，我希望好兵呢，啊，咱咧有咧食人哦，我都讲过，恁的钱行，咱的经济呐会使，你真正加管管。因为呢，咱平常是要省钱啊，无遐尼好省，但是咱的产品呢，即马互你省，咱的犹太就是要互咱省钱。 啊，两当半才升一拜年呢，啊，你免加关挂，啊，无你嘛先登记嘛，不要紧啊，你当登记啊，啊，六月七十，九月七十以前登记，会当和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这上回上个领导安尼没有关系哈，我今嘛被感染讲了，这沙德尔很可怕，这个鬼转回台湾呐、啊，又复活了。所以呢，未来咱南部有够可怜，阮南部高雄拢无看到日头，拢咧落雨，只差不多几十天个几个几个拢咧落雨啊。所以呢，南部会落雨会落个，什么程度啊？炸雨就对了哈。所以讲会落个，当时呢，这个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咱若是有要去山区的人，真的暂时不要去山区哦哈，因为呢，伊即个是本地去到中国了，变吼本来是已经强度降低啊，结果吸了一些这个水汽以后呢，然后他又回头了，又转回来了。好、哦，所以呢，过明仔会直接逼近台湾的海峡的南部，哇，都到高雄啊。所以呢，伊无排除哦，伫海上还是附近打转呢，可能会短暂的停留啊，看人讨厌呢，赶快走啦！所以咱的贺冰冰无领工，这个不要紧哦。其实啊，哈，这种会带来真大的雨哦。所以呢，伊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低气压到中国的时阵呢，那怎样讲到三十一号，佮升为热带性低气压啦？哎呦喂呀，迄、那个鬼使复活又回来了啦！哦、所以一定哦，讲二号到三号会上个接近的台湾，所以呢，这个除了是沙德尔风台呢，讲哦，够两个够一个呢，科罗旺呢，安等啊喂，怎么这么多台风呢、啊？要惊死人家呢，左右都台风了、啊，怎么办呢？所以咱呢，后边今年真的风台有够多啊，啊，你落雨嘛有够多，所以这段时间暂时。卖去爬山，卖去这个尽量是暂时卖去爬山啦吼。啊，咱的好朋友慢慢去深水哦，甲咱建议好朋友下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9: 哎，你好。
1: 还是
9: 你是秀仙那边吗？
1: 嘿，是嘿。
9: 我想来爬山。
1: 好好，对，来接接哦，还是谁？来，咱这把犹太，咱的甘美的短犹太，沿登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登记的人，那么加码的，那么加码，咱的好朋友那边犹太吼，真的，因为有介些好朋友拢讲去药房挂无血管的，所以当然药房嘛，干嘛讲哦，我那无烟灯的，拢落雨的关系啦，所以咱特别哦，公司有的烟灯，刚我那第一台烟灯到高尾车站，你当登记，和你登记呢，真正是开放大放松。我哋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咧，回收掉拢不要紧咯吼。来，你好，你好，嗨，
10: 喂，
1: 我是啥？你好嘿，
10: 我叫门个吼，
1: 嘿，
10: 是食饭啊，食饭前吼。
1: 哦，你站起来接接哦，一切咯，好，谢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里外新朋友，那是唔知变哪只呢？弄个蛋个卡哈，那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11: 喂，
1: 海西，你好。
11: 你秀川，
1: 海西，
11: 准备搞运费。
1: 好，感恩，谢谢。来，蛋姐，我那个不管啊，等一下嘞。来试试，我看一下这个，车站，等我下来，谢谢。

0: 来试试啦，敲钟。哎，这主持人是张秀清，那么写单机会是这个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小弟哥你好。
1: 啊，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1: 我跟你买两路水羊啊。
0: 嘿。
1: 我也会用卡房的，我的高官贵啊，你买好啊，这样我该买一罐，我这么好啊。
0: 高酒吗？
1: 哎，
0: 到上就对了哈。
1: 阿哥，三顿先补食放药啊哈。
0: 嗯，
1: 我暗时我爱三拜，即马存两起来两拜尔。哦，
0: 哎呀，大哥，安尼真好呢，阿咱油菜到十号哦，嘿，到我去接我哈。好，接过有关挂哈，好，谢谢。
2: 嗯，刚好我比吃
0: 加油。阿即马食了好无？老话油即马好无？
2: 老话油都。
0: 嗯，
2: 跟人讲话就去拉麦西啊！
0: 哦，好，安尼
2: 啊，食食好
0: 诶，啊，食食好起啊！哦，安尼好啦，安尼即马介侬就无见人咩？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2: 大姐，
0: 产品又不是？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2: 心脏食了，其实也挺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2: 嗯，较袂呼吸喘啦。
0: 哦，啊，过来咧。
2: 啊，放尿可袂臭一下吗？
0: 哎呦，好棒好棒！哎呦，当手啊，咱的油菜糕糕的切照你知哦。哦，经过帮点记哈，好，谢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吃。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那搭配呢刚刚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每天和生病的两罐，咱就上一罐细罐的。啊，咱那么给你含拢，记在你健哦，拢记在你搭配哦，就是这么好哦。那么咱为特别方便好朋友来当。登记的关系呢，所以咱个特别延长，延长到九月车站以前，那恁个朋友讲要给咱登记到九月底呢，才上回拢比较紧哦。为什么呢？为着让大家好便方便，为着要让恁省钱，知影无？所以咱阿别登记的人，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用张卡里边吼，贵有帮阿好，看见刷店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那恁个你好。喂，
3: 就是啊，
0: 哎呦，
3: 太谢，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关。
0: 好，站起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哎呦，你好，
4: 喂，秀山嘿，
0: 是嘿，
4: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金宝地了，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4: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嬷哈，谢谢你，安尼就对啊啦，阿妹安尼就对啊，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奶奶老师，贵有帮广生病，那你好朋友，再看你要跟咱讲者哈，看你广贵做安尼啦，好咱替你欢喜就对啊啦哈，啊，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恁趁钱，我拄只报是阮的犹太，当我咧省钱呢，今麦来报咱的好朋友趁钱哦，咱高雄哦，今麦大家拢有这个利息啊。这个利息益呢，大家是不是有够痛苦，对不对？那么呢，从九月份开始哦，每一只两只只，一旦换300块的利券，哈，是哦，哎呀，这真正是那，因为这是配合了中央的政策呢。啊，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表示哦，哈，要搞这个强制移除啊，因为呢，这个必须，但是哦。你得爱五号抓到的识别证的人，才会使哦，所以咱的那边呢，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伊到底伊补助方式是怎么样？你若无了解呢，才卡去高雄的1999，该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了哈？佮另外一种的趁钱的方式是虾米呢？今麦拢来报恁趁钱，咱那是两个月拢无违规的驾驶呢，那么你会当参加抽奖，抽什么奖？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呦，
5: 你讲叫我来，叫人来给你报，我去赶四组了。
0: 哎呀，感谢你啦，
5: 啊、
0: 大姐，谢谢。
5: 啊，我点唔得怪
0: 晒。那拜拜了，今麦拜拜了哈，对不起哦哈，抱歉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啊，来拜拜了，拍摄。所以呢，讲哦，如果是两个月无违规的人，那么你呢当参加抽奖，抽到啥呢？27万的重机啦！哇，安东阿伟怎么这么好呢？因为咱今年都上半年度都有1330几个人死亡的交通事故，那么呢，这机车死亡的人数都占1/3呢。哎呦呀，大部分都是违规，加了像酒驾、加无驾照，所以呢，即卖希望好兵大家零。大家都零违规啊，卖违规啦吼，所以两个月呐无违规人，那么当然啦，你得当参加抽奖。那你可别呢，这个这你呐无盖了盖，你买单个卡门上，那你高雄的1999，不是高雄，是全应该是全台湾吧？这个当打1999去问哦，这个也是赚钱呢。但是那个赚不够多呢，我建议你呢，我保你呢，个赚多钱呢？你那买咱的产品买两罐，一当赚偌济1250块呢，对不对？你那买4罐，啊，咱都有咧食，吼、哦，咱那加买两组的是当省偌济2500块，卖讲赚啦吼，讲省着。啊，你那是买一年份呢，一当省偌济，哎，省15000块呢。所以我们才讲讲咱那个边讲难得的机会，咱即马个大放送，延长到9月车站。啊，为着要希望好好朋友来当方便呢，我要过药房登记嘛，不要紧，会当过恁登记到我啊，到9月30号以前，才会上个恁到拢没有关系。啊，那个不好吗？已经有够好了，那你条件我已经给咱的好朋友，替恁争取个这么好的条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难得的机会，我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啦，咱平常时间咧犹太无啦，我们是从别人讲哦，一年犹太3拜。啊，今年来犹太3拜，你会当控制买2组啊3组。啊，不过咱唔是呢，咱是一两单盘在犹太一拜呢，所以你唔免甲两单分的回家看起来吗？所以当然啦，你较会好啦。你那是哦，感觉讲啊，咱回想过济，无要紧，你来甲药房参详，啊，回家家底看要放底下有方便无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特别应当10天哦。所以你那要加码，那要加码的人，还是要登记人，弄个蛋个卡起来哈。那你现场可以电话个卡通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6: 哎，谢总啊，
0: 哟，哈。
6: 就是嘛，我要去买8组30罐。
0: 啊，好棒！好，啊，那请你是不是省着对不对？
6: 哎，对。
0: 嘿呐，对，现在对恁来讲是省，我是希望恁省钱啦，真的。
6: 我阿姨买10万啦。
0: 不要紧，阿德，你有在家，咱会当省就省啦。
6: 哎呀，
0: 无对不对？无钱省比其他要拜拜用买单啊，吼对不？
6: 好，谢谢哦，
0: 谢谢大姐，来谢谢你，感恁哦，来谢谢。哦，所以可见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去药房吼，感谢您啊，谢谢你哦，谢谢好朋友。来，弟哥你好，
7: 我是新红熊妹，
0: 新红熊。十组哦，哇、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买吼，哇，感谢感谢大姐，谢谢，感恩啊，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来，我要来个唱歌哈，哎，我先个唱这阿母的手，咱的黄大姐的歌拍摄。啊，我无请詹雅文，因为这首歌是詹雅文唱的，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大家继续看。要登记的人，要登记啊！较紧呢，啊！要登记的人，啊！要登记的人，到9月车站了，到9月车站，我是要加码的好朋友呢。啊！你当登记到呢，月底才收费，不要紧哈。来，空白空空，469，469，来，我来个唱阿母的手，谢谢，谢谢，阿里嘎多。

0: 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说定的人是咱的刀郎的这个黄大姐，谢谢。因为你好，
1: 哎，嘉玲你好，
0: 哎，是你好，
1: 我你干啊？
0: 嘿，
1: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
0: 罐。三天我接了，好来接走的就然后来接短信喽。哎，谢谢。哎呦，到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我在听我讲无，咱即马犹太人登到高位车站，为着什么呢？要希望好朋友恁升钱，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利用这十天哦，恁若要登记人先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和恁到月底以前收到回都没有关系哈。虽然好朋友呢，恁若阿未加码人，阿未登记人较紧的哦，利用这咱开放的时间呢，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和咱的好朋友方便，和恁升钱呢，利用这机会啊，不然来当个两当半哈。哎呦，有人竟然这么少年的得了啥？糖尿病，哎呦，我今天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这个咱一般来讲是，那是糖尿病拢总是有分两型，第一型跟第二型的。通常第一型的呢，是先天的；第二型是后天的。那么咱一般拢是40岁呢，开比较开容易得了啥？新陈代谢病叫做糖尿病。可是有一个先生哦，也在细微的糖尿病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人就是放个白了啊。然后啊，这个去检查身体的时阵呢，哦，一检查身体竟然手个起着啥饮料，手摇饮料。那么这个人24岁得了糖尿病呢，结果一食饮料拢无啉白的哦，引起了什么点灾？哇，这个病变，甚至呢已经变成了伊的要求的功能剩偌济点灾？剩20到35啊，那也安呢？而且肾脏的功能呢，已经变成剩无够20。哇！啊，伊的要求呢，已经变成呢，每年下降了。哦，这个是不行的哈、哦。所以呢，医生啊讲哦，伊安尼变成呢，造成了什么样灾？因为伊本身个大颗，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伊无够强气。那么过来，伊听朋友讲呢，佮乱食偏方。那么咱这食偏方呢，绝对不要，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咱听讲过。不要莫乱听信的偏方哦。咱平常时呢，但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莫乱听信的偏方，绝对莫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吃什么话，讲哦，吃什么草药我好，什么吃什么果汁我好啊！我见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疾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血糖到降落来没有？而且惨嘛啊！什么代志啊？伊药剂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西药剂，啊那安尼，俺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钾元素愈高，结果就是钾元素伤过高的关系呢，怎么变？伊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伊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迄那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食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断筋，未断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药啊？好，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伊袂长筋呐。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时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是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9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伊大家拢是食麦片，伊问我啦，是啥？ 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什么啦？拢200外，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套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敢要甲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伊你出问题要甲你负责无？袂当啦，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卖家己吼，啊害家己啦！啊，卖听信的别人的话呢，结果呢，伊敢敢家己负责？袂啦，伊无可能家己负责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听信偏方啦，因为咱有讲过啊，糖尿病人油脂敢好，一般拢无好啊。啊，油脂竟然更是无好，啊，你搁讲食迄个什么青菜汁、苦瓜汁？哇，成了这个人啊，这阿伯啊，那食食，怎么变成啥？哇，怎么变成油脂的色啊？为什么？因为睾丸素相关，所以咱来收糖尿病。咱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起床，起床
0: 呀！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啊，你好，什么贵数？
2: 啊，我买来家里两罐的。
0: 好，等姐来，就等一下哦。好，阿姆等姐哈。来，我咱谈袂见呢。咱的感恩大油台，咱沿等到高伟车站，咱的巴结感恩的大油台啦。啊，我甲你讲，我要沿等到高伟车站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有真济人无方便过药房，所以咱特别和好朋友方便，佮加十间互咱方便。第二个用意是甚物呢？第二个用意是我手上。也争取希望，和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登记啊，因为呢，咱这大家钱较不方便的时阵呢，恁会当登记哦，但登记到九月底，你才送回嘛，不要紧。为什么？希望你会当省掉，你无省掉，我做唔甘愿呢。大家一定要省到钱，因为呢，我两单盘才优待一摆啊，吼，所以当然恁来省啊，恁若无省的，变成哦，阮这优待的无意义啊，对不对？我的意。这犹太上个大意义就是要希望您升级，上个大意义啦。就说啊，你为什么要犹太？希望您升级，就是这句话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在吃，也是新朋友，唔捌吃过人，真正利用这摆机会，因为两单半在犹太一摆，我拢跟您讲这是真的话哦，无听到，无听到，无两单半了，佮如果三单嘛无得卡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爱家己赚咯吼，咱来家己赚。欸，当然不勉强啦，不过你家己再再看哦。啊，你若讲买一周两周，真的是不够啦，无够吼。啊，咱上无至少嘛半单分还是一单分。你若订一单分呢，上无至少会当省15000，这就是要让你省。重点就是要让你省钱哦，哈，莫袂记哈。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哈，
3: 我昨下订的，迄个食糖分的是。
0: 好，哦，我来个听一下，听一下，一线咯，一线咯，嗨，谢谢。

0: 谢谢啦，单杀五牛，啊，这是电脑的歌来啊，你呢，怪怪啊，你吼，啊，这是咱的五色电老师说起没有？那么是咱这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总啊。
0: 哎，来，请讲嘿。
1: 我家你吃的三斤煎不爱啊，得啦哈。吃错五年去啊。
0: 哎，啊，吃啦那好。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个大白的棒料的。
0: 棒油，
1: 啊！吃糖分尿酸的。
0: 棒油，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5.5啊，
0: 5.9，
1: 5.8。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做134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100。
0: 哦，安尼有一有降了啦吼。
1: 哎、
0: 欸，好，小邓姐。阿伯谢谢，安尼滴啊，该两顿无紧。啊，阿伯，咱即马犹太哦，到车站呢，好好啊，你过个房关哈，好，谢谢。哎、欸，你讲哪嘿？
2: 心情真不怎样，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啦吼。
2: 糖分佮侬降个。
0: 好好，好，你小等着咩？好来，佮听一下，谢谢。哎，佮该两顿嘛，不要紧呢。哦，啊，咱犹太教的车站无哈，好，过个房登记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师傅。
0: 哎，车工起来。
3: 啊，三食三斤全部啊，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这几样好。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都有变啊。
0: 哦，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食这三片止血布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3: 啊，
0: 即马好无？
3: 有啊，即马好啊。
0: 哦，安尼哩，安尼食先，安尼食先买 Q 呢。好，谢谢大哥，谢谢你。马健，加盖两顿哈。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即马偌济啊？
4: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题是
4: 我迄落空腹890。
0: 八九十哦，安尼标准啦、啊，好棒好棒。好，啊，咱即卖犹太教车走，你知吼？好好，我上金光啊。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你。真正是上一个人家，上一个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卖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给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那么咱的爸爸节根本的犹太哦，咱有讲过，咱即卖特别引到高位车站，引到高位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希望好朋友会当加一个机会呢，当我升级。那么希望恁会当方便的贵友帮登记哦吼。啊，第二个方便就是希望好朋友登记会当登记个高位店的上个咱到货人比较紧，所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的方便安尼啦，方便佮兼升级哈。啊，经过有帮官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这个390的吼，你卡电话吼，加两节，我看你卡过来拜拢挂电话吼，无是卡是挂390的吗？你去点卡，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5: 我是红山区。
0: 哦，什么在讲咩呢？我来接接哦，大姐姐，你大姐大哥等一下，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请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要吃？
0: 糖尿病的，来接接哦，我先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7: 谢谢。
0: 啊！你前两天啊挂电话啊，你是咧卡哪？林大姐啊，你哪有人卡电话？靠人卡电话，像你安尼卡啦，你嘛拜托个帮帮忙，无安尼卡，你卡咧几啊届？四五届？
7: 我
0: 卡都挂，卡都挂。
7: 该过几届？但是我嘛，唔该讲我的情况。
0: 好啦，个听起来先接起来。 哎呦，这卡电话老熟了，你是老熟了，怎么会打电话这样打呢？唔安尼卡吼，你唔好卡了就挂，卡了挂。安尼我卖讲我的助理含我嘛接袂到，所以希望好别人卡电话吼，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哦。麻烦姐吼，来谢谢。啊，我是小林和你好，喂你好，喂，
8: 喂，
0: 还是我是小林和呢嘿，加工喂。糖尿病你来接招先哦，好意思是来我们继续看呢，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比如咱的好朋友登记，你若是没要登记呢，当然就是失去的机会啊，也得等个两当半，两年半才，我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呢，啊，不一定讲后摆是一定两当半，无呢，这公司呐盖我都无多啊，可能三年也有可能哈。其实呢，我那是犹太哦，甲无犹太比起来，恁一定人工啊，秀爽可能开犹太，其实我较无爱，为什么？因为犹太啊，我的收入无较好，真的。我家己会收入，我家己知影。但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你嘛赶快来当成别人，我的产品成别人有优待着，所以我才会特别争取讲要优待，我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省着。啊，你若省着就好啊。其实我不要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嘛是爱食产品呐，啊，我嘛是爱甲公司买啊，我嘛是爱开钱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当了解着我秀爽甲大户的用意呢。但是咱的优待。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希望您省钱。那别的主持人的心态安尼想法，我唔知影。我想法是安尼。然后呢，即摆个特别因登到九月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呢？希望会当过好恁哦，方便后壁面的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会送到恁兜比较紧。我最大的用意是安尼啦吼，绝对没有恶心。无第二个想法，吼、哦，没有恶心的意思，哈、哦。来，我们先来个唱歌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看，咱的看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哎，当然，今嘛嘛是当接电话，不是二四点钟啦，吼、哦。来，我要来个唱这首。哪里我不知道，人说话来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恁呗。啊，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要加恁呗，咱要加呗，吼、哦。咱的好朋友成都小姐大嫂的，看要跟咱加码呢。伊讲哦，伊想想也是。应该无够，无够啊！等下两单半可能无够吼，所以那你去朋友当卡里吧哈，啊，我来甲唱，哪里我不是来哦，金色哇，来谢谢。

0: 叫做芒果想爱人，哎，那你用我叫做哪里我不信呢？人说话来说说，那要给咱秀山加油无？要给咱秀山加油加油，给咱加码无？啊，要给咱秀山登记无？咱那会变得较紧的哦，咱两早开完，咱延登到九月七十足紧的，迄十工足紧就到啊，然后啊，所以恁的两早较紧登记，看要登记到二十号、二十五号较到会拢比较紧呐。要互恁方便，恁来较紧的哦。我要互恁方便，恁要公公呢，佮无要紧登记哦，哈、啊。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吼，阿食一罐半啊，得。
0: 嗯，
1: 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呢，安尼好啦，但是安尼好好，我紧个改两顿。好，安尼又提够七十五哈。好，谢谢。我来，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咱是那个秀山的呀。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我是要跟你讲，我有那个什么。
0: 嘿，
2: 阿爷得那加一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2: 食了我就爱，因为食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爷得那较好吗？
2: 哎，阿爷得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哎呀，大姐安尼嘛是好啊，你继续甲看了哈。好，加改两顿哈。好好，谢谢。
3: 喂，秀山呀、啊。
0: 是是，干嘛？
3: 嘿妈，我改做见证
0: 啊。来，三片我接来嘿。
3: 嘿，我吼，我有食迄个三平精补，啊，佮食钙附子，啊，佮食阿雅德纳，啊，即卖就是阿雅德纳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的迄个
0: 阿米油啊
3: ，我食到第加第加加到两粒啊吼，啊，加到头壳煞金光金光哦，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佮伊达拢唔知哦。
0: 哎呦，啊，即卖，
3: 我买啊，我食你的阿雅德纳吼，阿米油嘛减。吼、哦，阿个阿雅德纳食半罐尔，我今麦食到剩两粒的阿雅德纳。哦，阿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时，就是爱加强早中晚安尼啦。
0: 是，
3: 诶，早中晚伫遐食。
0: 阿你讲你记忆有较好无？
3: 回来咯、
0: 哦！回来了吼！你拄在线卡甲我讲，我讲你线听讲啦，点点吼，啊，我无人听到啊。好，大姐，谢谢你哈、啊，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阿哥来，咱今麦个增加上，因登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我跟你建议咱的官有够。那么既然隔壁互咱方便的，当登记到高位地呢，那么你得利用高位车站已经紧来登记，还是贵要帮登记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机会难得咯，唔是我咧讲一定两当半，啊，无听人讲。公司那是当初地方那决定的，我就是爱配合，只是我会当争取安尼啦吼。啊，咱这个争取的是延登到高位车站，而且可以当和咱的好朋友呢，给恁登记，会当登记到高位，得已经上回到恁兜，所以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还是？
4: 我要买那个爱雅德啦。
0: 我来接接三线哦，谢谢。来哟，咱的目睭呢，真正介重要。咱的好朋友，你唔好吼，尤其是咱这老开刀白内障的人，开刀完一定要注意啥？咱一定要注意什么？你唔知？唔好累目睭，唔好害头，唔好怕头壳，唔好暂时一个月以来唔好家己洗头，唔好阿热莫当的物件。出门的时阵爱挂太阳眼镜。所以呢，开刀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的简单呐、啊。哦，不是我讲的，是医生讲的。然后呢，开刀完明天就看得到，明仔载就看得到啊。但是重点是一个月开刀完了，一个月来保养更重要。你们知影我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人，我讲我的日本同事呢，伊给我做一回啦，因为阮公司嘛做一老人啊吼。那么呢，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开刀白内障，两个月以后绝对看无。为什么？伊讲莫当。为什么莫当？因到了种稻啊，伊竟然去莫稻啊！安当啊话，去我这个朋友，我的朋友嫁我的同事，结果我这个朋友气个老白晒啊，怎么办？可以回来吗？回不来了，伊绝对真正看无。伊去东京找我是惊咯，说我平平安尼怪怪怪袂平静啊。所以咱的目睭成一个啥？卡面。

0: 啦，那你得爱注意，爱甲目睭保养好，照顾好，尤其是呢，你本身个慢性病人，你目睭会比一般人较脆弱，尤其是糖尿病的。虽然你目睭开了，见到相关的人爱注意视网啊病变哦，啊个黄斑部病变哈。来，小邓姐刷卡，我等你，谢谢你哦。
1: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疙瘩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0: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谢谢网络的春晖。那么这主所请问是咱这位郭小姐说点没有？另外，咱有一个郭大姐播音的郭大姐说点没？心痛用酒来洗呢？这首歌我家电脑来得无，所以我无多给你安排，给你抱歉哈，谢谢。
1: 医生
0: 吼，你目睭尾了，拢会血管拢
1: 会破裂哦。目睭尾，你讲，你讲目睭尾哦。嘿，目睭尾拢会做，
0: 规个红光光。哎呦喂，阿姐妈咧，嗯，
1: 阿姐妈目做啊，我拢也无得注意哦。阿姐阿姐妈那是目睭尾啊，未啊。
0: 哎呦，就三千千八呢。
1: 嘿，你怎么高温先生非常压力跟我关系？
0: 有哦，
1: 我高温先生的时阵就是，我目睭会不时当过。
0: 阿妹有介大原因哦，有困眠无饱，阿妹大，你去过老公，无过这安尼，我今好较好啦吼，好好谢谢。张天龙姐，来请讲，你去讲讲一摆来。
1: 讲讲讲吼，
0: 讲三年前报吗？把，你讲等一讲把三年前报把怎样啦？
1: 食啊，食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霉啊。
0: 哦，较袂流白油。哦，
1: 嘿嘿。啊，佮脚食过钙过一日，食较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哪好？
1: 食啊，拢伫食路上拢好势好势。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哎，啊，咱延长哦，咱犹太延长到九月七十哦。嘿哦，你若需要贵贵个房间机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来讲重点嘞，请讲起来嘿。
2: 哎、欸，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嘿？
2: 我食三鲜鲜补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尔。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2: 嘿嘿，我好足多啊，我食两个暗尔，中午啊我今仔就报甲恁订啊。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呵呵，够加码了哈。马金，你也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面乌，袂放个钱在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3: 嗯，袂放个钱蛮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就爱食这啦。吃这个鲜，佮顾较侪部位对唔对？吃一罐滴咧五罐，看恁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佮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体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半油拢会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你请咱犹太个延长哦。哎，咱即马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现在我希望好朋友咱来家己准则看你的钱项有够无？咱若是有够呢，咱来个加嘛。啊，若无你得讲，若无方便呢，咱会当互你方便。高尾车站已经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哦，先登记，然后月底以前甲你上交也不要紧。所以为着要互啥物，互咱的好朋友啥方便，为了让你们省钱，为着互恁省钱吼。来，经过有房管，经过有房登记，也是开业线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好，是你好。
4: 我是中公司的啦。
0: 哦，什么贵事吗？你电话跟他怪怪。嗯。
4: 你吃了不会啊？
0: 把机会你来先看接接哦。好，邓姐，我这样听哈。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还是王先生，你好。
5: 谢谢啊。
0: 哎，恰公喂，来恰公嘿。
5: 我吃了目睭，
0: 目睭哦，我来哦，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呀，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嘿，
6: 你秀爽哟，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我新听新听友啦，
0: 哦，你好，
6: 哎，我要甲你问者哈，
0: 好，
6: 恁敢是讲咧播了三星金宝哟？
0: 哦，我叫人听来接接接三星哦，哎，谢谢。来哟，够人这么等啊听到的吗？啊，那是等啊听到，哇！我欢迎，伊拉谢马西，欢迎来这，欢迎来听我的节目，欢迎来听来用我的产品哦，哈！伊拉谢马西， 欢迎光临。啊，我要来跟您讲哦，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个医学报道，真的很好，很好，非常的好，不是很好，而是很棒的哈。那么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美国，美国哦，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百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用1693对红阿婆少年红阿婆呢，然后请因食饭后半点钟后呢，做伙运动。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出来，哎呦，这对即马红阿婆怎么变成了加做高加一旦沟通处理代志嘛，较圆满嘛，较袂冤家啦，哈！啊，无形当中竟然有这效果这么好呢，哇！所以你感觉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叫小云呐、啊。您敢有感觉，你若下班，还是恁伫恁兜，你甲看你的新妇甲你的后生，是不是打拢冲啊？在刷手机啊，忙手机啊，在做什么？你就是滑手机啊。所以你看有一个叫做小云哦，伊甲因翁有那是安尼，食饱了两个呢，正咧看电视，无咧看电视甲船落行，啊两个人咧冲啊，滑手机啊。一滑一耶，一滑一耶，啊！两个人敢有讲话，拢无讲话。啊，若有讲话是咧讲了啥？囡啊，啊无得出来代志安尼尔。那么呢，有一天哦，这小云干嘛讲？伊看了一些报道，然后从小云老公讲啊，老公无咱来去运动一下好啊，你陪我干好安尼啦吼。因老公讲好啊，就陪着他去改引导哦，引导设计人安尼。到公园啊，写到等啊，都20分钟。两个真变成习惯哦，因啊食饱，因某的个，这小因的个人安招。来，我们去运动，嘿，大家变习惯性了。啊，行到变两个说变成啥？本来两个唔咧开讲诶，你伊滑手机，我嘛滑手机安尼，然后竟然开讲讲的对，聊到那个因老公的公益工作，安那委屈，然后我主管哦，我机车啦。我工作压力有够大，怎么样哦？伊讲我某，我拢唔敢甲你讲呢。我是感觉哦，这个主管哦，较过分安尼啦。啊，这老婆冇上班呢，这老婆呢讲啊，我的同事啊，那坐我边的同事哦，安怎？两个人开讲，哪讲论路的相处哦？吼，啊哪讲伊就甲建议，这老婆这小云就跟安公阿婆，你就安尼啦。啊，拜了你就是去公司啊，开完会啊，怎么样哈啊，然后呢，尽量跟同事好一点。那么，一见了老公的，跟老婆讲，啊，你的个同事怎么样？两个变相呢，愈来愈围攻，两个人呢，竟然一聊，甚至个计划讲哦，休困的时准备带囡仔去日本佚佗啦，啊，要去玩哪个地方？变成因两个走路迄20分钟，即马增加变30分钟，两个在聊什么？两个在聊无所不聊，什么都聊，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愈来愈亲密。找回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哇！你敢知影有足济人拢，逐天拢带做伙点着红阿婆啊？毋过做啥个青云人呢？你最厉害，挨最挨呢？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呢？为什么？啊，都无共通的话题啊，两个无话讲啊，无话讲的原因是啥物呢？就是恁无共款的兴趣，恁无共同的兴趣，恁无共同的运动，成绩种也得安尼。好安怎呢？这运动呢，这研究人这研究哦，佮包括因个特贵心理咨询师呢，我那出来讲哦，讲如果呢写当教程这种方式呢，不只是这个沟通对翁仔某好，对家庭好，而且对两个人的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会变好，绝对袂作为老官吼，享受着两个人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建议。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啊，啊你两个人是安那忝嘛，啊都运动完了呢。回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这个就是啥？伊讲哦，因老公甲讲一句话，讲老婆，我哦经过辛苦，你拢知啊。何解在你伫我边啊？即马陪甲我做个运动哦，我才讲出来呢。无我压力唔敢甲你讲呢。吼、哦，按、啊、老婆嘛安尼讲，小英嘛甲因老公讲啊。我较早嘛唔敢甲你讲，我伫动，你压力介大，我都唔敢讲给你听啊。 女来两个什么话拢敢讲啊？哈，感情真的有够好诶。所以咱的好朋友，您哦，那我拢讲过，会当做翁阿婆是啥？三世人有幸啊，三生有幸嘛。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应该是想方法，两个当牵手到老较好，会当做伴上好。因为囡仔总是离家，因后摆大汉会离开恁的身躯边，所以恁两个老翁阿婆呢，变成爱做老啥老牵手，牵手到老，安尼是上介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稍等，我秀传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你好，
7: 秀传，
0: 嘿、hey ，
7: 我买药啊，
0: 来接接，阿妈，谢谢你。来，我们坦白讲哦，咱今麦的古板的上面呢，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延长。因等特别因到高位车站，那你喝冰呢？为了要希望喝冰，大家方便去要办客户，然后去商品啦、啊。啊，过来对第二点要喝冰啥登记？哎，当我恁登记为了啥物呢？为了要恁省着钱，恁无省着钱，我秀山唔甘愿，一定没有恁省钱。啊，恁一定讲啊，秀山恁主持人算唔知爱业绩无呢？我坦白跟恁讲，其实我犹太吼，业绩啊，业绩啊，跟我平常时无犹太呢。变得较无好呢，反而是平常安尼顺顺啊做较顺呢。但是呀，总别个讲拢无有台好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动要求两单半，两单半，和咱的好朋友台，和咱的好朋友当升级。啊，即马上好是啥？会当登记，个会当登记到当时，登记到九月底以前送个恁到，互你拢不要紧。安尼有好无？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哈，因为呢，那当然我讲为什么你不敢来讲要一周啊、两周啊、是三周呢？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一单犹太三拜，你也当控制两周至三周，但是我是两单半才一拜，所以你得爱加关几周啊，较高才升得到，才你才感觉真正有升到哈。来，唔惊你大只，我来个唱歌啊，阿仁你会不会继续看？空吧空空。469来我做做听我唱歌，要甲咱买，甲咱加码，甲咱登记拢继续看哈，去是不是三多个啥？谢谢。

0: 去什么是山东个啥？这台语歌什么名字记啊？我会干来记你记的歌名呢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你好朋友你要跟咱秀山登记，要跟咱秀山加油哦。加码无那个卡礼拜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山小姐。
0: 嘿，安尼，
1: 阿生。嘿，
0: 我在嘿。
1: 哎，我小公在给你。
0: 嘿，我这边讲没有，来接接线哦。感谢阿妹，感恩你哦，谢谢你哦。来呀，和平呢？真的要注意是什么呢？咱定甲咱建议哦，咱一生啊，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这中风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查起码够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有一个数字，我即马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刚才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落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一些报道播出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落吃伤济，糖化落吃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上清，万一脑一讲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变哇，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咱要食是尽量卖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的，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所以尽量会当食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才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家拢爱食饮料，佮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甜的三酸甘油，才会伫咱体内囤积变虾米呢？脂肪油。所以呢，咱若是有这脂肪油管啊，咱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种的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给你借着啥胆固醇，所以你莫想过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吼。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跟的血液计怎么分辨出来呢？那来血液管的是60到80以来。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我看一下哈，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那是咱呢？咱一般讲起来哈，这个呢，咱。平常时啦吼，咱平常时那是，譬如讲，咱的血压那低啊，就是90到60到50，低血压就是50到90，啊那是咱的高血压就是60到80以来吼，安尼就是血压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恁那是血压管的人，当然啦，你佮加上你佮糖尿病啊，安尼呢，你将来中风机会一定会比人较悬。三酸甘油尽量卖管，因为三酸甘油管的，互咱中科大科，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足悬。咱体内脂肪爱保持我这33以内，啊内脏脂肪哦爱10以内，那我内脏脂肪是7。七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家己注意，咱你要清楚，咱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济年轻的青壮年，24到44岁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过来无咧运动，最近个啉无够，困眠无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啊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24到44岁叫做青壮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无？那么咱来说你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啊手骨会麻呢？那么咱得注意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山，你好呢？
1: 哦，秀山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不通哦，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排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别讲订，我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2: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嘿你好。
2: 你好，你是秀山呀？
0: 嘿，我就是你好，你好。
2: 啊，拢订了这排卡，啊你有你白心动的话，敢唔是？
0: 哟，来等一下来二线咯。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露林的露易，这是珠海金梭情缘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要不要讲哦？
1: 系啊。
0: 好，来，什么？我直接讲重点起来。
1: 我食迄三层金箔，迄夹心症啊，好诶。
0: 夹心症哦。
1: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1: 夹心嘿。
0: 哦哦哦。
1: 啊，我
0: 要甲
1: 你叫一罐啊。
0: 我今麦个拜你，我来接接一线哦。大嫂，等一下，我叫来听哈。谢谢，你别加码了哈。好，谢谢。好。嘿。
2: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嫂，你好嘿。哎、欸，要甲恁讲好的吗？嗯。
2: 阿车告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了，你好，你好，车讲。
2: 哦，
0: 嘿，三小姐，
2: 我你们三分，我来十十十年
0: 啊。阿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呢？
2: 食了，今麦就是串啊。
0: 哦。
2: 阿介国是我嘛是，食食的。
0: 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咧看咧，阿咱又提个高个车走无哈，会当登记会当登记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阿贵有房哈，金贵有房哦。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3: 哎，我食你三层金宝哈。
0: 啊，食了那好。
3: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袂牙啦。
0: 哦，血压袂悬哦，
3: 啊，
0: 血压袂悬哦，血压袂悬就对了吼。安尼好呢，有阿咱又提到九月七十哦，好，阿咱经过的房关是起来山顶拢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你来收线呀？
0: 是来车工下来嘿。
4: 啊，你收线？
0: 是，我是啦，嘿，车工下来。
4: 哦，迄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4: 食心脏也都好。
0: 心脏安那好。
4: 啊，药剂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咯，哦，袂喘好啊。
4: 啊，许大便那个足好。
0: 哎呦，大便那顺利。
4: 哎，啊，顺利呢。
0: 哦，安尼呢，好啊，好阿妈，阿继续看呢，看呢，好，好，好，阿咱有台到跟我接走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啊，是朋友。好
0: 来，车讲起来嘿。
5: 我十工吼，我食因三鲜金粉，我十工拢爱爬山啊，爬拢会喘。
0: 哦，
5: 今麦食食就袂啊。
0: 哦，今麦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5: 对哦。
0: 啊，今麦刚刚会串吗？
5: 袂啊。
0: 哎呀，大哥，安尼紧嘞，经过个房关，咱个油台到九月七才会当加嘛哈，啊当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鲜煎包，啊！来哟，那么咱即卖犹太特别高啊，烟灯哦，咱的犹太根本对犹太特别有啊，犹太哦，烟灯到高位车站，希望好朋友的大家哦，会当拢会当犹太掉。所以呢，咱经过有房登记，也是咱卡介山顶登记拢会当，你当登记到咱的月底，月底以前哦，会上到位拢不要紧，看你要二十号啊、二十五号啊、是三十号拢不要紧哦，互咱方便。为了什么呢？希望恁会当省掉。啊，我即卖在咧犹太，你那无。无起来关嘞，我来挨叫，我来感觉讲，啊，咱开往犹太，恁个无要关较济，当然咯、哦，一定爱会好啦吼。啊，一年，咱一年当省了万五块哈，所以咱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雪咯。
0: 哟。
6: 嘿，我是要来请教这问题。
0: 没车讲下来，嘿。
6: 这心脏哦，啊，食拢啊，碰碰菜，啊个
0: 碰碰菜哦，哦，来先来这边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莎小姐，
0: 喂，你好，你好，嘿，
7: 我是苗栗红楼，
0: 哦，你好，什么事？
7: 哎，我上次叫那个2500的，
0: 哦，好，生病了不接，
7: 我手会麻，要食什么款？
0: 手会麻，你有割也无？有，疼温有，哦，等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讲，为什么我们特别延长十天到九月车站呢？咱都只有讲过啊， 就是希望好朋友，咱这落雨，因为落雨了，想过，阮高雄拢落雨呢，所以有朋友拢甲我反映呢，反映讲哦，人客无方便去逛。挂三品安尼呢，所以为着安尼，咱才特别严等。所以呢，当然啦，够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啥物？上阶段就是要互恁方便，互恁省着钱，会当互你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到个车站以前登记呢，然后哦，你看你要二十啊、二十五啊、三十号送到位呢，安尼比较紧。所以互你手，咱呢手头较灵安尼啦，较袂较硬的对啊吼。那么我去讲过哦，阮这毋是一档犹太三拜。你若一档犹太三拜，你客两三组不要紧，要唔过咱是两档半，才犹太一拜，所以你爱管迄个量有够，安尼唔才犹太对啊，对唔对？无你要管两三组，当然经济看经济啦吼，安尼也会当经济来当呢，看要一档还是两档拢甲管起来，安尼当然呢对你佫较有利啊，上较有利的是你。省上济嘛是你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经济使咱的加关关哈。来，谢谢，感谢你噶多啊！我要来给唱歌的哦。啊，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给唱这个是冷冷的心上人，来听我唱歌，唱国语的，谢谢。

0: 人的心上人，那么这朱琼的人是这个沈文成，谢谢。那因为如果是你一年跋倒几礼拜，那么你五公斤的物件，比如讲你揢五公斤的物件，啊，惊五平方的空空间呢，啊，惊十个阶梯你爬不起，安尼就是表示你有啥肌少症，哈？虽然经过的专家呢，台湾家庭医学会呢，经过的咱这台湾的检查呢，讲台湾竟然五十岁以上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啥，得到有肌少症的现象，将来得到啥肌少症，迄禁忌吧，哎呀，真正是介重要呢。不管是科技偌发达，偌厉害啊，AI 佮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介重要，嘛是爱去补充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麦要讲的腱子嘛。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嘛，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肉收缩，咱人腱子肉收缩是，我有讲过，伊会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的慢性发炎的袂较袂来，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卡被衰竭，卡被纤维化，所以咱的好兵点子，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恁来食啥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这样落去会变肥肉，啊未变相，诶你，咱这食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过来第二有第三。过来，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的腱子吧，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尼啊济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肌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使咱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偌济？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岁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的怎么办？的骨质受伤，啊，咱有讲过哦，骨质受伤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迄、那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无了减少啦，足啊腕歪起啦，骨伤无够呢，啊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疼。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跋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那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一些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阿拜将来呢，这种呢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阿拜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腿，结果然后个开刀肌肉改观，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卡一定要先打伫涂卡了，你才会当第二支卡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那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所在一定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那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那做逆卡位呢，无你腱子板弄落去呗，哎呢，咱人的卡我有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那无运动，你的卡会力啦，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肉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咧介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肉就1%，一趴不要紧啊，哼耶，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咧，30%萎缩，哈，看差者，对，啊那60岁更愈侪，50%，啊，更落去当更愈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若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 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个重要是虾米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嚯！一串筋络的补药头啊，补药酒啊，那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着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结果呢，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吼，逐天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吼，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伊讲奇怪，阿卡即只眼镜蛇拢未死安尼，拢未烂去啊！伊甲勾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乱食保养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阿毛一个太太呢，恁敢捌听过我讲过？伊希望哎，因老公的骨头好，结果逐工了空一个啥大骨啦，逐工都空哦，空哦啉哦，啉到尾啊，经过两礼拜了呢，哇惨啊！两礼拜两个月，结果去检查啥听风，哈啊骨头刚补入去，无补入去吼，所以咱那边那边补充钙质来好啊，是要补充关节软骨来一定要吃天然的，而且个加上啥要运动。上个四十岁，咱来开始补充钙质咯。跟恁建议好朋友，各位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小姐
1: 你好，是
0: 你好，嘿，
1: 啊我嘿吼，
0: 啊，
1: 去银行看，讲骨质退化，啊要吃啥？
0: 骨质退化，哦，来接接一线咯，阿姆蛋姐好，谢谢蛋姐。

0: 好来，谢谢你，爱玲，追得起，追得起。那么这里蔡小五说，请我们的王先生电话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有关系。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迄个破骨的。
0: 我盖骨，我吃了。
2: 哎、啊，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压。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压了吼。
2: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压袂了安尼哦。
2: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
2: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2: 哦，好啊，
0: 好啊，那大姐，那继续看嘞，看嘞哦，哦，咱有台高高的七十的哦，会记哈，好，经过房登记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说哈，
0: 嘿，是，请讲。
2: 我食钙固时候，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时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哦，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2: 对，比较有力嘞。
0: 我较袂白白叫一声啦
2: 吼。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对对对，啊继续接就对啦哈。啊，咱今麦咧有台高高位去接哦，阿桑呢？好，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3: 喂，就算。
0: 哎呦，有。
3: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3: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嘞。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3: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好。
3: 啊，总食起来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3: 嘿呀、啊！
0: 哇，好棒哦，好棒哦！啊，来继续看嘞，看嘞，大嫂，来继续看嘞哦，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4: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请讲嘿。
4: 我讲。

0: 迄生声的啦，我有卡，甲你换一罐生声。
1: 好，盖过去啦。
0: 我生声，生声足久啊。
1: 啊，食了好吗？
0: 食了最好。啊，那好。食两工尔。
1: 你一天说吃六粒对吗？我一天吃九粒。你吃
0: 了怎么好？吃了怎么好？吃了都没
1: 算钱嘛。哎呀，这样继续看一看，阿妹感谢你，谢谢。如果是在你那边，你走到路软卡电来拔倒，哎呦，你都没烦恼呢。到时你若真的拔倒出问题，真的爬不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要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吃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和咱吸收钙。钙质好 ，D 三，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吃咱这款钙固质。啊，咱今麦犹太呢，八八节刚满的犹太人特别恩登到高伟车站，那么用意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一旦有时间呢，去贵有帮关商品哦，因为咱最近落雨伤济关系，所以咱甲公司争取哦。然后个一旦和咱好朋友第二个好处是虾米呢？一旦和咱的好朋友登记。高伟七十以前了，先登记的人，那么你也当登记到啊三十号以后上高伟拢比较紧，看要20吧25都可以的，互人方便，互人方便，大方送，哎，所以呢，好朋友上进的旁观是看来咱的线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嗯，
1: 嗨，来你。
2: 你也是秀才啊！
1: 秀才才钓虾，你好。
2: 哦，我甲你做一个，你看是讲骨头
1: 骨。哦，好嘞，骨头呢，来接钓。阿伯，等下我给你听啦，医生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1: 是你好，嘿。
3: 啊，我嘿吼。去银行去看，讲骨质退化，阿伯吃啥？
1: 哎呀，接钓，二千哦，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出跟咱主文产品的，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出我去上海，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这是高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卖物件有一句台语，国语叫做“童叟无欺”。就是老人囡仔拢袂使讲欺骗，本来卖物件就是叫做生意人啦。哦，我曾讲我嘛是有咧介绍物件嘛吼，但是呢，我感觉凭良心卖物件，凭良心做事介重要。当然啦，为人讲啊，恁主持人都嘛安尼讲，也无唔对啦吼。但是我家己知影我有无，我家己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因为呢，我讲予恁听的话，拢是我咧做的代志。我别讲啊，我讲了一套啊，做了一套，我不会的，因为我感觉哦，赚钱是一回事啦。咱的人品呢，咱家己的人品呢，这是咱父母生活咱的人品，咱袂当家己毁掉，咱袂当家己做一个啥无良心的人。这是啥赚钱为了赚钱呢，出卖掉家己的良心呢，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嘛是我做不来的事情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当信任没有关，没有信任我秀山家的大户，因为呢，我讲话拢是啥有信用，信用更重要呢。咱人的信用是咱的第二生命，人若无信用哦，什么都不用讲了。信用的信，信用的信就是人讲话要言而有信，有用，然后信用的信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大家一起努力。赶快秀爽到加油，加大户哦哈！那谢谢啊，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你个多。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老的老 K 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工匠你要坐，你要别卡来订，
6: 就是你犯规喽。
5: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3: 这个时阵，
14: 你在创啥？
13: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瓜讲一点，今天是9月1号了哈，这个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以上了哦。9月10、11、12，从细高维它过要完，但2026就要来告一段落了，很快。昨天是开学日，今天大家又正常的上班了，相信慢慢的那个生理时钟也把它调回到比较正常的哈。谢谢大家。今天我们陈怡婷的访问也会是最后一集哦。访问了6集，满足了喜欢他的听众朋友们。啊，咱的产品加减啊，给咱服务哈，就是咱鱼眼窝油提供的啊，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苦地油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开始今天的节目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感谢你。节目一开始来听一条啊，赤坎楼之恋。赤坎楼伫倒位？台南嘛吼。我们祝福南部那个大雨啊，早一点停掉。高雄、屏东下太多天了，大家平安，大家平平安安。

来进攻个好朋友，咱开学啊吼，这鱼眼窝有用买予咱家己厝内底的时势哦，不管伊是国校啊、国中、高中、甲大学哦，开学了就要看黑板嘛。啊，咱暑假花了两个月哦，整整两个月打电动，无天无地无眠无日哦，拢你安怎拍电动嘿？两类拢要拖汤啊，赶紧的哦，做爸母的。来买一下鱼眼窝油，好囡仔来吃，家己嘛吃，吼、哦，囡仔吃了看乌斑较会安怎清楚，啊，咱是讲家己哩听老师讲话吼，会比较专心，专心很重要吼、哦。另外就是我们自己上班族压力大一点点的，你可以吃鱼眼窝油，哦，对压力的解除跟啊、舒缓你的紧张情绪也很有帮助。重点它是 PS 脑磷脂啊。可以预防失智，因为你的压力累积会变忧郁，忧郁以后会有可能失智，失智的很多前因其中有一项就是忧郁，所以你如果是说觉得最近压力太大，可能是孩子功课没写完不能上学，还是有的要搬去宿舍住，这两天都让你给他找宿舍，让你给他注册、哦、就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你这个鱼眼窝油才1500块可以吃一个月、哦、可以让你解除压力，真的非常的好。好、哦，那呢？鱼眼窝油来对 EPA、DHA 跟 Omega 属于很高单位的哈、哦，这个整个抗发炎，让你整个人可以得到最好的哦，思考啦，压力解放啦，能力看的金啦，那哪较老的哈、哦，刚刚讲看了就打下呗，你得用加鱼眼窝油会比较湿润，有百行好无半行歹，鱼眼窝油会用帮助咱。来过好咱的碰谱、哦、所以最好的一罐日本进口的健康的食品、哦、有需要你打电话进来，我们帮你送到府上，谢谢哦。开学了哦，啊，你的现在如果是说自己的精神要有较好的，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从暑假以来最热销的畅销的原因是，第一个综合维他命大家都知道需要补充，你如果吃加菜诶，无营养不良呢，加外食的。啊，无就是讲啊，我们自己是怀孕的孕妇啦，还是说老人家体力比较不足，无完形无掏心哦，这拢会使你食咱的哦，保护体康，哦，你精神给今后担心哦。为什么卖得好？因为一天只要吃一颗，一瓶60颗可以吃一个月吗？不是两个月，两个月哦，哦所以就俗的大家拢来买，来有需要你甲敲电话0800883355空。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好，好朋友，咱的太素丰容蛋白啊，都是要长肌肉，尤其啊，我们人呢、啊、都需要氨基酸跟蛋白质啊。你若是加固定咱的太素丰容蛋白，你的肌肉流失啊，就可以帮你补回来哈、哦。你知道我们人老了，你那肌肉流失啊，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对自己。哦，加这个肌肉回来，真的会容易跌倒，你敢知哈？所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哈，你最近啊，是不是会感觉讲啊，家己会忝，年纪大是不是感觉吃了无家己哈哩那济？像以前吃那么多，三顿无准时吃，无闲起来，佫无法度照顾家己的营养哈。但是你敢知哦，蛋白质都是咱的每天饮食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素哈，咱就吃这太素丰。蛋白，什么是蛋白肽呢？简单来说，蛋白质是经过分解形成比较小的生态，让我们可以用方便的方式来补充蛋白质的营养。那什么人爱吃呢？就是平常时饮食比较不均衡的人，吃外食，工作很忙碌的外食族，还有就是年纪老老啊，老啊，平常吃的已经比较少的人。吼、哦，啊，过来有运动习惯，运动完了以后，大家都去喝高蛋白嘛。你也可以运动完了，马上吃两颗的丰容蛋白，来补充你的这个蛋白质增肌，吼、哦，肌肉才不会流失，而且可以越长越壮。吼、哦，昨天我在睡前让王者帮我量那个体脂肪啊，还有肌肉的那个增加量啊，全部都增加将近1%。1%很多呢，哦，我就是每天都有在吃丰容蛋白的关系，所以啊，你如果重视日常的营养，要让饮食更完整，你就吃这个哦，咱的丰容蛋白，每天补充一点哦，蛋白肽，好、哦、让你的丰容蛋白帮助你一天一天的累积起来你的肌肉量，而且晚上非常的好睡觉哈。需要交代你家卡电话，另外咱的产品烤地油，买烤地油是一罐，佮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啊，我佮拄只讲的太素。丰容蛋白以外，哦，药物讲的鱼眼窝油，讲的保护体康，都可以打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

0: 妈吼一边用着真欢喜的心情啊，因为他们综艺集棒好多人都来上过我的节目，
1: 嗯，
0: 每一个出片呢就给我机会啦，包括怡婷今天给我机会。就
1: 谢谢一鸣哥给我机会来跟听众朋友们可以聊聊天。
0: 我再重复一次，是因为我们很谢谢你们一直出新片，可以让台语歌曲和听友不断的有新歌古歌新歌古歌在听，所以我想说因为咱电台的听友很多哦，都是你爸爸妈妈的年纪了，他就守着一个垃圾哦，一守就守了好几年，甚至于我做31年，你看我那么老都还在做这个行业。我之前去过你们中视啊，
1: 是
0: 当了3年的闽南语主播，但是也还在做电台啊，等于兼着做嘛，啊还有7年也兼着做我上次跟你见面的台语台北电台，
1: 是
0: 那这一边也一样没有停，所以就是如果没有这一群歌手的不断的努力，因为当时会了钱的，听友啊，因为当时会无赚钱的，因为因出片就是成本，做词、做剧、编剧、制作人、乐队，爱家己的钱的，啊，过来底片的钱、美工的设计，吼，啊，招宣传，我嘛无车马费给怡婷的，
1: 是，
0: 对不？哦，啊，当然。家的民间东西，他们不断的努力，为了想把一首好歌送给我们的台湾的听收音机的朋友。
1: 嗯，
0: 你看要多谢谢他们。我就是自己有出片，我才知道你们的辛苦。觉得，如果哦一片歌手，那就没了，昙花一现，那就会像怡婷刚开始在《明日之星》17关被打败了以后。的那种心情，我听了我都替你揪心哦。但是现在，我们把他媳妇熬成姐了，对吧？怡婷姐
1: 是，不是？
0: 现在有吗？有吗？你们现在很多在外面有人叫你姐了吧？哦，
1: 就是、但是我觉得叫我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位置的关系，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0: 像吴美玲这种，一定比你小嘛，对不对？
1: 对
0: ，OK， 吴宇君应该也比你小吧？
1: 翁玉君跟我差不多，
0: 差不多，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因为玉君一直都带着小乐，所以我都觉得她是姐姐，她是姐姐啊，她有一个弟弟，
1: 对，
0: 我们也知道说啊，她是姐姐，我会以为，反正我会以为，反正她那个娃娃脸也蛮会骗人的，对不对？娃娃脸，
1: 对，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因为上了综艺集棒之后，然后比较熟一点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那个如果不熟，问人家年纪有点失礼，对，所以比较熟一点之后，我就会问，对，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几年次这样，然后他才说
0: 跟你差不多，
1: 对，
0: 好吧，那
1: 而且是真的是差不多的那一种，
0: 好，收到，收到，
1: 对，
0: 所以像你们这一种，我不能说。常青树了，常青树要留给谢雷张琪嘛，
1: 是是
0: 是不是哈？但是你们已经努力十几年了，
1: 嗯，
0: 要在可能我们录完这一集，如果我很幸运明年你又出新片，我才能又见到你的状况之下，我要代替听友跟你们说谢谢，
1: 没有，我要谢谢大家，
0: 大家都喜欢，而且要每一张都喜欢，必须要有代表曲啊，
1: 对。没错、哦，
0: 代表曲啊，像这一次我来聊一首代表曲，好不好？
1: 好啊，
0: 一路上的爱啊，
1: 是的，
0: 那也安呢，它的整个的封面就写一路上的爱啊，
1: 对，也就是我这次这张专辑的那个专辑名称，
0: 而且他的演唱会在4个月前，
1: 对，
0: 也是一路上的爱啊，
1: 对，
0: 我想讲安呢丢啊，安呢这都是第一首啊，没有，他放在第9首，
1: 对，没错，
0: 而且他是国语歌哦。
1: 对
0: 哦，人讲诶，即马有人讲花衣歌哦，都一样。你怎么会想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把这个当成slogan？ 但是听了就会耳目一新，空哇！怡婷唱国语，当然你刚才有说你很会唱国语。
1: 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的原因是因为刚刚一鸣哥有说，就是这一我的上一次的演唱会的主题。 就是一路上的爱啊。那这一首一路上的爱啊，其实是由这个制作人为我量身定做，从我12岁哼哼唱唱，19岁跌跌撞撞，23岁呢上台领了奖，其实就是我个人，我在12岁的时候因为喜欢唱歌，爸爸妈妈可能就是栽培我，那19岁我去参加了歌唱比赛落败了，跌跌撞撞，那23岁呢又再回锅回去比赛，然后拔得了头筹，百万关注的头筹，所以23岁上台领了奖，这样。那其实这一路走来，不管是哼哼唱唱也好，或是跌跌撞撞也好，我觉得就是无形之中累积了，从歌唱比赛一直到我发片的这段时间，累积了很多很多粉丝朋友们给我的鼓励跟支持。那我就是把它变成了这一首很轻快，因为大家给我的支持，我很开心很感恩，对，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一首很轻快的国语歌曲回馈给大家，这样。
0: 30岁就豁出去了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不管未来是什么模样，对，哎呀，都要为自己歌唱。
0: 那听到这条，咱都感觉讲，哎，陈怡婷的国语歌真好听。以后呢，这当然呢，如果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也可以放一两首进来，放一两首进来。
1: 我现在比较敢尝试了，因为以前曾经在我的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有加入放了一些，在专辑里面放了一些国语歌曲。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家好像还没有办法接受陈怡婷唱国语歌这件事情，不是不好听哦，是他们觉得哎、欸，这歌好听，但是跟陈怡婷好像连接不上。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认知就觉得陈怡婷就是唱台语歌曲，对，这样。所以这一次就特别又利用了这个演唱会，然后利用了这次这张专辑，就是又把陈怡婷会唱国语歌，然后又把它当
0: 让大家做一个宣告。
1: 对，没错，没错。
0: 而且很好听，一美苏呆一瓜，美苏呆一瓜，而且一路上的爱啊，好轻快。一听就会爱上我最近问了你讲这条歌，听有人讲哦，这条我知，因为一边几乎天天播了，就把你当作是我的这个片头或者是片中或者片尾，天天帮你打了，打到最后我会说，我也不挂名嘛，这条是陈怡婷一路上的爱啊，重新的专辑哦，最近的邀请一来哦，大家都很期待说，哈，这是陈怡婷的声哦，对啊，就是那个综艺极棒的，没错啊，是啊，
1: 对对，就是我，
0: 对对对对对，你们那个都一路上收视率很高，而且你是固定的来宾，
1: 对，没错，
0: 但是一次要录两集，
1: 是
0: 哦，中午进棚要到半夜才能离开，
1: 是，
0: 尤其你那些的过年特别节目，我看天亮才能走，
1: 之前有28个小时都在摄影棚里面，
0: 啊，是棚正的关系嘛，一直很气，郭庭筠。我不是故意的，这只是其中一集啊，对吧？
1: 对，是是是，
0: 对啊对啊。你们这一次很好玩，我刚才聊到翁玉君，我就想到这一次你们前天唱的那个啊，你的天
1: 啊，对，我跟玉君合唱，
0: 对啊对啊，两个在那里瞪我一下，你瞪你一下，就装可爱。我通常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在最后一段访问，可不可以邀约您清唱一段你最喜欢的歌，不管国台语，也不一定要你的歌，让大家听一听你的歌喉。
1: 是要什么
0: 歌啊？不用一首，只要一趴，几段就很好了。你自己，你说你孩子的时候，都很爱唱国语老歌，有没有？
1: 对，
0: 那是跟着爸爸妈妈的关系吗？
1: 对，其实都有。对，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爸爸妈妈都会唱《无言的结局》。
0: 哎呀，那个年代的，哎呀呀呀呀呀，
1: 对对。
0: 那糟糕，那也要男生了。
1: 对，那我们来一段一鸣歌了。
0: 哎呦，你怎么会做球给我？副歌是谁先唱的？
1: 当我男生，
0: 当我要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这是你的吧？
1: 让我再一样一样。
0: 别

0: 我刚才在摸我的胸部了，我的错、啊，我的错。
1: 为什么？
0: 好像我 key 太高，我起得太高。
1: 可以可以。
0: 怡婷是可以的，他在康康一直在跟我讲，他觉得你们最有实力的就是陈怡婷。我今天觉得他真的是摩的卡荷兰呢，今天就好。对啊，啊，主要明年有明年的计划，但是今年先把一路上的爱啊，
1: 对，
0: 把它给搞红了。明年就这一张再入围一次，我觉得有机会。
1: 就是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其他就是平常心看待。
0: 没错，哎呀啊，常常以歌代人。你们其实，在一路上的爱啊的最后一首第十首、嗯、也是你对大家的心情，你顺便讲一下你的心情好了。
1: 其实是我要唱给歌迷朋友，因为感谢有你一路走来，一路上的爱啊，除了大家给我满满的爱之外、嗯、也感谢大家给我满满的支持，因为有你、嗯、所以怡婷在几年几代唱片在那这个歌单顶冠，所以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感谢有你在我身边给我鼓励跟支持。
0: 那我们就今天给他听这两首，
1: 是
0: 全把它听完，
1: 是
0: 啊，天天来播陈怡婷的歌。各位啊，真的，因为我对我这个妹妹啊，我也没车马费给她、啊、我只能多帮她播歌是是是，让大家更爱陈怡婷，
1: 是
0: 啊，让所有的朋友们在2026年想说金曲奖过了、嗯、还要走下去啊，
1: 是
0: 再来他还要常常去录一集棒啊，或许以后会变主持人，还是他偶尔也票戏，就是的演个戏之类的也都有啊，那就让这个演艺圈更多彩多姿吧。
1: 是没错没错，
0: 最后也谢谢怡婷
1: 是
0: 这一段时间来我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感谢你，谢谢，感谢，爱你爱你爱你，好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继续爱我
0: 对没错没错，好，那就下次有空再欢迎你来，
1: 好的，没问题。

0: 讲过哦，好朋友啊，已经开学了哈，咱大家较有时间通好听节目啊，唔免顾孙顾囝，所以啊，来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你甲赶登去食。鱼眼窝油内底是日本人伊伫咧四海的海域内底掠鱼啊，佮咱渔船了后有这些渔获，就青的还没有上岸，就在渔船上面用啊，零下70度急速低温萃取它的 DHA 和 EPA。日本人讲一番炸都、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再取，咱食这欧米伽三里对着咱的能力灵魂鸡汤有足多。我的帮助，人讲食鱼啊，爱食目睭，就是咱同款鱼眼窝油，就是啊，鱼啊的目睭的营养，和咱大家甲补充。所以咱大家来补充的人，较袂底啊看了会酸涩模糊，较袂底啊你感觉讲哇啊，我来看了。足无清楚的吼，即长期个食，对着咱的身体真好，尤其啊比较干眼的人呐、啊，来个食也非常的好用哦。
1: 我现在吃的现在就变得比较好了。
0: 嗯哼哼哼，你吃几罐就变比较好了。
1: 啊、但是一直都好像都一层蒙蒙的罩着这样子。
0: OK。
2: 啊，你鱼眼窝油食偌久啊？
3: 哎，食这八罐了啦。
0: 好、哦。八罐，啊，你食了安怎？你甲各位讲下吧。
3: 两百七十。
0: 嘿。
3: 啊，就是。我
0: 讲，
3: 我先
0: 食
3: 看
0: 卖，
3: 食
0: 了即
3: 晚就好
0: 去啊。安尼哦，啊，唔免手术
3: 啦。
2: 免。哦哟，这样好啊。
3: 嘿，伊讲做安尼免手术。
0: 安尼真好诶。
3: 讲你食啥？我都食迄个是，目睭
0: 诶。嘿鱼眼窝油啦。
4: 因为我目睭拢啊看啊，了啊，小可安尼。
0: 是。
4: 较无法明啦。
0: 系系。
4: 啊，个安尼湿湿啦，目睭拢啊湿湿啦吼。啊，个当时啊，打老目。老迄落啦，目睭衰过就对啦，会啦。啊，佮有当时啊，你看那无面哦，哦，目睭足艰苦安尼啦。看无讲真清啦，有看有啊，但是无真清。我听你讲，我想来迄落啊，
0: 安尼，
4: 你看嘛系安尼，迄落
0: 伊，啊，无咱看卡哈，
5: 目油较袂遐一直流啊，
0: 目油较袂一直流吼。
5: 嗯，啊，我想要继续食。
0: 安尼吼，啊，你食一罐目油都较袂流啊吼。
5: 嘿，较袂安尼，阿无安定定流目油。
0: 啊，今仔日佫叫两罐就对啊啦。
6: 哦，阿你鱼眼窝油。
0: 阿你捌食过无？
6: 有啊，我食一罐过，阿佫叫本来哦，今日佫叫一袋，我自我佫叫一袋。
0: 阿你食了安怎？
6: 食了，感觉目睭较袂遐涩啦。
0: 安尼真好啊！阿你后来较袂遐涩啊吼，鱼眼窝油咱只甲关啦。谢谢哦吼，阿你若要烤地油的，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都听我甲咱关吼。以上广告哦，卡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

古历七月时啊，吼，咱若有闲就讲一寡因果啦。古早古早吼，确实有一个官，姓杨，名宗啊，哦，啊是杨宗哦，不是杨宗宪，是杨宗哦，单名一个宗。伊啊是知知府，知府就是即卖的馆长安尼啦。所以啊，有一天因的老太太啊，就是伊的老母亲要做生日，伊就命令吼厨房啊要来抬一只羊阿母。这个厨房啊，先磨刀，啊磨刀已经磨好啊，准备要去灶卡边吼，要去抓迄个羊阿母。不疑啊，羊阿囝看到用刀吼，对嘴安尼个夹落。阿娘喂，这个厨房啊，去抓羊阿母回来，特别提刀的时阵，伊看到羊阿囝个刀夹起。就要来出刀啊！羊阿囝竟然甲讲：“阮阿娘甲你是无冤无仇，你何苦来掠刀要来杀阮阿娘？”嘿，这厨房讲吼，迄唔是我要掠刀杀恁阿娘，是今仔日老太太吼做生日爱食羊肉，啊杨老爷咧命我要来杀恁娘咧，啊甲我无干。啊！你既然会晓讲人话，来来来，你甲我去哀求老太爷，都唔免抬恁娘。因为我今即晚就甲都甲去哀求老太爷。那么来到厅堂讲，太爷，你明少林啊去抬羊阿母，啥物人知影讲啊？羊阿囝会晓讲话，要救因老母。羊太爷讲有影无影？哦，这羊阿囝竟然能讲人话。迄厨房的就讲，太爷，你若不信，你即马哦，羊阿囝已经来啊，你家己甲问。羊阿囝来了，就跪伫老太爷面头前哀求，讲太爷容禀，阮娘是犯什么罪？你先来要杀阮娘哦。啊了后咧，伊就问老太爷讲，你今仔日杀阮娘何事？老太爷甲讲，今仔日是我的母亲大上寿啊，做生日啦。爱食羊肉，所以我才会命令安尼啦。迄羊阿囝佫讲吼，前世不修，我变羊啊，恁母受丹啊，杀阮娘啊，今仔日食我一片肉，来生甲你啊结冤仇啊！吼吼，迄羊佫会作死呢？伊即马又佫讲啊，讲羊阿囝跪落吼，数滴酒，阮娘前生不肯修。饶我母阿囝两条命，长保温婆万万手。哎，即马讲了了后，杨知府看到这杨阿囝会用讲话，两个目屎才流落来。听到杨阿囝的这个要做作死啊，伊心中感悟，杨阿囝拢会用有效，拢知影轮回报应。啊，咱做人的咧，反而不急啊。所以，杨知府伊就讲吼。羊阿囝甘多是急时不甲眼中的，我哩好甲提，不如时光归故里啊！日子修行得便宜啊！那么杨知府即马做这个事了后啊，就时光啊，前往山顶拜九门回向为师，持斋受戒啊，来参道甲修行，后拜伊就修行正果。好朋友，我伫讲这故事，这嘛是佛门内底四十二品的因果录内底的故事。恁若看了，还是听了，那是会当的话，及时回头，会当吼讲卖杀生哦，起码你要吃到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这样子的话，蛋白质也顾得了啊，也不会造杀业，好不好？吼、哦。古历七月，讲些予大家来听，希望大家会当来参详着家己的因果，安尼是上介好。有真侪朋友问我讲，要安怎修行？上简单呢，你就是有缘，家己练呼吸，练呼吸，专注在呼吸，可以对你身心灵啊得到很好的帮助。
咱今天就说到这。

朋友在问一名说，这一次的台北木栅指南宫的火啊，到底这个火是安怎来？是不是神造起啊？是不是大刀已经灭了？哦，来来来来来，好朋友啊，趁有这个机会，我讲给您听，我讲啊，您参考。大刀的灭吼，咱甲台湾画一个地图。啊，这个地图你甲画看，倒位有大庙，倒位有宫，倒位有寺，倒位有庵。庵就是尼姑大的，寺就是和尚大的。佛的倒的了后，你甲看有倒位有清真寺的系统，吼、哦、阿拉系统，有倒位有天主教的系统，天主的系统，过来要有倒位有啥？有基督的系统，这个教堂教会。台湾是一个宗教信仰很自由的国家，那么多的混杂在每一个地方，不只只有台北木栅而已，你所有的县市，海边也有妈祖啊，也有王爷，对吗？也有十八王公啊。如果那是大都已经灭去啊，哦，就是讲啊，啊，行动造啊，吼、哦，我跟你讲啊，它不会只有台北木栅的指南宫失火。我们一般说的这种所谓的失火啦、大地震啦、大水灾淹掉庙啦，就好像那个端阳节、端午节，有人说水淹呐、啊，什么法海水淹那个白素贞娘娘的那一个庙。哦，为着要来普渡迄个苦仙，但是伊就讲要掠蛇精安尼，迄就是大水大火。我跟你讲吼，如果真的是大刀已经无啊，神已经走啊，大概就会全烧掉，不会只烧一间而已。你这里烧，那里火，那里水，那里崩，那里土石流。我跟你讲，会变成这样子，而不是只有一间。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什么事情啊，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啊、比如说啊、充电宝哦啊，再来过热啊，电线走火。一刚哦，木栅的指南宫有值晚班的人，明明有值夜班的人，为什么还是会中？我的评判就是说，这个就是单纯的火灾，单纯的火灾啦。卖想法济讲，他们迄个神无去啊！目早的指南宫，伊所供奉的主神就是吕洞宾。吕洞宾呢，咱也知影是八仙之一嘛，已经做个上官的位阶，就是扶佑帝君。帝君呢，就是帝爷呢，甲关圣帝君同款东西呀。在御界天里面，足管足管的神呐、啊，他是一个神仙的地位。而且他活到204岁，他的肉身，你们知道吕洞宾活到204岁吗？那很多人都说、啊、现在七八十岁、欸、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人的身体没有你给他糟蹋，没吃荤没吃酒，叫运动营养吃好够，睡得饱，没什么压力，其实

0: 实在是有影有卢东斌，就是活到204岁。所以你看这款的主神，咱登基你甲拜，吼、哦、啊，拄啊遐的会修，你们就是要去注意讲，这个只是意外啊，朋友们，意外现在很多哦，这个末法时期的意外很多哦，哦，所以你把它说注意一下，那个支付宝这边的不是支付宝，是充电宝，充电宝一块的物件，那电线呢、啊？如果是你家是老房子，你要常常去摸那个电线的充电器，如果会发烫，赶快拔起来，不要一直插在里面。你懂我意思吗？一个公庙的火灾，我想要劝大家的是，你家里面一定要去注意到所谓的安全问题，因为它的火灾我最注意啊。我最有资格注意，为什么？因为我家也刚火灾半年了，那个火、哦、三级火灾，跟那个谁啊，木栅的指南宫是一模一样，三级火灾。Holy God 仔，你说没神吗？我倒说有神，为什么？那一天没人伤亡，连那个值夜班的都逃出来。真的要有大灾难的话，那可能就是放火修缮。我再跟你们讲一个意外，就是所谓的尼泊尔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跟你讲才刚开始而已，你信不信？那个冰川融化的意外，就是我们人类造成地球暖化，到冰川融化啪下来，尼泊尔几啊千人淹没掉，嘿，这是真的是大灾难啊！几千个人呢，人命呢？最后人类会死于哪？我跟你讲，就是瘟疫两个字。COVID-19 这种瘟疫要灭人的，这个才厉害啦，不是一个大火灾，你们不要去担心啦。说什么哦，木栅指南宫这样子，我们要注意什么？要注意你家的电线会不会走火了？要注意，别去想什么大刀无形啊，先约天地啊，大刀无情啊。张用万物，你想的，你的脑子背想侪无效啦。较有影注意你的些灯啦，啊人吼、哦、会加做善事，即我是甲你讲因果，因为啊，人啦加做善事，对着咱的家己呐，逢凶化吉，趋吉避凶，绝对有帮助。我也不晓得今年2026是长什么样子，丙午年哦，这个。赤马火羊，哎，是不是？是赤赤火赤火大火的这个马年哦，这个马嘛是属火的哦，自跳引爆行驶五，这五嘛是属大火的，所以那是有这款的火哦，这算拄啊好呢，大家慢想过着急，好不好？哦啊，三片防护胶带，家己身体做一下保养一下。好朋友啊，你听我的节目有当下，咱来讲因果，咱来讲即卖的果，即卖的果是即卖发生的啊，伊的因果是啥？我嘛用我的浅见吼来开破，吼大家来听。我希望大家卖个乱想，吼、哦、你若想讲大刀无形走去啊，你若想讲吕洞宾安怎发威走去啊，那安尼的话是大间庙拢爱有代志啦。唔是干那一间尔，所以这个意外就是咱银行诶，伫厝内底该拔诶插头爱拔掉，吼、哦，该做诶先输来那做。我讲的既科学又玄学，但是咧绝对不会对你不好。你呢听我这个节目还不错的话，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电台啊。需要咱的三片欢呼高台，今麦开学了哈啊！你再给咱叫一个，我给那里叫，明天再就上到位啊哈！谢谢大家打电话了，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 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这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很好听哦，来点歌时间了，0800883355，第二点钟给大家来点歌。但您的电话时阵，咱来讲，咱是开学日哦，双北市的免费营养午餐已经上路了哦，而且鲜乳的福利也扩及到国中哦。哦，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到学校了，关心供餐的情形啊，而且跟这个学童一起用餐，伊咧强调讲免费哦，这个品质不能打折哈、哦，这个是昨天的新闻。你好，请说。嘿，喂，
1: 喂，一鸣，
0: 嘿，你好，你好，请讲。嘿，请
1: 你报一首《司机大哥》。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0800883355，0800883355。其实，在这个很多的学校里面呢、啊，都有。迎接小一的新生入学啊，包括新北的平林国小安排新生走过智慧门，敲响智慧鼓哦，还有准备包容、象征勇敢、阅读等等祝福的新生巴黎啊，透过校园的闯关呢、啊，来让带孩子认识新的学校啊、哦。你好，你好哦，喂。
2: 喂，
0: 嘿，请讲。
2: 那你报一首刘家昌的《街灯下》。
0: 好，《街灯下》，好，谢谢你，好，
2: 拜拜，谢谢，拜拜，
0: 不客气。0800883355，0800883355，大家要点歌就来吧，好、哦，欢迎大家来了。那么115学年度的开学日啊，台北市议员雀梅沙啊，也陪同市长蒋万安啊视察明湖国中哦。这个雀梅沙有宣布两项重大的儿少福利，包括鲜奶周报 3.0 扩大到国中生，让这个学生能够透过数位学生证来领取鲜奶或者是豆浆补充营养，同时哦，备受关注的国中国小免费营养午餐也全面上路，有效的来减低家长的负担呢、啊，真的是不错。你好，请讲。
1: 哎，一边你好。
0: 你好，请讲。
1: 麻烦你加点一首《双红后边高》。
0: 哦，《双红后边高》，谢谢。
1: 嗯，好。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同学们，大家都差不多该上学了吧？哈，啊，你们当爸爸妈妈的也可以尽情的 call in 了，不用照顾小孩。你好 ，Hello， 喂，
3: 我是
0: 早，不敢当，请说，嘿，
3: 请播一首陈奕迅的《
0: 秀宝
3: 是我的名》。
0: 秀宝是我的名，好，知道了，
3: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不客气，拜拜。哎，你好，喂。
4: 喂，早安。
0: 早，请说。
4: 要麻烦您播那个那个吉董的歌。
0: 嘿，什么歌？
4: 他歌太多了，您帮我选吧。
0: 好，我知道了，
4: 谢谢你。
0: 好，好，拜拜，拜拜，好。来0800883355，大家呢有免费的营养午餐呐、啊。当爸爸妈妈，哎、欸，以前我们都要缴钱呢，现在你们都不用，赶快多生几个吧。你好 ，Hello， 请讲。喂，
5: 一鸣你好，早安。然后我点一首。幸福的春天，乔佑。
0: 好、哦，幸福的春天，好，谢谢你哦。
5: 好，
0: 好，好，拜拜，谢谢。来，好吧，就这样子了，很多歌了哈，我们一首一首来安排。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但卡卡等为0800883355。那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我服务的商品，买一下卡等为一百哈，0800883355，谢谢你。

0: 好，来进广告哈，咱呢肽素丰容蛋白就是呀、啊，肽的元素啊，这蛋白质啊，高单位你个加，大刚个加，你会接到什么样的效果？就是咱家己啊，肌少，肌肉减少，你个抱等来啊，肌肉是包覆骨骼啊，万一你跌倒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会卧床呢，嘿唔通哦，后边又咱呢这肌少，你就用咱呢丰容蛋白，大刚个补充，你对靠有手买啦。你就比较会哭的就爬起来，有的人你哭便所感觉讲哦哭落去，哦啊当嗨啊，就爬不起来啊，哦，所以连一挂老阿妈呐出门去游览的时阵，拢唔敢去上便所，一定要甲旅馆才敢坐落来，嘿，有当下禁尿嘛，禁出毛病来嘞。所以咱这肽素是啊，只要一减二个，真正顾着你的蛋白质，顾着你的肌少，会把你补充变成肌肉补回来，还有晚上好睡觉。暗时啊，足好困的吼。你若是讲暗时啊，歹困的人，你甲食看麦啊咧，效果真好哦。因为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你甲补充落去，色氨酸、脯氨酸、苯丙氨酸18种哦，伊会当互你困个那低，困个卖讲那低咧，足好困的吼。好朋友啊，有需要你甲卡电话入来吼。咱这对男性的雄风，女性哦，这个脸部会拉提，会腮帮子不会往下坠、哦、不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不会下垂，整个人啊，脉很结实的，面也很结实的、哦啊、我们的肌肉也很结实的，就是水有溃烂吼，对内底水都出来，唔免伪装到安那都做啊吼。咱丰容蛋白啊，有需要你甲卡电话，内底1800块，60粒装，0800-88-3355。另外，咱这保护体康一盒1500块尔尔，吼，用食2个月，主要是一天食一粒的美国综合维他命，它经过美国的FDA 的认证，跟 GMP 大药厂所制作的，有固定的。SOP 做好的一个最好，你吸收了又够紧又够迅速，然后你整个营养哦，那有足，你精神都会好，精神会好，有元神有头神，好、哦，整个人元神光彩，精神百倍，体力百倍，都、就是咱这个保护体康，较常常容易忝的人，你就应该吃吼。谢谢医雄盛公狗哈，来0800-88-3355，你好，请讲。
1: 哎，你好。
0: 嘿，请讲。
1: 那个
0: 是。
1: 有三十罐来。
0: 三十罐哈，我算卡给你服务好不好哈？你卖挂灯好来，来上去都位。

秀波是阮的名，单英杰的歌声听友的点播，感谢新北英国的黄大哥给咱注文一罐，0800883355。

谢谢，我阁继续广告，因为拄只广告甲一半，咱这保护体康啊，你人达感觉只精神呢，加足好诶。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我家己嘛一天食一粒，早顿以后食一粒，你规天精神都拢足好诶。有诶人较老啊，感觉讲较无元神、无体力，足容易疲劳，先困就困未饱，起来了精神不济，这你都应该食看卖啊，一天只要食一粒哦，效果非常的好。朋友啊，爱相信家己有体力，听好音阁甲听转来。但是你一定就是爱一天吃一粒，唔是讲干那烧家己的钱，烧家己的皮包啊。啊了后你直直咧顾家伙，啊身体你甲放互烂，安尼啊，你阁较烧都无效，你爱食啦。有当时咱讲起咧，你就甲卡一通啊电话才开1500块，你食两个月呢，一个月才开750呢。咱唔是无钱，是唔敢开。啊你只嘛来卡。一个电话，给家己一个机会。那精神足好的，你买到的是快乐，你买到的是用出去行路、出去佚佗、出去行大，精神够好，佫袂爱困吼。你去迄个叫做啥？大卖场吼，大概人去拄到迄啥物，有人咧卖迄按摩椅的啊。我都发现那个按摩椅试坐区啊，老人直接躺在上面睡觉，一来吹冷气，二来睡觉。人家是你哄气坐的呢，但是你看那老人又不甘，因为因坐到一半就整个人坐心害伊，倒下就睡。尤其是什么宜得利家具那种的啊，你看那个所有的按摩椅上面，通通都是老人在睡觉。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精神百倍呢？对不对？所以啊，你得给他开1500块，买一罐保护体康，你也感觉讲哦，迄精神加足好诶。你也感觉讲哦，今日咱过来佚佗，过来行，过来运动，别困暗时啊做一解困，对不？那暗时啊做一解困，好不好？这1500块啊，食两个月啊，保护体康，你呢？感觉足难死诶，足忝诶，逐工拢足疲劳诶，你给家己一个机会，好不好？保护体康啊，拄只感谢哦吼！黄大哥，感恩主文鱼眼窝油一罐，鱼眼窝油你食了，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舒口会清楚，兼顾着胖脯，一罐同款1500块，再是一个暗时一个做保养的，互咱看了足清的啊，咱的胖脯足明的，预防老人痴呆最好的啊，即马开学的买给小朋友吃。咱厝里个囡仔，国中以上的一天食两粒，国校啊生一天食一粒，拢足好个，加足够读册啦。0800-88-3355，啊，那迄个烤地油吼，嘿嘿，买一罐送一罐，咱唔免客气，甲卡入来。0800-88-3355。现场的电话继续加利用你卖哦，0800-88-3355，听有点播的歌曲，相逢后边高，0800-88-3355。

古历七月十五拄啊过吼，今日古历七月二十啊。来讲到迄中元节迄一天，佛教有盂兰盆会，道教讲号做中元节，拢是为着迄个世界的哦，好兄弟啊办的一个宴会啦吼。讲七月十五啊，僧尼倒数哦，吸引公盆诸仙。但是咧啊，到了南北朝的时代啊，佛道甲道教哦，已经对这个已经基本一致了啦。不过哈、哦，一顿大餐终究不能代替日常的饮食啊。祖先嘛好，鬼嘛好，有子孙后代定定咧甲拜，会用得到吼食物。但是对真侪孤魂野鬼来讲，一年中间干那这一天会有机会食一顿啊，其他的时间来妖鬼吼，啊无嘛是到处打秋风啦。虽然鬼的抗饥力的能力非常强，抵抗饥饿的这个能力很强，但是四处来找食物嘛是必须的功课啊。上个直接的，就是在咧饭馆，还是讲啊，在饭店附近啊，你巡逻啦，哦，甲阳间的人类哦来抢啦。譬如讲套炸哦，那有早餐店啊，有蒸笼啊，热腾腾的馒头、肉包、豆包啦，黑可能会引来恶鬼哦。只不过咧，恶鬼抢包子吃的吃法跟人不同，他们享用的是哈皮胖的啦，也就是食物的香味啦。就是刚刚揭开蒸笼的时候，如果看见包子自动在扭动哈，而且一边动一边逐渐的缩小哦，黑一定是妖怪来啊。所以一个吼，那跟那碗这里那大的肉包，会变得那核桃那么小，而且吃起来吼，那个主角面筋呐、啊，包子的精华、啊、都不见了，哎，那就是恶鬼吃掉了。破解的之法也有啦，没那么破解的，就在睁开蒸笼的同时，用红笔在这肉包面顶点一下就行了。你有没有看过很多肉包上面有一个红点的？哎，不过如果只有一个人点哈，一个人点而已哦，那还是不能哦抵抗群鬼，因为一个人跟一群鬼哦，哈哈哈哈，还是抵抗不了啊。除了面食以外哈，妖怪嘛爱食些饭菜的香味哦，人讲说偷窃饭的气啦，因为一般的家常都拜灶王爷嘛，灶神嘛，啊灶神手会卡的东西嘛。虎接着看守食物，驱赶恶鬼哦。你若是啊，饭菜熟的时阵，迄妖怪那亲像灾民一样，要扑上来吸收它的香气，童子也难以招架哦。所以这是伫有风的状况之下吼，香味啊啊，四个野鬼啊，都来恶鬼啊，就来到这里。如果没有风，香气是向上的，没办法啊散开，那么童子就可能比较可以守住食物啦。不过我们也不用过于焦虑啦，因为现在先。哇！条件有较好香气的油水族啊啊，要跪下一等，能顶很多天，哈哈哈，最长的能够挨饿一年，所以很多大多数的时间要跪拢无家里那贼啊啦。哦，这些抢吃的恶鬼只求一饱，对于吃相就没有那么看重哈。有一些恶鬼啊，能够希望吃得好、体面一些啊，这就要费一点心了哈。农历七月讲一些这个人还是鬼的事情啊，让大家来知道，讲伫人间骗食骗食，人讲骗食骗食的鬼的故事，和大家来做一下参考。

0: 的歌曲，大家一起来欣赏。好的产品，大家到店来使用。我来进广告。好朋友，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吼，你大刚加食，对着身体一定有好无坏。因为都是讲暗时啊，你若歹困的人吼，你加食咱的泰素丰容蛋白，规个人诶，佮伊感觉足好困的。
1: 我要滴迄啥，
2: 泰素啦。
0: 好，安尼我算卡好不好？
2: 你有买过吧？
1: 啊，
0: 食了，
1: 我
0: 食
1: 超两年
0: 哦，啊！你食两年的感觉啥款？我嘛算讲过嘿。
1: 啊，做好困啊！
0: 好，
1: 做好困，加哎呦，加做好困嘞，暗时拢好困啊。
0: 嘿，
1: 系啊，啊，无拢袂困嘞。
0: 嘿，
1: 系啊，我真哦，啊，无食恁嘞，这产品啊，食爱困又啊袂下，啊无食又拢无得当困。
0: 嘿，啊，今嘛拢加做好困啊。
1: 系啊系啊系。
3: 我丰容蛋白，我一讲我袂。
0: 啊，你一讲袂去做，你食了安怎？你甲大家讲一下。
3: 有啊，正常都有啊。
0: 哦，
3: 食了有较好困啦，
0: 有较好困吼。
3: 我是歹困，
0: 你是歹困，那即马食了拢继续好困的，爱较早爱困吼，啊，较晚起来吼。
3: 我拢固定十点半困。
0: 安尼吼，但是困了较清明吼。
3: 嘿嘿，
0: 安尼。
4: 因为睡眠我本来有在加
0: 上广告，
4: 加出那个睡眠药。
0: 嘿嘿，
4: 那现在睡眠药现在已经给它减一半了。
0: 哇，
4: 减一半掉了。
0: 嘿，
4: 对啊，
0: 安眠药都减一半以上了哈。
4: 对啊，因为在减啊。
0: 嘿啊，
4: 所以说我在有在先在。
2: 你好，
3: 我
2: 要
3: 提供用。
0: 好，丰容蛋白
2: 哈。你吃了安娜？
3: 嘿，有我有。
0: 啊，你吃了安娜，好过袂歹吗？
3: 好啊。
0: 好，吃了安娜好，甲阮讲一下肾功课。
3: 好困。
0: 好困哦，你本来较歹困，
3: 对，
0: 嘿，
2: 啊，困眠的时间又较长，嗯。喂，你好，
0: 嗨
5: ，Hello， 是泰叔，
0: 好啊，泰叔，你食了安怎？要甲咱分享无？
5: 啊，我无啥食，我是歹困吼，
0: 嘿，
5: 啊，拢下晡食一个安尼啦。
0: 哦，安尼啊，你有较好困无？
5: 有啊，
0: 有较好困吼。啊，安尼好，啊，你刷卡好不？你
2: 喂，你好，
0: 是，你请讲。
5: 嗯，太舒
0: 服。啊，你吃的怎么样？
5: 哦，精神变很好，然后皮肤也变很好。
0: 哦，精神跟皮肤变很好，哈。
5: 对。
0: 哇，啊，你看了也较清楚不？
5: 有
0: 嘛吼，啊，泰素你家己食了那个有没有长肌肉嘞？
5: 有。
0: 好，但泰素都是长肌肉啊，加好睡觉吼啊，男性的雄风会恢复啊，鱼眼窝油嘞，我和你看较金，看较清，鱼眼窝油千五块，泰素千八块，你拢应该卡电话，谢谢哦吼，有需要你家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可得。有买一罐送一罐，7580块，赶快打电话哦！以上广告。

长乐团以及到叶启田所演唱的《爱拼才会赢》，免我拼才会赢呢？讲一个人吼，伊爱安怎有诶情绪反应，其实伊诶背后有藏着一个虾米款诶认知模式哦。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如果你的压力很大，或者你这种健康状况归根究底就是一种情绪能量的外在，你来看，情绪它影响你的身体跟精神，而决定你的爱情，你的婚姻，你的亲子关系，包括你的事业。情绪是根，关系是果，你今日的人际关系拄着这款的困扰，公告底我跟你讲，就是情绪的外放。情绪问题的根源就是你那个内心深处自以为的标准。你看，咱有很多人困在一种叫做二元对立，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高与低，爱与不爱。这世间上不是只有非黑即白呢。哦，不是非输即赢，非对即错呢。现实的真相是什么？我跟您讲一句话，好，一切皆为空性，所有的好坏都无绝对的标准呐。你感觉遐讨厌的人，可能第一喜欢的人他是个好孩子。你喜欢榴莲的味道，别人很难闻；你喜欢一件衣服，别人可能觉得很难看。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大家理解吗？所以，好，你痛苦的，不管是外在事物的本身，或者你执着二元的标准去定义他们，而且死死的抓着不放，你就会执着，就有分别心，开始在每一件事情贴上对错、应该不应该这些标签。那么现实不符，你就会失控，那大家的舆论就会有由小到大的争执。我估计的嘞，你如果喜欢瘦，你就会不喜欢胖；你如果喜欢白，你可能就讨厌黑。哦，这个执念就让你比较无休止的自我焦虑，变成了自己情绪的奴隶。你若跟恁某冤家，其实不是在对方争论，而是在跟自己的执着标准在对抗。比如说，你觉得他应该去运动啦，去健身啦，属实上是他懒得动。当你的应该跟现实的事实有冲突的时候，情绪就痛苦来了，你就会愤怒、委屈、失望，甚至把情绪转嫁到对方的身上。但是对方不领情啊，他就有自己的标准啊，跟执着啊，就会演变成彼此的这么一个拉锯战。所以大家去思考，为什么你执着在忠诚，却对背叛无法释怀？你渴望被认可，却否定耿耿于怀。你会在一段关系里面一次一次的失控吗？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标准，从来都不是你可以定的。读细汉哦，父母、学校、社会不断给你这个二元价值观，你没有去学会嘛，分辨这个观念嘛，是否在乎我们生命的逻辑嘛，你就会不自觉把它奉为真理嘛。所以你标准不符合的时候，你的痛苦就来啊！我该好，你痛苦是最凶，是你自己早就种下了认知的种子。那么在这些种子是偏执、是狭隘，我跟你讲，你的人生就会充满了对抗跟挣扎。反之哦，如果你顺应了认知，生命的本质，生活就会顺，会少掉很多内耗。真正的转变不是去改变别人，是不是你能抽离出来，这个比较重要啊。用善护念来安顿当下的情绪，用顺其自然的态度去面对着遐你无法度控制的人事，就能跳脱出这种二元对立的头脑陷阱，不再执着于对错啦、成败啦。安尼我甲你讲，你真正现实的会被动化为主动来转变，不会再被情绪绑架，你不会再用标准去框死自己或家人。你自己才是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体，你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包容别人的与众不同，你就会明白他心即我心，爱人即爱己，伤人即伤己。所有的对立
就应该要虚妄，用慈悲和解才能带你超越小我。你看哦，还逮主人啊，灰啊，草啊，木啊，他干涉过谁啊？他给谁下过定义啊？那是主人的万物拢是各自为王，互不相干嘛，才就是会有那么多的和谐跟多才多姿嘛。大道至简，自然就是美哦。用一个多么的单调的存在，就会因为它有千姿百态的不同啊，才能够真正的丰富多彩。所以，终极的修行不是去追求一种完美的标准，而是回到生命的源头，去允许任何事的发生，允许别人的不完美，允许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你有很多生活的形态，安内你就能够慢慢跳脱出小我的执念，不要被情绪牵着鼻子走，而是得到一种真正的自由跟强大。一旦你若真正悟出了我跟你们讲的道理，顿悟就是今天，就是幸福就在今天。你会发现讲恐惧不在了，痛苦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你这一种慈悲、智慧、喜悦，是那种通透旷达，不再被生命的力量牵引，你就能高频高能，你的灵气呢就会重新的复苏，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好，来聊一个话，以后听黑听又说点播的七龙恩唱一下《司机大哥》是吧？哦，咱来听歌。啊，那三片防腐胶带，你感觉咱的节目袂歹，对你有受用？啊，你的健康为家己倒数一罐啦，吼、哦！甲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0800888。

0: 哎，我叫两罐鱼油哈。
1: 哈，两罐哈，啊，你较早捌买过无？
0: 没啦。
1: 好，买个安尼都有地址啊，好吧？
0: 有个好地址。
1: 啊，明仔送好吧？
0: 明仔啊。
1: 系啊，是吧？明仔上好啦，
0: 明仔哈，
1: 好，谢谢大姐啊，哈，明仔能管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继续个利用好不好？0800883355，来，翁玉君，蔡昌宪，雷梦爱玉啊，0800883355，继续打电话。

谢谢啊！我阁赶紧甲各位讲过一下吼，拄只咱咧听讲诶司机大哥啦，吼、哦，啊你若塞车诶人，啊你毋都爱食鱼圆窝哟？你塞车才会啊平安嘛？你若是无平安诶话，你定定吼塞车啊，你找只车位都弄着，啊无就是讲啊目睭脱汤要安怎才会好吼、哦？所以要甲各位讲，咱诶鱼圆窝哟对着咱诶身体就好诶，顾好咱诶两对，照顾咱诶即思考吼，啊袂伫啊哩。啊，感觉讲啊，愈来愈看愈食力哦，啊，愈看愈大些，拢未吼。所以你若是有需要的话，咱家己上到互相谢谢感谢吼、哦。你若是有咱的鱼圆窝油哦，啊，感谢拄只哦，伫咧桃园新竹的这个大姐，佮甲咱买两罐，明仔家己上到位。需要咱的产品防护台，你甲敲电话，谢谢感谢。最后的歌吼，节目要买声，0800883355，0800883355，鱼圆。我有啊，那你买泰素，加保护体康，吼、哦，啊，加咱的烤地油，同款，0800。

伯出门今仔日就开始，心肝发财，心肝发财，心手做大。

玛利亚甲大阿仙讲，我当然想起啊，拜托我靠有一个大浴巾，你先提来给我，其他的代志我洗好澡再说吧。这大阿仙豆豆啊起身哈，走落去要去取浴巾的时阵，门又搁互人拍开啊。大阿仙头嘛无回讲，哎，地坑里咧桌顶就好啦。雄雄之间听到一个咳嗽的声，哎呦，手唔敢去提浴巾，豆豆啊扶回来讲，姐啊，陈世昌本人来啊讲，坐啦坐啦。大声豆豆啊坐落来，浴巾内底玛丽亚耽误个浴巾，又搁讲阿仙拜托来浴巾提给我啦。你要你生气哦，你若无提给我，我是要走出来哦。嘿嘿，大声这声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世昌也讲。乖查某囝啊，加洗一下啊，唔通走出来啦，歹看啦！洗冲牙哦，马上对大阿仙讲：“阿仙啊，永远袂使大来哦！我本来都无怕生要大来啊！”但洗冲微微啊笑讲哦：“男儿当自强，查甫人要有英雄气魄。想当年我的查某囝哦。”你伫咧出事之前，我嘛捌笑过，我的女朋友嘛是千方百计啊，来甲我甜，我斗阵一直带十八枚呢，甲带十九天甲失身呢，你爱学这個啦，吼、哦、啊是这啊，我明白。所以咧，今日的时间的关系，你明白了后，明仔载再搁讲予你听。好朋友啊，产品防护胶带，二十四点钟的服务专线，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伫咧线卡，你用继续卡入来，我在线下接你的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

0: 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金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九月初二礼拜三，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0度。旧历7月21日，今天不适合安床，不适合动土。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讲啊，身体呢出一个问题啊，可能呢爱换肝啦、换油脂啊那些哈。当然这蛋啊，蛋呢不一定耽误哦，所以会走去国外呢去做手术，这嘛不是什么新闻啊，敢是呢哈？我了解55岁吴先生，伊就是去国外啊接受到呢换油脂。啊，回来台湾了呢，就来到咱中部某一个医药中心啊，来这里看医生，因为你啊手术嘛哈，换油脂啊，较惊讲啊产生排斥嘛，所以伊啊申请到呢抗排斥的药啊来吃，嘛取得了重大的伤病卡，后来呢伊是转入呢台大病院，啊到一边看医生的时候呢，伊就摕吉他，啊吉他是咧外国。诶，病例诶，资料安尼是哈，这资料呢，病例呢，顶面唔是英文啊，拢是一个简体的中文，就是这简体字啊。啊，所以医生就甲问啊，哦，你这都会做手术啦、啊，哈、啊，过去来讲哈、啊，较侪诶案例是去中国，啊，去中国换肝啦，换油脂啦，哈、啊，咱较接听到，啊，甚至冇知影诶人呢，确实。啊，是去中国做手术安尼先，哦，当然即卖情况甲以前较无同啊啦哈。但是即卖咱讲即个个案，即吴先生呢，伊唔是去中国，伊是去柬埔寨。哦啊，这段时间咱来听真侪柬埔寨代志嘛，哦，真侪人去用骗去遐啦，啊，叫你做诈骗的代志啦，叫你卡电话讲骗啦，吼等等。啊，你若无去听，哦，甲你当作敌啊咧，袂别人。挂你的肝啦，挂你的油脂啦，啊来买安尼是哈，包括电影嘛，拢有咧拍这种影片。哦，所以咧，根据呢，这差不多要10年哈，咱台湾去外国换器官的一个报告，2025年，就去年啦哈，咱台湾人去柬埔寨接受这种手术的人数呢是15个人。哦，啊那安尼是去中国的是13个人哦。头一遍人数去柬埔寨超过去中国做这个换油脂的手术嘞，哦，所以包括呢台大病院这边内部的主任咧讲吼，伊讲啊对着中国这边啊，针对器官这边有咧管啊，啊发这话有咧管吼，所以你就算讲去中国，无亲像以前，哦，肝啦、油脂啦，哦，较有当的有来源，即马呢无遐尼简单啊。阿婆，遐尼简单，你去阿嘛是爱等呐，嘛不一定有啊。所以呢，即马比如讲，大家去柬埔寨，啊，比如咱台湾人呢换油脂，主要一个国家安是吼。所以伊这本身呢，器官捐赠的啊，登记资料内面呢啊，表示吼，2015年呢有81个台湾人，2015年。哦，真久以前哈，去中国呢啊做这方面的手术。啊，2017年呢就来到118，哦啊81个啊变118，哦，迄阵啊呢2017年是一个10年来新冠的记录。但是到2020年了，大家知影武汉肺炎来啊嘛，哦新冠疫情，所以呢剩4位娘娘。后来呢，新冠疫情过去啊。但是去中国去病做手术的人减少去啊，减少去啊，剩20几个。啊，2025年呢是超13个，啊，拢是来换油脂的。哦、啊，这跟咱台湾这边的一挂限制啦，啊，一挂管理啊，嘛有相当的关联性了哈、啊。所以这几年比柬埔寨这边是乌市的，啊，相当的市场咧只。啊，真侪团税啦，吼、啊，台湾人去用骗去啊嘛，不止台湾人被用骗去啊嘛。哦，外国人嘛被骗去啊，是不是哦？国家上有一寡呢，刚才讲这方面的专家呢，参与咧来对，啊，所以钱开落，吼、哦，几啊百万开落去吼、哦，来拼看卖，啊，拼会继续挖，
啊无就淡薄，会变安尼死咯吼。啊，所以呢，大家就咧探讨，啊，过去来讲，啊，去对话中国啦吼，手术阿亮阿叔知影的两位，一个是换官，一个换游击，听讲的啦吼。啊，结果呢，回来台湾啦哦，有一位呢，尾啊亡身，啊有一位呢，啊活落来，安尼死咯吼。好啦，这当然呢是。真侪其他的因素啦，包括本来你的体质什么款呐、啊，后来排斥什么款呐、啊，吼，这拢是因素啦，唔是讲多一种就卡，会当来存活安尼是哈。好啦，啊，中国来讲，中国那边的技术什么款？今日冇做这方面的探讨呢，因为咱台湾即马呢登记，哦，然后爱等，啊，卡无通我手术，所以即马呢。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讲医生方面呢，咱的老一辈有迄个技术，少年辈无机会哦，做这方面的手术呢。哦，等到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哦，靠这来源嘛，哦，所以手术的机会较多呢。所以到尾啊，比如因这方面的技术呢，敢那比咱较好呢？是不是？啊，中国呢，为2015年开始有规定，就是死刑完。诶，器官呢，都袂当呢，甲切来，甲摕来处理啊！啊，袂当变作死刑官呢，肝啦、也腰子啦，摕来用，等等啊，那是。哦，以2024年来讲，2024年来讲，哈，当年多呢，单台活体腰子的手术的患者超过150,000人，伊那人侪嘛，啊，手术呢，拢总呢做了15,357例，啊，那是。相对的，咱台湾同一年啊，来呢单台做这方面的手术呢，438，啊，无干呢中国的3%，这边讲的是什么戏呢？一个医生，你愈多机会做手术的时候，你是不是愈来愈进步？一定的嘛。哦，啊，咱这边呢，无遐多手术通去做，所以相对的啊，这方面的这进步哦，手术的技术的进步，会比人较差。啊，这是无多自然演变就会变作安尼是啦，所以呢，包括呢，咱台湾这边的老一辈啦，好老一辈专家咧讲吼，伊讲这话是安尼是，咱即马台湾的真正的会开刀医生嘛，愈来愈少，因为关键的少嘛，符合的少嘛，会变安尼是吼。伊讲新冠疫情了呢，大多数都是亲情之间的关键。哦啊，大爱捐赠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哈。有一寡呢，水油气的患者啊，接到通知讲会当呢换油气的时候呢，拢认为无啥可能，你是假骗的，是诈骗的啊，变安尼是哈。当然，咱国内呢，针对器官的捐赠，咱有非常严格的一寡规定，这嘛不是唔对啦。哦啊，但是有道呢，这边安怎去讲呢哈？譬如讲某一位人，我已经签同意书啊，我签同意书啊。我愿意捐赠，哦啊！但是咱的台湾的规定是呢，到一个相当的时间的时候，嘛都要伊的家属同意才会当哦。唔是讲这个人签吗？哦，即马一当呢，用到伊来做来源啊，哈、哦！家属那无同意，嘛是未通哦。啊，一般的家属唔敢嘛，唔敢嘛，哈、哦！啊，所以这，就看后续是啥物款呢？规定做调整了哈、哦。过来，咱来讲的是。诈骗的代志，咱常来讲啊，一年被骗偌济，被骗偌济，无数字嘛。有人讲几啊百亿，啊到底偌济亿？哦，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真正买单，互咱做参考。哦，卖讲啦，全台湾啦，都干那以台中这个例好。哦，因为有议员在咨询。哦，根据伊的资料，用去年啊，咱一年讲台中市。台中市几区几区几区，用台中市每一区啊，拢有被诈欺的啊，会当每一里嘛拢有出代志。哦，台中的正月至七月有13区诈欺受损的金额，拢超过1亿。啊，这都是知影的嘛，有报案的嘛，有知影金额的嘛。13区，以台中来讲哦，哦，金额拢超过1亿。哦，所以伊是认为讲，咱咧加强宣传，哦，像咱节目大家咧讲，无听我咧讲，你嘛听较烦啊咧，那无讲袂用诶，
无讲袂用嘅，加减讲加减效，安尼是吼。所以台中市嘅警察局长嘛表示啊，伊讲啊，咱台中市早起嘅案件甲今日，那甲去年比起来是减少啊呢？哦，当然无唔对啊，即个打仗需要呢中央甲地方呢大家共同来努力，安尼是吼。所以呢，本身嘅议员嚟讲，伊讲最近啊，南屯第四分局针对南屯这边早起嘅一寡较风险嘅一寡地区。统计出来，敢那南屯早起案件上最五例，财产的损失上最五例，拢个列出来。啊，调查发现就讲呢，敢那今年的正月至七月，南屯台中嘛，南屯呢，即个例呢，拢有被诈骗的案件，受损的金额，哦，连相关的都一例嘛，知影？伊讲啊，大业里呢？被骗受损4000多万，好、哦，去用骗上少的啦。宝山里呢272万，啊，25里当中，除了大业里的4000多万嘛，啊，4000多万嘛哈，啊，丰乐里在丰乐公园遐有无？嘛2900多万要干呢3000万，春霞里2841万，其他呢32里、文山里、啊黎明里。好、哦，等等，拢超过1000万以上，啊，其他嘛几啊百万，啊，咪达窟窿有人被骗，所以有严重无？啊，这是干那讲一个台中市每一区安尼是念念的吼，啊，那全台湾你看，一年偌侪钱去用诈骗去啦？所以今年的正月到七月，台中市呢29区当中，哦，只有6区诈欺案件无超过100件，其他拢100件以上。哦，甚至北屯、西屯人多嘛，哎，拢超过1000件，其他的区呢嘛数百件呢是，而且这13区比早起的金额拢超过1亿以上安尼哈，1亿呢，哦，一个月咱才领偌侪钱，是不是啊？吼啊，所以伊咧讲啊，短短7个月，北屯啊，北屯是拢人口快速增加的，啊，北屯早起。财产的损失的金额已经来到4亿9600万，西屯3亿6000万，哦，北区呢嘛3亿3000万，北区才偌济人，哦，3亿外，丰原，哦，咱只人口真济，3亿3000万，其他呢，南屯、大理、太平，嘛呢2亿外呢，啊，大英、南区、潭子，哦，刷啦、乌日嘛拢上亿，啊，所以有当咧厝内吼。甲咱的厝内人咧开讲啊，加减呢拢爱讲到这方面，互因呢去地甲着。咱昨个新闻有看到嘛？有一位太太，伊就被骗啦，啊被骗，伊就看到呢一个宣传呢，哦，警方的一个宣传呢，啊一个宣导，诶、欸，啊这讲的那高啊，拄着要行啊，哦啊才想到地甲着，啊才报警察啦，啊那无继续钱个摕人呢，这是一层啊，过来。咱的议题，一个较大的股市议题，就是新兴。哦，新兴是咱台湾的大金的公司。那啊，那讲趁钱啊，吼，为去年甲今年啊，真正是啊，这股市啊，股票啊，啊不得了好。啊，拄着 AI 嘛，那生意安尼好呢？要安怎？赶紧做，赶紧做，做袂赴呢？想办法，啊，想办法，啊，无呢？你中国大陆那边呢？嘛倒做，哦，然后呢，啊，寄回来，啊，这边看安怎处理一下，哦，这样可以吗？出代志啊，啊，出代志啊，吼，所以这是啊，做窄板的大工厂啦，新兴，哦，新兴呢，伊即马呢，爆发了水产地就是从咱台湾来的，然后销去美国嘛，哈，所以呢，即马呢，出代志啊。啊，八月底，哇，本来呢，股市呢，股票1000多块，啊，即马落起来呢，就稀烂的，啥变样的信号？当然，伊涨起来呢，讲，伊讲啊，恁讲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 PCB， 啊，唔是高级载板，啊，这有差咯。你啊，高级载板呢，伊听讲是占超70%啦，啊，在这方面无啦，啊，那 PCB 超占伊生产的重点，差不多10几%啦。哦，安尼是，但是你就是卡到这嘛，啊、哦，因为美国即马咧掠这嘛，
好像变的是吼，所以是讲啦，针对呢这种啊宅板方面，较无什么大影响啦。啊，公司啊经营嘛拢是正常正常，吼顶顶安的是啦吼。所以这呢未来是什么款？哦，因为新兴电子啊，你八月二八啊，迄减掉单位啊，我来个敲嘛。啊，有什么套炸都来，套炸来哦，套炸来呢，然后哦，中国那边大江的物件。运送到台湾的迄个时间发动搜查嘛，表示手内呢已经有相当的证据嘛，敢是安尼吼？所以我这个时阵，迄边的物件拄啊来，我拄啊过去杀掉直接，哦，将这个事情关键的事情，我就给你扣下起来嘛，是不是啊？所以东江是安尼，东江呢，这间公司的股市啊，股票一开始哦，红怕怕呢，哦，冲到对面去嘞，然后呢，消息出来了，啊嗨啊！倒一下就栽下来、哦、所以呢他这看下来部、啊、包括总经理啦副总的啦等等的时候买了他也这样说他说、啊、我们这些工厂就做不服了、啊、做不服我们才委托说、啊、不然中国大陆那边的厂区呢、啊、到三天大工这样是啦、所以这呢这样下去后续是不是真因为大家知道嘛订单满手嘛你看咱多久的时间报到现在咱的出口都好都那么好的好啊喔、哦、啊这你做得出来啊喔、哦、啊做不出来啊想办法啦喔、哦、啊但现在这样做这不多齁一些比较细节的两米老时间的咱再过来做一些安怎去卡到这条红线齁、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骨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
4: 林。喂，阿亮，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讲，我是人，大好人，我拢有食你的瓦骨啦，哈。
0: 是。
4: 啊，我拄个有一个钱，我来给你请教一个。我想讲，我咧总得共收你物件，你只乌手啊，拢得共收你物件，而且一种啊，迄间有单就是迄、那个，也讲起，如果要讲一个物件，要偷啊，算讲有卡出来，你知吧，哈。
0: 是。
4: 啊，结果。管在了怎感觉拢生闷，我甲当作去听推，啊结果，
0: 嘿，
4: 啊结果我冇食迄个，我较早冇捌迄个做安心菇迄个物件，捌食过，咱个大便开运甲迄个始终剂对吧？吼，
0: 是，
4: 嘿，我有食了差不多三四天，啊结果无效，即摆暗时啊困起，那暗时困嘞，二时起来先，手我就放地。
5: 我顶下甲你买三椒吼，啊加迄瓦骨，啊瓦骨即阵无咧特价嘛吼。
0: 瓦骨重阳节哈。
5: 哦，重阳节，啊你我讲无卡电互你啦，啊我即阵人卡咧远啊，啊卡电互你，啊我请教我卡唔知要食安怎，我即阵卡好无卡吼，本来是正卡卡到安啊，即个会疼吼。
0: 是。
5: 要苦个拢疼，我拢爱来菜园啊，
0: 丢
5: 后头啊，啊番菜拢会生啦吼。
0: 嗯。
5: 啊，即嘛只沙石盘豆卡嘛会疼安尼啊，啊是讲要食菜，我有买一罐瓦骨食去。
0: 瓦骨三椒拢爱食啦，两行拢爱食啦。
5: 哎，啊嘛有买什么维，那什么水的遐啊？
0: 雪梨旺啊，
5: 哎，嘛食两罐去啊。
0: 安尼好，三椒瓦骨。
5: 啊，即嘛是爱食几项啦？
0: 三椒瓦骨先食。
5: 哎，
0: 连果精还唔免吼？连果精啊，伊卡针对你即马镜头较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连果精、雪梨旺的保养食拢无问题。
5: 安尼吼，安尼啊无，啊你讲同样食只有咩瓦骨啦？
0: 我甲你甲北京拜托调一组大组给你啦。
5: 好啊，好。安尼，因为小姐知影我，因为我厝的。
0: 甲你送三椒大组一组，啊瓦骨大组一组，好唔？
5: 好
0: 哦，明仔你要出门卡好你哈。
5: 好，啊你无你当时要上来。
0: 你当时咧出来。诶，
5: 马仔啊你。
0: 啊，明仔中岛进前好唔好？
5: 哦，安尼啊好，安尼我系接所谓。
0: 好。
5: 拢总偌济。
0: 安尼拢总8000块。明仔你。
5: 好啦，啊无。
0: 明仔你。
5: 啊，但马系报得甲上来好啦。
0: 好啦，所谓是啦哈，所谓是哈 ，OK。
5: 我
0: 那
5: 边是我
0: 直接
5: 寄啊，那无我人就叫
0: 哦 ，OK。
5: 最上机都啊，迄间小姐都我
0: 未
5: 出，
0: 伊买
5: 我都
0: 钱
5: 啊，
0: 无寄伊
5: 啊，
0: 啊
5: 小姐上来我才
0: 钱
5: 我
0: 还
5: 可以。
0: 哦，安尼无要紧啦，
5: 好。
0: OK，好，拜拜，再见。
5: 哦，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亮啊。
0: 嗨。
6: 我刚无甲你讲九月当时要寄。
0: 哦，是。
6: 问你一下哈，
0: 系。
6: 我连个酒要个，诶，
0: 好
6: 这个加上加加两个箱，加一罐，十五加。
0: 啊，九月十五加两个箱大组是吧？
6: 系啊系啊系啊，我给你做匀两组啊。
0: 好啊，无问题哈。
6: 嗯。
0: 我
6: 一罐，维他干。
0: 维他干好，维他干。
6: 加加一罐。
0: 好，加一罐，两个钟大组一组，维他干一罐啦，哈。
6: 好，
0: 我有你的电话，毛地址哈。九月十五，给你寄两个钟大组一组，维他干一罐哈。好，阿妹，要加进前的，我给你打电话，给你讲哦，哈。
6: 好啊，阿我啦，这两个钟还够有，我就给你讲卡等一下。
0: 好啦，好，OK， 好，
6: 好，拜拜，
0: 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个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哭起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嘛发生的咱只，这是有五个人啊到阵的一个泛舟啊，泛舟的队伍，咧8月30来到咱只南投县落水溪，卡顶面一个母街啊，这所在当然水是真急啊，来只泛舟。啊，结果到这个信义端，啊，叫大水呢，哇，冲呢，因这船哈，睡觉船和泛舟嘛，就变个，变个呢，尾后两个人是脱困，三个人呢，啊，伊也是对岸有这沙洲嘛，浅浅啊沙洲的遐，当然呢，赶紧去甲救了哈，所以咱消防队员呢，消防员只能得用救生艇，啊，来只救人，啊，尾啊呢，啊，这溪水呢暴涨。啊！暴涨呢，我咱呢救生员才架入去，架入去呢，咱呢救生艇顶面有两名咱的队员，拢有穿救生衣哦。哦，但是其中50岁这位啊，吴成龙啊，这位吴先生呢，被冲落去，啊，冲落去，我当然嘛是赶紧救，赶紧车哈，尾后车到上边嘛救无回来呢。啊，本身呢，伊这是一种泛舟啦，吼，拢总五个人。昨日呢，为母改家哦，啊，就一人一只这独木舟嘛，哦，迄当然真刺激哦，泛舟安尼先哈。结果落来时阵呢，这水势伊这溪嘛，吼，水势本来就急，佮加上啥物呢？这母改水坝咧放水，哦，所以一个佮淹落来了，这五个就拢冲山去，佮病嘛，啊，病了两个是家己。上岸，啊，其他三个就受困在对岸的时候，当然啊，脱困的就赶紧对外联络。啊，咱是东港的接到通报，哦，咱就派人先来找。啊，伊阵啊，你个暗啊，啊，无找到，但是透过电话，知影讲，哎，三位呢拢平安，哦，加载。啊，昨咱就调20个人，包括两只救生艇。就变来吃嘛，来到落水溪这个孙梅桥，它顶面超4公里的所在。哦，啊，受困的那些，哦，啊，咱就先过船啊啦，哇啦，啊，救生艇刷了呢，赶紧来救完的先。结果就是第二遍救完的时候，第二次救完的时候呢，因为这溪水呢突然间哦，规个派起来呢，啊，很汹涌。哦，所以咱救生艇嘛是规个变形。啊，其中一位呢，有脱困。啊，另外一位就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吴先生哈，这水太强了，就冲落去。啊，咱马上通知顶面的水坝遐呢，限制放水。哦，佮赶紧佮调人到三江哈，真侪所在咱就做拦截，要救人嘛。结果咱的信义啊，双龙桥附近将人救起来，但是救起花的时候，伊已经人无虾米地觉啊啦，无虾米意识啊。赶紧上边嘛，救我回来，那边的是哈，其实呢，这位啊是老手哦，虽然是50岁啊，但是伊是这方面真正高手哈。但是有当这溪水你歹讲啊，顶面呢嗰啲放水，是不是呢？好，所以这位吴先生伊是 IRB 救生艇，伊就正脚哟，搜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真侪救灾伊拢绝对有出现的呐。还阁是一位原住民，吼，体格汉超拢非常之好哈。本来是安尼，伊今年满50岁嘛。阿妈旧年咧讲啊，哎呀，我50啊要退休啊，啊想袂到啊，就发生这种代志安尼是哈。过来另外嘛是咱这新闻哈，咧台中呢有一位啊大学生姓杨，杨同学21岁呢，啊读书嘛，读书要租厝。哦，啊，即嘛少年人当然拢是咧网络顶面看有啥物通好诶所在通租啦哈。咧网络顶面就看到，即间袂歹哦，介绍个熟哦，伊就甲对方联络。哦，啊，厝主讲啊，我人咧国外呢，啊，我会当寄锁匙互你啦。哦，安尼是啊，结果就咧即联络啦，寄锁匙诶过程当中，无收到呢，无联络到啦，无啥物事。哦，啊，对方就讲啊，无你呢，我甲你讲你安怎操作。哦，用网络银行来去转销，嘿嘿嘿，你听个这就知影差不多要出问题啊，有吼？叫杨同学呢，安尼哦，安尼操作呢，35万就洗出去啊。结果你敢知哦？那呢，刑警大队咧提醒，用今年哦，正月至八月，干那这种啦，
骗你租厝的，这诈骗的案件，既然有百几件。哦，所以即马在，敢若逐项拢有可能被诈骗的案件啦。所以你要租厝嘛，请你要注意。哈，这刑警大队是安尼讲，因为这杨同学呢，今年的七月，伊是要踮咱西屯，西屯才租厝，哎、啊，遐的厝租较悬一寡嘛。是啊，网络看，哟，这间好哦，哦，一个月啊8000块，一般遐行情，哎、欸，安尼算上呢，伊就马上联络对方，对方讲我伫国外，无我都带你看厝呢，但是无安尼，我套价到呢，卖货变，这是第三方平台啦，我寄锁匙你。安尼是哦，安尼就较安心啊。啊，刷到呢，有人甲咱呢啊，这个杨同学来联络，好、哦，恭喜客服人员啦、啊，要求伊呢，啊，你要建立到咱网站，迄是因设定的网站啦、啊、哈。啊，然后要实名认证呐、啊，啊，结果呢，认证啊，认证失败呢，哦，啊，这校号卡单呢，啊，需要改读设定，哦，所以要求呢，这杨同学安怎改安怎改，当然这少年人杨同学。这电脑嘛是会通的呢，少年人对电脑拢较会通嘛，好、哦、啊，所以呢，伊、啊、嘛是法多甲你骗去嘛，结果伊内面35万拢总转走去啊，所以结论是啥物？结论是杨同学连厝伊嘛不看到，钱都无去，钱都无去啊！所以特别呢要提醒，因为即马开学嘛，开学呢，即个大学生真侪拢租厝嘛。哦，啊，诈骗集团呢？哦，因真厉害，哈、哦！再一个，即摆大家要租厝啊，哦，一定真多，一点要网络要来找厝，所以用这招。过去啥呢？过去拢骗定金尔嘛，有无？哦，最近咱报过去报新闻，骗你定金，人就放弃啊，即即摆不止，假厝头家啊，假的这个平台啊，假的客服人员安尼是吼、哦，所以呢，警察先生是甲咱提醒。哦，你一定要有三行爱查啦。哦，你要亲身看厝嘛。哦，你要查厝源，什么人诶？对不对？厝源哦，你要查身份，你是不是厝头家啊？哦，你要查什么？查付款，钱要哪样？啊，包括呢有三不。啊，不要相信这么便宜，这间你也感觉这么好，才租你3000块，哦，你看敢么可能？哦，当然，这间啊，应该呢照租，哦，应该万几块啦。哎呦，8000块都租会到，哦，啊，这好吗？哦，过来，你网络还是讲啊，利用你入去要查证的时候呢，哦，你要记哦，验证码，哦，卖提供给对方。哦，那个客服叫你啊，安怎做安怎做，那个操作，那个网络银行，你千万唔当照伊讲，伊会甲你砍砍落去啦。啊、哦，简单讲。看你落去死啊！你哈，这要注意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将人啊，给大家呢，会当你家家死，这不是你人家啊。这个北部哈，有一位啊，李先生叫做李克明啊，伊针对一位丁先生，叫着伊李克明的女朋友啊，要招因女朋友出外就丢了啊。而且我的女朋友你也敢来个哦，敢来高高点呗。要又出外哈，所以你也就闹人啊，将这位啊姓丁啊，给约出来，约出来了就给修理啊，就给电啊呢哈，甚至要那不只讲牙棍啊，给拱，好提赖打，给修伊下体，好用一种啊加高啊加增加呢安尼个呢，甚至要那呢也拱腿啊，唔是拱伊脚，拱伊手哦，唔是哦。哦，将嘴齿甲拱落来，哦，不止安尼，然后呢，叫伊跳舞，哦，爱跳呢，心电心，哦，迄、那个王心凌安尼跳舞，啊，就规身躯全伤啊，要个跳舞，啊，尾啊，零滴零滴零滴零滴，个咧不对哦，尾啊死去啊，哦，所以台北电话呢，8月底伊叫到呢，炸到凶器，零滴，哦，个零滴个尾啊，家己个行嘛，哦。致人于死，破出这主嫌犯李克明，另外这朱家贤无期徒刑。哦，其他呢，遐也女朋友啦，其他遐人呢，嘛判处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因为恁太恶极了，那有可能一个人和你修理到这程度。啊，这你也是因为
丁先生约伊个女朋友呢，伊就感觉心内袂爽，哦，所以就闹到这个闹到迄个安尼死啦吼，真侪。去年的七月初七，将丁啊骗入到骗入饭店的房间，哦，是讲你丁哪个你也去呀？哎呀，啊去到遐里后呢，手机啊因就甲你控制起来，所以开始甲修理啊，必然的是。后来这丁是表示讲。愿意啊，给对方28,000块。哦，所以这阵人佫将电钻刷一万架，啊，这槟榔打后壁面啊，啊，甲枯棍去啊。啊，这时候呢，简永峰嘛，佫加一个个礼拜，安尼是吼。当然也把打啦、甲攻啦、甲拍，佫呢用电呢，电子棒甲电呢，啊，电甲焊以外呢，用耐打甲烧嘛，啊，甲刮哦，甲刮，啊，甲烫，啊，喙齿甲攻落来。啊，佫叫伊跳舞，这过程当中佫容易哦，哦，所以无怪佮判遮重嘛。恁一阵人这代志，你做这种代志，毋是人做代志啊。所以后来呢，只有姓丁呢，脚啦、手啦、脚掌皮啦、吼、哦、身体啦、老肺啦，包括甚物喙齿啦、肛落来，所以尾啊，伊是横纹肌溶解症，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佮大量的出血，以及呢脂肪性气部、肺部栓塞。安尼先死去，你看这有艰苦死，我这绝对有够艰苦的，真正艰苦死哈。过来来讲的是两名警察，两名警察呢替人查资料，共收钱，啊，你代志大条啊！前一段时间啊，咱咧查这八八会馆，迄、那个负责人叫做郭泽敏啊，贪毒案嘛，查才查出了案外案，南港分局内面的警察刘正道。透过呢，万家分局的退休警员郑碧清牵线，涉嫌呢替郭泽明边啊迄个张旭生，包括呢咧放钱啊钱庄的业者，查什么？查手机啊，查通联。哦，你查这个电话，哦8,000块，安尼是啦，查一通电话8,000块，四年来查900多通。阿尼斯收700多万，阿你大条啊你！哦啊，所以这呢，这日后会判个什么程度？啊，这嘛起诉了哈，但是这贪污，佮牵涉的你所斗三工迄阵人呢，拢在做歹代志，所以结论会判个什么情形哈？咱再甲对中看卖啦，了解呢，到底后续是甚么款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到硬要稳下，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的啊，坐了现在袂酸了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的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鸡吧。

哦，咱骨质也歹，也是讲啊，咱这腰骨无力，脚无力，开跋倒吧。啊，跋倒较麻烦哦。哦，所以咱来讲啊，来到中年以后，尤其阿公阿妈，咱这三招呢，希望讲你一定要补充啦。好，咱腰骨有力，脚有力，唔叫你啪啪走啊。好、哦，来多佚佗安尼先啊。好啦，咱呢活动早晚晚结束。哦，但是可能呢，公文会来，会讲呢，演几工啊，安尼先哈。什么原因呢？因为咱南部啊，落雨淹水，哦，所以咱结束啊，哦，本来我想啊自由啊，哦，真好哈、哦。但是南部有房啊，你涨涨呢，就甲公司呢再三呢，希望哈、哦，希望讲呢，啊，阮南部咧淹水呢。啊！你公司嘛咧高扬呢，啊！你无看那音价呢是，啊啊！所以有可能呢，一个公文来，那公文来呢，咱这八八节活动，冇可能啊，个演几工安尼是啦哈。不过公文要未来呢，咱就是照咱本来的时间啊，落去做进行安尼。有影好南部呢，嘛无风台啊，好你看音价呢，啊水啊满价呢是哈。当然要出外啦，嘛较无方便。啊，饮水过后嘛是要病嘛，啊，所以有可能，有可能哈、啊，可能个演几工啊，这个、活动啊，好真多呢，啊，未买到，别个买啊，买单拢买到安尼先，好，啊，公文啊来，咱再报告啦，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等下来讲啊。即马呢，全世界啊，这 AI 上界厉害，这回答啊，回答跟咱台积电的配合，这无会讲，伊嘛是咱台积电上大的客户嘛。啊，但台湾有一间啊，台湾读个上好的公司啊，啊，我安尼称呼啦，联发科 IC 设计。即马回答呢，要用1000亿。啊，之前个投资咱个联发科安尼先哈，哦，真正哈，台湾呢非常个厉害啊，因为即卖呢已经 AI 发展到一个真大真大个平台，哈、哦，有些设备啦，非常发展嘛，所以即卖呢，哎，更加特殊个针对这个行业、迄、那个行业、迄、那个行业，无同个设计是安尼先。好、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睡到真像在我金金看每天努力都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快乐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咱台湾的发展啊，台湾这电子业，那护国神山台积电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啊。台积电呢有真多真多专利啊，不是讲你这个客户找我啊，我来给你代工尔，对不对？你啊设计物件来给我，啊，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我嘛一旦有上好的工程师呢，给你斗三工来想办法。啊，甚至过去嘛，嘛派到咱的工程师。哦，出国去甲客户呀，你有什么困难？你讲，哦，大家斗阵来想办法，替客户呢解决伊的困难。所以台积电唔是干那大钢鸟，诶，是上好的头壳，你甲客户做服务呢。但是还有一间公司，哦，更加是头壳无输台积电，甚至薪水嘛无输台积电哦，就是咱讲的联发科。啊，联发科哈，这是当讲是上好的头壳啊，弄咧联发科咧台积电安心哈，这是台湾的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联发科咧八月底宣布啊，啊要深度的合作，甲虾米人咧？甲辉达啊，辉达呢要用35亿的美金，找代票1100亿啊，要来认购呢，咱联发科。海外可转换公司债就是 ECB 啦，啊，我投资你遐，啊，买你的公司债，啊，所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是咧讲哈，伊讲啊，其实，哎呀，甲这联发科合作呢，这蓝图啊，哦、啊，对未来啊配合，10年以上的啦，唔是短期啊，要做些什么，唔是安尼事，啊，当然真要紧的啊，就是讲未来这客户。哦，客户需要这個、需要那個、需要那個，哎、欸，你又无同的设计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跟联发科结合呢，会当呢，做更加大，哦，多方面的服务安尼是吼、哦。所以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嘛，用双方面呢，大家来协手，哦，针对全世界客户，哦，咱当缩短到伊产品的上市的时间，哦，各方面的技术研发啦。供应链的报答啦，好等等，而且当然是好消息。最近宣布了呢，辉达的股票呢，好、哦，得个起啊，安尼是哈。所以呢，联发科是站公告的，哦，这边呢 ，ECB 呢，伊要发行的总额来到呢39亿美金，预计是咧9月初8日，那么新加坡交易所来挂牌，期限是5年。啊、哦，票面的年利率0%，好嘞嘞啊！我啦，所以呢，安尼是呢，也当讲是个进一步啊，对咱台湾的厂商呢，这种肯定嘛，肯定哈、哦。啊，合作方面呢，合作方面呢，黄仁勋写来讲，伊讲联发科呢，伊咧针对种客制化的晶片，下面个客制化，就针对这人客也需要，我特别针对这方面呢，针对你的需要，我来做设计。哦啊，套件呢也建立到呢本身辉达 NVLink 啊飞行这个平台嘛，哦，所以一旦将这个将对人客需要的客制化的晶片呢，一旦恭喜无缝接入辉达诶资料中心，包括也网络架构，哦，所以也推进到新世代，包括呢啊边缘 AI 啦，还是个人的电脑晶片的开发啦，包括未来哦一种自驾车啦、智慧汽车啦。啊，进一步呢，来到云端的 AI 的基础建设，所以呢，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开始进入了呢多方面的，譬如讲咱常常讲到机器人，啊，自动车，啊，这拢是未来实际上运用的到嘛？你看即嘛 AI 呢，已经啊咧医学上利用 AI 针对着这个部分的癌症呢，会当有相当的治疗效果出来呢。哦，所以经啊公司啊，莫德纳，你看股票安尼轰起来，所以 AI 呢也是多方面的，啊，唔是干啊，咱讲 AI 呢，会当甲咱呢，需要什么物件，甲咱做些什么款的设计啦，三星不止安尼是啊，啊不止安尼是，哦，所以未来进步呢，真正是唔知会当讲，就是讲哦，会当发挥的太大太大，但是这嘛是咱大家烦恼的啦，阿老公伊太厉害。哦，咧真侪目前的实验当中，发觉着讲，这个 AI 呢，伊家己会当学习，家己会当想办法，
家己针对讲，咱希望你做到多嘅时候呢，伊家己会去弄胖，去做到你希望伊做到嘅。但是有一寡呢，你袂当安尼做呢。但是为着要达成你要求伊，也去做一寡你料想袂到嘅哦。哦，这就是啊，今晚的可能，大家咧思考较困扰的所在安尼哈。好啦，咱呢这个对这个发展方面呢，无论是多一间大公司，哦，今嘛就是大公司要来竞争啊。哦啊，但是无论多一间啦，伊需要生产的晶片，伊一定要去一个所在嘛，对台湾嘛，啊、哦，就一定要找台积电嘛。叫我都有人替你做出来安尼是嘛哈。过来，咱来讲诶，老师当然真要紧。但是真侪，譬如我教数学的，我教物理的，啊，一个老师呢，嗨，那么糟，电子方面呢，就请伊去啊，拜托个你来啊。咱咧欠老师呢，国家上老师各方面呢，这条件甲做工程师差伤侪啊吧。啊，虽然欠老师的情形呢，是愈来愈严重哈。全国呢，各中国小、小学早上开学嘛，啊，教育部呢，开学前一周的统计。全台湾呢，干那代理老师还阁欠招六百几个。哦，在漳呢各管区，干那无讲欠老师应用的教学呢？啊，干有开天窗嘛无啊？啊，你比无啥代志，啊是安尼吗？咱教育部长怎样想来讲哈？用各管区呢，这师资诶啊，准备率达到99%。哦，地方呢嘛拢有备课，啊，包括一寡呢，即请用的机制嘛。哎呀，未影响到正常的教学啦。啊，那要未补足的，啊，持续，啊，过来找人安尼是吼。所以呢，教育部统计各地方教育局的汇报，地方呢，啊，就是讲一直到8月25日来讲，全国公立的各中国小呢，还阁需要聘请的代理老师有600几名。各中各小不同，各中差不多欠403名，各小超欠211名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安尼是是无够啊，但是开学了会感觉嘛 OK 啊。啊，其中呢，啊个单台聘请的人数爱增加落去哈，台北市欠上多嘛，欠98个嘛。啊，那以比例来讲呢，花莲呢？欠的比例是上盖管的安尼是吼，不但讲找无代课老师啦，正式的老师嘛无招办呐，啊无招办呐吼，啊但是没有开天窗啊，没有开天窗，咱就来讲啊，像讲呢新北市有一个校长敢无咧教书无嘛，啊都欠人啊，无要安怎，来，校长你嘛来教呢是吼，所以新北市呢，海山高中这已经出名啊，请无老师啊。啊，校长呢，叶校长以前教数学的嘛。校长，人无够呢，啊，无你嘛，踏一个安尼是吼，7-8年唔捌教书啊啦。哦，上课时，学生一看，哎呦，校长、校长，校长也来教了。啊，所以讲无多啊。哦，这叶校长，阮几啊好的老师啊。平均每一个老师拢在超过超3节的时间，都爱加啦，爱增加啦。哦，超终点差不多3节啦。哦啊，所以我赶紧入来报啊。哦，减轻第一线老师的负担嘛，就是啦吼。爱教数学的嘛，哦，所以一个今日去教室，学生看了校长，哎呦，校长来上课啊！记者就甲问讲，人学生会紧张未？伊讲会紧张不紧张，我是唔知影啦。但是有别班的同学咧讲，校长怎么不教我们啊？佮当作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安尼是哈。这欠怎样欠啦？就高阳吼，高阳70几间，要赶紧找代理代课老师。哦，需要补足的啊个100几个，上欠的是国中。哦，像特教的啦，教英文的啦，教国文的啦，这。哦，啊，这嘛是欠佳的是，啊啦，偏远的所在，迄更加免讲，像讲啊，这个纳马夏民权国小，你脸书顶面，我要代课老师啊，吼、安怎，而且佮你强调哦，你教书就好，你唔免佮兼做一挂行政诶，因为有一挂老师啊，佮兼行政，兼这，哦，拢无时间休困啊，有咩咩，吼、哦，你来阮家，你唔免做行政的工作，啊，你阮家呢，你看，吼、哦，你呐。
你若下课就度假呢？啊，大个啥物拢甲你发落，吼、哦、啊！结果请几个来，请了几个人，一个都没有哦、啊。所以这也是真困扰。这大环境都有关系啦，薪水嘛关系啦。好、哦，所以今日呢咧分析嘛，啊、哦，你做老师，以前做老师替本我呢，甚至要出来找囝嫁老师上好，较稳定诶。啊，是讲你娶新妇啊，娶老师上好，较稳定。个知识分子有无？啊，即马呢，用真无同啦。用像国中，国中教理化，即个老师上欠，非常欠，因为伊养电子嘛，有理工背景的少年人嘛，要去到科技公司啊，电子公司啊，薪水更加悬啦。哦，啊，这个教主，哎呀，这边来讲哈，好啦，这是一点哈。另外欠的不是干那讲老师尔哈，咱来讲护士甲即马嘛是欠。啊，薪水要有人较悬的，有较悬啊。给我做给20%，好、哦，媒体写给20%，好、哦，安尼是嘛是欠人，伤脑筋哈。所以各大病院的薪水嘛是增加，福利嘛是增加哈、哦。啊，那是讲值班方面做调整。是不是啊？但是工会这边呢，上新的统计，今年的七月底，全国的这护理师职业人员，甲去年比起来，是不是较增加嘛？吼，条件较好啊？无影，减少，甚至减少800多位啊！哇，本来都在欠啊，即嘛欠搁较侪。哦，所以你看真侪病院，包括阮家啊，两间医学中心医院那里。嘿，不是无病床哦，咱讲啊，有单无病床啊，不是无病床，是无护士啊。哦，啊，你病床都无效啊。啊，这几年当然针对各方面的条件，政府嘛是有加码啦，哈、哦、啊，然后呢，病院嘛是有加码，台部方面呢有较好无？其实薪水要增加啦，啊，制度嘛调整啦，啊、哦，薪水增加真侪拢超过两成，是不是啊？伊就讲啊，讲一个。哦，北医、附医，无算入按班费用之下啦，哈，每个月薪水70,000以上，哦，12个月佫加上2个月年终嘛，哦，然后呢，值班，啊、哦，值班呢佫费用，哦，伊讲咧，阮家呢，其实啊、哦，这个护理人员呐、啊，一年领800,000以上的，哦，哎、真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哦，啊，那安尼条件真好啊。啊，为什么能够减少去？啊，所以啊，今年的七月底哈，全台湾的护理人员呐、啊，有领证的，领证的，哦，有领证的啊，合格就对了，315,000+人。但实际上呢，来安尼做服务的职业了哈，197,000+人，啊，就是讲，干那差不多60%外。啊，哎，来上班嘛，哈、哦，啊，所以呢，一旦讲31,000人，卖讲呢，90%啦，80%来，应该呢都加真轻松啊，但是都无遮侪人来啊，哦，这也是真正较伤脑筋的所在哈。过来，另外讲的就是讲咱即马呢，台湾呢，电子各方面非常之厉害嘛，哈、哦，所以咱一直呢啊，要来发展这个主权 AI 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哈。不过呢，像咱以前咱数发布的部长，好、哦，你给咱来提醒啦，啊，提醒，讲中国跟美国呢，哦，这两个霸权嘛，霸权哈、啊，甚至安怎呢？包括呢，日本、韩国、新加坡，哦，这方面呢，因咧真侪方面呢，其实呢，哦，无输咱呢。啊，无输人吼，所以咱台湾人咧发展的主权 AI 的时候呢，咱就针对啊这种算力、电力这两个问题啊，咱应该阁加把劲安尼先。啊，袂当干阿讲啊，我即马安尼发展到安尼，哦，感觉家己啊真骄傲啊，哦啊真了不起啊，真安怎样？哦，啊无够，这个讲法是真好，无唔对，富国神山啊，包括诶整个是供应链啊，要像咱。这完整的真正假酒哈，但是呢，毕竟哈，你唔通呢，骄傲起来了。哦，伊讲啊，咱台湾地理上、科学的技术上，无唔对，真关键的角色，这无会讲。哦，啊咧 AI 这方面，那么建立一个真完整的硬体的供应链，
但是咧整体部件、资源的导流方，甲亚洲咧真侪国家，其实咱阿个不如人家呢，不如人家吼。所以英国呢，今年公布一个全世界 AI 一个指数，吼、哦、拍分数，台湾排咧第几名？哦，绝对第一名、第二名无。吼、哦，那整体算起来，咱排咧第十六名了了。输美国，输中国，输新加坡，输韩国，输日本，那可能输韩国、输日本呢？你袂当干那算硬体。好、哦，所以就韩国，伊早先呢就讲要发展主权 AI 嘛。哦，所以已经甲辉达买了26万片这个 GPU。日本目前嘛超过40000片的 GPU， 这拢是要发挥的哦。但咱台湾呢，干那30000片的 GPU 呢？所以干那种运算的算力，啊、哦，隔壁国家都比咱较强的。啊，数理的讲话啊，好、哦、啊，不止安尼，你唔是讲干那这种算力啊，袂当输别人以外，你要充足个电力有无？你电有无？哦，你算力就算讲能够吹落去啊，无输日本，无输韩国，但你个电也无够呢。伊讲啊，30000片的 GPU。需要呢1.2GW 的电力，哦，1GW 相当是一座呢核能发电厂的发电量，那无代无是堪为呢核能发电，就是知影讲，即马政府嘛是要来推动啊，咱呢核能发电啦、啊，因为你无这都袂用的呀，无这袂用、哦、所以讲啊，以台湾目前咱电力的发电个看起來，就算讲咱台湾买足了。咱这运算算力所需要这硬体设备，卡输讲咱的电力带袂掉啦，咱嘛无法度相当的发挥安尼是哈。所以咱嘛知影讲咱强咧多，缺点咧多，哦，所以必须要呢迎头赶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纯汉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少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按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呀，对啊。
0: 嗨。
5: 要拍卡了。
0: 哎，拍谁？请讲来。
5: 哎喂，颈椎生骨刺啊，要安怎样？
0: 生骨刺，即卖情况啊。伊肉甲倒位落去啊！
5: 啊！
0: 伊即卖情形，
5: 两个手拢会麻吧？
0: 手会麻，你骨刺是颔棍吗？
5: 系啊。
0: 啊好，啊即卖去吊颔棍是不？
5: 啊！
0: 即卖去做有做，有去看医生做复健无？
5: 有咧。
0: 有哈、哦、好，继续做，去买三椒甲瓦骨来食。
5: 三椒甲瓦骨啦。
0: 你个骨头只会刺啦。哦，软骨啊有够高，啊，佮配合福建，吼、哦，伊会愈来愈好。
5: 哦，
0: 会记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吼、哦，食饭前15分钟食，初初食会反跳。
5: 哦，啊，家己爱啊做啥物运动？
0: 你即马若有咧做福建，有咧游吼，你会记，你就是卖定定头壳拗。
5: 哦，
0: 头壳拗就愈嗨。
5: 哦，
0: 头壳爱打打，头壳安尼打打，轻松活动，千万唔当定定咧头壳硬咧滑手机哦，哈。
5: 哦，
0: 会记啦，吼。
5: 哦。
0: 去买三椒甲瓦骨来吃哈。
5: 哦。
0: 好，拜拜，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吼。
0: 嗨。
6: 请叫问一下吼。
0: 嗨。
6: 今晚要多多咯。
0: 大组起码应该有啊，有房应该有啊。
6: 哎，有安尼，我遐有资料，你要嘛？
0: 你的资料，拢都一间给你送，我叫伊给你送好吗？
6: 我甲十月才卖呢。
0: 十月才卖，无要紧啊，给你留啊。
6: 系啊，你甲留起啊。
0: 好，给你留。
6: 迄个三椒两组大组的。
0: 三椒大组的两组，好，三椒大
6: 組。啊，瓦骨两组。
0: 瓦骨大组的两组。
6: 哎啊，那个什么精啊？
0: 苓果精。
6: 哦，苓果精诶，苓果精我两组。
0: 哦，苓果精啊，大组的两组，好。
6: 我个这问下吼。三椒甲香菇精啊，甲
0: 瓦骨，
6: 我们同个食要紧无？
0: 到阵食真好，无问题。
6: 无要紧吼。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哈。
6: 哦，我之前买只，今麦才食买了啊，你食个十月就了啊，过一个月就了啊。
0: 你上你是陈先生在新港对吼？
6: 有啊，你叫看个看完个上个啊，直接啦。
0: 哦，直接啦哈。
6: 直接不过，但是要唔少。哎，906啊，
0: 906对吼。
6: 这新港的我还无啊啦，
0: 无啊哈，好 OK，
6: 交我这样就刷了是六公里。
0: 哦，六公啊哈。
6: 系啊，六公了，你唔是有登记起来啊？
0: 有，我才有哈。正常你即马带六公，还是公园给你送的对吧？
6: 对啊，对啊。
0: 好啊，我即马叫公园给你留哈，留三。
6: 好，留嘅。三十月初五到初十的中间啦。
0: 好。三椒大组两组，瓦骨大组两组，苓果精大组两组，安尼对啦吼。
6: 哎，对。
0: OK， 无问题，谢谢你哈。好。
6: 共个，共三共个，食无紧哦。
0: 到阵食无紧哈。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6: 好，谢谢，
0: 谢谢你。 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先生。
0: 嗨，你好。
7: 我正讲咧，
0: 哈。请讲啊，来。
7: 好，做咱咧目睭去手术白内障，会使食雪里旺无？
0: 会当雪里旺来食有适合吧？佮帮助伊个恢复呢。
7: 有适合袂啊？
0: 对。
7: 啊，那手术后就会使食安尼。
0: 对，手术后就会当食。
7: 啊，那年纪高症袂使哩。
0: 年高症咧，手术前哦，手术前我讲都爱停啊。手术后爱等甲规个拢无问题啊，才会当食人工精。
7: 哦吼，安尼哟。
0: 嘿。
7: 我安那像迄号做三焦嘞。
0: 三焦话句拢会当正常食无问题。
7: 我干那认真用高
0: 筋麦食，
7: 本家食安
0: 尼啦吼。对对对哈。
7: 啊，雪里旺拢袂紧啦吼。
0: 雪里旺会当加啉一挂。
7: 加啉一挂。
0: 嘿，帮助恢复哈。
7: 哦，安尼哟。
0: 是的。
7: 好。
0: 好，谢谢谢谢。再见，拜拜。
7: 拜拜。
8: 他讲我吃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里旺，脚背拢会顶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安尼。
11: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2: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5: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6: 英雄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呢这两天有讲到呢，中国哦，这个、西藏跟尼泊尔交界迄个山区，咧八月二日哇，山顶哦，迄冰川山洪呢，规个崩落来，包括呢土石流落来，造成真大真大的伤亡。好，即马所公布的数字，咱所了解哈，甲当地时间八月底的上午，啊，即马知影已经是往生的人数来到呢903人，好，啊，个咧车，好，失联的人数是4247人，好，所以这确实的哈，是很大一个灾难呐哈，即马当然赶紧的抢救。啊，本来尼泊尔是个其他的国家要来斗三江公免嘛，啊公免哈，啊即马呢，即马是就希望大家啊赶紧个斗三江安尼先了哈。这为金牌找人啦，讲实在，啊目前来讲，啊个超过4000多人下落不明嘛。红十字会估计，有啊可能有超过90000人。会来受到影响，90000人呢，哈、哦，这个损害非常之大哈、哦。啊，今嘛呢，另外一个所在，美国的大峡谷，哦，大峡谷就是真出名的所在嘛，哈、哦，真侪人去游览呢，哦，去到美国大峡谷啊。结果呢，美国呢大峡谷八月二九迄一天，安怎落大雨？迄、那個、大雨唔是普通的大雨，大暴雨啊！引发了呢山洪，咪山洪，规个河唔就落来。哦，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啊，发现了呢有人亡生，一个46岁查甫人啊，发现尸体啊，那个上少个15人失踪。哦，而且说在。真侪人来遮游览呢，去年吼来遮游览的人数差不多是超过440000人以上，安尼先。哦，所以八月二九呢，突然间迄种大水、洪水啊呢，规个落来，落来了呢，这一带啊，哦，数十人呢，被迫爱赶紧撤离啊，啊，就是咧峡谷噶啊，幻影牧场迄个所在啊，啊，大峡谷内部唯一供应的游客甲遮的人的一个输水管呢。嘛受到真大一个损害，哦，啊，这个所在我相信真侪人呢，啊，不去啊经过吧，哦，所以有到即卖天气啊，已经无你，何你袂扎咧？咱讲公司咧高雄啊，啊高雄呢，安尼讲，啊毋是风台呢，啊做大水，啊阴家呢先，哦啊，所以即卖天气啊，真的很难讲。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美国加伊朗，啊，美国伊朗呢，这里那是。8月30日，《纽约时报》就分析啦，用美国甲伊朗呢，本来呢，哎呦，哦，差过外个呀，哎，较无什么动静啊，但是后来嘛是个交火啊，是不是？而且呢，拄多是美国正式啊结束伊啊有史以来上届固定的阿富汗战争的五周年。所以呢，这美国啦，啊，遮战啊，遐战啊，那时候，其实你甲看美国咧真侪所在战争，到尾啊，拢唔是讲盖理想呢，是不是啊？所以讲啊，一个结论，这美国媒体家己写，伊讲安怎呢？要战，要开战，真简单啦，但是要结束，非常的困难。所以美国呢，即卖个调呀，哦，就阿富汗的战争唔是。调个真歹看吗？啊，即马伊朗，伊个个安尼，伊个同款。哦，伊讲为什么敢那无得脱身呢？必然的是，哈、啊，讲啊，2011年5月，啊，美军呢就是针对911迄个主演员凯达组织的迄个宾拉登嘛。哦，迄阵呢，因为学报复宾拉登，做一个拍死嘛，哈、啊。所以呢，会当讲是迄个时。那正式退出阿富汗战争呢，是上好的时间点，因为比拉登，或者凯达组织，你已经给好好修理去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迄阵啊，迄、那个时间点无抓到，哈，因为像阿富汗这個战争，
这个期间呢、啊，经过了三年的美国总统，哦啊，撤军呢，伊讲撤军呢，就敢那承认失败，哦，名声真歹听。而且呢，长期间合作的一个阿富汗的盟友，哦，你撤军呢，啊，你等于讲准啊，将因放杀掉啊，哦，所以美国政府是认为讲撤离呢，恐惊和一个伤亡的美国的军官啦、啊、士兵啦、啊，因的付出。包括因的牺牲，好亲像失去了意义，哦，所以要撤离，哎，才思考真多，哎，思考真多。而且呢，伊讲美国过来考虑另外一项选举，啊，一个选民呢不满，袂投票给你，哦，等等安尼是吼，所以你讲啊，即马进落去啊，哦，啊进落去，美国也知影，啊，阿兵哥唔当派落去，一旦呢派落去地面呢，国家派手刷。哦啊、但是你一场战争呢，你唔敢派兵落去地面，啊，就会当呢将对方啊修理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无地面部队啊，会变安尼先啊！啊，一个战落去，你讲油一个贵个，啊，油会介绍个压起，啊，压起全世界经济呢也会受影响啊！啊，不过美国呢，美国总统即马是讲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派人去将委内瑞拉的总统个掠来有无？掠来了后呢，诶，委内瑞拉有真多，哦，所以即马讲美国甲委内瑞拉合作，啊，委内瑞拉油，啊，美国这边会当相当的入股，啊，然后使用，啊，然后呢较俗的钱来买，哦，等等安尼先啦哈，当然要赶紧的加一寡生产，加一寡生产，哦，所以你讲啊，像讲美国过去2011年，哦，迄铁军，迄、那个时间点掠无到了后呢？你个想看卖，咩啊？佮拍超十年啊！所以这段期间呢，啊，美国阿兵哥、阿兵哥嘛是会比拍死呢。哦，你讲讲假酒报的讲呢，啊，美国阿兵哥死偌济人，其实呢，受影响真多。迄阵啊，啊，这边呢是868名，所以一直到2021年，才全面撤军嘛。全面撤军，所以这阿富汗这场战争是美国史上呢上界孤等的一场战争，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即马个伊朗，哎，跟他的类似，一个白条呀，啊，但是啊，川普总统应该较了解啊，你那无脱啦，你那无脱呢，恐惊后边面呢会一个较凄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美军呢8月30日。啊，空袭呢，霍姆兹海峡啊，顶面呢，伊朗这拉拉克岛，拉拉克岛顶面有两个所在，是伊朗的这火箭发射装置的家。哦，这嘛是美国差不多呢，我七个月来头一遍对伊朗呢采取的这军事行动啊，那是，但伊朗嘛未得点点啊，伊朗的空袭，哦，炮位约旦，哦，以及呢啊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我无法度拍个你美国，但是你美军的你这个所在有基地，对不对？我给你拍你只，安尼是哈。而且表示讲咧，海峡顶面嘛，将一架美国的啊，死神无人机甲拍落来，安尼是哈。死神无人机较贵啦，迄一架差不多3000万美金至5000万美金，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呢，要经过呢，有一个结论起来呢，应该。无法度短期间啦，哈、啊，短期间呢无法度做一个结束哈、啊，啊，尤其啊，即马呢，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派来家呢，哇，相当的时间，顶面的阿兵哥冻袂掉啊，甚至为阿兵哥跳海啊，还被跳海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美国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呢，你中档长期间报销了，即马呢要互因休困啊，哦，所以要休困啊，要离开。九月初二呢，会停我咧泰国的啊，这个帕塔亚。哎呀，帕塔亚不是咱去佚佗所在吗？嘿呀、啊，度假城市帕塔亚。哦，啊，所以哦，美军要来啊！哦，一只航空母舰，包括呢，新古边的这啊，舰艇呢，差不多将近5000名的船员，以及呢，这个海军陆战队。啊，经过呢，哦，出国200几天啊嘛。啊，要来泰国吃帕塔亚，来休困一下啦，休息一下啦，补足一下安尼先吼。结果泰国这边呢，赶紧呢做什么款的处理呢？
当地泰国人准备做生意，几落千人来这消费，你甲想看卖哈？然后呢，泰国当地政府就赶紧呢，要来安怎呢？要来打击着违法的啊性产业，就是咱讲的色情啦。啊，色情，你泰国吼，你那是做色情是违法的哦。啊，加减有利啊。但是你看，你曼谷啊、帕塔亚一挂主要中心，哦，种色情的产业呢，真公开啊，真公开哦。而且帕塔亚伊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渔村，渔村。阿咧啊，越南战争的期间呢，美国阿兵哥呢，有无阿咧吃？哦，安怎安怎啊？所以变作是一个敢那旅游的城市啦。哦，阿即马呢，哦，阿兵哥搁要来啊！哦，所以这帕塔亚的市场咧厉害哈。如果每只阿兵哥美国人，逐天来阮家呢，伊可能会开销1000块至3000块的泰铢泰国钱啦，差不多代表960块至2900块啦。哦，阿因咧顶面啊来只剃图。哦，啊，过年，哦，应该让短短期间呐，嘛刺激到阮遮啊，帕塔亚经济安尼是哈、哦。泰国呢，经济这段时间，包括旅游市场哦，是无介好的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袂落啊。正常嘛，脚头有长一分吼，今麦苦起来足好。

0: 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呢真侪人咧食，啊，食了拢真好路，但是一开始食，啊，卡叔讲那是较严重的关节退化，啊，会反疼哦。哦，阿良爱甲你啊报告咧头前，互你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哈。哎呦，良好食落去，那个更加疼哈，会安尼先哦。尤其咱脚头呐有变形啊，唔是滴咧啊，啊，迄食了呢，反应会较强一寡呢先哈。啊，咱话骨是三顿食，啊，那有咧食三朝呢，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三朝两粒，话骨两粒，斗阵食，饭前就食。啊，我饭前有咧食西药，要安怎呢？隔开一点钟。啊，隔开一点钟，而且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安尼先哈。好啦，这瓦骨呢，当然咱嘛是会有这种啊、特别做的啦哈、啊。但是是咧重阳节，哦、啊，重阳节迄阵啊才有哈、啊。有药房呢，其实有啦。哦啊，但是人个老客户拢是主文呢，定咧头前安尼先，哦、啊，所以要甲调戏呢，伊嘛甲你讲啊，歹势啦，迄度人主文去啊。哦，所以较歹掉下安尼是吼，所以你开始讲，我出来外国食完了呢，先买一盒吧，啊，先买一盒食，啊，重阳进前差不多一礼拜十天啦，大早起来，咱家呢加买一罐呢是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要打电话来啊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
3: 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0: 好，来，这么重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家人在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哦。那咱会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健康的话题是啥？来讲到这个药啊，爱安怎啃？咱乡亲应该烦恼真侪人这种习惯哈，这应该很多人的习惯呐。药若食不完，今天去收热哦，啊，得顺手得个冰一冰箱，今日要派去啦，冰一冰箱对不对哈？就感冒药放冰箱，慢性药放冰箱，连无开封的药啊，做伙甲冰落去，得对。其实咱有一个观念哦，但是这个药可能吃的物件、食物是不一样的，无相容的啦哈。爱冷藏就甲冷藏，无需要冷藏就无需要冷藏，你唔通计较。好、哦，所以应该看药袋啊、包装啦、啊，或者是药师的这指示，唔通家己感觉冰起来较安全。这是你家己感觉的哈，唔通家己感觉冰起来会较安全，因为有一款药需要冰，但是有真济真济药啊，根本无需要冰。你只要放伫阴凉哦，就是讲咱卖晒到日啦哈，打湿卖讲湿的所在哈，啊避光的地方，就是卖照到日头光的所在，都可以啊。做这药是安尼，哦，所以讲咱呾厝内咧整理一寡药品的记忆吼，一寡代志就是讲。常温药，什么叫常温药？常温药就是讲你诶，放喺阴凉干燥的所在，是绝对比咧冰伫冰箱佫较重要。如果伊这包装顶面的已经有写讲室温保存，或者是即个常温保存，通常就是无需要冰啊。所以适合的位置是放在阴凉干燥，片边的日头光直射的。啊，是讲这温度相对稳定的柜子，是安那讲温度相对稳定。我都有听到咱的乡亲呢，比如把药啊放伫个灶头了，然后灶头下面有柜子，对不对？啊，放伫个遐，伊讲安尼会晒得热。但是问题，你灶头的所在，哦，咱煮食是有下烧，所以伊温度是无稳定。无煮食时是阴凉，但是煮食时是烧的。所以讲话，你若有习惯，甲药啊放伫个灶头诶，哦，这就是真正，爱改变一下呀。应该是放伫个咱咧放药诶所在，比如讲像阮厝都有药柜啊，专门咧放药啊，安尼就对哈。好，所以甲四楼啦、电锅附近啦，因为温度变化大，这无适合放药啊啦。哈，虽然讲我来看开始打伤诶，就对啊哈，但是温度变化大就无适合放药啊。啊，你若药啊放伫个迄落窗啊边个，就是讲日头诶照着个所在，遐也无好势，迄种位置就是不 OK 的哈，不 OK 的。安尼了解不了解？哦，啊再来呢，我个人会甲药啊，唔是冷藏冰起来，而是冷冻。有人甲药啊冷冻起来无啊？来牙手哦。这是药啊，其实是唔免冷冻啦。都唔免冰啊！你个冷冻要创啥货哈？啊，佮再来咱冰箱门个边啊，因为开关，温度起伏也比较大哦，所以讲有特殊保存要求的药啊，你上好是按照药师交代的所在放安尼就对哈。啊，若无确定，直接问药师上紧啦，好上紧。佮再来呢，就是迄、那个真济人。哦，有当时啊，那拄啊咧整理着一挂药柜吼，当下个药丸啊拢放伫同一个客啊，安尼讲会较节省空间啊。其实有时候哈，比如讲像咱食到这个回来啊，当时咱知影这个药啊是咧食啥，但是你两三个月无用啊，无食还是半当无食，你想佫想到哎呦，靠药啊，这粒是食啥货？因为你拢家透开啊嘛，啊我佮放一个同一个客啊，到底这粒白色是血压药还是胃药啊呢？哦，安尼食啦啦，我原来安尼呢，真正我甲你讲他袂，所以我即摆吼习惯头壳无介好啊吼，无爱甲讲甲开开的，也是甲迄、那个 就是把它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哈，为着那个客啊定的，然后弄个套套啊，这个坑个药客啊，那个就是咱的坑药啊，那种客啊来对的对。现在我就不这样搞了哈，因为真正计生无盖好啊，永远会想到，因为迄个包装起来特格啊，到底这是咧食安怎样？无定东西我是会记住，可是古来的，那这些食安怎呢？总袂记哩呢，安尼呢哈。所以讲上好还是卖安尼做的对了啦哈。好，那再来就是讲，你药啊，老变色啦、淡啊、受潮啦，比如讲像迄个咱的主鼻卡啊，嘿，吼，应该是爱打伤的，啊，佮佮些款软软啊，哎，就是变质啦，嘿，莫过价嘞，莫过价。其实药啊，原来有迄个有效期限的，恁敢唔知？唔是会当冰开食足久的呢？啊，包装老破损的，比如讲伊迄是铝箔的，啊，即款一粒粒啊装伫个铝箔了哈，啊，迄铝箔些款有破空啊，其实那个久了也会变质，哈，也会变质。虽然外观看起来是无歹啦，但是应该是也变质啊啦。好，啊，佮再来就是啊，今日刚有甲咱讲，咱有一挂时代人，就加讲食药食甲袂记得点着，啊，所以伊会家放伫个。那就也可以啊，好啊，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也按照这个日子给咱摆哈，啊，佮叫三顿也可以啊，恁好给咱摆哦，好势。但是你袂当佮一礼拜药啊拢偷偷的哦，哦，拢偷个贵个的对。尤其你那是有用铝箔的，哦，铝箔只一粒装装伫铝箔，你莫佮背后开，因为伊装伫铝箔就是要避光，啊，装伫铝箔有伊个伊作用滴个，哈，除非就是讲你佮加，吼加花一块安尼。啊，藏在迄个早三餐放在那个药盒里面，但是上好唔好用一礼拜，吼、哦，你落三工来，藏三工来就好，啊，食食安尼，啊，不要让那个摆安尼，最好不要就放一个礼拜安尼就对啦。再来就是讲囡仔出来了，囡仔以后一定要藏伫看不到、拿不到的位置，一定爱哦，你要藏管管哦。哦，那啊，那个那藏伫药柜啊，是能够三柜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当时啊，咱说这感冒药啊啦，是我这个药啊，伊外表看起来改成糖啊嘛，改成糖啊，尤其是糖衣的东西，哦，都我迄落就是裹上一层糖衣的，迄囡仔会弄这药啊，你若会揢底，所以弄这糖啊来食，哦，这食烂哈，安尼这以上啦哈，可能乡亲都不带这几个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小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咱来个听歌，听到一首歌好来。这首歌是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安娜》。

0: 二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啊，生理有够好诶，好呢！哦，这回咱的这个药房吼，敢发现讲霸气十足啦！爸爸姐，咱的优惠活动送甲足轰动诶，啊，送甲足好诶。但是吼、哦，有一个缺点，天公伯啊，你卖过热啊啦，真正卖过热啊！热甲吼，咱的听众拢甲发现讲，阿君哦，无啥用行去药房客呢。我讲阿伯紧啊，啊你去药房甲你送啊。伊讲唔过遮都拢有饮水啊，啊积水啊。我讲嘛无要紧啊，药房咪甲你送啊。啊咱话吼，用清洗会歹势啦。伊讲咩啦？等水较退咧，我才清清用用的较来药房甲看就好啊啦。哦，啊所以讲变成伫即个落雨天，卖讲去药房看咱的产品啦。有当时啊，你敢那讲要出去买一个便当？你还来胃啊？要一便当你都唔出去啊？哥，是不是？所以药房讲送较少，但是问题这种啊，变成因叫会会歹叫啦。啊，所以伫咧送的过程当中是有够轰动的，真正是叫走袂离啊。但是因为搁再加上落雨，伫咧配送的方面，好、哦、配送的方面冇伫咧着啦，有四界有淹水啦。这样，哦，落干咧是无依无事，无落尾一两礼拜去啊，对不对？啊，怎么落雨呢？伊讲只阿姐讲啊，出日啦，我内底一个咧讲款内底阿姐讲出日啦，我讲无遐快啦，还过会落，讲哈，过会落，我讲还过会落，你唔知呢啊？嘿啊，啊，所以落干咧实在是吼，大家买物件拢食无方便，好啊，所以药房讲啊，送个只哪好，应该靠落雨天安尼延长着吼，爱延呐。啊，有甲咱反映讲，啊无过延十工啊，咁好。十工哦，十工好参详啦。你若讲延一个月，可能人厂商去方面吼，都歹瞧啊啦吼。十工好讲，咱来瞧。所以厂商讲好，配合大家哦，各位方便吼，药房叫会方便，咱就是延个九月初十，过十工尔哈。加个延者十工尔哈，较久袂使哩啦，吼、哦，没有办法，会当调节十工出来。所以咱迄个爸爸节的赠送，咱到九月初十，一个月初十结束，安尼好，可以啦吼，拢好参详啦。反正吼、哦，重点咱用亲的，比如拿用楼梯关咧，无方便出门的，话讲吼，啊，我得个，我落买唔好厝会知影吼，这种拢一定有影响到啦吼、哦。好啦，安尼无，咱的乡亲吼。您看看是内底该穿也是爱穿啦，吼，有用到就是爱穿啦。啊，咱着到车站，啊，你若是讲，着真正是行动不便呢，无多去药房个这，或者你甲吩咐药房看要偌济，计甲你送，啊，无着计甲你留，好唔好？咱到九月车站才结束哈。来，迄、那个林国正、雪莉王、家庭号个，赶紧个，甲抢转来。啊，咱会当甲药房吩咐嘛，无要紧。哦，你要十组、二十组，拢叫药房甲你留哈，啊，无叫药房甲你摸哈。好，咱的得力灵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五罐四千块，嘿哦，啊，所以你赚一罐一千个呀。啊，雪莉话同款哈，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咱的 QMB 两罐半，五千六。啊，就是你买两罐，我送你半罐，九十了千四块啦。啊，所以你赚的半罐千四块的啦。哦，啊，迄个活力民宿就是一盒百五包，迄就是两盒半的量，嘛算两盒的钱俩五千人吼，买五千人我送你三十包千四块，啊，所以讲爸爸节的精神吼，来买来炖的拢有价，规年通天的健康拢给炖起来，累积健康就是咧累积着咱健康的利息，吼，就是咧生咱健康的利息，食老你要过会拍喷金光，要过强强棍吼，趁这时阵来累积健康上会好，吼，买健康上健康，累积健康得力灵高精雪莉王家庭喝 QMB 活力秘书特别组，今来夜班个客，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美多的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搞互相济，免客气，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 0800-279-279 快哦，冲哦！最好是吼，落到这礼拜就好啦，希望啦。但是吼，迄个明仔载礼拜三、礼拜四吼，会阁落较大， 比今仔个啊大，今仔就不哩啊少啊。啊，是良心讲吼，有哪收到等下咱台湾啊算福气啦。安怎讲？这回这个什么德尔啊，沙德尔哦，这个风台啊，应该叫沙德尔对吧？是啦哦，是不是要做对咱台湾？主本讲向下压要做咱台湾，结果做无一万，总啊对迄个中国浙江甲拉落，拉一个我那迷迷毛毛。好，今麦拉一个迷迷毛毛，伊个说出来哦，手较叫啊，无唔对，哦，伊个说出来。结果来到南海的时阵，佮互挖起来，就是佮烤起来啦。到南海啊，哦，海，南海，海南岛遐啦，到海南岛遐无，怎啊佮烤起来啦？变成复活，恁知影无？啊，复活了，伊怎啊佮对顶面趴啦？靠，种怪胎啊呢？恁先接电话，靠，这怪胎啊！伊对海南岛遐佮起来，只呾一个往北，往北，拄拄对了中国沿海佮。个走啦！啊，中国人哈走迄时阵，大家就烦恼啊，因为对中国沿海走拄啊好介伊伫即个中国甲台湾的中央嘛。啊，即卖就看即个风台是要趴对中国遐去，还是要趴对台湾安尼？看伊左右，他想往哪一边走安尼啦？哦，大家烦恼个，所以咱个看即、這个气象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这个风台决定要去把拉对广东去，向左转，一北台之后就向左转，向左转的拉对那个中国广东啦，要对咱台湾来啊啦。啊，但是嘞，准做伊拉是讲拉得较严重啦吼，啊，唔过伊这风台有环流嘛，就是外围嘛，外围就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所以讲早起上过咧，不讲拜三拜四，雨势会较大。我等卖讲倒一个所在，什么暴雨、豪雨的对啦，反正规个台湾西半部吼，台湾头、台湾尾拢爱防这个核污，安尼就对啦，会落大雨。所以深山拿来较卖去的哈，你啊看迄、那个、迄、那个尼泊尔。迄堆山顶的雪，安尼崩落来，山头的雪吼，啊崩落来，融冰融冰，同啊整个那个溪水拢爆炸冲落来，迄个咱有惊死人无？即目前所了解的，迄天我来讲，迄拢无法度统计，第一时间要哪统计死偌济，死存偌济啦，迄拢是初步的啦，即无会跟我暗算的吼，迄个数据差不多呢，我讲上无爱五千个。真正有影，即目前所了解的死亡统计起来，将近要逼千啦。啊，失踪的将近要破五啊。昨天好像是报四千，迄天讲三失踪三千几个，昨搁起来啊，昨我看讲四千几个，要到五千个。啊，死亡那一天本来说三百多、五百多，哇，然后又七百多，我说那不止啊。昨天又报大概是，主办公七八个也是中，咱哥最新的是九百多个人，毕竟以前，所以说这一次应该五六千人跑不掉。所以你讲失踪的跟死亡的有什么差别？死亡还是要去找到的，这死亡的报的是找到的，啊，那失踪的暗落去啊，要暗外深都无人知，迄拢乌无啊啦，是不是？好，所以失踪的人死亡是差不多的，所以你看这一次多惨呐、啊。有够惨的啊！死遐济人啊，有够恐怖的。啊，恁哦爱佚佗的人哦，爱出国佚佗的人，听我一句话啦。若要出国，咱得爱去我评估一下这所在安全不安全呐、啊。像迄个美国迄大峡谷，即回啊淹也是淹死人啦、啊。也嘛唔知是咪溪水暴涨，还是上回反正就是也二十几个，好像死二十几个嘞呢。嘿呀、啊，啊，迄、那个智利无哈，智利伊迄个沙漠哈，沙漠就是无咧落雨，寸草不生，寸草不生，才叫做沙漠呢。即回你敢知？连沙漠都发草呢，唔是云发草呢，长出了迄个花朵呢，唔是生草呢，佮生佮即个开花呢，哎呀，规片开开是也水啦，但是都不应该是安尼啦。因为沙漠是寸草不生才叫沙漠，可是为什么会长草？为什么会开花呢？因为原来下暴雨了，沙漠的河流干呢，世界拢在变了呢，还气候变迁呢，还气候变迁呢，啊，声音现象呢，所以讲 是世界诶，迄个天气变甲真正。啊，你像讲，敢若去欧洲，拄啊前一阵啊，好无报讲欧洲是迄个啥，热死
1: 来食
0: 热浪嘛，热死真清人。当然，你讲迄种热对咱来讲无啥啦，吼，啊无啥就无啥啦。反正就是现在世界到处都在，哦，都在这气候变迁，到处都有一些什么天灾的问题，吼，咱就是爱评估。上好就是那是靠挖山边的，我看是拢较慢的啦，真正较慢的。因为我想想，刚刚阮小弟讲哦，我看看是老弟咱台湾较安全呢，哈。我先讲对了，有影。买咧什么？我对咧外好耍啊！那一个歹运的哦，直接收去。像这回安尼去迄个英国人也有，纽西兰有，澳洲也有，啊，个么是诶法国啥？啊，马来西亚拢总31例嘛。好，完了伫吉隆坡遐，拢准备要爬山。迄几个外国客要佚佗，遐外国客拢阴去，我够恐怖。种啊，欢欢喜要佚佗啊，卡安尼啊哪知？啊，就拢歹运就失精啊，啊好运的就阴影啊，就安尼唔好，好啦。反正要佚佗拢开开心心啊，但是安全问题还是发过路一个啦。啊，像即摆汛期哦，但那阿四给拢落雨啦，啊唔是干咱台湾啦，拢落雨就甲冰冰叫啦。哎，刚阮一个节目部的迄个组长讲要去日本啦，我讲去日本哦，嘛爱看啦，真多风台期啦，哎话足侪风台湾啊，拢甲你。拢甲你做对日本遐去哦，唔通冤呐！迄个欢欢喜喜出去佚佗，啊，拢啊互风太乖咧，也无好耍啊！伊讲袂啦，人我去迄个所在吼，即马是足好听哦。讲好啦好啦，反正你都要注意就好啦。反正迄个汛期都哪里都不好玩了啦哈。好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滚咧！来，再来个听歌，《爱的路上我和你》。

0: 来进广告哦。
1: 喂，刘淑梅，
0: 做咩事啊？
1: 如果真有去，我就
0: 坐啦。啊，你休息了安怎啊？
1: 休息了未歹啊。
0: 安怎好？你个讲者。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呢。
0: 啊，鸟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拍心电图。啊，不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餐就是摸你个脸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拍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无烂啊。
0: 啊，安尼只好。
1: 就啊，无，我本来是食香菇蒸水里鱼，啊，今麦迄个头家佮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不
0: 好？ Q 啦 Q 啦嘿。
1: 啊，我做你做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足牛呢，伊会晓叫你连菇蒸水里鱼配 Q 呢。
1: 诶，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
0: 摸两万，到尾摸，哎，拢总是四万啦呢，晓啦，好啦，反正吼，你看这个阿姐。拍心电图拍到阿哥无在场检查出来，但是伊在那破心了后，伊就摸咧手头，那么昏去也对。所以你啊带这性命，你无法度通趁钱啊，熟悉的啊。啊，所以讲，足侪人唔知影讲啊，这可能是咱有火啊，啊电拢无够啊，电力无够啊，较早时也无啥物物件通食啊，良心讲啦哦。啊，即马人克雷恩博士去发现着讲，咱的碰布啊，这个、立线体需要充电，就是辅酶辅效素，所以在专家。生物专家会要去研发这个物件来给咱吃充电啊，所以美国吼，医生把这个辅酶辅效素拢用伫个辅助治疗啦，因为讲叫做辅助治疗，你嘛袂使讲是治疗啦，毕竟伊是保健品，伊毋是药啊嘛哈，所以是辅助治疗拢伫个碰布啊方面呢。但是后来佫发现讲，虽然你过碰布啊，但是食咧煞完啦。变少年啦，因为这个 Q 就是咱细胞的激活素嘛，所以讲咱的细胞若没有联系吼，咱就青翠嘛，是不是安尼讲？哦，所以毛人讲 Q 是假水的，好啦，反正你是要假用的假水的，拢不要紧啦。Q 你就是甲买来吃就对啦。哦，咱有会啊，讲话吼，卖讲知影唔知讲咱的碰包有用无用？干那你啊行咧，就穿平平，你啊白穿平平，话那你啊讲较久的话，那穿平平。啊，即卖咧唱歌飙高音飙袂起哩啊，迄就是拢关系到咱的碰包啊啦，吼。所以咱心肺功能无够，当然你飙不得，飙没办法飙高音呐。吼，啊，你也要飙高音，来找我调整啦哈。嘿，我六十啊，我进唱歌飙高音还是没问题。可见我的心肺功能还是非常强的，哈！阿贤呐，哎呦，我的保养啊，阿君哦，做少年食较紧啊，哥，对不对？所以来，咱的碰布继续个过好用哈。咱买两罐哦，买两罐，我去送你半罐膏材，你好唔好？好啦，算唔好，算我咧唔好诶。哈哈，嘿，今有十个说送半罐的，哥说送半罐的，膏材你也袂呢，啊，千四块的个对不对？哦，所以咱想听到，比如讲，拢看过六万呢。啊，就想讲哦，那活动要结束的时阵哦，想过来个看过哈，晓啦，过来看过。啊，哪未看呢？你到今也未看咯？你今麦咧想啥货？你含家己只个只计较啊？你无讲，你要安怎讲啊？哈？你含别人计较，还阁讲会过？你含家己咧计较，无我无笑你讲，无要安怎讲啊？对不对啊？对家己较好诶，身体家己诶，心量变得家己担啦。真那个用用啦，倒一工咧软脚倒欠欠的时阵，才知影讲红呼呼叉叉，迄是外为难的工课啊啦，对啦。咱会感觉讲啊，我阿妈安尼，人就袂招拍别人，是不是？啊，你时阵看来像受罗英尼啦，拢唔爱招他着啦，拢唔爱招他着别人。咱就爱家己身体保重，哦，够好用，食好用，啊，要来趁钱来甲趁，要来甲佚佗来甲佚佗。买来个食好料，个食好料，我无足好诶。好、哦、来 ，Q M B 哈，咱迄个两罐半哈，两罐半五千六呢，搁互你买咧十组，嘛卡一个五万六，啊五万六你搁个啊赚半罐，搞一个千四块诶咧，你买十组五万，你搁扣掉万四块，你搁减开万四块，安尼你赚偌济？真安尼个一落嘛卡开一个三万几块。四万，对不？卡开一个四万几块尔嘛，吼、哦。哎呀、啊，一年长了了呢，一年长了了呢，何里开安呢？客气的安呢？那倒一工了，需要人请玛丽亚来甲你 甲你呼呼叉叉款待的时阵好就好，唔好念改变，佮佮踹头毛了，佮兼你头髪啊嘞，佮你拖嘞，哈哟！迄个时阵一个月开了3-4万块，一年当来4-5十万，我着佮开钱，通佮请人来甲我坐滴，想想的有影啊！阮讲安尼是对的，我甘愿进一年当开几万块啊！较好，以后开了20-10万，搁请人来甲咱坐滴，唔通啊喏，对不对？晓啦，你安尼想，你绝对对你家己投资会落去的啦，好唔好？来，咱这个 Q&B 哈，2.5万5000，啊，看要爱贵州进来甲你，进来甲客，哦，啊，这个这偌济，这个这款款几万，来咱听看嘛。
2: 这有空做检查啊？
0: 嘿嘿。哎呀，
2: 怎食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好加载。阿君阿，你甲我叫，即马你53条食4大条，
0: 你
2: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A 呐。
2: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面够够倒转来哦。
2: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
2: 你
0: 放
2: 点山。
0: 你看，真可以爬山啊！唔是找花，你菜色人生无要来讲啦。哦，我说讲食了我会拍喷，就讲强强棍啦。咱的产品你得对好嚼都无唔对啦。好，来啊 Q 米啊，伊个房间木啊 Q 米较轻啦。你搁去伊落加定十组吼，你当也是无问题啦。即马是迄个人工精雪量是水较重哦。你若讲我要木10箱、20箱可能吼，你家己无法度啦。你叫伊个房间你载啦。哦，啊无你敲电话我叫人家去载，安尼嘛不要紧啦，好唔好？好，啊来 Q 米，好，佮无十组嘛缩缩安尼啦，迄哪要轻棒棒啦。迄个需要咱个服务讲，啊无咱我都行动不便，哦行动不便的来敲啊，我叫人甲你送到互相，看嘛看看2799，咱应个到个车站哈，最后十工啊，最后十工，十工结束就无个然后，无，这真正是个，另外就是因为这回落雨落太久诶，足侪人无方便出来去药房讲送较足好，啊唔过去有好乖咧，啊足侪哦，足因希望讲下当个然，好因他好叫回咧，安尼就对啊，简单讲要加赚几工啊啦，要啦好啦，好啦，恁赚啊，咱永庆那边赚更工啦，啊药房多赚钱啦哈，啊咱得力公司。探信用啦，安尼好，大家拢谈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阿弟，我看戏，这也要刷，看戏唔刷啦，希望佮佮这个热度吼，佮再演一个安得着吼，啊有些落雨也有差啦吼，你真正大家吼落干咧，无依无属的，佮明仔再拜四、拜三、拜四，佮要落足大，看这个。看这個拜六礼拜会较好天袂啦，哦，阿无真正，佮继续落了。我听迄个松富路吼，敢若红山松，迄路边真正落雨落甲生菇呢，迄树仔真生菇诶，安尼唔通慢点住呢，迄有毒啊！你也想，安尼着真正看偌严重，迄落甲真正无依无属，多一年当的雨，即回拢落甲。拢个，即回落的雨，就是我你讲，我即回落的雨多甲，规年当水库诶量拢总。拢总乐完啦，嘿啦，全部紧张哈。好，谢谢，来，甲听歌。继续，咱们安排着什么歌曲？安落呢？这是日本歌哈，有没有某一支到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会我谢君呢。啊，咱昨是不是讲着阿春母啊，因祖囝遐大伯哈哥倒转来，哎，佮转来顾客啊，因祖囝大台倒烂嘛，啊，佮转来顾客啊，啊，人讲囝婿半主，啊嘛是半主尔，都毋是家己的后生啊，所以当下免麻烦人吼，会歹势啦。人家是安尼啦，哎呦，囝婿吼，连一句讲，你莫条拢讲伫阮兜跋倒的啦，唔知影吼，当作我无甲你好啊顾，怎啊起无歹无，把我管管来过顿来，高轻啊，啊个高轻吼，昨天嘛是袂放心嘛，偶尔嘛是会倒顿来啦，有当啊，着冰箱甲开的吼，看也无冰啥啦，啊着看电锅煮一点番薯糜啦，有时食两顿啦，天气热分大煮，中昼煮打饼吼。泡好软啦，啊配白滚水安尼啦。隔壁厝边吼，都拢两三工去一摆菜市啊啦。啊，即马买菜市啊，徛伫个门口口甲休啊。阿春啊，啊今日要买啥物啦？迄个小芳讲，伊妈妈吼，都爱食豆腐啦。啊，就讲啊，你讲买一个豆腐啦，软啦，啊，金蕉啦。啊！老人无个拢食较嫩着啦，嘿啦！伊讲要豆腐啦，啊嫩啦，金蕉啦，哦，爱当煮煮较久会较嫩的青菜安尼啦，啊钱拢落伫个家属落啊，搞厝边去买安尼就对。啊，这个小芳讲啊，全部啊身体啦，就是老母啦吼，身体啦无爽快，都拢会动啦。啊！那头壳公公在遐体啦，啊，脚疼就抹药啦，啊，感冒食感冒药水安尼就对啦。都爱真正冻袂掉啊！人有够不舒服，才敲电话，甲问讲啊，你有方便载我去诊所无啦？哦，啊，才爬倒转来，啊嘛足无方便的，带倒那个转来高铁真正有一撮啊，一定是足无爽快，伊才敲电话做我惊求救的。啊，你敢会当哦，载我去诊所啦，哈、哦、好。啊，即后来你一定就知影讲伊一个人住嘛，行动无方便嘛，啊，开始得小可留意一下就对啦，会较注意一下。啊，原来即、這个算讲有建议的小芳，你会当哦了解一下长照啦、居家服务这人这的拢有咧服务吼，你原来当请这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好，这是真好的方法嘛吼。啊，即马讲有固定有人拢会去甲斗三工吼，啊，着一寡甲准备三顿啦吼，啊，无就是家台底吼，家做一下家务，哎，着对吼，爱陪伊出去吼，拍一下记得有诶无诶吼，嘿啦。啊，佮小芳讲，若时间啊，有闲时间，伊固定拢会转去，所以伊感觉讲，即马因母诶生活比拄好搬转去诶时阵，佫较好一撮着对吼，但是迄、那个。甲讲啊，你那是家己讲无 OK 啊，你搁转来看我住哦，搁转下住，唔通歹，你唔通讲歹势还是安怎吼？你都嘛咧想，你搁搬来看我住，伊母拢点点唔讲话啦吼。啊，小芳讲有一摆吼，到转去高铁时，冰箱一个拍开吼，内底剩半碗糜啦，两粒卵啦，啊一克豆腐甲几条金蕉啦，所以伊总啊冻袂掉，甲问伊母啊讲，啊你伫厝至少嘛是逐工，你来伫阮兜吼，你来阮兜住，至少逐工拢有人煮饭互你食，为虾米你一定爱转来过即种日子啦？你甲我讲啦，啊你病真好啊，啊就是好啊，为虾米你唔来看我住啊？啊好得咧好。啊，都唔是阮兜啊！迄个小芳我听者，真正我气死啊！伊讲，哦，听，真正听到真正心肝头会艰苦呢。啊，即卖吼，迄、那个看到左囝面相无啥共啊，吼，佮等话啊，你知无？啊，我意思吼，啊，唔是讲你唔好啦，那都唔是家己厝住着硬叫啦吼。啊，所以。这个小芳就了解讲，这老人就是介奇怪，都愈老愈奇怪啦。因为因家己讲，因老啊无本事啊，无生产的诶功能啊，所以因就会感觉讲吼，愈惊去麻烦着别人啦，吼愈惊麻烦着别人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咱就爱怎讲，唔是嫌咱过了无好啦，伊真正是惊。造成着咱事实不便啦，这是足侪是大人诶想法，所以事实无了解，感觉讲这是大人介奇怪啦吼。 你看去小芳那大明明的菜就不被叮当，你就跟小芳说你敢不可以煮卡两个哈、啊、他就不说呢，不吃这样而已，他也不说你跟他煮卡两个，没来煮卡两个没来，他不说，他就不吃这样、啊、不然吃比较少的、啊、想要再吃一块肉啊！你得去工业起来吃，你得吃到好吃，去工业嘛，吃到你欢喜，看袂使。是讲老人阿们吃济吧啦，是讲你要加吃一袋啊，那有要紧呐？伊得还阁先看饭桌其他人吃有够无安尼呢？系啊，啊，博一桌阁烦恼是毋是会迄个好？迄个竞赛无民主呢？晓啦。所以讲哦，对咱是谁来讲，这可能是拢小事啦。但是对一个开始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来讲，这好一天比一天搁较缩小家己啦。伊感觉伊即马无啥功能啊，所以这个那边咱少年讲缩小自己了啦，吼，嘿啦。啊，有一天诶，前一阵啊，拄啊一个下晡吼，就要加热。伊讲伊等下阵哦，拄啊好等点厝边啊，我那边可以菜市啊啦。啊，我那赶快搁伫。外面的话啦，阿春啊，你今天要哎要爱啥货啊？哎，母啊，从伊门口到讲啊，我要两，因母啊是还可以行，是无讲脚头歹啊，吐的吐的，无啊多讲假装的。啊，你给我买两袋吼，两袋卡，哎，两袋嫩豆腐啦，嘿啦，两袋嫩豆腐。啊，给我看吼，有迄、那个会当落看嫩的迄一滴肉，会帮我切一出来啦。哦，阿春呢？今天他感冒吃饱诶，没饱呢。啊，伊个阿得伊个昨天来伫厝，嘿呀、啊，啊就想讲给买一袋吧，嘿。哎呀，你这我就想要吃，你得一口买得着啊，嘿嘿，感觉比较感情阁袂歹呢。啊，所以迄、那个桌顶吼，小芳讲桌顶的，看见老母吼，放着迄、那个一电话簿啊，顶面也有小芳的电话、李定的电话、居服务员联络的资料、厝边隔壁的电话吼，阿哥搁再来，迄、那个阿春母也解巧啦，伊有一支迄幽闭的锁匙，我来惊厝边啊，阿得拄啊开头讲的讲。恁都那一天无看出来，莫感觉足奇怪啦。是讲那拄啊两天三天拢无看出来时，来给我弄一下门诶。所以又加一个药品锁匙就出逼啦吼。所以哦，小芳讲，我到即马吼拢唔敢讲，互一个八十岁脚无好诶老人，家己大是上好诶选择啦。但是伊讲我嘛开始明白，讲照顾一个老人，唔是讲干那互伊有饭食、有房间困、有人甲顾安尼。有当时啊，伊最想要留落来，是最后迄点家己决定生活的权利啦。包括今仔日想要食啥物货，伊要住伫对，伊要家己做主啦。唔免讲哦，你去人兜住，人食啥咱就食啥啦，变成安尼啦。包括讲家己今要食啥，伊要买啥啊，今要安怎要过日就家己过日啦。嘛包括万不有一天伊真正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希望有人伫第二天会过来甲弄一扇门，安尼就着敲一下咧。所以真正吼，其实落尾就小芳阿仔讲阿春母啦，真正决定要搬走的，是迄、那个就是讲跋倒啦，跋倒啦，老人家吼真正是袂堪接受啦。因到后阳台都有一个关节炎嘛吼，啊，所以讲脚头乌无好啊，跋要两摆啊，是不是？啊，所以讲有如果来个再一摆去跋。安尼就袂得啦，对不对？真的是老人真正袂堪一跋哦吼，所以讲你也看，阿春母啊，咱一般咧想要装卡的所在吼，咱一般拢做迄个个个户顶啦。啊，因为逐工伊行去行落个所在生活所在，所以有当时咱讲较歹听，目睭开开，伊行落个袂跋倒咧。哎，阿坤阿爷迄个。都生活有少年，都生活伫迄个所在啊。迄个用摸的嘛，知对有啥所在，有啥物件对啊。啊，这是他熟悉的地方啊。啊，你去人兜啥物物件，伊拢不熟悉啊，伊逐项无习惯啊。所以，根本要一个人住伫老家，伊嘛搬去扛租起住。哦，做这毋是讲干呐，小芳伊的故事即种嘛，做这我真咧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讲哎呀，啊老人毋是讲咱干嘛要甲放个床卡呢？啊嘛是讲叫伊来看咱大咧，毋就是毋嘛。啊，所以讲这批吼，恁了解讲老人家为虾米呀？ 诶，再那过去，好做这关因嘞啦，无习惯啦，有个再来呢，无爱麻烦人，啊，个再来，我也个进来，但决定讲我要安怎过，我今日要食啥，我得来买啥，我个门看人面色讲，咱老啊，人煮啥食啥，我可以当讲，我今日想要食啥，我来买啥就对啦。好，所以讲真的，就像最后那一句话啦，小芳讲。因老母哈，万不有一天真正真的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嘛希望有人会伫个第二天记得来敲一下他。所以的话，这个意思嘛是厝边头尾互相关心，好增卡人，会去注意到讲啊，这个人今仔去开拢无出来运动啊，做出来喊秋歌，增卡人，大家大社会都是互相照应，啊拢去注意。啊，你也看伫个大楼。哦，出来住大楼，关门串户，你看我真讲的嘛，无唔对啊！恁厝边看你住要十栋啊，恁是拢有小照面呐，但是我要甲你讲，恁厝边一个叫啥名？你凡是嘛阿哥唔知影的啦，对不对？有当根本都无照面都有哦，等于都关掉掉啊，是不是啊？恁厝边是小照面俩，凡是你买来要恁厝边叫啥名？说真的，你唔知影名嘛？姓啥？你看你凡是你嘛唔知，对不对啊？厝诶，啥物人？有老诶无？有囝有囝有孙无？你嘛唔知。我刚调查要创啥？对不对？啊，这就是现代人生活模式嘛，顾好家己啦。啊，装卡就无所在啦。所以人咧讲装卡人靠人情味，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好，听歌继续。要听倒一首咧 ，OK， 是啊，良心讲哦，这老人啊，要家己住是 OK 啦，但是老了，咱这老的要家己住，身体爱靠家己顾啦，嘿啦，咱也希望家己住是安尼，哦，出出入入要来卫生，要来菜车，要啥物货，安尼家己住趣味趣味啦，要啦，啊你啦，你若是讲的。一路行动无方便，家己这样住，实在是良心讲，做事实无一个放心的啦。你迄个时阵都无天良的，对不对哈？迄个你讲我点什么，也无一个放心的啦。所以这很为难吼。好，来，啊，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警告，加警告，电台刚相互不接，稍待再个倒转来哦。一个黄思婷，所以唱的歌曲《有你我在阮身边》。
1: 我唔知是不是。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

0: 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又有人在期待啦，因为明仔载是拜三啦，哈，后日拜四啦，咱的气象叫讲会下很大的雨啦，啊，到底要落偌大？阁有一挂上班族的又在期待了，哎，落遐大唔知阁放着好雨假未吼？哈，咧期待吼，啊。那想早宣布也袂使，想晚宣布也袂使，哟！你都跟你讲吼，你都天公伯都袂公平啊，做人袂那公平啦，吼是啊。啊，所以说其实哈，我今天要来讲到这，就是讲每到台风哈，台风接近啦哈，不论是真正是台风假，还是豪雨假，哦，咱台湾的社群总是会上演固定的戏码啦。但是讲风雨也袂来啦。大家的新闻讲啊，明天到底放不放啦？所以有人期待啦，有人嫌政府太早宣布嘛。啊，嘛有人讲啊，这种天气，落安尼雨，啊爱停班停课，啊是咧停什么艺术的啦哈？啊，所以大家看到这讨论，拢会想到，都会想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咱今嘛拢家己讲理所当然的停班停课的机制，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啦，也没有这么完整啦。真侪规定吼，拢是伫一摆佮过一摆事故发生了后，才来弥补的啦，才来补全的啦。所以今仔日要来甲咱乡亲呢，比如讲是安那，即马县市首长，那看讲该当落加一个标准，爱绑的爱绑。所以你看吼，这个时间吼，得爱拉回到2001年。2001年7月30号迄一天，中度风台哦，中度风台桃枝对花莲的秀姑峦溪，哦，秀姑峦溪的溪口对秀姑峦溪下登陆了。那个时候一登陆的一路欢笑台湾，这真正咧讲故事啊哈，这爱互咱重新了解讲。大概恁放个爽歪歪的背后，的一个足感人的故事哈。啊，落尾手就是安那，一入来了就一路横扫台湾嘛。会知啊，一路横扫台湾，但是伊停留伫咱台湾的时间无介久。伊就从伫个过冬，就是伫个中岛的时阵，上午从新竹香山就出海去啊，所以伊停留的时间是无算久。但是灾情是非常的惨重，造成着111个人死亡，103个人失踪。尤其像这两天啊，哦，昨昏啊，报咱中华园林，哎，真正落雨落到真正淹到像个小池塘的啊吼，吼，像游泳池啊吼，一样哦。咱迄个桃园园林冬季同样是大雨不停，偏偏啊，迄一天青山国小。拄啊好安排返校，囡仔拄啊休困嘛，都休落嘛吼。啊，学生都已经到学校啊，一直到下在10点左右，彰化县才宣布着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囡仔已经到学校啊呢。学校接到这個消息了后，就是临时临要予这个囡仔会当提早回家。但是问题来啊，虽然决定落来。停止上班上课，但是你会知啊？甲你发布的停止上班上课，迄个时阵的天气完全是无同啊！会知啊？会风雨，甲你搁停止上班上课，是完全无相像。所以，一个学校侧门附近的原水路啊，原水路一段103行，排水沟啊，伫第一时间暴雨，安尼落到有在怎么挖出来？挖到吼！迄、那个是路，还是水沟啊？就淹满嘛，淹到规个，你嘛唔知道到底你正行的所在是路，还是水沟啊？呢，肉眼真的已经分不清楚了呢。所以，你如果那是住过中华森林这类的平原地区的，对啦，大概拢会当理解到迄种的画面啦。雨那一落到某一个程度，小溪的巷啊，几十分钟就变成完全无同的所在啊，一片的汪洋。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哪里是马路了，对不对？所以28岁的伊无先回去，是先过学生。今仔要讲的，就是这位28岁
东西你在背会许碧兰老师啊，许碧兰老师多喝一缸一负责导护啦，负责导护，伊无因为宣布停课的马上的离校，好，伊就是留在现场协助囡仔离开，囡仔拢平安倒转去，伊才有走得对啦。啊，就是讲囡仔拢平安离开啊。照你讲，这个许碧兰老师嘛爱等啊，可是一直等不到他的人呐、啊。结果遗体哈，郭登刚在园林路附近的狗仔去风吹掉了。至于伊究竟是考上学生的时阵失足落水，也是伫个返回学校准备哦，要骑看奥多巴的时阵去遭遇到意外哈。当年的记录讲法是拢无相像，但拢一件代志无争议的，也就是当时哈，当时的水势迄水势已经非常的危险。阿姨是一直到囡仔溜溜小小离开了，自己仍留在现场。所以讲，让人比较较艰苦的是，伊厝内的人哦，伊总啊安尼为着学生啊，这是做老师的责任呐哦。所以这样的大爱，结果呢，伊厝内讲，还佫有一个拄啊出世两个娃娃囡啊，伊顾别人的囝啊，啊结果你看。总啊，做一起啦！啊，放下一个多两个月外的囡啦，哈，两个月外的囡啦。啊，所以你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哦，真正卡在心里面的不是殉职老师四个字啦，是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啦。如果停班停课，哪会当搁早一点嘛？哦，唔免等个囡仔去到校，才来决定讲要停班停课，是不是？这老师伊得免来啊？啊，伊得袂去碰性命。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停班停课能够再早一点，如果第一线学校能够更快做决定，伊是不是？唔免伫个最危险的时阵，到底迄个所在。所以，真正推动改变的是失去一个祖囝了后的一位妈妈啦。这个事故发生过后，哈，事故发生过后，对彰化县政府、教育部、到中央官员，拢陆续陆续有前往慰问。总统府后来嘛颁发着这个褒扬令。但这段故事上重要，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去到灵堂啊？等到是许碧兰老师的妈妈林丽雪，伫昨天离开了，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小学生是无参像咱大人，当着像这种剧烈的天气的时阵，是一定需要老师安排接送的，维持安全的，维护安全的。如果说学校拢只是等管区统一宣布，等命令传来到校园的时阵，现场环境可能就是讲，这时阵风雨已经是恶化了。因此，家长认为你的让囡仔来校，就是表示讲，迄时阵也未介大。那咋愈热愈大，看不出是爱放血，安尼意思嘛？所以讲，你伫个透早甲些较慢的较宣布，其实天气都不一样，一定是比较恶化啦，一定搁较恐怖的对。所以，因此家长当时的主张应该爱护最靠近现场的人，拥有着及时的判断空间。徐碧兰的翁婿嘛，希望讲政府会当放宽规定，唔通让基层的人员敢来当被动等待。好，所以后来的天灾哦，天然灾害停班停课的制度，确实嘛是让机关甲学校修正，伫符合着实际灾情需要的时阵，会当自行决定停班停止上班上课，再去通报所在地的政府备查。所以讲，今仔看起来只是一条行政规定。你若阁放对二十五当前，才会知影讲，伊的背后其实就是第一线的人员付出的生命，用很沉痛的代价换来的制度修正。所以，迄场风雨不是干那失去一个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台中的消防队员，这个队员叫做林启荣，伊在抢救受困的民众的时阵，因为因公殉职，嘛是因公殉职。花莲光复乡的警员林德夫嘛，伫个迄场风雨内底失去了生命，所以讲这事件陆陆续续发生了后，政府的开始就严肃的哦，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天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该停止上班上课嘞？决定权应该放伫个倒一个，放伫倒一站哈？决定权放倒一站，第一线会当。是不是会当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先做判断呢？所以讲，
到了2013年的时阵哈，林署行政总署的进一步将民间习惯说的个这台风假，就证明了叫做防灾假。其实咱这边讲洪台假，其实都是叫做防灾假。好啦，不管是不是，要不要证明啦？反正就证明了。啊，咱的习惯来讲，来讲啊啦哈。啊，所以讲，其实这不是政府上我大家福利啦。哎，嘛不是讲加放一天假的奖励啦。本质从来都是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啦，本质是要安尼啦，吼，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哪有像现在，如果若放唔掉去的时阵的年年，大家欢欢喜喜都无伫厝咧创哈，去洗百货公司咧，搁去咧看海鹰咧，是叫恁避免，就是这个假是安怎放来，是要让恁避开不必要的风险，结果恁啊。我咧个要义啊，这是人用命挖来这制度呢，你唔知道？哎呀、啊，所以讲25年过去了啦，哈，当年才2个月大的孩子，就是这许碧兰老师诶囡仔，即马已经长大成人了啦。咱这一代早就已经习惯洪台假进前，哈，前一天就是晚上背手机啊，等管市长呢公布的这个答案，甚至甲停班停课试着梗图开玩笑才我们来赌一赌，看明天会不会放。哦，这当然也是咱台湾生活一部分啦，不是讲要做一也要笑一的哈。是咱笑完之后，也许值得记得的是讲，迄个制度真正要保护是虾米？伊保护唔是想不想上班，而是不要再让老师、学生、消防员、警察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第一明明知影会当提早避开点危险，而被迫蹲多撑几个小时的对啦。所以我真讲了，讲了，即我咧想着，讲我较早去米山路吼，变那落雨的阴，而且阴有够悬的悬。米山路遐嘛，捌一个迄个我啦上班族，现在像可能是一个查甫囡仔一款啦，也是年轻人。啊，伊阴到真正无看路，无看狗啊，啊嘛是底下冲伊，有够恐怖。所以迄条路，迄条路即马就是咧。罗威秀就开始整治啊，哈！今嘛边个够去红池诶？嘿呀，今嘛去抓罗的都唔来伊嘛啦。所以很多哈，对农人讲讲，都是一次一次的事故哈。该农讲讲，咱也想袂到诶，已经发生啊！好啊，咱发生啊，咱爱想办法啊，亡羊补牢。你拢唔去做就袂使哩，是安尼嘛，对不对哈？所以讲，所以以后呢，咱也等着有人讲啊，明明外口也无什么风吼，为什么要放假哈？我们反而要想到是彰化那个早已看不出水面跟水沟界限的巷子，曾经发生过一个老师淹死底下，所以防灾最成功的样子，本来可能的唔是啥物事拢冇发生，啊，本你讲放唔掉去。大家平安，无发生什么代志，拢平安，帮得帮啊嘛，是不是？嘿呀，个公公黑嘛无事后诸葛，个公公黑嘛无意思啦。好，如果一个决定来当好，大家更多的人平安的回家，那这一天究竟算不算白放？应该不算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好啦，期待的放好雨假，应该有人。阮家的遐少年啊，就是拢期待放好雨假啊。嘿呀、啊，所以我知影啊。啊，大家拢欢，迄落若讲到休困拢欢喜假嘛，哈，对啦，是安尼啦，但是嘛，好笑的，那知影讲放假的背后是有多沉重了哈。好，跟大家聊一聊呗，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的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听日本歌，啊，咱来考考了。

0: 好，来，阿坤要来给进广告啊。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
1: 子
0: 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
1: 子
0: 哦，这各位呢？这各位娘娘哦，啊，这各位九月二十五中秋节啦、哦，啊，所以我这回哈、哦、中秋节这个延伸的优惠，我嘛算招第十个啦，都很紧迫啦哈、哦。所以讲来，迄、那个咱拢是数量有限，这拢是季节限定的哦哈、哦。所以讲你若讲啊中秋节要烤肉，啊，阮那因兜的延伸上好食，阮兜的囡仔上爱烘因兜的延伸，安尼你卡就爱卡咩嘞哈？啊，逐项都去啦，咱今年嘛是无去啊，哟。咱一包吼、哦，同款是一斤嘛哈，四百块。咱永庆那边拢做爱问我几条呢？因为咧叫庆当诶。后来我甲你讲一下，一包大约差不多十四条左右啦。啊，同款也是叫庆当诶啦，加加减减啦哈。后来，所以讲来，迄、那个咱的烟尘呢，一斤哈，一斤得一包四百块。你这回那是定杠满1800块。简单讲，就是你一捆订五包啦，哈，订五包其实良心讲，中秋节，迄规个口拢咧烘，遐囡仔拢爱烘爱食，迄些良心我买一撮啦。你讲啊，阵做黄毛鞋冰鞋，咱个当冲啥，炒一个饭嘛，烟尘饭嘛，啊无你得甲炊一个烟尘饭嘛，黯然销魂饭嘛，烟尘饭，好啊撒一个迄汤丝菜，好像我拢讲是安尼汤丝啊菜，就是甲撒一个安尼，好啊甲囥个。摆伫这个碗公内底，烟尘饭安尼。哦，啊，过来真只荷包蛋嘞，要求过来都够好食呢，真正呢。哦，我拢安尼冲落掉啦哈。啊，所以讲，逐行都去啦，人嘛拢去啦。阮今年还是维持不变啦哈。所以讲，来阮兜买这个三分肥七分正的哈，袂安尼行来到的油足足哈，油足足。啊，搁再来，那是拢正也无好食啦。现在拢涩，拢包真是看起来是涩啦。啊，肥吼是肥的较侪啦，肥较侪就较成本啦，吼、哦、对不对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啦，肥的较侪看起来是油足足啦，食得油淡淡，食得原来会起起无肥啦。所以你要对找这个黄金比例的三分肥尔啦，啊七分正啦，啊烘出来烟尘白肥足足，安尼个会当油亮油亮的，啊食起来个弹牙啦。为什么？因为咱是用猪后腿吧，所以食起来是弹牙 Q 的啦，短短安尼就对哈。所以食着阮老大老几的这个红枣烟尘，大家拢知这种食信用的呀，真正好食。重点无起价哈，咱一捆买五包，五斤2000块对无？再上安泽迪卡哦，阿君有价阁有料呢，对啦，就是要让恁有价有料啦，阿无起价阁要送恁，啊，阁运费也甲恁吸收啊，逐项省啊，唔来只订无咧对订啊。哎，你个中秋节烤肉欠一个烟尘，来欠一味安尼，嘿，无烫一个烟尘哦，够只厨师诶。哎，佮欠一味呢，有影吼。啊，要买烟尘来，我才买安全卫生。我是真空包诶，吼。所以讲，咱食物件即摆毋是干那好食，咱佮注重安全诶即个问题。吼，所以品质保证诶哦。咱的 CAS 优良肉品认证诶哦，三分肥七分正诶烟尘哦，食着永兴那个安泽新婚诶哦，要买要快哦。好，来，当然你也讲买四包1500块哈，到我精算是可以，因为你四包1500块是变轮回尔啦，但我无法多送你啦。啊，你若是讲要我送迪卡，你爱买五包啦，多五斤2000块，我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好唔好？啊，脆食咪啊，中秋节要送礼哦，送礼大方嘛是爱来滚这款啦哈。来，咱的这个王来说，一盒是十袋，好，一盒十袋430块呢，哦，430块，一盒十袋是，哦，那个大袋哦，我有记的呢，我的王来说是金牌奖的哦。所以食到是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像谈恋爱的滋味哦。你会当食到一块吼，真材实料的往来哦。嘿啊，阮是用迄个 红糖粿白料，用迄个糖粿落去做的哦，所以你会当带着迄个黄金比例哈，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个黄奶酥、皮酥内底安尼酸味啊，酸味各有这纤维、纤维、纤维质，所以讲食咱的黄奶酥真正正版的。好来，食一下什么叫做金牌奖的哈？来，老大老二黄奶酥一克啊，吼，咱做大克啊，因为咱大地嘛哈，所以咱的克啊比人家大，一克是430块。啊，看你要买几克啊？我要送朋友的，安尼买一克啊，430块送朋友的就好看呢，因为佫挂一个外带呢，我送人就好看的对。我逐年当拢会中秋节拢会送人黄奶酥啦哈。好，来，老不定黄奶酥，黄奶酥也佫较快哈，因为这拢手工现做的哈，所以要爱黄奶酥的，赶紧的，看要爱几克啊，进来画线哈。好，来，啊，那是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加猪肉条，你大家订干哇？你若订10包就对，我会送你一包。啊，送你一包就是其中经一项，安尼知影无哈？好来，猪肉条啦，鸡肉松起司卷，咱买10包会阁送你一包，安尼知无？这就是咱行行的了后，大家还阁底下咧泡一下茶，三啉一下哈。迄个饭后的鱼牛啦，哎，咱来讲叫做鱼牛啦哈。好来，啊，土豆汤啊，买10桶送一桶，10桶送一桶，安尼。2000块尔，11桶2000块尔。金鸡啦，同款哦，咱买10包送一包，安尼11包2000块尔。夹心方块酥呢，咱迄个买6包多1000块，6包1000块。哦，咱夹心方块酥6包1000块，安尼甲你放做一个哈。好，来，老尾定岗的乡亲，都比如赶紧的举手画声哈。恩情啦，重点是恩情啦。哦，诶，恩情这个时阵来买，会好啦。阿哥上红枣底卡，阿哥变润肺嘞，对不对？我这底卡。咱就来煮一下低卡面线嘛，够特动的，对啦，煮一下低卡面线，好食干的讲啊，啊无啊，甲看电视来啦，退冰茶食一大个，哦，食低卡等会收嘞，啊个补胶原蛋白嘞哈，好来，老要甲恁定岗的乡亲好朋友哈，电话紧敲，因为这中秋节哦，阮这回我算。到25中秋节啦，阮伫咧中秋节进前就会结束啊。哦，所以讲你要买，你来赶紧抢快，你唔通搁底下等，搁底下说哈。尤其烟尘吼，这拢是季节限定诶。啊，往来所这种季节限定诶，唔是食了好食，平时要加订往来所的往来所行互你哦。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那无现当要收，你要先订件迄落会袂记哩哈，还是收到开来订老师啦哈？你先何位，我先甲你留哦。无论看你要爱啥，往来说还是咱这個、这个脆夹面啊，这就对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迄要做脆夹面啊，破手嘞拢 OK 啦。那我这订你订的感觉几足会好的啦。中秋节买一寡有诶无，要送亲朋好友，还是讲我要烤肉啥物货？你去外面甲比价，你会感觉讲我这真正几足俗诶啦。啊，品质拢保证，要互恁食着安全、卫生、可靠诶啦。这卫生介重要啦，较讲究诶甘好，毋是有当食倒，是爱讲究甘好吼。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听上讲拄啊好无烟尘呐，我先订嘛无要紧呐，反正我平常时啊拢咧炒饭的啊，哎呀，我含几条来配饭嘛好啊，嘿，就是安尼，好，所以来烟尘这规定规则限定啊，平时你来订烟尘是无烟尘通好你的哦，吼，来看嘛看看2799位，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要爱啥？
1: 烟
0: 尘
1: 5斤，
0: 哦，5斤好来，可以。你加一包地瓜给伊啊！我来。喂，你好，来玉林、玉林。
2: 喂，对。
0: 嘿，来，你要爱啥？
2: 我恩情。
0: 嗯，好，我那五斤好唔好？哈。好。好，来五斤给伊。你老订五斤，我会搁加一包地瓜送你啦，哈，安尼知影无？天哪！哦，今年前嘛拢起价啦，到你到中秋节猪肉拢大起咧，恁真唔紧张，恁咧想啥啦？到底公司无甲恁起啦，啊，搁要送恁啦？哎呀，你咧算盘是安怎叠的啊？唔知讲来对买较会好啦，搞咧真正有影。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我讲我真正吼，唔捌咧伫外口买烟尘啊咧，因为我都食阮家的烟尘的哈，所以我唔捌搁伫外口买烟尘。哎呦，阮家的烟尘咧3分配7分正口感，你要好好的给它享受一下啦，嘿啦。 我最近食到迄个猪肉吼，规弯规弯，搁甜酷酷的呢。真的呢，我食到我会惊，所以我对烟尘吼，我伫食烟尘，我真正足惊的。你食到阮家的烟尘无迄种口感的，真正呢 Q Q 密密，搁咸的爆浆啦！啊你行行。剥一个迄种爆浆哦，食到会爽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任太太，来，你要爱啥？嘿，
1: 迄个烟钱偌济？
0: 哦，来五斤吼，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哈，哈，
1: 偌济啦？
0: 五斤2000尔嘿，
1: 五斤两千，
0: 啊，我去送你猪脚嘿，哈，啊，你要一组呢？
1: 阮猪脚无人会吃。
0: 哎呦，你送臭皮头尾，恁遐一挂老东西的，伊都甲你说多谢个啦。嘿啦，哈、哦，好，你等一下哈，好来，你刷下来。这种物件送人拢无人嫌，人哎呦，老东西啊，啊，这包猪脚可以煮面线啦。哎呦，哦，这这哦，伊万欢喜嫁呢，我无无阮少啦，吼、哦，是不是？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哎，你一包。你看红姐口出鼻啊，这两工人有啥物好物，伊得我来送你。我拢会安尼做得点。那阮厝边我也得送只乌来酥的，啊，伊到咧，伊到家己咧做迄海产的，我当时也过来。我送一个乌来酥俩，人竟然送我啥的乌一季呢？哦，我等着呢。哇，我来说是嘛，430，哎，你说乌一季呢？我肯定个拍摄拍摄，啊，无多啦，啊，这个叫做出名头尾礼尚往来啦，嘿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哈咪赶紧的哈，咱种季节限定的，大家拢咧手拢会先来喝，啊，你看拢大家拢得瑟得瑟瑟，到我咧话讲吼，即卖咧计算组数啊。电话他个阿咧卡袂入来啦，啊，卡来气喘喘，啊，卡讲哈。你多差一步，多差一步，啊无你就中着，啊无啊无啊，啊你多差一通，啊有气势！你去外面买人的烟尘，搁阮的烟尘，你甲比较看卖，阮的烟尘真正好食，干那迄个香香的吼，安尼食落去爆浆吼，吼，你就爽啊，真正爽啊！迄炊烟尘饭吼，一夹入入去咱的饭内底吼，哦，迄饭是有够香的啦。你捌食过吼？食看卖诶！哎呦，爱食伫腹肚底，食伫腹，阮搭搭个代志，你卡啊，算甲有一个层层啊，算甲有一个板鱼啦，嘿啦，有一个白鱼啦。嘿，食伫腹肚底，人物件俗个好食，搁要送你，你就唔通去想我啦。嘿，当然咧，蜜汁烟尘饭个吼，咱阿孙咧食，讲真咧，阿孙咧拢外派嘴到，你甲蜜烟尘饭好食，阿妈我还要再一碗呐。好，来看嘛，看看2799哈，咱一斤是400啦。吼、哦，啊你若要节省运费，你也定四斤啦，四斤千五就免运费啦。你若无甲四斤哦，运费家己出啦。但是你无甲千五，运费家己出。哦，即摆冷冻运费太贵也无多。你若无爱定甲四斤，吼、哦，你就是冷冻运费家己出。啊，那是唔出运费，你就是定五斤啊，定四斤，吼、哦，定四斤千五等于付运费。啊，你若讲迄落，啊，我免送猪卡，无差一包。哦，啊，咱得个订好2000块多五斤，哦，啊，五斤咱个上红枣底卡，有价个减无了，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丽。

0: 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诶，公姐啊，即十部楼，十部楼 I D 啊，啊唔就一转即十部楼啦，你无啦，咱来讲条担当的啦，吼，担当的，嗯，担当的吼，家己工厂算讲有货啊啦，啊就总啊，家己的迄工厂吼，总办婚后生去欢啦，嗯，啊欢欢喜喜退休啊，唔吼，啊退休会你记得？伫厝看老婆得一下脆果的，啊下晡去公园行一下棋的，哦啊每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啦，叫做啦，讲去听越南妹唱歌啦，靠腰啊，你个屁鬼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啦，我唔相信你去听越南妹唱歌啦，过来你拢知，我煞唔知。啊！我倒去越南店过啊！啊，本来迄人查甫人咧行，跟你有啥关系？你甲我管，你管我脚床要擦床后加痛。我看越南妹是拢伫遐咧冲下回，啊！再查甫人就爱去迄个越南妹的店，是咧搞什么？搞什么东东啦？哦，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啦？我算免去参考一下。安尼我唔叫话题，通跟恁讲搞咧，你当作我爱去的所在哟。还是讲哦，咱大行个金马白哦，啊，咱来滴刷相，咱就靠话题安讲安尼啦。哦，越南妹拢足敢生个呢。哦，迄头啊咧，拢等等个，伊足久无来啊。好，啊咧，老公，做个人老公啦，别话啦。哟，啊，老公今日到底拢冷气呢？嘿啦，啊，啊，当然，我入去，因那对我也是无兴趣啦。我啊，个是安那，个是肯定啉一下酒个尔啦。啊啊！身躯边个查甫人笑伊啊，笑伊啊，笑伊啊，真笑伊啊！啊，哦，迄身甲到尾啊吼，酒灌甲到尾啊，真正烫互你看，真正烫互你看，腰受足敢酸个，嘿啊！啊，我嘛是看你酸啥货啦，我看你啊咧，我无迄个癖好咧，其实我吼，我去小初步吼。我不是越南妹，是正常人。迄个小吃部，我是拢爱去找遐姊妹啊吼，啉烧酒尔啦。伊来甲我点歌，爱甲我倒酒啦，安尼尔啦。哦，我正常人呢，我正常的呢，我的性向无走正去呢。我若真正要谈恋爱吼，要爱我是查甫人，我是毋是爱查人？你毋通讲甲我混唔对，是讲啊，姑娘对查某敢那开迄个？毋是啦，跟查某开讲较无近无去啦。阿尊这无注意毁掉、烧掉，对不对吼？阿袂讲敢个人骚扰啦，对不？嘿啊，不就是啊，比较安全呐、啊。阿个人敢听酒、敢吹歌，咱就负责啉烧酒，阮无好个。嘿，我有当起来，我来去，啊，我足久无去啊。啊，我跟你讲，我手卡洗手足久啊啦，哦，几冬啊？哎，我差不多六冬唔捌去小吃部啊，真的啊。因为我做你听到，我来讲，我其实良心讲，我拢是去吼去体验尔尔啦。我正经唔是真正下歹骨啦。啊，即嘛吼，啊，阵你去越南店是专门拢是越南妹哦，而是看阮一挂朋友去，查甫的朋友对，吼、哦、吼。想讲一定要有查某，得爱甲查某的朋友啦，骗鬼对不对？我参一挂查甫人去，我好夭寿，真正足够算的，我痛了，迄真正算了到底，你真个干。弹落去，哦，这烫哦，你看呀、啊！哦，伊两粒真正未细粒，大家拢足大粒的。哈，我当然阴身啊，靠腰，我来没有在，我就无。啊，你来和我做伙，我讲话声小小，我该趣味啦。我无像恁想的讲、哦，我讲话大声，那车白白。我看看人车敢好，我都要笑的，搁对着人在乌白讲车，看看人的啦。啊，无看我做伙就该趣味啦。所以我讲哈，这个担当的啊，你咧一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吼，真正一听越南妹唱歌嘛。其实良心讲吼，担当的家己吼，我来承认啦。迄组囡仔吼，哪来叫担当的？伊唱歌那么来呀？哦，伊讲伊真软去，伊真正真正忙叔叔。你刚才伊讲哦，迄塞那个百元小费哦，没什么的啦，真正吼。啊，所以你也想，你
昨天那个那的是要爱你的一波来年啊，是不是啊？啊，你得给塞了，给带了，给带了去哦，给塞了去无？等于那高某总给塞了去。我来讲，像我卢卡比，都跟信用卡呢。我来讲，真正，迄落你要叫你要叫，现在高龄化，给你叫几百声担当的拢无问题。所以说，对男人来讲哦，就是讲对这担当来讲，哎、欸，这就是老男人的魅力呢，对不对？一礼拜开一个啊，真万块的去啊，其实无算济啦。人伊当处长要退休，身躯边嘛有钱的啦。啊，所以说，伊若大概要去越南买遐吼，因新妇协讲买越南买遐吼，或伊拢会打扮甲足足青的就对了啦，穿个花衬衫哦，佮喷古龙水哦，安尼哦。啊，伊个当牛啊无管啦，买。当牛啊，伊嘛知影，那个这年纪嘛，很开看看呢，伊是当做怪呢，对不对？要啊，伊知讲吼，其实吼，很老安尼话紧啦，那是保持活力满满的一种方法，因老的吼较袂痴呆啦。啊，所以后生新妇某儿无意见，后生新妇的有意见，啊，后生新妇嘛想讲，哎，祖上早就信托啊，啊，阿爸吼开这种小钱无算啥啦。啊，而且吼，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的啦，对不对哈？啊，免惊讲吼，蹦达一个吼小朋友、小 baby 出来分财产啦。只要因阿爸去算，你的生活清气，你要算家吼，加一个囝讲要出来搞分财产，你要安怎算，拢做你去啦。你看。这样退休的一个老人哦，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呢。啊，有什么比快乐还重要的？没有啦。啊，因新妇嘛跳出来讲，伊讲哦，啊，像阮爸，卖讲阮达官，阮爸嘛同款，嘿，亲家门风啦。伊讲哦，新妇讲，阮老母过身去了吼，阮爸算孤单老人嘛。啊，所以吼，留咧厝里吼，无伴吼，啊，身体拢开始伫退化啦，甚至吼。有淡薄迄个阿兹海默症，咱咧讲老人输注症啊。啊，讲到尾啊，我大小便无法度通个家己自理呢。啊，佮插供灌食呢，哎，安尼算介严重呢。好，就是因为退化了收紧啦。啊，这个新妇就讲啊，我嫁娶早囝啦吼，啊，我嘛无法度通照顾啦吼，所以我就是甲阮老爸送去安养院啦。无想到，讲阮老爸去安养院两礼拜尔，竟然会当家己食物件呢？迄讲甲白掉啊呢？家己食呢？啊，无本地拢爱灌食啊，用灌的啊，食用灌的。哎，讲家己白掉，家己会晓食物件呢？好，阿母就讲对迄个照护人员哦，就是医务人员哦，平送秋波，就是三百买啦。哎，甲遐医护人员，迄可能阿德一定是女的，来个讲嘿，三百买啦，阿哥。也要改，诶，开玩笑，亏下来医护人员呐、啊。所以这左囝吼，拿去甲看的时阵哦，你敢知影？直接跟左囝相公吼，伊落做你太好了，你给我送来家上好啊，我无要等伊啊，嘿，哦，直接像我大爷咧，像我皇帝咧，好人舒好，哦，我一世人唔爱遐送过啦，太舒服了啦。结果吼、哦，这个媳妇可能阮爸吼。恢复的速度、哦、神奇到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啦，就是讲本来就是看起来已经就是要死赔两刀币啊吼，啊大即马从上一下啊有咩行个亏吼，啊你个服务安尼，啊看老人哎没有，但是人医护人员你个亏伊袂受气啦，伊也知讲这老人就是干那存一支嘴尔嘛，对不吼？啊所以也。也知讲老人吼，你若含伊有讲有啦有气，啊有讲话伊咧识字啊较慢啦，嘿，人话拢足好个啦，嘿啦，别讲咧开两句就变面啦，我前面拢未讲一啦，对不对？即卖来到遮，有人含伊讲话，啊有咩行个开，毋是单厝吼，啊拢看迄边，无就看电视看过哩，你敢知影？真正迄身体吼，精神恢复偌紧呢？啊，这毋是多好一句话呢？迄阵咱无听伊广告吼，内底无。我只讲个数，你那个个，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啊啦，搁剩你几嘴尔啦，嘿啦！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剩你几嘴尔啦。所以男人吼，查甫人是安尼，只要若有伴有社交，得当激起因的生存本能哦。所以真侪时阵，老男人的身体机能、伊身体机能虽然退化，
但是只要迄支嘴也会叮当，迄支嘴也会烧啦吼，佮会迄个开切啦，就对啦。啊，佮有人要听分鸡龟啦，迄个吼无人捞，诶劲儿就还在，吼那股不服老的劲儿就还在。所以嘴爱也应景啊，嘴爱应景。等一下，人家赵都爱开玩笑，我阿个社交可以当互动，伊的灵魂哦，都要去活嘞啦。啊，这种的快乐，甲这种活力吼，确确实实是比任何名贵的保养佫较有效啦哈。原来查甫人真正出一支嘴呢，其实佫拢来了了，就出一支嘴呢。哎呦！所以恁咧算上有遐查甫佬也无伴啊，这后生祖囝是谁啦？讲啊，就要来伊迄个小吃部安尼，来过来，莫甲

国立民俗馆的冰手，老邓老杰和讲者了，你都比一点他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们来新听我满书，如遇到当前，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哦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助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相信哦，这两天哦上班哈，大概哪个回家还是桥都要去上班的路，对吼，一定更加塞的啦。尤其是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地方，一定更塞嘛，因为落雨天的关系，大概用开车的人较侪嘛。啊，但是这两天又感觉体感上哦又特别的塞，包括朋友再去一去上班的时候，他传说传照片到我们群说，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塞啊？因为南部已经下雨很久，好几天就那个车流量应该差不多，但是今天特别塞。我大概讲，因为小鬼们已经关了，小鬼们去上课了，爸爸妈妈在给那个上课啦。
1: 嗯，哦，是安尼关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两天
0: 他啊，哦，
1: 因为加上下雨啦，
0: 对，
1: 下雨可能很多家长就开车
0: 载小孩。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下雨就开车辆会多，再加上开学，根本再给那个上课，哇，我们别人多啊，喇嘛 K 嘛，歌咏喇嘛 K 的，哇，歌咏蓝田路塞到爆，他怎么了？
1: 蓝田路歌咏蓝田路在哪里啊？
0: 男子南麻 K 啊，
1: 就现在有一个蓝田国小哦，新开的哦，哦，因应台积电的员工子女啊，哦，新开的蓝田国小哦，好，今天是九月一号啊。吼，今天高尾初一啦，吼，已经进入高尾分啦 ，September 1st， 吼，九月一号哈。鬼门还没关呐、啊！
0: 我说小鬼门呐、
1: 啊！哦，了，好、我听这个农历的，
0: 今仔登上个，今仔是小鬼啊！
1: 鬼门哦，农历七月还没过，还没过，
0: 小鬼门，小鬼门关了、啊。这其他管区唔知吼。我伫这里出去店馆看到吼，有一个妈妈分享着讲，因的囡仔是高雄的今年小一新生呐、啊，哇，小一新生，想不到现在的小高雄的小学生这么幸福，小一啦，小一小第一年念小学的，那个高雄旗舰户上一个大礼包呢，吼、大礼包，用一个那个托特的帆布包吼、啊，哇靠，伊的是吼，这个就是写一个高雄，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就是高雄的轻轨，啊，里面有什么呢？哦，很多、真的是小朋友上学很需要。就是书套、不是就是那个什么、L 夹，那叫什么 L 夹，然后呢还有那个铅笔盒、里面铅笔盒里面就有文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没啦不是啦，就是说、包括这个笔啦尺啦上课需要所有的东西、高雄市政府还有铅笔袋、这高雄市政府就送给今年高雄市小学入学的新生们一人一个、大礼包、所以帮我店管理妈妈的工，哇！我不用再跑去九，开学前一天跑去小北、还是九成九帮你那宽米羹啊，所以这个还不错，这还蛮稀奇的。我们在讲其他的管期，他就比如你们小，如果家里有孙啊，阿吉金啊，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有没有收到什么样来自政府的这个大礼包呢？高雄是有啦，分享一下。
1: 好哈、不过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最后一次。是的施政报告、我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些人看了是眼眶红红的、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甚至有人说是谁抢走了麦麦市长的两年干嘛讲就不管麦麦市长只做了六年、做得那么好但是只做六年、但是他的六年已经比人家六十、年还做得还要好、那昨天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哇，开口闭口没有一句哈，我一旦讲条件，比如讲没有一句赘言哦，都无一句迄个给啰嗦的话就对啦，拢总是哇在叙述哦，这几年当中做了什么，他想要的哈啊，他想要做的，他要做的，还有已经做的，还有哈啊未来的期望哈，甚至一个爹一挂心里的话哈很简单很迅速哈，这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呢报告完毕。真的每一个讲出来都是硬硬硬的，每一句讲出来每一件事情讲出来都是硬硬硬，所以身为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你也会知道说他讲的是在讲什么讲哪里做的是做到怎样，我相信说只有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会真正的这非常有感的，或者是说对他的施政是给予肯定的。 尤其伊讲哦，他当选的第一次诶时阵哈，伊讲伊当选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讲说，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还是伊动算的时阵，哦，就是罢韩料在重新选的时候，他当选哈，当选之一的时阵，那一个刹那哈，他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这一句话，因为麦麦市长呢，他本身就是高雄市的人，高雄人，所以他就讲了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东山高雄市长进前其实伊是行政院副院长，所以他会特别有感才会讲这一句话：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昨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以最后一共会当伫家己的故乡哈，跟大家一起成长，这会使恭喜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句，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所在，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好，对这几年哦，麦麦市长的施政很有感的朋友，难怪说看了他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听了之后就真的是哦，眼眶有一点红红湿湿的啦哈。
0: 哦，有一说一啦，他如果他第一次选就顺利上，就是
1: 不一定会这么卖命嘛。
0: 第一个没有，不会。其实第一本算的时阵哦，他连那个的胸克谁啊？说实在啦，连那个什么那个叫竞选总部都没有设。然后还是有五节马亏啦。陈金麦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感啊，不要说亏啦，有点跟那距离感。他就觉得哦，我是被登来这代级啊。然后因为上一阵的陈局市长还做得不错嘛，觉得有点觉得稳赢的啦。真的说实在是觉得我感觉稳。连竞选总部都不设，对啊，所以的别讲，但各用其名嘛，你自己也够骨气啦，对不对？对不对？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你就在那个。经过两年哈，这个前市长哈这样子，还知道说哦，我们没当，这个下期没当哦，被筛准的人没当啊嘞哈，没有方向感这样子。那陈金麦刚第二次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哦重新选举之后又上高雄市长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感受就不一样。还有，其实我们不能说撇开说民进党中央哦。对于高雄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较早无，感觉较早拢稳呢，但是世间无啥物代志是稳的，真的，政治人物不要觉得自己都很稳，如果你一旦觉得稳的话，你等不会这么拼，你就不会那么拼命了。
1: 好，所以说大家虽然对陈其迈市长有不舍啦，但是我们
0: 没有，所以说其实
1: 任期已经到了，就是要结束
0: 了。我觉得最伟大的还是高雄市民啦，高雄市民歌咏是海港，海港人哈，海港的是大风大浪，无怨无惧，心胸很包容，一边管你其实不太管你什么样的党派政见想法，他们都欢迎你，只要你对这个投得你有付出的话，管你是蓝是绿哈，我们都接受。怎么会让这个
1: 韩国瑜当选？
0: 韩前市长当选、啊、但是你哪干嘛来？你是欧龙谁的？啊，用嘴讲的，马上。吼，能当时当给你混账，这个是
1: 没有实力，没有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事
0: 的话。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其中英国的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丘吉尔在英国带领英国撑过二次世界大战，赢得哈那个纳粹的攻击，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也可以重新去选举的时候。落算，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最伟大的人民就是最无情的人民。”因为丘吉尔是战时的首相，被政见的时阵，就搞输要赢，但是被和平要建立还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太适合，所以我就。是算换个念头来想，其实高雄市民是蛮伟大的，可以给别人机会啊，觉得这个不行，马上，把你这么单细当冷当的给你换掉啊，哎呀，
1: 所以
0: 我跟你讲，你哪讲陈其迈在第2020年再次上来的时候，看到高雄市民这么样的 有期盼感，哦，这么样的有威力，他会不会好好做？会啊，
1: 不拼都不行啊，怎么交代？要不然
0: 呢？街头巷尾，我有给我哪公有嘞？你跟用起，你有哪里变笨色？你就会听到，嗯，哦，个起定位录音啊，最近什么啊？这是好了，他追啊，灯隔着哈，然后那个
1: 季节都有这这随着社会时代啊，季节啊，起公时事的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动
0: 啊，你
1: 会更改那个垃圾车里面的一类。
0: 宣传的嘛，
1: 宣传
0: 嘞。哎呀，讲啊，你注意啊，车里的积水要变一下吼，还是讲迄阵呐吼，你注意防晒一阵，注意疫苗防晒一阵啊。啊，讲几岁几岁长辈哦，啊，你得进去预防晒。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次失败的话，我觉得局面会高雄市还是有不错局面，但是不会这么样的那么快速。那么陈金麦跟你讲嘛，一生悬命，一生欠命，一生悬命哦，其实这是日本的成语，也许上面拼死拼活啦，
1: 对吧？
0: 一辈子要拼死拼活。
1: 好，所以张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最后一句话的是：高雄是我一生悬念的悬命的地方。哈，
0: 而且他就像这样，他不是把这个荣耀都归于自己，他其实还蛮心急，真的，他是对高雄这块土地哈有
1: 急的急急急。
0: 你讲啊，不是我做了高雄转型金马卡开始，他其实讲这句话，他不会把这一些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他说：“咱要讲一个城市要发展吼，还是讲要转型、要脱胎换骨吼？其实他这一任才是刚开，他这两任才是刚开始哦。包括未来嘛，就做做物件要进行嘛，高雄基地哦，改建吼，那国道七号的那种啊，高雄现在很多捷运线还在盖，然后新的捷运线要不要加进来？还有大林埔千村对不对？还有我们高雄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机这个24小时的机场？对啊，然后S 廊带吼，然后各个产业园区吼，然后是不是 OK？ 还有其实跟很多的大科技、高科技的厂要不要继续合作？其实这个是一棒接一棒。哎呀，一棒我干嘛？这之后不管谁当高雄市长不好做了，真的不好做，标准很高，你如果在那边鬼混不管你上面党派，我来讲你的使用说出去啊，因为这嘛高雄企业起兵，标准是安尼啊，你别当欧龙神，就讲港动诶起来讲，陈其迈市长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讲，你做不好，人家现在会用陈其迈市长的标准来要求下一任的市长，跟你什么党派没有关系，
1: 继任者要很拼，更拼，
0: 对，
1: 要不然
0: 就拍走了，
1: 对。人家一定会比较的嘛，
0: 对啊，不是酸掉酸掉开始开心，
1: 所以继任者也要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好哈，咱好这里很奇怪呢，陈其迈伊本身竟然有迄个什么卢凯明呢？他是卢凯族的什么祖先是卢凯？为什么他有卢凯明哈？陈其迈1964年，所以今年才61岁哈，真的拿的政界来讲，哇，这个年龄。
0: 风华正盛，
1: 对，所以看伊安尼拼拼拼拼安尼拼拼拼拼拼拼吼，果然吼，他就是摩羯座，摩羯座的人都、就是哇，他就是很拼吼，而且摩羯座的人是较蛮换吼。如果说你有摩羯座的朋友还是家人，你注意看，摩羯座的是那种很耐磨、很耐拼，而且是大器晚成，他到最后吼都是好靠着这样不断的拼拼拼吼，都一定是。可以拼出一番的哈这个事业哈，所以讲咱国内我做这企业老板很多也是摩羯座哈，摩羯座的人哈，就是韧性也很韧性。好嘞哈，61岁哈，61岁哈，他的卢凯明哈啊，一个叫做祖脉哈，其实他有卢凯明叫做祖脉，祖先的祖脉哈。

0: 像网络上我有一个有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过去影帝陈松勇，大家都很津津乐道，就是讲陈松勇一晚年的时阵，他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啊，所以晚年的时阵呢，伊是请一个。外劳嘛，吼，看护的对啦，吼，哦，伫咧家己照顾伊的生活，照顾伊的起居，吼，啊，后来呢，这陈松勇过世了后呢，啊，听说就也。这个虽然啊，他的财产有一些都是分给伊的兄弟姐妹啊，但是也特别留了400万给迄个啊，这個、照顾他一段时间的外籍看护，哦，有没有400万、700万？迄阵我就想讲，哇，这个看护哦 ，lucky 啦，这、啊、然后一下子就得到哦，陈松勇给他400万哈。后来不是叫这个看护人我去追踪，后来伊的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他就回去了。嘛哈，好的，伊就登去伊家己的这个故乡哈，他自己的故乡，他这个看护好像是哪一国的哈？
1: 不，东南亚吧？
0: 对了，是东南亚哈。我看看他这个反正就是外国看护，唔是迄、那个这个印尼，还是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外籍看护哈。啊就这样的去甲追踪啊！啊，迄阵啊，我也记得初期嘛，我讲跟他一登咧厝诶，一登咧也够用了哦。他好像是做生意哈，他是讲提供资金给他弟弟还是哥哥做生意都有啦哈。啊，这我讲最近这两天为什么网络流传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这个他那个外籍看护拿了哈，这个陈松勇所赠予给他的400万，迄阵啊，陈松勇的兄弟也很不爽啊，一直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后来。因为陈松勇让伊事先都安排交代啊，所以看护还是拿到400万。
1: 印尼人呐、啊，
0: 印尼啦哈，好了就回去了嘛哈，伊就他这无锡爸爸呢，大概没个这这两天的新闻网络在那流传，讲陈松勇那个看护哦，拿了400万回去之后，一年就花掉了。一年就花光光了，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哎、看到这个新闻，大家我相信就这样，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心中的解读哈。当然，我也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哈，我去改哈，所以今麦我跟你讲，网络看到的消息你都要注意，有时候要查证一下。后来我去了解之后，人讲这是假消息哈，这个是假的，不是，这没有这一回事哈，没有这一回事。是哦，一是不是400万有开完啊？唔知呀啦吼。但是说他什么一年就花光400万，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哈。哦，有可能他又回来台湾工作也不一定啦。但是哦，这个网络港传讲什么400万几个几年都开了，搞不好伊登个起厝，登个做生意，安排好因家人做生意开店，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换一种说法，你哪里用这种讲话的变质讲啊，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不堪哈啊。所以后来有人啊弄出来讲啊，不是啦哈，这是谣传，嗯。
1: 陈松勇哦，我甲讲，我头去查哦，陈松勇一介看护叫尤里吼，伊叫够陈松勇被当，被当400万啦吼，我们用一个简单算术来讲，一年
0: 那还有薪水啦，
1: 对了对了，当然，我是说了，四百万八年，一年50万，50万一个月差不多就四万多块吧，四万块左右，其实我换个角度讲，你跟人家底下来。一天24点钟照顾陈松勇不会当，这个400万你别谈嘛。好啊，但陈松勇，难怪阿勇啊，今天哈，就这人就阿萨利，他我刚刚看哦，他其实当然他平常有给他薪水，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人家拼命看护这样要照顾他，无怨无悔，照顾得很好，他每个月的薪水是给 double。
0: 嗯哼。
1: 对不？哦，一没跟你结婚呐，讲哦，你来管教狗，我可不跟你省？有的公们，个人我不知道看护一个月多少钱。假设啦，假设一个月是4万块好了。陈松勇说，我一个月给你8万，哦，跟他亲人赶快。这个钱啦，我来讲，身边呐，卖讲恁囝啦，恁兄弟姊妹嘛，你一个月哪讲真的需要照顾看护，你给他8万块，看他要不要好好照顾你，跟你有办法照顾你，跟人家看护，才在那边结婚呐。哎呦，
0: 好务实，
1: 我就讲这种话，后事后讲他那种讲兄弟讲这种话的人哦，你赶紧去照顾
0: 好
1: 啊。
0: 好来吼，来，
1: 有时候有血缘的人讲这种话就是更恶毒。
0: 这个不好、嗯
1: 哦、对啊，没有
0: 啦，咱今嘛是咧讲，迄个你卖个砍了伊啊，
1: 我是讲陈松勇因弟弟讲，哇，要四百万吼，讲骗哦，
0: 那时候兄弟的，
1: 对啊，
0: 就想要多分一点遗产嘛，
1: 对啊，所以有血缘的人、欸、真的是很可怕。嗯
0: 好嘞，改天就
1: 没
0: 有讲哦。
1: 没有血缘的人，
0: 这个叫做尤里哈，这个印尼哈，陈松勇这个印尼外籍看护哈，一直拿到400万台币的这個分到这个陈松勇400万诶遗产哈，400万等于因为印尼盾是10亿哈，10亿的印尼盾哈。听讲哈，后来人其实一登记了，用这批钱哈，抵因印尼当地买了很多土地。好买土地，哇！这个早囡仔搞哦，等于哦，得买土地，然后呢，开一间规模相当大，他开了一间规模相当大的超级市场，在一年就开了一间规模足大的超级市场，生活稳定，甚至伊毛将这超市的相片呢，哈啊传给这个陈家人哈来分享的丢了哈，所以没有并非传言中的什么花啊花光啦，什么变卖啦等等哈，这样哈，
1: 对啊，嗯、会传这种话的人哈。欸我就心都很坏。
0: 好五号，
1: 哎、欸，那你有看陈总真的他在来照顾他这八年的时候，每个月都给他双薪了，所以阿勇啊，今天哈，这人间真的人间清醒啊，所以人家的看护才好好的照顾他，嗯、一不会当叫够一半，这不会当探长的当的薪水嘛、嗯、啊，然后他说不定这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钱汇回给家人，哎、嗯欸，一个月，一个月有两个月薪水哈，当然就。
0: 这在印尼相当那个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人家稍微知道，
0: 所以一间相当大，
1: 稍微有点理财、嗯、然后开个超市又可以照顾家人、嗯，对不对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哈，好来进广告。德利蒜头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广告。

0: 来登机吃维他干呢，吼，会当确实呢达到你保肝、养肝、护肝，吼，嗯，好来，好，就是用保肝、养肝、护肝、维他干，吼，维他干，那肝若好，你生活的过了会好，
1: 吼、啊，
0: 所以讲片面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有这个肝炎，吼，或者是家族肝病遗传史的朋友，好、嗯，自己也爆发肝病，吼、嗯，所以讲平常哎，较用一点啊心来照顾的你家己肝脏的健康，哦，在照顾好的肝脏，维他肝哈，维他肝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哈一颗好肝啊，拥有很好品质的彩色生活哈，彩色鲜花，好，那你维他肝哈，加够关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
0: 不管是男人的肝、女人的肝，维他肝哈，好来阿哥哈，咱的苏鹏哈，尤其在落雨天啊哈，落雨天啊有足侪人。哇，唔知啦，感觉讲继续搞热的哦。今那个吼，
1: 天气比较凉啊。
0: 不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好奇特哦，吼，我够奇特的吼，就是吼，这是发生在国外啦吼，有一个男性啦吼，伊本身就是安怎呢？哦，就是拢会尿失禁，好，简单讲，唔是尿失禁啦，就是好像就是会漏尿，好，应该就是漏尿啊，漏尿了后呢，吼，伊就会感觉讲哇，足困扰的啦。吼，都常常安尼吼，安尼叫安尼住嘞住嘞住嘞住嘞。后来伊转咧家己安怎呢？吼，很异想天开呢。吼，伊竟然呢吼，去用迄个什么塑胶什么吼，强力的这个强力胶啦，不是塑胶，用强力胶去家己尿道转咧家己封起来，尿道封起来。哦。漏尿，他是因为会漏尿哈。哦。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呢？伊朗哈，对吧？伊朗，这个查甫才41岁，才41岁登基，因为哈，受的尿失禁所苦，所以异想天开，竟然用强力胶给滴进去他的尿道，想要给他掉嘞哈，好伊哈，每个安尼滴哈，好滴尿漏尿的掉，结果呢，不但无达成效果，还导致这一定害的啦哈。得造成伊尿道完全塌掉嘞，最后呢要动手术哈，动手术了，医生吼，该手术了提出一条10公分，已经10公分那么长的固化胶块，就是强力胶吼，伊安尼点来安尼个滴啊，变作一条只长啊，吼，变作已经固化的钉起来固化胶块安尼吼，哦，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对啊，所以吼还是要有这个吼，放个问题，基础的认知跟常识很重要。
0: 哦，所以讲吼，伊买啊，伊就是安尼吼，伊其实伊全咧放尿放未出来嘛，啊放尿放未出来，比老尿更加嗨呢，嘿，真的是更加嗨呢哦，所以讲你放未出来，你到尾啊，你真正人诶GG 呢，真的会 GG 呢吼，伊其实伊在用无几工俩，用胶水甲滴咧尿道哦，完全老诶胶水也搭起嘛，也搭起的变成硬块啊，尾啊就变成排尿困难了吼，到最后都完全拢无法度排尿啊吼，啊都无法度排尿了，变成伊耻骨吼，就是咱那个下身那个耻骨诶顶头甲伊下肚诶所在痛啊吼。听规礼拜听到遐么听死的，才去求诊哈，才去求诊。后来才医生才该开刀，吼一条，那个强力胶已经滴规条才断啊，变才断啊，拢钉起啊吼，才有法度顺利排尿。所以经过这边了，伊就讲哦，我漏尿吼，我甘愿吼漏尿滴尿吼，我就不想要排尿排不出来哈。所以讲这就是跟咱听众朋友讲，真的你也排尿漏尿，吼你也有这个尿尿的困难。男的时阵，这其实就是男性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你跟食苏捧就对啊，吼，好，这种有的人呢，稍微中年了，就开始有这好放尿哦，尿量减少啊，排尿困难哦，这种的情形，或者是尿不干净、遗尿、漏尿，赶快吃苏捧来自加拿大
1: 苏捧，苏捧，苏捧。
0: 一盒清白吼，全国北中南500间的指定药房拢有咧卖苏捧。
1: 以上广告。

0: 日本最高龄的中将呢，哈，一直在更替更替，哈，代表了几一个走了，就马上又一个人顶上来，哈。那最近住在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之子，哈，本来就是日本最长寿，哈，等于讲眼跟前最长寿的人啊。但是伊伫这两天，哈，这八月二七号的时阵，已经传出讲过身啦，哈。好，过世了，115岁，哦，115岁呢，哇，哈，啊，所以讲过去大概嘛是，我那有个研究伊长寿的秘诀哦，啊，迄落，迄阵那有人甲问啊，问讲啊，伊长寿的秘诀是有啥物，还是讲伊看有特别安怎养生无？诶，记得迄阵伊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阵，人问伊讲，哦，欧巴桑啊，你有什么长寿吼的秘诀啊？还是讲长寿之道啊？伊拢讲没有什么秘诀啊，我拢无做啥物特别的啊，吼，哦，啊，伊甲讲啊，我那你那会当这里健康等？退休，伊讲啊，应该是我常年工作，哦，嗯，
1: 对啊，没有，
0: 好，伊讲伊我当年的工作甲伊的生活历练有关系哈，嗯。这个鹤川之子伊过去是一个妇产科还有内科的医师。伊本身是医生吼，吼，嗯，曾经长期投入的医疗工作。伊讲伫妇产科工作的时阵，伊讲重年伫深夜或者是休假期间，伊嘛常常拢爱四处奔波去出诊。哦，以伊个年纪来讲，明治时代吼，迄个时阵，吼，他有医生有当时爱出诊，吼，哦，这你看老一辈人听较有吼，就一卡迄个有啊吼吼，啊，内底拢带一挂医疗器具的迄个包包啊，提啊，关咧啊，就去甲人患者厝去讲看，安尼啊，做出诊吼，哦，他本身就是安尼，伊讲可能就是常常爱四处奔波，吼，哦，无分假日这个。啊，是讲深夜吼，有当时啊半暝啊，吼，这患者咧叫，嘛得惊安尼吼，啊，所以当年保持的活动的生活形态，哦，所以讲这都是变作伊晚年的时阵啊个充满活力的原因哈。伊过80岁了，伊拢啊个咧工作，哈，过了80岁，他都没有停止工作哈，持续拢个伫医疗现场伫咧活跃哈，一生拢投入的这个医疗工作，一直到高龄，拢啊个有这个维持的规律的活动哦，变作讲是以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哈。哎，
1: 哦，其实哦，看很多这种，尤其是你不能这种长寿的这一些哈，嗯，长辈们哈，哦，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啊，持续劳动啊。嗯，持续在劳动，在做代志，啊，够下高，而反而不是那种啊，可能有钱就退休在家里躺平，那种，那种过，那种衰退的会很快，零跌衰退嘛，七八衰退，所以他其实这样做嘛，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
0: 对对，
1: 啊，然后到80几岁还是继续在行医，那也不错啊，卖啊，但是有人，但你看嘛，讲哇，啊，80岁个咧扛亏，啊，那叫歹命，哎，人是好命啊，
0: 哎，今嘛你敢讲啊，那人会袂爽啊。很多人高龄在工作，那是幸福，有人说都是幸福的，
1: 對啊，
0: 你有人说歹命，
1: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
0: 你 六十几岁提在家里不顶不当，你才是歹命，对吧，
1: 反正现在很多这种比较年轻的，因为他们时代在改变嘛，大家就要探险风险，变成贼很多元，而且因为这几年这里其实全球的科技的大好，很多人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退休，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嘛，啊，财富自由有一个字叫做 FIRE 嘛，哈，这个就是 FIRE， 这 FIRE 一系列缩写，就是说你的财务已经独立了，可以自由了。但是我刚刚看过，就这样哈，这财务自由独立很年轻哦，可能夫妻差不多30出头岁，快40岁，我刚开始都很开心啊，找个地方哦去过这个 FIRE 的生活，但是渐渐一两年后，哦，然后我们都看到他当下嘛，其实持续有那拍片，一两年后他一直说啊，我又想回去上班了，因为打工底下无代志，足无聊诶，
0: 对了，
1: 有钱足无聊，你打工呵，
0: 还是有一个迄落啦，
1: 生活目标嘛，
0: 哎，啊，无你去种一块地来种菜啊，
1: 对啊，
0: 种花啊，
1: 对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
0: 我看嘛，为了哦，这个外国人哈，美国就有一个校长哈，一校长哈，一起好定啊那。 伊是娶一个中国某吼，中国某啊，你知影中国人就是哦，足侪，大家拢知影足侪中国人，因去美国了，美国人咧前面的庭院是不是拢咧迄落吼爱种草皮呀、啊，爱种滴个足水呀，种草皮种花拢无要紧啊，啊中国人去拢讲种菜啊，对不？因为讲诶无菜人的面底下种草皮，哎，干阿阿未食咧啊，对不对？啊你种瓜菜是不是啊？个会当个，个会当家己吼都唔免去买菜啊无、嗯？所以讲他这个校长，美国的这个校长，他就娶了中国老婆，啊，就很爱种菜哈。然后后来他有拍片哦，这个中国哎，这个美国校长一打刚的是安那下班等来了，阿德公哦，开心的底下 complain， 伊讲我很想躺平，但是哈，我的中国老婆呢都是就很爱种菜，种个龟平的后面，可能他们家附近有空地哈，这可能是地附近的空地也不知道啦，反正种足大片的就对啦，然后种个有什么有木瓜啦，有辣椒啦，有葡萄啦，有各种的菜啦，茄子啦，番薯条啊，什么都有，各种蔬菜都有啊。每天他回家就是要去采很多菜，吼、哦，好、哦，可能某都叫去一路去搬菜，去搬菜，搬灯来煮安尼啊，就采很多，因为种很多啊，什么小黄瓜啦、大黄瓜啦，伊讲拢食袂起，伊讲啊，那只狗生我长只搬一堆尔，今仔日又个只又个只大嘴，一个不止堆出来啊，吼、哦，吃都吃不完。然后每天呢，太太就强迫他要吃菜，吃菜，吃菜。伊讲我不喜欢吃菜，我只喜欢吃肉。可是我太太每天都在强迫我吃很多菜，啊、很多菜那个有叶子的，好像在吃草，我不喜欢、啊啊、所以讲、欸，但是因为那个菜园、哦、拍片之后呢，嘛 ，Inky 啊，这美国校长每天在自家菜园采菜、啊、又不喜欢吃菜哈、哦，一直 complain 太太说你不要再种那么多菜、哦好嘞，咱都在讲日本这个最长寿115岁的这个鹤川之子哈，第八位里去了贵姓哈，然后今嘛日本最高龄的中将个再次换人啦哈，根据最新的资料，今嘛日本国内最高龄的哈也是很高龄，114岁，哈114岁哈的岸木芙蓉，岸本芙蓉哈，叫岸本芙蓉，也是一个女性哈，目前住伫日本的京都市。

近也看到有一个长辈过世，这个长辈呢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梅艳芳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其实梅艳芳已经过世超过20年了，李长妮啊，她妈妈哈，那时候梅艳芳过世的时候，就是为了遗产，她妈妈就是这样上新闻头条啊，就是说什么什么要媒体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内幕咱唔知影啦哈。那时候媒体的报道好像是说，哦，她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要抢她的什么遗产这样子哈，好，那没有想到说，梅艳芳过世那么久之后呢，最近传出她妈妈过世，她妈妈是102岁，也算是很高龄哈，而且她过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吃东西的时候去咽到，所以是咽死的，这个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吃东西就是有点囫囵吞，还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没专注，有时候太大块。而且上去见到这种情形，还其实也在很多长者来讲，常常也会有发生哈。那梅艳芳的妈妈是因为安尼哈，吃物件的时阵见到，好，所以见死哈，享年102岁哈，102岁也算是蛮高龄。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要讲的，也不是说他讲跟他去以前这个这类来讲，还要什么什么财产啊，有诶无诶哈。那时候我就只能是讲，怎么他妈妈会要抢自己女儿的财产啊？呢哈，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过身，那时候那一年她才梅艳芳才40岁哈啊，那由于一生前对厝内底人的债务哈，这个财务状况有所顾虑，难讲她妈妈很会花钱。可能是梅艳芳也知道她家人哈，这啊就很会花钱，再加上好像也喜欢摸两把赌两把安尼啦，哎呀，应该是安尼。所以梅艳芳哦，当初呢哈，他就是有这个顾虑哈，有这个顾虑，所以他在他的财产处理上呢哈，他做好这个安排的是透过信托基金管理财产，好，不是一次性哈，将一大笔的这个遗产交给他妈妈处理哈，因为梅艳芳没结婚嘛，所以他大概他想的就是财产，如果他哪一天比妈妈先走了，他就大概就是要把这个遗产也是留给妈妈。但是因为妈妈是一种用钱不太管控，又有一些花钱的坏习惯嘛，所以就一直安排安呢哈，用每个月哈，这个套柜给信托哈，好信托，那每个月给钱的这样子哈。梅艳芳一直离贵姓的时阵，其实他的身后遗产是差不多3500万港币。好，3500万港币哈，合台币才1亿多哈，20年前哈，但是后来随着祖上的金蛋哈，到2017年，他原本的3500万港币的资产已经变成到7500万，从1亿台币1亿4000多万变成3亿了哈，已经跳起来个3亿哈。那妈妈每个月当领的哈，他那时候安排给妈妈领的每个月是7万港币，好，7万港币合台币也28万多了哦，28万哦。但是呢，吼，无落尾因为生活甲医疗等等的需求，梅艳芳的妈妈多次向法院申请，讲要甲这个每个月领的金额调高，来调高，所以生活费呢一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后来呢，一个月一个月就领了25万港币哦，合台币超过100万呐哈。所以人家说就是为什么就很多纠纷，就是说梅艳芳过世了，他妈妈为了遗产好像是常年这个有一些这个纠纷的丢啦齁，这个纠纷齁啊，这个这一件事情齁，但是呢齁，那我们今天齁就是这个梅妈妈已经过世齁，好，才有人在讨论，不是在讲这个事情齁。其实梅艳芳的妈妈齁，梅艳芳妈妈她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
其中有三个子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嘛，包梅艳芳，一共有三个子女都在壮年时期就因为癌症离世。梅艳芳是在2000年的时候子宫颈癌移过身，移过身了三年，她妹妹，她妹妹也一样的这个疾病，同样的疾病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子宫颈癌也过世。然后呢次子叫做梅德明，次子就是梅艳芳的妈妈，就是梅艳芳的可能是弟弟吧，梅德明在2015年也因为喉癌过世，短短十多年，短短十几年而已，连续这梅妈妈失去了三名子女，所以对梅妈妈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我晚年，他你看他年纪又活这么大，他唯一在世的儿子呢叫梅启明，这个搞到跟梅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也不好，陷入僵局。第2022年的时候，他唯一剩下的这个儿子呢要拍那个电影，电影就是要拍梅艳芳，就是要拍梅艳芳 的一生啦，就要拍这一部电影的，也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跟电影公司发生的法律的争议，在那个争议期间，有这个争议期间，梅妈妈也曾经发表声明宣布说跟她子断绝的母子关系，断绝母子关系，更加批评她子，她批评她儿子过度看重金钱，并且停止提供生活费，所以母子的关系就这样降到了冰点。

0: 今天这部美丽人请咱进广告，德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好
0: 来，讲好来分享哦，讲过来，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干问你。
2: 哎呀，你用针灸哈？
3: 嗯，哎，针灸。
2: 一个脚床铺吼，我种正卡拢袂食。
3: 针灸嘿。
2: 啊，袂食吼，从大院大十一天，啊，回来吼，我那袂到民生卡。
3: 嗯。
2: 我听你讲个戒烟戒烟，我都一直食一直食。
0: 嗯嗯。
2: 啊，食了尾啊吼，两个月我拢袂食，尾啊拢会惊，即嘛就真压到小化尔啦。
3: 哦。
2: 哦，我食一落吼，我即一直食一直食呢，我食无人个呢。
4: 喂。手机哦，本地晚年要 OK， OK， 规个规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拄啊请，我拄啊开两骨，啊拄啊开一个拄啊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只骨也拢好当当。
3: 哦，
0: 哦，出去用哦，
3: 哦，嘿嘿，本来医生要改。哦起来
0: 哦吓死人
3: 哦哦哦哦哦已经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登记加登记的话哈，阿你老公就挂康水，那么讲过来钙其实有帮助我们有止血凝血的功能哈，所以钙真重要。除了骨头以外哈，稳定咱的神经哈，阿好你这个未老会，阿个有咱那个血液的循环代谢，其实拢钙是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所以要补钙哈，咱讲身体要用代谢要好，其实啊唔知要食啥时阵，还是讲上基础要补的时阵，就是选择。来做你本的得力酸鹅钙粉，阿内得力酸鹅钙粉是七八八的酸钙嘛，零岁到两百岁，通通都可以使用。
3: 嗯，
0: 尤其你那边抽管的时阵吼，需要大量的钙吼，也骨本嘛，啊无骨本要对来，吼，唔是控骨力汤、啉牛奶可以啦，但是啉牛奶吼，我当下囡仔会乳糖不耐症嘛，喝一喝就拉肚子，就像我小时候喝羊奶很会拉肚子，所以单纯的补钙就好。
3: 嗯，
0: 即马科技咧进步，营养品补介物件真济，所以选择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不用再吃其他哦的多。多余的东西，好囡仔，好孕妇，是大人，好，还是讲平常时啊，要顾身体，要顾营养，即款得力酸鹅钙粉，
3: 强化你的体质，延缓你的老化，啊，个有帮助骨骼发育，哈，还有呢，防骨质疏松、牙齿崩坏，哈。补钙就是一定爱补钙，食钙请选择。天下第一钙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那高伟吹嘛哈，那总结上个月哈，高雄到底下了多少雨？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很有感哦。顶个月八月份哈，哎好哈，哎，落个今仔日高伟吹还没下完，但是哦，这月雨量都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嘛。上个月哦，高雄八月份的总雨量哈，累积来到多少呢？1712毫米啊，这1712毫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了吼，高雄气象站自1931年吼有完整记录以来，八月份吼单月最高的雨量。对啦，这个卡达乌秀马在
3: 创纪录的丢了，
0: 对对 对，而且是打破百年纪录哈，1712毫米的总雨量不仅超越上次其实的热个加减东西哈，差不多将近10年前的2018年的8月是1600毫米。那上个月哦，高雄下的这个1700多毫米的雨量哈，是达到多少呢？咱高雄地区哈，一年高93%，哎吼， 顶高诶，顶高诶，甲高雄
3: 弄得完啊！
0: 一档诶分吼，高雄弄得了，
3: 得完啊，卖得了啊，得完啊！
0: 而且八月哦，降雨的天数高达18天呐、啊，比八月十九号和开心哦，连续多日降雨哈、哦，市民感受到长时间的潮湿多雨。但是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顶改高雄这类。八月份雨量的记录是2018年的1600毫米嘛，但是呢，这一次虽然破记录是1700哈，比八年前哈，比十年前还要多，但是基本各用地区淹水的所在，就下那么多的雨，那么大量的雨一定会淹水嘛，比2018年哦，的只有2018年的1/5。
3: 对。
0: 好、哦，所以说，这是贵尿，对不对？所以咱张这里陈吉迈市长他做了市政报告，就说你们觉得供那边台积电建设，极端气候，一点感受到嘛？伊咧做在讲啊，高雄电高会了几年高起来吼，啊，但是淹水的范围，是吼顶边吼。破纪录的吼，跟咱高雄基因俩，
3: 这高雄人才会知道啦，嘿呀、啊，所以有当时啊，有时候网络吼故意提来讲吼，迄个哦啊，有些操作的啦吼，故意做文章的都有吼，但是在地人会知道。
0: 对啊，
3: 我一挂足济吼，他不能，其实就是积水啦吼，你连哦连续降雨的时阵会积水啊，那很快雨势哪个水的时阵就很快就退掉安尼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马路吼，他在柏油。路啊，你连刷已经落几个月吼吼，啊落吼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你更加免讲马路有当时啊，落了有当时啊，都有一挂坑坑巴巴吼。你雨一直落不停的几个月安尼落，所以就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哈。但是很快，只要反应好，只要我有民众反应，很快就会去填补修补。
0: 2018年那次是就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很深毛了讲，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哦。2001那时候。不是韩国瑜就转来竞选时讲啊，高雄到处充满了天坑，但是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一个月下了1600公里的雨量是那个时候的记录，直到上个月8月份才打破啊。一个月落这么多雨，可能今年八九成的雨集中一个月下完，哪里嘛都天坑，你在讲那么小的，我相信落地上面所在拢赶快会有出现天坑，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语言、政治操作、啊。但是就跟陈其迈讲的一样嘛，不要因为怎样。这样，然后就不做事情，所以比上次的记录还要多的雨量，但是淹水面积，天坑一定坑坑巴巴一定还会有啦，柏油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淹水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哦，一杯管理啊，那干嘛最淹来干嘛就很难受嘛，所以上2年前的这个宝珠锅志宏时，那附近也这次也加高，抽水机也加设了，没有啦，你有看到哪个大规模的淹水没有？
3: 对啊，
0: 这个我那相信听下。各种条件没有一定很有感，这上
3: 有感了，
0: 上没有上面我说有感是上个月的雨，真的下的吼又猛又急。
3: 对，所以我是讲，我来说，这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比较了解啦。哎呀、啊，哦，自己网络东西啊，一个影片、一张照片就开始做文章哈。当然连续下那么久，又下那么多的雨量。不可能说不淹的，不淹的，但是的淹水时阵，就这个雨要稍停就会有退，马路因为一直下雨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坑疤出来这东西，但是去修补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说这代表一直都有在进步，这就是人民有感啦，这种天气也好，天气哈，大自然这不是我们可以控管的嘛哈。
0: 那你当着的哈的陈市长讲完了哈，把这个极端气候过一个极端气候，今嘛好像变成日常气候了，对吧？包括这个前几天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冰川断裂，干嘛咔嚓闹可怜这种代际？但是你看，随着单地球暖化之后，这种事情常常会有了，已经不是极端的啦，除非地球温度该当降了，不哈，这种代际是当年哈，还是讲。就对时间能当啥当个发生一遍，所以城市就要做好那种百年那洪灾的那种的抗压跟准备，不然的话一好一落来，我来讲，大家都摸得烧啊。
3: 好嘞。今天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哈，打龙杂工马杜洛呢，他在今年被川普呢就把他哈拎去美国了，关在美国的监狱里面，哈，最近呢，哈，透过了这个西班牙语的社群媒体，哈，就是 Telegram， 哈，发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哈就是一家的照片，一共我把这些照片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我所有。有的孙儿们，男孩女孩们，以及所有爱着我们的善良人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依然坚强，心中充满你们的爱。马杜洛就发在 Telegram 发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叙述，还有他一张照片，另外一张照片很趣味，他是两支手臂耶，这样好，监狱里面拍的耶，然后我就这样讲，哎呦，马杜洛是变笑脸起来，因为他变瘦了哈，加上可能乖的嘎嘎来对，他不咧胖起来，又瘦又变白了，
0: 作息正常啦，
3: 对啊，是变好看起来了，
0: 吃的也营养哦，对啊，然后那个睡的也正常，欸、卡扎克脸个爱哦，在茶环那边降低的代志，今晚变呐，今晚的还的哈。啊，等没讲啥呢？
3: 可见美国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有善待他呢，哈、
0: 啊，是不会待他啦，就是没他一个那么主意。
3: 但是呢，最近他的这个他的案子在受审的时阵哦，一个人太太嘛，他两个都被抓去嘛，还是坚定的否认呐，否认说他们没有干坏事。其实根据了解，马杜洛已经在美国的狱中，他是没办法看报纸，也没办法使用网络，但是根据一个亲近马杜洛的消息人士在说，这马杜洛他每个月可以跟他家的人或者是跟他的律师通电话300分钟，每个月、
0: 啊、
3: 每个月
0: 还不错啊，
3: 300分钟啊，不是一次啦，一次最长可以15分钟，嗯啊，所以说就可以通很多次电话，但是他们都还是不认罪，比起现在都好。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3: 妈妈，你还好吧？”
2: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3: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2: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3: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2: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3: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2: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

0: 好的老 K 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补益气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 K 脆咸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是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宿舍报道，哇，贵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po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吼，没有像咱其他的目前看的像什么。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期这类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多国料理齁，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齁，有这类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起码好一些的食堂，跟他八位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齁。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淑君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齁，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3: 公格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齁，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会说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这样。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啊，
1: 夜尿
2: 夜
1: 尿
2: 间的小便会
1: 夜尿，夜间频尿齁，夜间齁搞尿嘿，
2: 对，
1: 所以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哎。
2: 哦，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利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利是舒鹏啊，因哪被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舒鹏嘿。
2: 对啊，所以我他去买护利元素，
1: 护利元素不要紧，护利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一看看。
1: 护利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一另外一杯加的爱去杯舒鹏哈，哦，
2: 舒鹏。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叫你医，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都，就是可能医的那个指数他管啦哈。好，午后谢谢。
2: 好，看看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了。以上广告，米雷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吼，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吼？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吼，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的前尿腺、前列腺吼，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吼的 PSA 吼，正常来讲要小于4吼。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但是我不知道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哈，所以说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哈，有几种嘛，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哈，
1: 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0.8，你那无头无尾，
0: 对啊，你还到。
1: 你很丢，你都可以报告，还是讲你要回诊的时候，有可能是先抽血，好，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你因为你不要他不，还是讲你起码手机啊加红本，你用 AI 去问解得好啊，真的啦，因为就没有那么困难的、
0: 啊，对啊，既然您安拢在检，拢在治疗啊，拢有滴社会，拢有滴泌尿科的治疗，
1: 你可能先去抽血啊，验尿抽血还没看到，
0: 没有，他有时候要在吃药了嘛，伊唔是讲有食医生的。有 啊，
1: 是讲你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呢哈。
1: 你哪公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临时区、临时贩卖区。哇，来第五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拜了，好好好，那就又罗龙把你选喝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干。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会，我们清大是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搞一个这个家长讲啊，不给哪里给哪来，我清大读书哦，啊，我呢呵呵个叫狗，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学校的服务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0: Es orgullo su traje de charro。即阵前古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
1: 嘿，来你好哦，小公伯，来 ，hello hello，
2: 美丽人生，大家好，
1: 哦，你好哦，
2: 伯伯，你个小公，我请教一下哦，
1: 嗯，
2: 你个头多伯公，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1: 嘿，对啊，
2: 一千一千七百公里是虾米种个概念？是咱们高最高几成？啊，你讲咱。
1: 无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3: 降雨量的迄落尾啊，那个水口。
2: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来，伊咱们最高是几只水的，安尼听较无。
1: 不是安尼算的啦，不是安尼算啦，
3: 嗯，
1: 不是这样子吼，
3: 嗯，你要讲，伊要讲。
1: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吼、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你家己去晓了解、嗯。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吼、
3: 嗯，
1: 这个落地吼，降落后吼，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吼，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让讲落的是规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统计，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高最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要个要安那个水安尼捡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嗯。

0: 嘿，
1: 小姑啦，
0: 哟，
1: 我爱讲吼，哎、欸，我最近吼，我都在吃哎，脚那滴滴，阿咪跳了吼，哦，哎，我掉掉，哎，筋骨断掉掉，是安那？
0: 都呀，哎，筋骨掉掉了，脚头有哦。
1: 哟哟
0: 哦！
1: 我当我眼哭哭，我那按动动
0: 啊！哦哦哦！你那都是你的脚头膝盖关节叛起啊！你那个哭胸，你那个哭胸叛起啊！哭胸钙油加不？
2: 广告嘿！
0: 钙油爱加你哭胸的软骨嘿！你钙油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嘿，
0: 钙油爱加强啦，爱加强钙油啦，钙油嘿！
1: 我给你问一下吼，我有吃护理元素
0: 吼，嗯，
1: 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多，食两粒了，我感觉心内像安都未爽快呢。
0: 不会啊，你那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啊，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哦，要困再食吼。
1: 迄无
0: 咧食，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就感觉足未爽快了，对。
0: 尿尿遐足未爽快，
1: 嗯，
0: 尿尿遐未爽快，你得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舒鹏冇食。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得爱一段时间呐吼，爱一段时间呐，尤其你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白害，唔免紧张，吼、
1: 哦。哎、啊，
0: 紧张、
1: 啊、
0: 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哦。哎、啊，
0: 心情，不要想，不要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哦。好，谢谢，祝福你哈，嘿、哦。
3: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哎、欸，感谢咱这条件朋友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喔。
0: 那么
3: 贵其实真正无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喔，我得把这个咱头都要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AI 马上就哒哒哒就算出来。
0: 你
3: 讲经过计算了、啊、哈，因为电锅为咱哥用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正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
3: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3: 高雄一个月落十个正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它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3: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正温水库。
0: 嗯哼。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3: 简单讲，就是顶个月高雄市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10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3: 安尼个袂严，
1: 哎，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甲你讲，阮兜遐拢我那遐雨水拆甲规拢光光光啊。
0: 嗯嗯嗯嗯。
1: 想把你迄鸡粗啊，拢好听较贵。
0: 哦，鸡粗哈，
1: 你是不是？
0: 你是搭铁皮屋哦？
1: 我那是锅渣厝的啊。
0: 哦，你啊本来迄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的啊。哦，
1: 而且我借了叫人搭帐篷啊，不便
0: 搭。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即马是两即马是政府要补助是300，三万八啦，伊无爱啊。
0: 哦。
1: 啊，即马叫人搭破房，搭起即马开始搭破房更好。
0: 嗯嗯。
1: 厝顶刚破房，刚未使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3: 1999，你开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哎，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啦，因为我们在那边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东西，不要紧，你第一时间你也要去问 AI， 嗯，你过去干嘛说啊不可能不知道，不一定 AI 帮你说出一个道理啦，善用工具，善用 AI，
0: 嗯

0: 你好。
1: 小坤啊，你好。我是要甲你借问一下，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接吼。我才会接嘞，为啥那拢会无爽快？
0: 来吼，来我你。

0: batti le mani insieme a me。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专门来做游艇的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哦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哦奢华的游艇哦，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在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 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对，这68尺的这个海上坐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吼，算是蛮大的吼，现在金灯啊吼，金灯金大架吼，好，这个海上座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吼，美的高雄吼，在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吼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好，这里来打造，我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Lexus一要一不是跟他出车呢，一嘛出游艇，好，好，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奢华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Lexus的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弄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嘿。
1: 就 OEM 啦，就是讲，对 Lexus 当然家己一样做车，不样做船、啊、所以伊要挂牌吼，伊即只 Lexus 游艇要挂牌啊，伊就是 Made in 台湾嘛，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跨业哈，跨业制造，
0: 对啊，以后就是专门啦吼，哎，即个这一家哦，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安尼吼。人讲哦，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哈，一条这个新车的那个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可以当盖出一条哈，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哈，但是。一架 LY680 的这种游艇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大概要历时11个月才一个月手工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君莫给。
0: 你好，
2: 小君啊。
0: 嘿，
2: 一家福建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真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讲30吨啊嘞。
0: 哦吼。哦，
2: 少唔少啦？
0: 嘿，丢，拢丢。好，对了。
2: 讲话。
0: 好。
2: 拿几个单
0: 给你啊？哦，好，谢谢。
2: 给啦哦。拿出来，我吃袂惯去。你
0: 嘛足够
2: 讲话啊！
0: 哎，
2: 足够讲话啊！
0: 好，是，
1: 好，谢谢，
0: 好，多谢，
1: 拜拜，
0: 好，
1: 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新山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的这个奢华游艇哈，这个680这个的起工
1: 啊 ，LY 六十
0: 八六八了哈
1: ，LY 六八零，
0: 嘿，你看60-680哈的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代两代年年了哈，就是可能。变成准你这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大概就是因为汽车工厂嘛，伊这就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个对啊，生产线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咧看哦，不能讲那时是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船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 你这个车，比方这游艇，你加加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个叫啥？这个 BMW 买那个加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而已。其实没有，我这个 Lexus 一嘛是有参与哦，参与的什么？这个游艇，这车 SUV 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哈，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啥呢？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所以等大家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加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个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我这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而你得给一个时间，一个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那个要跟加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哦，然后过来的是讲，改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哦，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的控制哈，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法，没办法。
0: 来你好，嘿，还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嘿嘿，你讲。
2: 该以为当含零五

0: 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是世界超级大厂牌的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准上。你的水平，你这阵的水平，跟我做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那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独钓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嘛是加重要哦。那嘛是被国际大厂给肯定、给认证。嗯，拜拜拜拜拜拜，真的，嗯，对，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哈，由台湾的哈这个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哈。哦，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嘛，哈，好专门在这游艇诶，哈，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哈，哇，它真的呢，哈，哦，会很高级哦，
0: 而且
1: 这批高级诶哦，
0: 这批你若做了成功一样，哈，口碑就出来了。
1: 嗯，对啊，今卖人啊，真的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今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呀，我开什么船？
0: 在所谓就是。歌用期哦，即几年咧做吼，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常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一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咱常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堆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本来开十七档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两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嗯，我们先接电话哈。
1: 好，来你好，嘿，嘿。
2: 阿君，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
2: 哦，一直放尿哦，啊，
1: 频尿，
2: 啊，频尿啊。
3: 公格。
1: 紧尿都禁未掉，嘿，一直放落。来，
2: 变尿会尿到严重。
1: 来吼，你这种情形吃舒鹏就好啊，吼。
2: 哦，食舒鹏就好啊，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迄阵那一个中油，迄块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地吼，拢全部拢有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一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個、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哦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要做你就是像这种国际级的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出的成本哦。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哦，污染的吼，有石油加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啊两当半的时间，本来十几当的时间，恁有法多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稀土啦，跟南宫黑的稀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也 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个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讲。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啊，无刚刚稀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个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先来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游泳艇，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啊，我请问吼，那个盖粉甲盖油是做伙食？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欢乐伊的未来哦、喔，伊未来要做啥哦、喔？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伊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喔、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喔，还是会、哦、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喔、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啊，吼，
1: 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hey ，
3: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
3: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际是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是，你们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阵那有时候台积电要扩厂，阿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包括咱台湾台中讲，比方讲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厂，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输人的地啦。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买，我可以啊。啊，可是歌用去对对，为什么那个时候曾经
0: 苏林的第一尊苏林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迄落，所以
2: 乔北龙啊，
0: 价格当然就、
2: 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曾经卖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好、哦、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若讲要找遮大块的地，吼、哦，啊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付起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格鲁虎，我被怕格鲁虎，这些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给你，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吗？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了。

今天收听节目是 B 的林香兰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台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赶快查中华油。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吼，来你好，小军不给，哎，你好，
3: 小军，嘿，我就等啊。
2: 啊！
3: 食你的钙粉，食三罐，
0: 嘿，
3: 那有较好啊。
0: 广告
3: 哦。啊，再搁买加钱买，搁叫一罐买我拿分食。
0: 哦，
3: 那这骨有那么好？
0: 哦。
3: 我等两个月。
0: 哦。
4: 你好，再见啦。
0: 好。
4: 你搞什么生意？
0: 呵呵呵。
3: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不要人讲话吼，可以引导讲。伊讲伊虾米，脚骨断去哦，食咱的酸乳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乳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啊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跌倒就知啊啦，吼，有一工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啊哎呦，哦我拄到阮咧同学哦，我咧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不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也是少年白吼，啊最近吼，最近个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那有这个，那有这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啊他们你哦，那我看到加一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个加一个少年啊，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来。真的补钙很重要的，我们人的体质、体能、新陈代谢整个都综合，骨头、嘴气孩子抽管发育都要吃钙，德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 美麗人生，来你好，
0: 来断线重打我们351、这个高雄351的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5: 你现在小军啊，遐吼，
0: 嘿，是是，嘿，
5: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哈，因为阮姐姐诶，两军哈，伊讲是滑脱啦，
0: 嗯，
5: 啊，算伊个细条筋嘛，可能八几个，啊，算医生哈，是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来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安尼敢会改？
0: 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咧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咧人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剥去就脱走啊！吼，啊脚以后你就脚头乌，你脚头乌就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啦，较中年足侪脚拢歪歪，尤其脚头乌咧薄伊就是安尼，吼，你软骨爱。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哈。
5: 因为伊个是两骨的声啊，卡成头声嘞。
0: 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我你讲啊，开这脉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脉拢会补着，嘿，伊家己主动对家己补，你若欠较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着，无你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着，无安尼，吼、哦，都规个都平均，哈、哦。
5: 阿仲先吃看看，阿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要打电话进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好，来来。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现价跟你讲嘿，
2: 好，现价。

0: 咱两人。
1: 咱两人最近加着一支小雨伞哈，落雨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对不？好，拢无人知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诶，对不对？哈，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仔，啊，你诶落雨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倒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啊啦，来来，这会压一个吼，哎，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落雨天哦，足讨厌，足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但是吼，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粉吼，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给伊征收呢。啊，今嘛安尼尔，得得啊，三年，今嘛贵个吼，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趾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凸一凸，拢愈推愈擦，愈比愈擦吼。有人就讲，欸，啊，这是不是装修吼？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征收多久而已，才多久而已，3年，啊，就又斑斑驳驳这样哦，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都说门面尽失，说这样盖无门，门面这样歹看，所以门面尽失，啊，现在这样，啊，是不是应该都要再征收啊？哦，或者是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哇，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哦，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好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好的真的好，哦，这人说滴水都可以穿石，哦，更加不用说你那个表层的，哦，表层的可能他用的擦用了怎样的，哦，到还是连工要换该怎样的整个都给抹酒了还是怎样，哦，中华八卦山的大粉，哦。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坤哦，
0: 有
2: 哦，你有，
0: 你有，
2: 哎、欸、哎，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1: 啊，
0: 多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你好，嘿，
1: 做工你好，
0: 嘿，你好，嘿，
1: 福建好，哦，做工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如何如何主持？
0: 嗯，
1: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因拄仔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0: 你是讲降雨量哦、喔？
1: 哎、欸，对对对，
0: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1: 嘿。啊，敢会当讲？
0: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1: 哎、欸，顶个月八月份。
0: 哈、啊，八月份了、喔、哈。欸

0: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啊伫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哈，
1: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0: 啊，拄啊，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唔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哈，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阿哥查高雄查一次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1: 哇嘛足多呢，
0: 对对，冰冻嘛都足多，嘿对啊，
1: 一多少？
0: 1675毫米，
1: 1675毫米，
0: 嗯对，
1: 那我们来算算看哈，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个面积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当然啦，
1: 直接这样换，
0: 当然啦，嘿，
1: 呵呵吼，
0: 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吼？屏东八月份我那甲高雄吼，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的偌济，你才要足
1: 够。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0: 等于9.。高点里的增温水库，
1: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人！所以，
0: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1: 台南嘛是啊。
0: 哎，啊，无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啊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以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嗯，好、哦，又少了，比较少。嗯、台南，好、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个哈，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嘉义还好呢，嘿，嘉义是加四百几年呢，嘿，
1: 高屏南呐，重点就是高屏南，
0: 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诶，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其实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一些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这个比赛，伊毛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真，英语嘛真认真，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伊都有人去做翻译，因为对伊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我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款，即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到伊是台南人吼，因到咧饲鱼温咧，麻。
0: 你饲鱼有鱼温啊？家己有鱼温
1: 就对了。鱼温啊，来饲迄种麻，但是就是即几工电锅的台南嘛，就是好热真大吼。然后大家引导这个鱼麻麻的这个鱼温啊来在麻
0: 吼，鱼啊拢溢出去，
1: 溢出去啊！而且一池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落定。他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哦，其实人个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耶，拢折出去啊，走出去啊，啊也你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度掉啦，哈，没由他改变，所以因爸可怜看他较烦啦，但是伊就讲，哇，我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即马大只走去小只，迄块内底，啊小只佫走去被人隔壁的这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个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我即个咱台中边，我即个伫台南吼，还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各样，我咧饲鱼温的吼，这波的这大吼，唔在对应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恁分享一下啦吼。
0: 网络上哦的有一类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哦，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还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喏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啊水，唔是溪啊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这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还水拢流结结啊！哦，垃圾有够侪，足恐怖，侪干呢。所以吼，难怪哦，大陆的网友的讲，这不会吧？这可以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更呢，还水清加够有汤，够有鱼啊，可以当好鱼啊，加菜呀，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做假的，故意摆拍的哦。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哦，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台六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安尼扑。规个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再回首恍然如再回首我心依旧。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台湾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喂，莹莹哦。
1: 嘿，是。
2: 下次几周啊 ？Q 几周？
1: 嘿，好，安内多几班哦，哈。
2: 好啊。
1: 哎呀，多几班哦，哈。好，谢谢大哥哈，哈。

0: 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啊，迄个我是新听，因为我是讲要甲你买酵素。
0: 哦，好啊。
1: 哦，一组偌济啊？
0: 四千四啊，买两罐，佮加上半罐六十粒啊。
1: 四千二哦。
0: 不是啦，四千四啦，那有四千二。
1: 四千几咯？
0: 来，
1: 臭味人，臭味人。
0: 一罐两千二，买两罐就是四千四，四千四。我佮送你六十粒。好，探亲一口，安尼听有吗？嗯，
1: 好，有，
0: 嘿嘿，
1: 啊，当时会来，
0: 即马叫马仔就到啊。
1: 然后，谢谢
0: 你等下，
1: 我有微微啊跳出去，安尼唔免坐吼。
0: 你等下，你要倒位啊？
1: 诶，龙井，
0: 龙井，你等下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哎、欸，大姐，
1: 哎、欸，哎、欸啊，我个叫一组的小树啊，一组的树啊，哈，
0: 好啊，好
1: 啊，多少值班啦，哈，
0: 哎，对，哈，开始收着，你来先开窗家嘛，你听我哈，
1: 哎呀，哎呀，
0: 好，好，好，啊，感谢你啊，哈，
1: 好，
0: 好，拜拜，
1: 好，
0: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莹莹，我听到吧？喂，哎、哦欸，你好。
1: 小树一周。
0: 一周啦，吼，好。
1: 哎、
0: 欸。大哥下来，OK，好、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好。
0: 是。
1: 要一组，迄个 Q 十组偌济
0: ？Q 哦、喔、，Q 是迄个5600啊，要拢赶快拿二加半的呀、啊。
1: 二加半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食我唔知
0: 啊。哦，好啊，给你下一组好不好？

こ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哎，那个长崎的球球さん哈，今天和朋友咱的活动有延长哦，所以有人讲，哎呦赚到赚到哈，哎，有人听这波时间较无一点，好吧，紧赶紧来看得掉哈。最后哈，就是讲后礼拜四，下个礼拜四就是九月十号，以最近的话就会再去马格勒本哦，来大家两家出门注意行车安全，打开学小朋友爱马格收收心哈，他刚等下都在做收心操了哈，爱回归正常生活作息，暑假能够为哈。顾仔去，无要紧啊，开心啊吼。但是起码就是讲爱正常吼，迄、那个回归到咱的日常当中啊，那无吼，哇，你达刚，你得达刚底下，晒性落地吼，生气气。好来，刚进来都赚啥事事个卡啊，收到哎、欸，所以新朋友很开心的讲哇，安尼，伊个有人吼收到对吧？哦，质量欢喜讲，哎、欸，真正袂歹，要赞哦吼。啊，就进来看，好进来看。预定九月底前哈，这个因为延长到九月十号，所以你也被十月初应该都还 OK 哈。那尽量看欠几周点点的安尼哈，恭喜我大家方便啦哈，赶紧来哦。好来，22602233定位价格靠通，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好感谢，谢谢。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长期哦，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起吼，啊，佫袂惊废气，这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只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3: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4: 真的。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6: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出来，有吃有吃，小苏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早时七点到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
7: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8: 喂，莹
7: 莹啊。嘿，是。
8: 要一只那个 Q 大多少个
7: ？Q 哦、喔、，Q 是那个5600啊，买拢赶快拿二加半的呀、啊。对呀、啊、对呀、
8: 啊
7: 啊。哦，好啊，给你写一张好吧。
8: 哎，阿姨是安怎
7: 吃 ？Q 就是叫三顿啊。
8: 哦、
7: 你若体力较无，大姐话你讲，你要吃两餐或是三餐都没关系，看你的身体状况这样子，好不好？
8: 啊，食几块？
7: 不是几块啦，我那是胶囊的呀、啊，一摆食两粒吧，一摆食两粒就好啊。
8: 啊，食饭怎啊食饭啊？
7: 拢无要紧，甲西药人开就好。
8: 我身体是无安怎，我听你咧讲，写出来食我嘛
7: 遐。这几只好四效合一啊，吼、哦！来，你等下，你等下。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喂，你好。
1: 哎呀，
0: 哎，是。
1: 手一组，
0: 嘿。
1: 二汤头两组，
0: 嘿。
1: 啊，迄款的酵素一组，
0: 嘿。安尼，
1: 嘿。
0: 好，好。阿伯当时收。
1: 安尼偌济？
0: 安尼办理啊。来，要买要预购要订要快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是
2: 你哦。哎，
0: 是。
2: 你甲张迄个话无？
0: 张三伟。
2: 下岗头啊。
0: 嘿。
2: 啊，啊，当时要花。
0: 要几组？
2: 啊。
0: 要一组嘛，吓。
2: 一组。
0: 马仔到啊，嘿。
2: 马仔啊。
0: 嘿，啊，你今麦卡这个电话吼。
2: 嗯。
0: 二九的啊，吼。
2: 嗯。
0: 好，好，好，再一组，谢谢哈。
2: 拜拜，
0: 拜拜。

来，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拢爱卡电话来询问，知无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爱卡通哈。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日，古历是七月二一礼拜三哈。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开工制造立菜计划，无适合的是开车制造，起先西北。对不起，溪行东北，在行正北，山西长寿街34岁哈。好的时行是上午在1点，甲下晡5点，哈，阴暗的7点，甲明仔透早1点，这种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就袂暗嘛5点。甲暗头啊，7点哈，不要嘛5点甲暗头7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感谢。

0: 好，来听众朋友哈，咱今嘛你这个食物件当然日式炸物不错吃，对不对？炸那个什么时蔬啦、甜不辣都得用了哈。那有炸大虾有没有好吃？明虾嘿哈，来你咧煮食那煎萝卜的物件哈，都是爱用油嘛哈，高温煎哦，熟胖胖胖哈，但是这个回锅油就是每当重复一直用嘛，对不对？你得要换。清诶，啊，有时阵吼，你刚煮过一两摆，你感觉无菜对吧？哈，啊，其实你会当安怎，你知无？哈，甲春的饭倒入去回锅油当中，搁甲铺一下，哦，安尼处理工，你的迄个油得清清哦，对不对？安尼得了哈，还不妨参考试看卖啦哈。啊，当然，这种油炸真的比较不健康哦，不建议啦哈。煎煮炒炸卤哈，这个肉的可能会比煎的较好，啊，煎呢嘛个比煎的铺的较好哈。煎呢有时候你也不沾锅，像那个肉啊下去干煎吼，肉都移位出来，伊都哎呀啊不沾锅也袂结丁，是不是？啊，你后尾有迄种安尼小块酥酥的感觉吼，迄个含脂粉较健康嘛吼，你哥哥迄个甲炼一个薄薄啊，安尼混一个吼，哇，那煎炸起来就很好吃了，这样是比较健康一点，啊都是迄个肉本身的油脂吼，安尼加正理想，和你做常客哦。喂，你好。喂，
1: 喂，
0: 喂，有听到吗？
1: 有。
0: 喂，你讲话较大声了
1: 哦。真细声
0: 哦。哎呀，做细声嘞。
1: 哦，安尼。
0: 有，爱靠我电话当的嘿。
1: 嘿。喂。
0: 来，你讲啊，我听你讲啊，嘿啊。
1: 我被按像素几周。
0: 像素几周了哈。好，一组就好了哈。
1: 好。

0: 进攻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我要买个买，是阿黑的什么 QMP？
0: QMP 呀、啊？
1: 哎、欸，我顶个买一个一盒吼，我算算那不几单就无够呢。
0: 什么一单就无够？你讲，你买几组？你天刚买几条？
1: 我买一条啊。
0: 啊，一条当然一单就无够啊！你买、欸、来妈妈，我跟你讲，你买款几离婚的上无爱四条呢？
1: 爱四条、啊，
0: 嘿，爱四条，上无，上无爱四条
1: 哦，
0: 吼。
1: 哦，安
0: 尼啊。嘿，对对对，嗯、吼，这啊，食了袂歹吧？
1: 嗯，那我都顶个我都跟你讲啊，我拢提早安尼保养啊。
0: 啊，提早保养真的啊，就是爱食起来等啊，唔是等安怎，才要食就较慢啊啦，吼。
1: 唔是，等个较慢吧，等个那什么，我安那这个来食，拢爱食较等啊。
0: 哎，对啊，啊，人你食保养。
1: 开较侪钱，
0: 妈妈你观念足健康的哦吼，所以当你听
1: 啊，
0: 食保养就是先食起来蛋呢，对吧？嘿啦，不是讲
1: 安。有啊，有想讲迄时阵我过无安怎，但是嘛年岁慢慢啊呢吼，啊心脏嘛加减拢慢慢啊呢较退化。
0: 对啊，加起老化。
1: 啊，所以想讲迄时阵我就提早保养。
0: 当然啦、啊，嘿，是啦，你的观念足正确，很赞，给你拍拍手，很棒。
1: 对啦，对啦，
0: 是啦，嘿，啊，但是有的人就是钱都唔敢开啊，你知影有诶，真正有呢。
1: 有影啦，我较熟。
0: 但这栋吼，真正爱来买有送啊，对不吼？
1: 但是我安尼算算，嘛是你啊去迄电视台，你甲买回来嘛是同款，拢卖2000多，2000多，
0: 嗯，
1: 也无较俗啊，
0: 对啊，嘿，妈妈甲你讲吼，咱今安尼你个先个叫一组吼，啊，再个来炖，安尼好吧？先个甲你叫一组 Q5600 哦，吼，啊，你后续会使个叫啊，活动结束前哦，吼。
1: 啊，搁
0: 多赚，搁多赚发票，搁尾对啊，吼，搁多赚发票，嘿，
1: 好，
0: 好，谢谢你，阿丽点为2700这支嘛，哈，加油加油哈，谢谢你，呵，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听到没有？无买无猜，赶紧来看哈，无买无猜，赶紧来看的哦，谢谢，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的蓝极董，爱赶紧把握，一离婚那个看起来哈，酵素较少点吧，上无爱5-6周以上哈。啊，你也要食加强版的，就要更多了，好不好哈？但是钱要开了有价值啦，吼，是不是有好的玫瑰啊？这种有精神，爱赶紧来22602233。新朋友听介久，我跟你说，我强力建议大家，你一定要一周等来吃看麦啊，会肥。你这样子吃多种一罐，会很有 feel， 很有感的，好不好？好，来22602233，最近在边讲，嗯，隐隐跟我一起讲起来，一世成主顾，没错的哈。好，来22602233，要买要快哈！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

0: 0800-068-7777。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要一首 K 歌
0: ，K 歌哦，
1: 哎，
0: 这个电话哈，
1: 哎，
0: 好，谢谢，好。

0: 下吗？来，喂，喂，大哥，我莹莹，喂，我莹莹啦，喂，
1: 我莹莹啊，
0: 哎，阿娜，
1: 我那个，哎，我这，嗯，这个月月底有该订两组嘛？
0: 两组，你有订啊？有预订啊？是吧？
1: 有啊，有订两组。
0: 哎，阿然后嘞？
1: 啊，你甲分分这两个啦？
0: 什么意思？分这两个？你两组，你
1: 一组一个。
0: 你当时叫的？
1: 我顶礼拜叫的，叫讲月底，九月底，迄、那个九月底。
0: 你是要甲分这两箱遐，是安那？
1: 啊，对，分这两箍。
0: 哦，你帮人买遐，是安那？
1: 对，一个叫阿个不要，我买一组啦。
0: 嘿，所以你有订两组，有确定有订两组要分两箱的对啊？
1: 对，有。
0: 好，
1: 啊，你
0: 这个电话，
1: 你看七点半。放一个吴秀珍唱的，吴秀珍哈，好，谢谢你啦。
0: 无啦，吴秀珍是像
1: 啊，吴秀珍，
0: 五吗？姓五吗？
1: 啊，
0: 姓五是不？
1: 对，吴秀珍啊。
0: 你什么歌？你爱讲歌名，我唔较好找。
1: 无，我甲因讲，因拢知影。
0: 吴秀珍，
1: 我叫吴秀，帮我叫在啊。
0: 我叫无吴秀珍嘞，跟他吴秀珠呢。我找电脑，跟他找着吴秀珠娘娘嘞，无吴秀珍嘞。
1: 我在，我个王玉玲的，伊个的吴丽。哦，
0: 我叫无呢，因为伊伫北部啊，跟我无共。王大哥伊伫北部，我叫无呢。
1: 哦，
0: 我只跟他吴秀珠娘嘞，我只跟他吴秀珠娘。
1: 哦，阿伯，你也放吴秀珠嘞啊？
0: 吴秀珠。我等你看嘛，我只跟他吴秀珠无吴秀珍，我所以我唔知啊，我电脑是跟他那俩。好，我再看嘛。
1: 好，谢谢你啊。
0: 拍摄，因为
1: 谢谢。
0: 拍摄吼，因为阮节目每一个主持人，有的可能是因那边，因阮的电脑系统无共啦吼。啊，这拄只迄个王敏大哥，伊是伫北部做节目啊，啊，我伫咱中区，阮用的机器无共啊吼，系统无共，电脑无共吼，所以可能他那边有，我这边是无的吼。拍摄哈，我带来只吴秀珠，我知老光仔吴秀珍。吴秀珍可能会是不是新的歌星，但我找新歌那边嘛无呢，奇怪，哼，电脑无收到，拍摄哈，不好意思哦哈，2602233来现场的扣音转数随时甲看，好，台中的外关区，对啊，我这边的这电脑去找嘛是干那吴秀珠呢，无吴秀珍呢，秀，刚才说啊是姓罗，刚有可能姓罗，罗，哦，分不清楚无干那卢秀燕。台中市長，所以应该是我的这边的电脑系统是无呢，找新歌嘛无呢，找115年八月的新歌也无啊，拍摄，安尼我等下找吴秀珠好老歌吼，好来拍摄哈。

0: 喂，你好，大姐，欢迎。
1: 哦，莹莹小姐，你好。
0: 拍摄我都觉得个新朋友好不会。
1: 啊，马吉马吉，我要一直那个孝顺。

0: 来，唔通做快车先生，还是快车小姐哈？来，喂，你好，喂，姐姐，姐姐，每个顿姐，你讲你已经前摆有看了哈？
1: 啊，
0: 今日想讲，今未拄好个幼比一个对不对哈？
1: 对对对，
0: 咱这栋加上加做一盒哈？
1: 系啊系啊。
0: 啊，姐姐，你食酵素炒椒偌久啊？哈，
1: 酵素哦。
0: 系啊。
1: 食
0: 头
1: 两年
0: 哦，啊，今麦拢过了素食无？
1: 有啦有啦。
0: 嘿，啊，你感觉倒一部分，咱对咱身体哩倒一部分，你的感受较明显，酵素。
1: 哦，伊个
0: 胃酸对不对？哈、哦，胃下生就是胃酸，就是胃食道逆流。吼、哦，安尼大家较听有。
1: 哦，
0: 你感觉平诶、欸？但我自己的体会是讲，咱若板背压起来的时阵吼，诶你。紧食伊就跌落去对无吼，啊，过来
1: 哦，伊是拢固定啦，伊拢固定在食，
0: 哦，固定在食，
1: 嗯，
0: 啊，发作的频率嘛，较袂啊悬对无吼，
1: 对对对，
0: 我凊彩跟他压落去，你啊，讲压落去洗头，我那一起来安尼啦，哇，伤脑筋，
1: 对啊对啊，啊，阮先生在食的啦，迄阮先生在食，
0: 哦，你先生在食哟，阿姨今嘛有较熟悉，啊，你自己也可以吃啦，姐姐，无拢保安，你家己那胃肠较无拄好，买晒食一个安尼。
1: 哦，
0: 安尼
1: 好啊，我是
0: 食白
1: 面呀。
0: 你
1: 食白面
0: 哦。
1: 我两个
0: 食无共
1: 的
0: 哈。你食无共哟，啊，咱的酵素真的很不错，因为它里面哦有消化酵素群跟益生菌的物件。
1: 安尼哦。
0: 你有时阵
1: 食较饱，
0: 嘿，有时阵食较饱要消气吼，酵素加食食袂歹安尼，吼。
1: 哦，安喏。
0: 你对老公真好嘞吼，啊，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啦哈。好，安尼我今麦个你下几周酵素就是变成礼拜四啊，明天到可以哈。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哈。再见，拜拜。
0: 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这档赶紧来看啊！因为落大雨的关系，你看再去嘛，搁咧落吼。所以公司和大家方便哈，我们活动就是到九月十号，后礼拜四全面截止。好，跟赶紧看的数字，看你还搁欠几组哈。轻轻点点的哈，开来哦，来二六零零零三三，等我一下靠通哈，260-2233，一雄公格哦，谢谢哈。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欢迎，
2: 你好，
0: 嗨，
2: 哎，你好，
0: 嘿，是啊，嘿，
2: 哎，那个我叫一个 K 歌呢。
0: 早上叫明天到吼，2260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哦吼，来感谢吼。来，喂，你好，
3: 喂，哎，今年老大刚跳出过几周，
0: 阿伯跳出没过几周了吼。
3: 哎，那啥帮帮快乐贝家，
0: 快乐贝家，阿伯啊，我跟你讲哦，活动要结束吼，咱再加上一罐的加卡来喝吼，你爱加
3: 你
0: 爱加炖起。
3: 我让你讲慢慢啦，我怕你。
0: 打电话去给你，来，我跟你讲吼，你爱食加姜，唔是啦，你听我讲咩，下你拢唔听人讲的吼，对。加姜。

0: 来吃到慢慢就是这动力没不甘、哦、因为你就吃过因为、哦、我吃五粒真的多做有效的、哦、吃四粒也比较有效、啊、五粒当然一二三四五进步嘛、哦、你缺的量不够你就是要补够，这就很简单的，像我们煮食是不是这样，你感觉不够咸鲜、啊、你就那个调味素更掺下去对吧、哦如果感觉像煮甜品你感觉不够甜，你就甜糖更黑下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啊，你感觉无够力，你爱甲加强啊，是不是安尼吼？啊，当然，伊袂和你依赖，你放心。哦，这老朋友拢怎样袂依赖啦？哦，你一开始当啊，但是你安那愈食愈轻，吼、哦，愈食愈轻，唔是像你食什么两边的下药啊，安尼话愈食愈重嘞，迄食到都要规个拢身体拢不派气，阴功气嘞吼。然后就是所谓不派气的讲，他药都是药多就是毒，吼、哦，你茫甲巴肚当作有毒，因为伊会产生一寡副作用。作用哦，你家己看你迄个去大金便宜，伊个药多啊，好顶管弄一下副作用有无？哦，我看到那个副作用都觉得啊，你我以后卖假药喝，然后啊，但有时候你生病，你要吃药治病，药到病除，哦，喝等他的经食保用诶，甲身体听起来，安尼了解无哈？所以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啦哈。好，咱听就没有做些参考哈。来22602233等伟东甲靠通哈，控诉李李了靠。二二三三，好，感谢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欣怡啊，
0: 哎，是，嘿，你好，
1: 我要爱孝事啊，
0: 嘿，
1: 两周，
0: 你要两周吓，
1: 哎，
0: 啊，你今麦看自己手机对不对？哈，
1: 哎，
0: 哦，啊，拜拜喽，哈，啊，你早班喽，哈，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呵呵，再见，好，再见，来，感谢哈。来，这邱大哥要听人生看头前，然后也可以点收到来。啊，要看你刷卡，都讲无听到，好，我刷卡等你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啊，大家落天爱注意安全，两张出门哈。

好，咱现场的客人专线随时甲看哈，2260233。咱来关心着这个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45年的今日，九月七日，日本外相哈重光葵在这个东京湾美国哈机干。秘书李浩丁头签署导航书，李厝的大战结束。啊，李厝咱拢有读到嘛？哈，二战结束在1945年的今天，9月2号，1992年的今日，美国总统布希宣布同意美和中华民国150台 F-16 战斗机。2015年的今日，土耳其警方呢，在海华破起掉溺毙的3岁叙利亚移民男童哈亚兰，画面呢震撼全球了哈。好，那这个2018年的今日，巴西国家博物馆发行大会，啊，馆藏文物大约高峡拢烧害去哈，付之一炬。有一班2000年列数为人类化石露西亚被焚毁哈，烧害去，无懂哈。好，这是所以咱讲水火无情就是安尼啦哈。啊，你看特别是博物馆啊、德维啊、馆藏啦哈，相关的这些文物啊保存，它都有一定的迄个温度啦、湿度啦哈，防护、防窃、防盗各部分哈，拢总爱做好的哈。好，来，历史上今天你不同款的年代，九月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搁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顺其自然，金牛座事业温和，双子座呢小心透支套机的不好哈，巨蟹座比边宅顺哈，身体都顺嘛不好嘛哈，所以大家身体拢爱顾，健康的是咱人生最大的财富，好，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哦。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哈，你知我知姨妈知，大家拢中爱知哈。这个联合国头版来讲，有全球政府债券抛售潮一日持续升温哈，日本的公债哈，殖利率冲上这个30年来的最高，美国、英国、德国的公债呀出现卖压，导致这个殖利率哈攀上多年来最高啊，导致领队的通膨连环价格哈。起价，啊，个各国不断扩大诶财政赤字，含债务感觉不债务吼，感觉不安啊。全球借贷成本进一步上升哈，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一日盘中一度吼触及到3%，是1996年以来首见哈。这也是本世纪头一摆 touch 到吼这项心理关卡啊，然后吼小幅回落到2.99%，比较着去年同期大约1.5%啊，日债殖利率吼伫短短啊几年来已经翻倍，好翻倍，好那。全球的公债抛售影响股市，美国一盒扎盘哈，四大指数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扎盘哈，下跌0.5%，那这个标普500指数跌到0.6%，好，纳斯达克指数跌1%，费城半导体指数跌2%，好，台积电 ADR 有走平盘哈，那辉达走低2%，好，这是基本分全球债市哈爆出抛售潮了哈，先简单跟朋友讲个价哈。来另外是劳动部长洪新涵兄弟，本个月里一号去大陆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叫做 APEC 联合主管发展部长会议。伊受访表示，无论发生各种状况，台湾作为 APEC 正式会员，拢会争取会员应该有的权利，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对着安全相关问题也依照着外交部陆委会建议办理，因并未烦恼着即层的即个代志啦，吼。的健康要来关心，好，这个譬如说现在出国，当然现在这个暑假是旺季嘛，大家都会找那个单机比较便宜啊，登机坐回程机好，卡身走路歪，竟然是什么静脉曲张惹的祸。另外就是说有人一年暴瘦了8公斤啊，没你减肥哇，8公斤呢，很多呢，哎，注意不要太开心，你如果不是刻意减肥又瘦可能就是身体有问题啊，以前说的可能有说反正是大灯感嘛，吼，好，来，等下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好，来现场可以转上随时个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了哈。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要这个点两组酵素。
0: 酵素，好啊。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哎、欸，你好，我莹莹。
1: 好，哎，两座，哎，六关。
0: 哎呀，对啊，吼。来，这阿伯伯听吼，文英所带来快乐的马车吼，坐阵来欣赏。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刷卡等你吼，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来我听见哈。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那个提高几多规条？三条。
0: 三条啊，对啊，三条、啊。
2: 哎、欸，按两组。
0: 两组六条。哦、啊，我主粮哈，零九零九这支电话哦，
2: 有，
0: 两组哈，好，谢谢，明天到哈，再见，来，继续听快乐的买车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哦，感谢。

0: 进攻格。
1: 好，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是
2: 酵素两组，
1: 两组酵素呀，
2: 哎，
1: 好，来，哦，下来，啊，姐姐酵素吃了袂歹哦，
2: 哎呀。我顶完了，有够两周，今晚够够两周了。
1: 哦，啊，代表就食了袂歹啊，对不？你食偌久了哈，大姐，你小姐来讲个。
2: 哦，足久啊，足久
1: 啊。食足久啊吼，啊，今仔今进行安怎胃肠道的部分？
2: 还好啦，啊，有时候嘛是还会是安尼，大便不成形安
1: 尼。哦吼，你迄个，我甲大姐讲吼。咱大便不成形的时阵，难免啦，因为有时阵胃肠都歹讲啊，
2: 对
1: 哇吼。
2: 嘿，
1: 食湿啦，嘿，天气啊，所以吼，你若这种情形的时阵，你搁个加强食者，你听有吼。然后较无拄好，拢搁加强食。啊，若平顺了，咱就搁食保养的量，你听有吼。
2: 好。
1: 做弹性诶，做弹性诶，吼。像咱特别这栋有咧精神哦，因为咱胃肠，咱人的身体嘛，同款无可能永远拢一百分嘛，对哇。
2: 嗯。
1: 嘿，但是就是你会搁继续食，但是过了嘛袂歹啊，安尼就好啊。
2: 哎、
1: 哦、呀，嘿，好、哦，阿德美都喝高管，你有个个加强吃，好吧？
2: 好，
1: 阿哥来下个两组的酵素哈、哦，
2: 嗯，
1: 阿内八千八哈，
2: 哎，首位收，
1: 来往下看八千八百首位收哈，阿、哦啊、这个点位哈，往下看哈，好，阿、啊、感谢你哦，嘿，
2: 好，
1: 哦、好，谢谢你哈，拜拜，
2: 好，
1: 拜拜，
2: 好，拜拜，
1: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喂，你好。
3: 哎、欸，英语
1: 喏，哎、欸、是，
3: 哎、欸，我想要给你叫一组的酵素，
1: 酵素、哦，
3: 哎、
1: 欸嗯，好啊，嘿、欸，
3: 我顶铺叫，我顶叫一组，叫两组啦，
1: 已经叫两组吼，啊，咪先搁炖起来呀，吼、欸哦，这个，
3: 哎呀，搁叫叫一组啊，
1: 嘿，阿伯你吃几米粉，咱那不搞了哈，来我下节哈、欸，再叫一组了哈，
3: 哎、欸、对，
1: 我先写起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酵素，吃了袂歹吧哈。
3: 啊，没
1: 办了，没办了够一等没哈，四千四哈，然后那个我先插电话0933
3: 哎，对，
1: 啊，你我这么点卡卡老累啦，
3: 我这个困中
1: 档，哦，你个奥利爱午休啊，啊，你无咧食 Q&A 哦 ，Q&A 你有食无？
3: 我有
1: 哈，
3: 我嘛叫
1: 几周
3: 啊？
1: 叫几周哈 ，Q&A 再吃其实也很好，就是你的精神体力会好很多啊，咱中档哦，休米姐的好啊嘞。好，
3: 啊，姐姐，你再来不过来
1: 抢，再来
3: 不过来
1: 抢，
3: 你搁听你的
1: 呀。哎呀，我知啊，你要
3: 抢，
1: 辛苦了，辛苦呵。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U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3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938，谢谢大家。

0: 哥吼，你点五首主的歌，我来给你播一首吼，因为我刚刚两首吼，啊，这首可能还不错听啦，《人生八八款》也跟他大爱台的迄个歌曲吼，情比起伴有啦嘛吼，《人生八八款》你是多几款的吼，希望咱拢爱做是上快乐、上健康的几款啦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啊，赶紧来看就对啊！哈，赶紧来看哈，身体够就是第一要紧的代志哦。三个拢给嘛哈，三个拢给啊！你新朋友你还来得及体验，要快哦！哦，你一旦到下个礼拜哈，做鬼的我再去啊！哈，赶快赶快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莹
1: 莹呀，
0: 嘿，是，
1: 我在了中号了，
0: 我知嘿，
1: 我要一座的好枕头，
0: 好枕头哈，
1: 哎，
0: 好，我先来，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来。咱来听《人生八八款》吼。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大姐你好，嗨，
1: 我要给你叫你哦，做啥？
0: 哈，
1: 哎，哎，哦，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你啊哈。
1: 好，好，好。

0: 来，早上将明天到预购月底哈，拢是台就无一点个月底哈，安尼赶紧来来讲吼，一个六十岁跨国企业的各界主管，近几年吼拜变习惯改变，常常闹下，啊伊拢感觉讲是工作压力啦，因是无规律所造成的，就是那种什么肠躁症有没有哈？一直甲董事发现讲，你那那三级落去啊哈，一年哦减八公斤啊，那因为体重给你减轻，所以我那感觉古怪，无刻意减肥，对不对？去安排大肠镜检查，竟然发现是直肠的肿瘤，这片较近，它叫做直肠腺癌吼。北投健康管理病院副院长梁成超表示，这个患者当年因为工作吼来回海内外，生活无营养，等拢伫外口解决，近一年陆续出现北投的肠啦，排便习惯改变啦，常常漏屎，啊拢无去看医生，一直甲同事发现讲啊，规个人吼三一年的吼，短短一年体重减八公斤，所以甲提醒讲，你可能有状况哦吼，所以要去检查才发现吼就确诊了。根据国民健康署最新的资料，大肠癌发生的人数是国内人十大癌症第二个呢，第二个哦，死亡人数第三。大肠癌早期无明显症状，你若大概身体有各样才就医，有时候就是测试到早期发现的。好时期，那你来当讲伫零期甲一期发现五年存活率哦，咱讲是有五年的存活率有九成以上，很高呢吼。那梁成超咧讲，真侪人俩准讲大肠直肠癌一定会放屎有血，啊是讲巴肚痛甲要死吼，会无吼？唔是安尼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吃这个 K 哥
0: ，K 哥哦。啊你电话八七今麦卡几金吼？好牙膏吼，好谢谢吼，好。

0: 喂，
1: 哎、欸，你好，
0: 这英语啊，
1: 哎、欸，我是啊，
0: 哎、欸，对对对，
1: 嗨嗨，
0: 哎，我要订那个火腾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欸，三条嘛是嘛是一千嘛哈，哎、嗯，牙膏啊都2000嘛哈。

0: 来，感谢哈，早上这样就是明天到啊，你要预购九月几号你的随便你啊，你自己排时间哈。啊，我每个通知哦，排时间 KO 太醉了哈，你自己要做做记号，会给你时间做记号安尼哈。来，咱讲吼，无一定就是诶，巴肚痛，还是讲放屎有血啊？其实早期哦，就是不典型啊，包括讲排便习惯突然间改变啦，气血涨啦哈，落下啦，便秘哈，拢有安尼啦哈。啊，大便变细条啦，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啦哈。啊，大便有血啦，便秘哈。这个你可能比较会注意，对不对哈？这个就是肠道发出的一个警讯。尤其是啥，你知无？排便习惯改变袂当拖，你唔通单纯看讲。是压力还是胃肠的小毛病？梁成超讲，你若症状持续两三礼拜以上，啊，东西出现体重下降吼，血便啊、贫血吼，卖家己买胃肠药啊吃。四十岁以上，恁家有迄个大肠癌的家族史，曾经发现肠道有息肉，还是讲有其他高风险因素，更加爱就医评估，安排大肠镜的检查。梁成超讲哦，大肠镜一旦直接观察到大肠吼，甲这个直肠的黏膜发现可疑病灶的时阵，会当。东部切片，部分血吧，买当地检查的时阵就该夹起来安尼吼。那你若讲的生理上没有血便或者是腹痛，也不要疏忽身体持续出现的一些变化，无病必要病散，无一点是好代志啊吼。你都无咧减肥个散，你都爱注意啊吼。两早找出原因，即当避免加感情的警示，无当做是压力还是胃肠的小毛病吼。那国家大家提醒，国健署目前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啊，够40岁到44岁有大肠癌家族史的，啊，每两年一摆，哦，公费定量免牙发的粪便潜血检查，你也当得家利用。检查来阳性免惊，无代表讲阳性不一定代表说你就是哇，再嘛确诊，无一定就是大肠癌，无一定哦。有可能是消化得出血，所以一定要3个月来个安排去做大肠镜检查，确认到病灶的原因是啥物，哦，啊，就是说你不要吓唬自己。然后啊，拄着就是勇敢面对啊，无变呐。你要想说，哎呦，好你刚才，好你刚才，你有安怎有进去迄个化验进去处理哈，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存活率是相当的高，好不好？感恩天就没有大家最顶来关心咱的健康。你看胃肠要紧无？很要紧的哈，万别归鼻头嘛，胃肠一定要够好，身体才会好哟。喂。喂，妈妈，
1: 哎，
0: 我莹莹啦。
1: 哎呀，我你，该买去过啦，去过阿哥好蛋头。
0: 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2: 啊，我叫这款机啊。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吧？你有买过吧？有买过吧 ？Q 啊 Q， 你有买过吧？听无？
2: 有啊，有。
0: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2: 哎，有啊有啊。
0: 啊，拢0917这个手机。
2: 我够紧张的哦。
0: 嗨，来，你等我。

0: 进攻个、
1: 啊、喂喂，大姐，嘿，所以你讲想想嘛是过来看几多像素吼？
2: 哎呀、
1: 啊，嘿，你讲你本来是安内拢开度掉了吼？
2: 嗯，
1: 啊你吃，哎、欸、你今麦吃几罐啊？吃几罐？
2: 一罐去啊！
1: 啊，吃一罐去啊吼！啊，有较舒适一罐吧？有无？
2: 有啊！
1: 啊，有较袂安内度较艰苦吼。
2: 我第二罐啊。
1: 第二罐吼，爱坚爱坚持啦！你安内算好过真好啊！吃一罐都较袂安内度较艰苦一罐吼。啊，慢慢消透嘛，好不好？豆豆处理，因为你这吼，唔是一两天的代志呀，吼，
2: 还有耐心。别怕热安尼。
1: 啊，怕热迄就是内面有的是胃寒，还是安怎的安尼咕咕咕对吧？吼。嘿，啊，所以讲啊，食物件嘛莫伤紧哦，吼。迄就讲内面有空气，食物件爱食较慢的啦。吼。嘿，啊，你酵素吼，我甲妈妈讲，你嘛会使转甲卡贝开食粉，吸收更加紧，好不好？迄粉胖胖，粉胖胖做好食。
2: 哦。
1: 伊迄胶囊你莫食啦，胶囊莫食内面是粉。好、哦，你甲再看卖啊，好不？好、嗯哦，啊，坚持莫水果减较济哦。好，啊，一组酵素系清洗，啊，加油哦，哈、
2: 哦。
0: 以上广告，谢谢。
1: 然后补充节哈，最后啊，哈，最后因为的短后关系，所以我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哈，就是到9月10号延长到9月10号，要买要快哈，有价有准。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另外开学开始啊，有人个变瘦苦肥宝宝无出来吼，爱注意哦。阿爸苦肥宝宝无出来，他是一定是肠胃出了问题，不然怎么那么久没有出来嘞？对不对吼？那但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了吼。那来宾有想法告诉我们，益生菌的物件，家庭爱传的滴家宝，益生菌一般拢调整体质吼，咱不是单一菌种，佮无掺糖的物件，随便加工的酒去会。大口杯，好，那另外阿个用来加速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好，这些加速的些给你帮助消化，消化好 keep 修好，胃肠好，人就不会老哈。几回个百里回，哦，最近哦，阿孙嘞开学搞紧张，哦，阿妈哦，唔敢干。啊，可能不舒服啊，等来吼，伊得小可拉肚子啊，哦，像因讲安尼，因两粒三粒酵素食落去，哦，得舒服啊，改得一直特别食吼。阿妈个甲传嘞，带去学校讲你也不舒服吼，伊搞紧张啦，开学个就讲开学症候群吼，哦啊炸嘞，啊个诶甲本同学食，我搞嘞配地啊咯，炸死到啊吼，所以讲吼，伊讲传孙阿伯在乎咱喝汤头的有啦吼，囡仔吼公公大个喝有传哈，好谢谢大家啦哈，买酵素上酵素一周四千四五。两罐，送你六十粒，现赚千一块；买两组八千八，现赚一罐大罐也两千二，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喂，
1: 嘿，你好，我莹莹，嘿，
3: 莹莹
1: 哦，嘿，是，
3: 啊，我
1: 销售
3: 我要一罐好不好？
1: 你要叫一罐就好呀？
3: 哎呀，
1: 好、哦，你拢叫一罐的咩？那你做坚持的咧，有精神，你迄、那个。来，你等一下，来，咱这部时间到站嘛吼，感谢收听吼，要买要快哦吼，送的拢加吼，送的拢加，你加六折了，你食就加做有感觉啦吼。好，来啊，未拄好无要紧啊，一定甲九月底以前吼，公司拢互你方便了吼，自动赶紧吧，买 Q 三 Q， 买酵素三酵素，黄奕詹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黄奕詹做提供，落这部代理吼，李丽了口，李丽三三，中到十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公家娘子，你也别卡来，
6: 你犯规喽！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